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 好，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山东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那么这个时间呢，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或者呢在交通的出行路上您呢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提议，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跟我们一起来沟通啊，我们尽量的来帮助大家解决问题。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先来看一下平台上有一位东营的朋友，他呢是说一个路段上压力非常大的地方。他说呢，在东营的华山路只有南向北两个车道。咱东营的朋友也看看啊，您是不是也经常走这个路？华山路南向北有两个车道，非常窄。华山路和德州路的交叉路口，华山路北向左转的时候，堵车太厉害了，需要等5个红绿灯呢。哎呦，那要是堵5个红绿灯，那确实时间非常的长啊，而且很多人还加塞儿，每天都有不少人喜欢占用对面的南向车道，你又加塞儿，然后呢，你还就站在对面的车道上，那肯定是更堵了啊。希望呢在这个路口设置摄像头加强管理。嗯，一个是设置摄像头，另外呢如果咱交警能腾出警力的话呢，哎，可以到现场啊，尤其是这个早高峰的时候来治理一下。因为确实就有个别的司机，你有这种违规啊啊，或者是就喜欢乱开车的，你整个路面就乱了。好的，这位朋友，如果您方便的话呀，留一下联系方式，这样呢我们的记者呢得跟您详细的沟通一下，然后我们向东营交警来进行反馈。这位朋友，您把您的手机号码发到我们的平台上，这个只有我们主持人能够看到啊，就像您这个方式这样私信给我们，其他朋友是看不到的，可以这个您的隐私是不会被泄露的啊，直接回复一下联系方式，然后我们来进行沟通。还有沙漠里的向日葵也来了，说滕州啊今天晴天，可是呢已经感觉到凉意了。今天看到路上有人，哦，这个早上起来可能害怕冷哈，都穿那种薄薄的羽绒服了。是的，就是这个时候早晚啊确实有点凉啊，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保暖。还有瞌睡兔说，早上好，已经坚持打卡220天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啊。这个时间呢，大家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或者呢交通方面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交广记者会全心全意的帮助您解决问题。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横山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微信平台上有个朋友呢回复了 CPP 啊，昨天我们确实给大家这个大盘美妆呢给大家争取到的是 CPP 的福利，那么今天呢，哎，我们给大家呢又这个争取到了一个福利，是高端护肤品牌啊，今天没有 CPB 了，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哎，第八代经典版，还有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这两个都是朋友们非常喜欢的，对不对？然后呢，今天我们这个暗号啊，今天我们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四，今天我们回复的是阿拉伯数字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先来说说娇韵诗的这个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因为在这个八点之前呢，我们交广商城啊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清爽轻盈版，这个清爽轻盈版呢适合的是混油啊、油性的肤质啊，是专门打造的，您可以用那个。那么我们大牌美妆呢给大家准备的是经典版啊，50毫升，两瓶到手呢只需要369元，还送运费险，没错，就是限时买一送一，你自己用非常非常的划算啊！水油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有口皆碑，用后呢一整天你的脸色都不会暗沉，干皮混皮都适配啊。就是如果这个咱们的姐妹有皮肤暗沉的，你可以用一下。另外呢，眼周有细纹的姐妹呢，你可以用一下娇韵诗的双萃眼霜，是20毫升，专柜售价每支呢要600多。双十一期间同样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比专柜要便宜一半还多。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不容易长脂肪粒儿，搭配娇韵诗精华一起用，那效果肯定是更好了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支持鉴定，赠送了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零风险啊！所以说呢，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四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除了护肤品之外呢，我们啊这个身体也要注意保养啊。这个我们借着山东交通广播商城全新升级的专属福利，今天呢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咱们胶东人都很认可的高端滋补好物，那就是正宗大连深海的辽刺参。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海参滋补首先选大连辽参这片海域呢，一个是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孕育出来的很是品质是远远超过普通产地的。那么我们商城严选的精品鲜食海参呢，全程深海自然生长，不催长不干预，每一只呢都是身体饱满厚实，身刺挺拔规整，肉质紧实肥厚，是一眼就能看出的高品质的海参。因为这款海参呢在我们交通广播呢也是一个明星产品啊，很多品尝过的车友都反馈肉质很扎实，口感很正宗，所以呢复购率超高，口碑稳稳在线。好，说一下我们的宠粉福利，因为咱们是源头直供啊，省去了所有的中间商，正宗高品质的大连即食海参，我们的专属福利也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啊。想吃正宗的好海参给家人日常滋补的，或者是呢咱需要高端伴手礼的车友，可以认准我们的交广商城，因为呢我们也是依托山东交广的官方背书，正品严选的啊，难得的特惠。说一下福利价，超值囤货 套餐，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呢整整十斤啊，只要2380元，性价比超高。添加客服呢还可以再优惠10块钱，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好好咱们调养自己的身体，守护家人健康的朋友，直接就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参，直接回复海参，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夏啊！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1: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4: 点我点我
11: 点我点我，
14: 番茄牛腩，
11: 香酥鸭，
14: 留下人，
12: 蒜蓉菜心。
11: 哎呦，你别压着我。
10: 吃吃吃，别停啊。
1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1: 那打包吧。
1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2: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6: 我们是美食，不是人。
6: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7: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18: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8: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8: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8: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8:1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每天为您带来的交广帮忙。我看到28发来信息了啊，说今天青岛也是大晴天，气温呢显示是17度，哎，比昨天这个温暖了一些啊。说别纠结过往的遗憾，专注眼前的征途，用心做好当下，就是对未来最好的回应。说祝大家周四快乐，一路畅通。希望大家生活当中都没有烦心事儿啊。但是如果啊您真的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交广帮忙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记录一下。我们的交广帮忙记者呢会全心全意的为大家解决问题。电话呢是0531-8292-6060，8292-7070。比如说交通方面，交通方面我们交通广播肯定是专业的，当然生活当中其他的一些问题呢，咱们也可以帮着大家一起来解决。同时呢也跟朋友们预告一下啊，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现在还在火热的报名当中，而且热度一直都没有减少，超过20多万人的朋友都已经报名参与了。咱们山东的车主只要没有违法记录啊，都可以报名其中。那么明天呢又到了我们该开奖日了，明天的11点大家锁定啊，将直播抽取新一轮的周奖，30位车主每人呢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交广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的，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当然你也可以视频观看啊，大家可以关注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都是同步观看视频直播的。当然我们除了周奖高频发放之外呢，我们每个月都有月奖啊，每个月呢会抽出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我们已经是有2个月都已经开出来了啊，还有最后一个月月奖。另外呢就是还有本季活动的收官盛典也将落地了，现场呢将在万众瞩目下产生我们的终极大奖，送出 三位车主啊，万元加油卡。另外呢，我们还特制了一个特别大奖，是万元摩托车。每个月呢，还要抽出一位咱们幸运的车主，送出精品打印机，都会轮番抽取。福利派送高潮，赶紧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好运千万不要错过。
14: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
19: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是我们这个百日林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正在进行当中，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省气象台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啊，因为昨天大家都感受到了很多地方都是偏南大风啊，风力特别的大。那么预计呢，今天和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是晴转多云，南风为主。中东部地区呢，风力还会比较的大。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大家注意防范。同时防范的就是明天夜间到这个周六，也就是周五夜间到周六，我省有一次大范围的明显的降雨过程。周六的夜间受冷空气的影响，南风转北风，内陆地区及责任海区的风力较大，气温下降。也就是说明天白天咱们呢享受阳光，但是呢明天夜间开始这个又下雨，然后呢又开始气温下降，风力呢还比较的大，刮的是北风。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做好这个保暖的工作啊，注意身体健康。江广帮忙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呢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一些急难麻烦事儿，欢迎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0531-8292-6000-8292-7070。威海的朋友说，今天早上威海还挺动人的呢啊，早上起来早晚温度还是挺低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再说说咱们山东交通广播呀，还有一个商城开业了。
1: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2: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1: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2: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3: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4: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是的，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呢只要200多一条。大家呢如果想了解详情，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了解。我们呢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

轮胎了200多一条，但是还能不能有优惠啊？我们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的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轮胎，直接回复轮胎，点开链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今天呢，我们借着我们交广商城全新升级的重磅福利啊，给大家带来了护肤圈的人气爆款啊，就是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轻盈版啊。很多朋友都知道这款呢是全新升级的第八代的清爽版本，专门呢就是为混油油性肤质打造的。说实话，因为我呢是属于混油皮肤啊，用它那个经典版确实稍微油了点，我白天是不敢用的，但是这款呢清爽版本你是可以放心用的。标志性的水油双仓黄金配比，按压瞬间融合，搭载了多种植萃的精华成分，质地相比经典款呢轻薄很多，上脸很好推开，一抹呢快速吸收，用完清爽不闷肤，没有黏腻油膜感，油皮用呢也毫无负担啊。今天我们也有专属的优惠，大家呢如果正好跟我一样是混油或者是油性肤质的，您就款这个清爽轻盈版，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刚才有一朋友问，哎，刚才不是有那个经典版吗？是，跟朋友们说一下啊，我们商城呢给大家准备的是这个清爽轻盈版，我们还有一个大牌美妆的环节是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经典版是全肤质的啊，那个呢你要回复阿拉伯数字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点开链接，我们这个呢直接是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到我们的交广商城了。你坚持使用呢，可以帮助调理咱们皮肤的状态，改善皮肤暗沉粗糙细腻肤质，换出呢透亮的好气色，敏感肤质你可以安心的尝试啊。多年收获大批的忠实用户，无数粉丝都是反复回购的，口碑一直在线，其实不用多介绍。今天呢我们商城开业专属福利，正品保障全新都没有拆封，不用等大促，咱们的专属福利给到大家只需要479元就可以到手了，479元是不是非常的划算？但是我看了一下，我们呢因为是专属的福利，联系客服再优惠5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439元，439元正品保证，这个优惠力度呢是很难得啊。想体验这份护肤，别错过车友的专属特惠，感兴趣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交广商城，把好物带回家。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化妆品，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8292-7070。大家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或者呢对有关政策不太明白，我们呢也向有关部门来进行求证。交通路上遇到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毕竟我们是交通台啊，做交通还是专业的。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再说一下是0531-8292-6060、8292-7070。我们的记者呢会简单记录一下您的有效信息，遇到占线稍微耐心等待1到2分钟。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啊，也是有朋友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就说这个婚内啊以个人名义借款买车，像这个如果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离婚的时候像这个怎么来还款呢？因为很多夫妻啊都有一个误区啊，说只要房子是我自己借的钱，我自己办的手续，写在我名下，那这套房就是我个人的财产，跟另一半没关系了。最近法院呢就审理了一起离婚房产分割案例，直接呢推翻了很多人的固有的想法啊。这个呢是一起重组家庭的离婚纠纷，王先生和李女士婚后长期感情不和，最后呢起诉离婚，并且要求分割婚后买的一套房产，是婚后买的一套房产啊。这个时候呢女方就提出了一个大家很容易认同的理由，她说这套房子从头到尾都是我以个人名义借款全款购买的，所有手续都是我办的，钱也是我借的，应该属于我的个人财产，男方无权分割。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有道理的，但是法院最终的判决结果呢可能和这位女士想的是不一样的。法院明确认定，只要是婚姻存续期间购买的房产，在夫妻双方没有书面特殊财产约定的前提下，不管是谁出面借款，谁办手续，谁还的钱，一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很多人疑惑了，明明是我个人借的债，为什么要两个人一起担？这里呢大家要分清两个概念，房子的产权，买房产生的债务，法律规定呢也是非常的公平啊，房子属于共同财产，那么买房欠下的借款自然也属于夫妻共同债务。所以呢这起案件最终判决，这套房产男女双方各占50%份额，同时呢当初买房产生的所有借款债务也由两个人共同平均来进行承担。在这里呢给大家就是咱们说的通俗一点吧，就是第一，婚后买房默认就是共同财产；第二，个人名义借钱买房不等于个人的债务啊；第三，真正能算作个人房产的只有几种情况：首先，婚前全款的房产明确单方赠与或者是单方继承，还有夫妻双方签过正式书面的财产约定的。除此之外，婚后所得基本都是共同财产，所以呢，这个婚姻财产不是谁操作谁独有，权利和义务永远对等，房子享受共有，债务就要共担，这也是法律保障夫妻双方公平权益的重要原则。
6: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10: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6: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10: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6: 0531-8292-6060，
10: 0531-8292-7070，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1: 健康在你的脚下，
1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1: 健康在你的手中，
15: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5: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6: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我看在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说，怎么在这里面设置署名，真的要很抱歉啊，是我们平台的原因，不是您的原因，是我们平台的原因啊。很多新用户您过来以后呢，我们显示的就是微信公众号用户，您还没办法设置名字，就我们看不到除非是什么呢，您从聊天室里跟我们聊天我们能看到，除非呢你就是您私信给我们看不到，只有这种办法，就是您每次发信息的时候要打上您的名字啊，这一点确实是我们这个平台的问题，没办法设置了啊，跟您说声抱歉。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最好拨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再说一下我们大牌美妆，今天大牌美妆呢给大家准备的是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第八代经典版，咱们买一送一，还有娇韵诗双萃焕活眼霜20毫升买一送一，这都是明星产品了啊，不多介绍。说一下价格吧，咱们娇韵诗双萃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只需要369元，还送运费险啊，非常的划算。水油黄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抗氧化效果，有口皆碑。然后呢特别适合你，如果是暗沉的话你就用一用啊。再就是眼周有细纹的姐妹，你就用一用娇韵诗的双萃眼霜20毫升，专柜售价呢每支要600多，那么双十一期间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包邮到家，这个性价比也是非常好了。修护眼周，改善干纹，滋润不厚重，而且呢不容易长脂肪粒儿。我们都是正规的渠道，资质齐全，支持鉴定，赠送的运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怎么购买？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4，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4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3: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啊！给朋友们预告一下啊，我们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明天又到我们开奖日了，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因为据我所知咱们是周五开奖吧，咱们周四的下午或者是晚上我们这个奖池就锁定了啊，所以说呢，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希望大家呢把这份好运啊都留给自己。明天上午的11点将直播抽取新一轮的周奖，30位车主获得的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交广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另外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咱们是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那么除了周奖高频发放外呢，我们的月奖每个月月奖哈，15位车主获得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而且呢，本季活动的收官盛典也即将落地，现场呢将在万众瞩目下产生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有3位车主获得我们的1万元加油卡，还有特别大奖1万元摩托车，以及每个月抽取精品打印机轮番抽取。回复好车主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报名了。另外呢，就是在行车安全的前提当中呢，我们的爱车的轮胎也一定要保证安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进行了解。因为这款轮胎啊，我们这个开业呢也不是急急忙忙的就开业了，我们是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款轮胎呢，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靠谱，您用就可以了。而且这家企业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有些朋友说了，售后怎么样？您放心，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咱们就近呢选择正规的保养店，按便捷安装，实现的是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因为我们是开业期间福利加码，有些朋友说200多一条还能再优惠吗？有啊，我们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这是我们给大家争取到的最大的福利了啊。直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发送关键词轮胎，直接回复轮胎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4: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 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7: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8: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9: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清。
10: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11: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2: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3: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4: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5: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好，大家有问题还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记者正在记录大家的信息。现在呢，很多人喜欢通过短视频平台交友聊天，相处熟悉之后呢，难免会产生金钱的往来。很多人心里啊都有个疑问，说我网上交的朋友，对方呢哭穷卖惨，我呢就主动转了大额资金，随口说了句，哎，一点小钱儿不用放在心上。如果日后想要要回的时候，对方会不会直接认定是无偿赠与，一分不归还呢？今天呢，咱们就通过山东法院最新公布的典型案例呢，咱们呢给大家说说啊，就是日常客套安慰话绝对不等于自愿赠与。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事人邢某和康某啊，是在2023年在短视频平台相识的，之后呢一直是通过短视频啊、微信啊保持联系。相处期间呢，唐某多次跟邢某诉说自己家里亲人生病了，身负外债，经济困难。邢某呢，出于同情和朋友的情谊，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通过微信、银行卡多次主动转账，前后一共转了多少钱呢？128000多块钱。收到钱之后呢，唐某啊特意表示，这笔钱啊以后一定会偿还。邢某当时呢也就是随口客套话嘛，说了一句，哎，一点小钱不用放在心上。那么本来呢是好心帮忙随口安抚的一句话，谁也没想到半年之后啊，双方闹了矛盾，这笔十几万的欠款彻底说不清了。后来呢，邢某自己经济紧张，开始含蓄提醒，多次啊，就说你什么时候还这个钱呢？结果唐某呢直接翻脸，不仅拒不还钱，还把邢某的短视频账号拉黑，拒绝所有的沟通。闹上法院之后呢，唐某呢给出的辩解理由啊非常典型，也是很多人啊、欠债人惯用的说辞。他说了，当初呢是你主动转的钱，你自己都说了是小钱不用放心上，这就是你自愿无偿赠与我的，我根本不需要还呀。为了佐证自己的说法，唐某呢还拿出了碎片化的聊天截图，撤回消息记录，试图证明这笔钱呢就是对方自愿赠送的，不是借款。那么法院最终怎么判呢？答案非常明确啊，也是大快人心，就是全额认定为借款，12万8000元全部是需要返还的。 法院审理给出的这个核心的法理呢，首先就是民间借贷成立只看两个关键，真实的转账交付，双方的借款合意。那么这个案子当中呢，唐某收钱后第一时间明确承诺会还钱，全程没有任何赠与的约定，借贷事实清晰完整。其次呢，就是法院重点纠正了所有人的误区啊，就是普通的客套安慰话语呢，不能当成放弃债权的依据啊。生活里你看，生活朋友帮忙吧，咱们你看中国人嘛，都是嘛，要说个客气话，就说随口说句啊，不用放心上，只是人情礼貌，绝对不是法律意义上自愿放弃十几万巨款的赠与承诺。尤其是网络陌生交友场景，十几万是属于大额资金，法律明确要求大额无偿赠与必须有清晰明确无歧义的书面或口头表示，不能靠断章取义碎片化聊天来断定。同时呢，法院也明确了唐某提交的截图都是截取的片段，并不完整，没办法还原真实聊天全过程，根本就形成不了有效的证据，不能推翻借贷事实。最后呢，法官也强调了社会的公序良俗啊，如果仅凭一句客套话就可以认定十几万不用归还，会助长网上示弱卖惨、骗取他人钱财、事后赖账不还的不良风气，这是法律绝对不允许的。
13: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6: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3: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6: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3: 0531-8292-6060，
6: 0531-8292-7070，
13: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

0: 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金秋十月又到了外出旅行的一个黄金的时节了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最近给大家精选了三条精品的路线，都是高性价比的，而且体验感也非常的好。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南疆，有云南腾冲，还有尼泊尔的行程，这都是这个季节啊咱们去非常美的一个行情。首先呢，我们来说说南疆的秘境之旅，因为我们短短一周，一团呢都已经是全部满员了，二团也是个位数的名额。 如果想报名得抓紧时间了，我们呢是10月18号、10月25号给大家安排了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要去看胡杨林啊，胡杨林的美啊真的是荒野里最倔强的浪漫。而10月中下旬呢是欣赏南疆胡杨啊最美的一个时节，这个时候呢我们将带您解锁罗布人村寨原始的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胡杨林，再就是轮台塔里木胡杨林，咱们呢是从人文体验、 生态风貌、景观形态三种不同的角度来尽览南疆的秋色。第二条呢是云南腾冲，腾冲呢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就是它的名片之一。银杏古村带着这样的烙印，在这里成长了600多年。而且大家啊，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啊，这里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其中呢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株，大家可以去看看。全村呢 共有银杏树3万多株，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这一次我们呢就邀请大家一同走进这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魅力，特别升级了云南特色餐。另外像白族啊、傣族特色美食，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热海公园、北海湿地等特色的景观，邀请大家咱们呢共同来欣赏这个秋日的盛宴。 第三条就是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的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路免签出行，咱们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看雪山日出，逛逛巴德港古城。 我们是10月28号出发， 优惠价6499元，包含机票签证啊，就是跟着我们山东交通广播，非常的省心啊。很多朋友都说了，我就不用带着钱，我直接跟着你们去就行了，我只要交了这个费用了。三款产品， 3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您。那么以上所有的线路呢，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优秀的有经验的主持人亲自带队。 大家在这个旅行当中，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主持人进行交流。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就是咱们所有听众的娘家人啊。想报名，想咨询，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 156040101，156040101，微信同号。如果呢你想了解哪条具体的线路，你就回复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的行程。好，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2个小时的节目，我是静心，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畅游天下，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几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济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

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0: 活有天下快乐出发 FM 一零一，我们路上见。
1: 想要在最好的时光遇见最美的地方，
2: 最美的地方，
1: 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畅游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

0: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北京时间的9点06分，欢迎您准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唱起歌游天下的唱天下，我是雍容，各位早上好。 今天呢是我在近10天的这个时间内哈，这个跟大家最后一次这个在节目当中以主持人的身份跟大家见面啊，那下一次的话呢可能就是我们在新疆带队的过程中呢，以这个记者的方式啊，这个前方报道的这种方式啊，来跟大家见面，来跟大家沟通了啊。
1: 有朋友说英荣又要出门了，是的，又要出门了啊，这两天其实我真的就是能够从带队这件事情上啊感受到很多朋友对我的喜欢啊，因为自从南疆这一团开始报名报第一组车友，因为第一组车友就是我们的老车友嘛，第二组也是我们的老车友，然后很多的朋友就都在问说英荣你带不带这一团，我说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啊，我说我不一定，然后大家就会说啊我们特别希望你带团，所以说也是排 排除了万难啊，这个真的是千难万难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然后这一程呢选择跟大家一起快乐的出发啊。所以说呢也真的特别感谢啊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信任，也能够感受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喜欢，其实还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啊，有这么多的朋友愿意信任我，愿意喜欢我，愿意跟我一起这个出发，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玩啊，就是等等吧，就我觉得是一件挺快乐的事儿啊，挺高兴的事儿，所以说这一程呢也非常的期待了，可以说是。 我们这程的出发时间呢是18号啊，那么今天呢已经是15号了，我们昨天的时候呢还有朋友问啊，说英荣咱能不能加几个名额，目前的话呢我们的确是没有满团的状态啊，也就是说我们的确是可以加名额的，但是啊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加名额的话就大家没什么可以考虑的时间了，且我们现在是没有这种单人的情况存在的，也就是说如果 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那朋友们就是单人就是需要直接来补单方差了，那基本上的话呢大家还是需要这个双人啊这样的一个报名形式啊才可以。 因为我们昨天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姐姐啊就问说这个单人可不可以报名，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因为没有单人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说如果您要报名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您这个来补一个这个单方差啊，所以说我们就建议大家是什么呢，尽量就是最后的这样一点名额了吧，尽量就是双人如果要报的话就双人报上，当然如果说您错过了英荣带队的这一团啊也没关系，因为我们10月25号还会有我们的第二团，我们一团呢是两车并行啊，40位朋友一起出发，我们的二团呢我们是这个单车，然后呢就一辆车啊，就大家也可以跟我们山东交通广播20位朋友咱们一块儿出发啊。 实话讲啊，我还是非常期待咱们的这个两车并行的啊，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你这么喜欢两车并行呢，因为基本上吧我们两车并行基本上都是我带队，所以说呢我知道两车并行就是这样大概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啊，就那种大家很嗨的也很快乐的，而且呢不同的这个车友之间呢就是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啊，对吧，一些点在里面啊，所以说呢感受度上 来讲呢我个人觉得也是非常之不错的，所以说我对两车并行呢其实还是比较期待的啊，就是有这种期待在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行程。如果说大家是那，因为那天有一个姐姐问我，她说如果我是一个很哀的人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我说很多时候我说我们带领大家出发是什么呢，就是不一定要让你强行的去参与这种快乐，如果你不想互动的话那我觉得也可以不互动，完全没有任何 问题啊，但如果说你是那种很喜欢互动的朋友，那在我们团上也可以很快乐。当然如果你说你是那种不太喜欢互动的人，那也没有问题啊，对吧，我们不会有任何的这种强制性的说你必须要跟我互动，或者说你必须要怎么样啊，就这种状态在我们团上是不会出现的，所以说呢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啊我会不会出现这种你要强行的你要很强制的去跟我互动的这种情况啊，那这一点我觉得大家就完全不需要担心了啊。 我们最后的名额呢也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你想要跟我一起感受这种两车并行40个人啊一起快乐出发的这种快乐，然后想要跟英荣一起出门玩啊，然后又想去南疆，然后又刚好有钱又有闲的朋友们，因为其实出门在外就是你光有钱是不够的哈，因为你光能交团费是不行的，你最起码你得有时间呀，对不对？所以说就是有钱又有闲的朋友们，那这一程呢我们就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了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呢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打电话也行加微信也行，因为这个号码呢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啊。有朋友问说去新疆对年龄有什么要求哈、啊？就是第一点啊，就是我们跟市面上的旅行社很大的一个区别就在于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不会出现那种拒客的情况的，就是很多的朋友说啊，我在市面上报名，他们说什么超过65岁的不收，超过68岁的不收啊，这个在我们这儿都不会出现。但是如果说您是年龄特别大的朋友啊，比如说您都得70多80了，对吧？您是那种年龄特别大的朋友，那我也是需要您帮我来签署一份这个免责的啊。然后再就是什么呢，您是需要有这个家人陪同的，如果不是年龄特别大的朋友，对吧，就出去旅个游，对吧，没有任何问题啊。就关于这些问题上，如果说大家想要咨询呢，就是因为我在这个看到大家的留言的时候呢，我不能够对大家的一个情况做出一个最准确的判断啊，所以说大家就可以这个给我来打个电话，一会儿下节目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今天接电话的人是我啊，就是大家可以给我打个电话跟我来聊一聊，比如说英荣你看我多大年龄啊，或者说这个你看我想去新疆我能不能去呀、啊、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呀，就欢迎大家来跟我聊一聊啊，就是大家跟我聊一聊之后呢，我才能够比较准确的这个判断出大家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然后我就能知道说，哎，您看这个团适不适合您，或者说这个团您看您能不能报名了啊。最关键的是我觉得这么多人的这个大聚会啊也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当然呢除了说我们的南疆之外呢，我们的腾冲也是非常舒适的一个旅行，当然我们腾冲呢最近也在调整线路啊，我们可能线路要重新发布一条，发布一条什么呢，纯玩线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咱有没有纯玩啊，对吧，咱纯玩什么时候走呀，很久没跟大家一块出发了，也很想跟大家一起快乐出发，就是这种。那我们呢腾冲也准备再给大家增加一条这个纯玩线啊，就是如果说您想要去看这个银杏啊，想要去听这个故事的朋友们哈、啊，对腾冲有期待有期许的朋友们，那大家也可以这个准备起来了，也可以准备起来了，因为马上啊咱们的腾冲的最新线路呢要发布了。与此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尼泊尔啊，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我个人很喜爱的啊，当然可能最近带队去尼泊尔可能是不太行啊，但是我很喜欢的一条线路，欢迎大家加入进来啊。此时此刻报名咨询尊享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杨吉州正在经历漫长的极昼，你坐在办公室苦恼新年计划如何下笔。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在三月逐渐盛开，你在为一季度的业绩做最后的努力。七月，长白山的冰雪化为溪水，欢快地流淌，你在为孩子的暑假补习班而奔走。十二月，冰岛的圣诞老人开始笑着阅读孩子们的来信，你在为年终总结头痛不已。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唱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啊！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节时间呢，我们还是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南疆啊，因为最近南疆真的是太火爆了，所以说大家有很多的问题啊。那针对于大家积攒下来的这些问题呢，也给大家做一些这种重点的这个回复啊。比如说咱们很多朋友啊，你像昨天的时候我们就遇到了有朋友问说，咱们这一程行程为什么不带大家去这个帕米尔？帕米尔呢，它是一个地区啊，它不是一个景区。然后我们这一趟的行程当中呢，去到的你比如说像白沙山呐、白沙湖啊、卡拉库勒湖啊，都属于帕米尔地区啊，就是都在这儿，就是他不是说不去啊，而是说这个看大家对这个地区的这个理解。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啊，就是说现在比如说南疆是一个什么样的温度啊，然后我们这一程为什么去南疆不去北疆啊，其实问这一些问题的朋友也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也统一集中的来给大家回复一下。那么其实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说为什么咱们夏天的时候不去南疆呢？如果说啊，咱们从平均温度上来讲的话呢，南疆的平均温度啊，是比这个北疆的这个平均温度上来讲呢，是要高一些的啊，就略高一点啊，就都不能说高很多，但是它呢是要略高一点的。然后咱们看到的这个平均温度呢，就指的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哈，很简单的例子啊，你像在南疆，如果说我们去到塔县哈，那这个它的温度呢是偏低一点点的，但是如果我们在喀什附近，那它的温度就是相当高的。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啊，我在去年前年的三月底，因为当时是看那个杏花嘛，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看那个杏花，我带队去了一趟南疆，然后当时到了喀什之后啊，就是穿短袖你都觉得热的，就是整个人好像就是都烤出油来了的那种感觉，他能理解吗？就是温度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啊，就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你到了塔县呢，你又觉得说，哎，好像有点凉，因为毕竟三月份嘛，三月份的温度我觉得比现在还要低很多啊，就比现在还要低很多。然后呢，我就把这个冲锋衣啊、外套啊什么，对吧，我就又全都哎稀里呼噜又都套上了。他这样就是在南疆这个地方呢，它是温差会相对来讲比较大一点的，但是我们这一趟的话呢，不会带领大家在塔县啊有到住宿啊这种，所以说从温度上来讲，我觉得相比较啊是比较舒适的啊，那我觉得大家也是这个完全可以放心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如果说你想要去，但是你又担心说会不会有点凉啊之类的这种啊，这部分朋友我就觉得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了啊。但是呢啊，你像在为什么我讲说我说平均温度呢？因为整个南疆的温度它都是偏高的。你像南疆吧，你像三月份的时候呢，穿短袖40度，30多度吧，30多度啊。夏天的时候，你像喀什的温度大概呢就能达到40多度啊。那你像北疆就相对来讲非常非常的舒适了，因为北疆的夏天只有30度不大到啊，就是20多度，而且在北疆呢，它那种小风一吹就是非常凉爽的一个状态，就是这种感受度上来讲啊，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也是咱们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大家想象一下，判断一下，就是为什么南疆的温度要高一些，北疆的温度要低一些呢？那我觉得这个跟地理有关啊，就是我就不给大家讲地理知识了，就是告诉大家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在现在这个季节，当北疆，因为北疆的温度其实实际上是比咱山东还要低一点的，我觉得它那个温度可能跟燕威差不多，燕威青差不多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啊，那现在北疆的温度大概也就是个10度左右，那北疆在10度左右的时候，南疆目前还是20多度。因为我们就出发前大家知道我们都会给大家查天气嘛，会把所有的这些内容给到大家。那我目前能看到啊，南疆的温度啊，虽然说最低温呢是在10度左右，但是最高温也是在24-25度左右啊。然后最低温呢，因为它早晚温差比较大嘛，那我们一早一晚又不出门，所以我们基本上感受不到啊。那我们能感受到的体感温度啊，是相对来讲呢非常非常舒适的啊。所以说这一程你说问我说，哎，你觉得这个南疆怎么样呀，或者说大家很多的朋友比较关心的啊，就是说咱们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从南疆的体验感上来
讲啊，那我个人呢都是会非常推荐的。而且这个季节啊，就是看胡杨最好的季节。那看胡杨最好的地方，就是每年大家会比较想去的吧，三个省份啊，一个呢是内蒙啊，一个呢是甘青啊，一个呢就是新疆了。那我个人认为呢，在新疆来讲是最好的，因为新疆它能够一次性去解锁所有的胡杨的风貌，无论是水边的胡杨，还是大漠胡杨啊，还是说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那种胡杨，就那种明显的对比啊，我觉得在整个的南疆都是能够看得到。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一说到胡杨的时候，南疆就特别火爆的原因啊，它也就是在这儿。所以说呢，这一程呢我们也是特意的啊做了这样的一个行程，当然而且我们的这个时间啊都是有过这个测算的啊。很多朋友可能说啊，那个我过两天去行不行或者怎么样，我们的时间都是经过了非常精准的这个推算的啊，就是我们推算出来的这个时间节点去啊，我不敢保证说它是最好的，但是呢我能说就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是看胡杨比较好，相对来讲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了啊。因为根据今年的这个整体的预测情况来看呢，最好的胡杨就是出现在十月的中到下旬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然后到十一月初十一月上旬这样的一个时间，这是最好的一个时间节点。所以说的话呢，我们也是把最好的

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我们看到山水给我们留言啊，说南疆的胡杨真的是一眼万年啊，就是这么的形容，这么的夸张吗？但我真的觉得很多的美景是需要你去亲身体会，需要你走进它，你才能够看得到的，也是你走进它之后呢，你才能够感受得到的。所以说我也特别希望每一程的时候能够带大家去看不一样的风景，然后能够给大家留下不一样的美好啊，留下不一样的这种感受。所以这一程如果说您也想要跟英荣一起快乐的出发去感受一下我们南疆不一样的这种美啊，我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畅游大家庭的这个队伍当中来啊。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 156-0640-1011，156-0640-1011， 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可以打电话加微信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有朋友问说，我们是直飞喀什吗？不是的啊，我们的行程呢，坐的是乌鲁木齐的往返岸，并且呢，在乌鲁木齐，很多朋友希望说我们能有一些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给大家留了非常充足的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我们的航班时刻真的好好啊，还是山航啊，山航一般情况下来讲呢，就是飞新疆都至少能提前半个小时左右落地啊，所以说大家想要就是我们第一呢，我们的航班非常好，我们是这个时间点非常好，第二呢，就是我们给大家用到都是山航啊，就是也是咱山东的朋友们非常喜欢的这个航空公司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一程也真的是很用心的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调整，然后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种推荐内容啊，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这一程如果说您感兴趣的朋友，对我们的行程感兴趣的朋友，想
010-1011 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时间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呀，或者说给我们加微信啊，来了解我们行程的详体内容啊，就都是可以的。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 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我们这程呢是飞机飞到乌鲁木齐，然后我们从乌鲁木齐坐大巴，然后走天山胜利隧道啊，然后一直走到这个南疆去的，就一路上边走边玩啊，不是说让大家坐一天车啊，我们是一路上边走边玩，然后我们去到这个南疆的啊，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啊那个我会不会这个坐车很累啊。新疆呢它的确是车程会比较其他的这个地区来讲呢是要稍微长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天山胜利隧道呢也是今年刚开通嘛，然后是世界上目前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啊，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去走一走看一看体验一下。当然呢我们从这个南疆返回的过程中，我们是从喀什飞机飞回乌鲁木齐的，相比较市面上很多的这个团啊都是这个大巴车对吧，或者是这个绿皮火车在火车上住一宿回到乌鲁木齐来讲呢，我们真的相对非常舒适了。而且第二天上午呢，你看愿意睡懒觉的朋友，因为第二最后一天咱就返程了嘛对吧，然后愿意睡懒觉的朋友呢咱就睡个懒觉对吧，愿意呢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愿意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看一看的朋友呢咱就出去玩一玩逛一逛看一看，就是咱不累哈。那大家想象一下对吧，你坐火车你到了地方，你那个飞机你买几点的，你是不是需要很早很早就到机场去呢对不对啊，要不然你行李往哪放啊，大巴车不可能在这个什么博物馆啊之类的这种有停靠哈，它也不太现实这件事儿。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安排啊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好的啊，真的我个人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啊。所以说如果大家本来就想去南疆又担心比较辛苦的朋友，又想比较舒适的又想玩得很开心的朋友啊，这个选择我们畅游天下啊那绝对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此时此刻呢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
我们的机场专线呢也是已经开通了啊，15606410101115606410101啊，我们电话微信同号，感兴趣的朋友呢这一时间就可以给我们来。

0: 来打电话加微信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内容了。最后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啊，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6: 敲击键盘写文案，亚马逊的啄木鸟正在觅食。城市里经历着漫长拥堵，非洲草原的斑马正在迁徙。你望着远方出神，澳大利亚的树袋熊也在呆呆地冥想。你随着人流进入写字楼，南极洲的企鹅蹒跚着跳入大海。也许换个角度想想，我们的生活就像在旅行，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太阳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在本周末啊，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自驾赏秋之旅呢，也要正式的开启了，就不是这本周末，是下周末啊，就10月的24号的时间，我们要带领大家去到哪里呢？去到一个非常美丽的

的地方啊，去赏秋，去自驾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快乐的周末自驾游。有朋友说又要开启周末自驾游了吗？是的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周末自驾游呢，它是一个不定期开启的一个状态啊，我们会不定期的呢给大家组织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本次自驾游呢，我也先跟大家来这个公布一下，就分享一下啊。首先，如果当天您不玩任何项目的话呢，只是景区门票，我们是免费的，免票啊，免费畅玩。如果说您想玩点项目，比如说像什么漂流啊，索道呀、滑道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项目啊，我们的价格是击穿了您在市场上能看到的所有价格，非常的合适。如果您想要住宿，因为景区是有住宿的嘛，对吧，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景区酒店的协议价格，也是非常非常之好的。所以说这个呢，就看大家怎么来选择了。因为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就是秋高气爽啊，踏青登高赏秋，对吧，赏这个漫山红叶或者是漫山黄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所以我们这一程安排呢也会非常的好。那你像免门票，对吧，免费，但是呢我们的名额非常有限，我们仅限100位朋友，而且呢我们是仅限活动当天啊。我们以前遇到过很多的朋友问说，你们这个比如说我们之前做狼牙呀，或者做大宋，很多朋友说啊，你们下周还有没有免费，因为我们经常免票嘛，就大家说啊，下周能不能免票呀，或者怎么样的，没有啊，我们所有的活动仅限当周，错过不会再有啊。那么这一程呢也会有我们的美少女主持人 Alice 啊亲自带队啊，这个亲自带队和大家一起，对吧，去到这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地方。是哪儿呢？容我先卖个关子啊，这个容我先卖个关子，然后等到这个后续的时间，我们下周正式发布的这个时间呢，我再来跟大家具体细讲说我们这一程到底要带大家去到哪个景区啊，到底要看到什么样美丽的这个风景啊，看到一些什么样不一样的内容。那下周的一个时间呢，我们再正式的啊跟大家来公布我们的这个相关详情，公布我们的这个相关内容啊。就是现在呢就是卖个小关子的这个阶段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这时间你可以，对吧，这个先加上我们的微信啊，等到我们的这个自驾游发布的第一时间，或者说您现在此时此刻啊，您就可以先来，对吧，咱预报个名啊，我们是很支持的，预报名我们是很支持的。出发时间呢就在10月24号啊，也就是说是在咱们的下个周末啊，下周六这样的一个时间。有人问说英荣去吗？英荣不能去啊，英荣还在新疆没回来呢。我刚说这一去够久的，是呀，这一去够久的，就是8天的时间嘛，大家算上往返，对吧，8天的一个时间还是这个比较长的啊。但真的啊，就是从今年开始会带队带的越来越少啊，就是出发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少，会去相对来讲呢比较这个好的这个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出发时间啊。所以说能带队我觉得还是一件能跟大家在团上面相遇啊，我觉得也是现在就是说比较开心的一件事儿啊。因为可能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啊，就可能很少很少就会带队出门了，起码得过个3年2年吧。 She can't dance, but who cares? She walks like Rihanna. She can't所以说这一程的南疆呢，我也非常欢迎想跟我一起出发的朋友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啊，这个快乐的出发。此时此刻啊，我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无论是我们的省内自驾游，还是我们的省外的新疆啊、云南啊、尼泊尔啊，都可以啊，我们都是同一个咨询电话，只要是跟旅游有关的那些事儿，您都可以打这个电话，或者都可以给这个电话发微信来咨询啊，156-0640-1011 156-0640-1011。
当然此时此刻啊，秋意渐浓，超过20万人报

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也依旧是热度不减，火爆进行当中。明天呢就是周五了，就又到了我们的开奖日啊！明天上午的11点钟，我们将直播抽取出新一轮的这个周奖30位啊，送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直播开奖呢，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当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马山东交通广播啊，也包括说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除周奖高频发放外呢，我们的月奖啊1000元加油券的这个开加油券或者是这个充电券的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而本季的活动的收官盛典也即将落地啊，现场将在万众瞩目下产生终极大奖，就是1000元加油卡。说实话我觉得现在油真的挺贵的啊，就200块钱也不少呢，因为我那天去加油发现油都已经9块多了啊，就还真的是挺贵的。当然呢我们除此之外呢还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轮番抽取等您来拿，福利派送高潮，赶紧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好运别错过。

当然呢，也欢迎大家锁定啊，我们的这个最近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福利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轮胎，很多朋友都在咨询我们轮胎的相关问题，这两天问的人特别多啊，我们的爱车真的是需要我们悉心养护的，而且我觉得轮胎这个东西啊，在车上还是很关键很重要的一件事儿啊，所以说呢，换新的优质轮胎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也是正式开业了，成本福利价呢是只需要200多块钱一条，详情呢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马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同样呢，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市场考察和筛选呢，真的是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累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汉东轮胎啊，它呢非常的静音，非常的省油，又很耐磨很耐用啊，非常的靠谱，拥有呢这个是全国啊咱们的这个轮
8万公里的这个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也是福利加码的啊，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咱们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啊，是我们为大家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很专业，很靠谱，性价比十足。欢迎大家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两个字儿就可以购买啦。还有朋友在问说周末的自驾游是这周末吗？周末的自驾游是下周末啊，是下周末的一个时间，我们是限额招募100位车友啊，限额招募，在下周末的时间，我们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快乐的出发吧。

0: 就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活动还真的是挺多的啊，你比如说啊，这个像我们给大家做的这个自驾游啊，或者是我们省外的一些活动啊，真的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很多的活动也都是我们筛了又筛，选了又选的，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们的这个行程感兴趣啊，那就是欢迎大家这个给我们打电话来咨询，或者加我们的微信啊，因为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和我们的微信呢都是同一个号码，您加微信也行，您打电话也行，都能够联系得到我们啊。但是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没有了，那你想南疆的话呢，它就是一年只此一季啊，腾冲也是一样的，一年就只此一季，因为那个树叶子掉了，它就真的是没有啊，所以说一年只有一季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一季说实话啊，就是最好看的时间，我觉得也就是十天左右，然后呢加上前后比较好看的时间，我觉得大概也就是个二十多天啊，不会到很久的，因为这
1: 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当你在办公室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员工报表时，美丽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挤进地铁，西藏的山鹰却盘旋在云端，你在会议中争执不休，尼泊尔的背包客正举着酒杯在篝火旁唱歌，总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在鞋子间见不到的人，走出去发现旅行的意义，在旅途中遇到更好的自己，畅游天下，跟我一起走吧。

长天下，跟我一起快乐出发，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那这次呢，我们交广商城呢也是全新升级了，为大家推荐了专属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啊，咱们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这个高端滋补的好东西啊，那就是海参正宗大连深海辽刺参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海参滋补呢是首选大连辽参，这片海域呢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啊，孕育出来的海参品质远超普通产地啊。那咱们商城严选的 这个精品鲜食海参呢全程都是深海生长的，自然生长，不干预，每一只海参呢都是这个饱满厚实，身姿挺拔规整的，肉质呢也是非常的紧实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很高啊。那么口感的话呢也是非常的 Q 弹筋道啊，软糯啊，这个但是呢不软烂啊，就是这种感觉，没有任何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那种味道啊，也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那种添加，品质安全呢又很靠谱啊。所以说呢， 很多吃过的朋友都反馈说真的很好，复购率很高，口碑呢也是稳稳的在线啊。那这次呢我们交广商城是升级了专属的宠粉福利啊，源头直供省去所有的中间商，正宗的高品质大连即食海参，车友专属价呢也是超级划算啊。我们依托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这个官方背书，正品原选品质溯源啊，这个超值囤货装呢买8斤送2斤，到手10斤啊，只需要2380啊，添加客服呢还有 10元的优惠等您来拿，全程顺丰包邮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海参2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有朋友问说能不能再给我介绍一下那个轮胎啊，轮胎的话呢是我真的觉得就是轮胎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什么当中呢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啊，因为我记得我刚开车那2年，那个时候年龄还小啊，就特别担心，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在想说这个轮胎它能转起来，它会不会开着开着这个轱辘掉了呢，就是这个其实现在想想就觉得当时是很可爱的一个想法啊，但是我一直就觉得轮胎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其他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咱小磕小碰啊，我觉得那都无伤大雅的，修车就好了。但是轮胎掉了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连或者轮胎坏了的时候啊，对吧，一扎就爆了的爆胎的那种，你可能连整个车身的稳定性你都没有办法保障。所以说我觉得它会极大概率的去增加咱的这样的一个危险系数啊。所以说我觉得好轮胎非常重要，那这个呢是我们自己的京东旗舰店啊，汉东轮胎。如果大家 感兴趣的朋友呢，趁着现在啊，价格又便宜又很优惠又有活动，对吧，品质呢又还不错，又有我们呢给您来做这种售后的保障，那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来选择一下啊。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码山东交通广播，回复轮胎2个字就可以了。

我们都是有这种标准的这种叠加加码的，我们的艺高赛高的，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做了很多的这种行程上啊的这样的一些规划啊，我们也很欢迎大家，这个如果说是我们的老车友，我觉得不用犹豫啊，这一程您直接报就可以了，如果说是我们的新车友呢，没有跟我们一起出发过啊，我真的建议大家呢跟我们走一趟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正高品质的旅行，什么叫志同道合的人能够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什么叫我出门在外美美的全是大片啊，我们这一程全部都安排了，而且呢你像很多的朋友我不知道为啥啊，我去北疆的时候我带北疆团的时候，你要我今天夏天带了好多个北疆团，然后就没有车友说啊我想去拍写真啊，就是那个民族风的那个写真嘛，然后就没有一个车友是有这样的疑虑或者疑问，或者说我想去拍的就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南疆这一团很多
02664011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报名咨询尊享专线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我们电话微信同号。

今天长天下呢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最后再来重复一下，如果说您想要参与我们下周末的欢乐自驾游的朋友，此时此刻啊可以加我们的微信了解详情了。如果说您想要跟我们一起出发去旅行的朋友啊，也欢迎大家，我们的微信都是同样的一个号码， 156-0140-11-156-0140-11-11。 但是呢我们名额非常有限，机会呢也是非常有限，那咱们错过不会再有。 我是英荣，下一次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就大概是要十来天以后了哈，希望大家不要太想我，当然呢我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我在新疆的一些有趣的人和有趣的事儿啊，跟大家来分享美好的风景。也欢迎大家呢这个加我们的微信跟我们一起来云旅游啊，当然我们畅天下的节目呢是每天都会持续陪伴大家的，所以说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明天早上的9点钟畅游天下依旧在这里，您不见不散，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济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济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
1: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1: 威海、烟台 FM 94.4，
2: 临沂 FM 104.5，
1: 青岛 FM 105.4，
2: 聊城 FM 100.9，
1: 淄博、潍坊 FM 106，
2: 日照 FM 105.2，
1: 菏泽 FM 106.6。
2: 龙口 FM 96.6，
1: 诸城 FM 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3: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牌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5: Mini Cooper S 的车主，
6: 本田思域的车主，
7: 保时捷车主，
8: 福特锐界的车主，
9: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10: 奥迪 Q5 的车主，
11: 宝马320车主，
12: 五菱缤果的车主。
13: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4: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5: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6: 领克03的车主，
17: 丰田荣放的车主，
18: 路虎揽运的车主。
19: 我是猫的
20: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21: 我是宝马的车主。开车在路上，我比较喜欢听一些乐队的歌曲，比如说康姆士乐队的《你要如何我们就如何》，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嘎啦乐队的《追梦赤子心》，这些乐队的歌曲会让我感觉特别的有力量，一边开车一边跟着歌曲合唱，感觉特别的起劲儿。

0: 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 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北京时间来到了10:07，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现在开始的是汽车排行榜。各位好，我是魏晓。转眼间已经来到了本周第四个工作日了。您所在城市的天气情况还好吗？济南啊，今天终于是停止了那股大风。而且呢，阳光也还算是非常的热烈啊，除了说中午的时候出来啊，可能是有一点晒，早晚的时候呢还有一些凉意之外，总体来说今天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秋日的感觉。那不知道大家所在的城市啊天气情况是怎么样的，周四了，你的心情状态又如何？是有一点累了，还是继续斗志昂扬呢？方便安全的情况之下，赶紧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说一说吧，咱们保持沟通，保持互动。首先呢，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六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来发送文字、语音和图片的信息就可以了。当然更推荐直接发文字信息啊，因为最为直观，您发过来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可以来进行直播了。但是现在不光是可以来听广播加发微信来互动啊，我们节目呢是音视频同步直播了。那您在更加方便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留言评论。同样的，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或者呢

您搜索1011排行榜，数字的1011啊，这个1011排行榜，这两个微信视频号任何一个都可以点击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公屏留言，我也是第一时间看到，第一时间来进行播读。视频直播间里已经来老朋友了啊，悟空说，魏翔老师有没有抖的直播呀？我本来呢想说，哎呀，这目前呢咱们直播主要就是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咱们频道大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咱们的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就是1011排行榜，个人的这个抖的直播还真是没有开啊，感觉好像是平台过于多了。但是我刚才这打眼啊，我瞅了一下咱们视频直播间里我的这个形象，这大脸盘子呀，真的就是现在啊，就这种毫无美颜痕迹的直播啊，说实话也不是特别多了，大家且看且珍惜吧。咱们就是那怎么着，有一个就是叫央视滤镜是吗？很多的明星说一到央视滤镜原形毕露，我们就基本上属于这种啊，无美颜无滤镜真实的直播。我怕一开那个抖啊，那给我美的太厉害了，大家有点认不出来，笑死了啊。好了，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除了给我们分享心情状态、天气情况、路上的一些即时路况新鲜事儿之外呢，当然这个车圈的一些最新消息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先来说一个蛮新的技术啊，就是这个是奇瑞和首钢哈，这个联合研发了一个技术啊，就是55%再生钢的零部件，目前呢是正式下线了。说现在呢，这个55%的再生钢已经通过了验证，可以应用于覆盖件、结构件全部的关键材料，而且呢是满足安全质量标准的。就什么是再生钢，它有什么优势呢？就简单来说的话，就是炼钢用的金属原料当中，大约有55%是来自于回收的废钢，哎，就是55%的再生钢。它不是说把这个旧的钢板翻新之后直接给装到车上去啊，而是把废钢重新的炼化、提纯、调整成分，再生成符合汽车标准的新的钢材。那这一次奇瑞和首钢联合研发的这个55%的再生钢，最大的价值是什么呢？是在于它减少了铁矿石和铁水的用量，从源头降低了炼钢过程当中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同时钢铁性能的安全标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也不会因为使用再生原料而降低。简单说的话，就是这个55%再生钢用更少的矿石、更低碳的方式炼出达到汽车制造要求的高品质的新钢，让这个绿色和高性能啊能够去兼得。不知道大家觉得这个技术怎么样，意义大不大啊，也欢迎来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啊，我们这个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呢，到明天哈又是开奖日了，我们这个身边的活动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大家不要错过。那明天上午的11点呢，我们会直播抽取新一轮的周奖30个，依旧送出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大家呢可以锁定我们频率啊，准时收听，还可以关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这个直播呢会有我们的开讲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青卢警官来共同主持。那除了周奖啊，就是高频的发放之外，我们的月奖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的开奖日呢也是越来越近了，而本季活动重头戏收官盛典也即将落地，我们会在现场啊万众瞩目之下产生我们的终极大奖，就是我们的万元加油卡。

0: 啊。当然现场呢还有很多的精彩的活动啊，还有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轮番抽取。还没有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发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好运不容错过。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北京时间的10:18，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会开车，更要会保养车。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有不少的朋友啊，这已经开始发轮胎这两个字了，应该是听到了我们中间的中插宣传啊。没错，就是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在11期间正式开业了。现在有我们这个限时的宠粉福利价啊，这个汉东轮胎现在只要200多块钱一条。详细的情况呢，您就发轮胎这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详细的情况就回推给您了，您看完了直接下单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选择这个合作伙伴是非常谨慎的啊，是要本着为我们山东交广的听友们来负责的。那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以及层层筛选，最终我们选择了这家有着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它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而且呢产品是出口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0项发明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首先这个企业就要非常的优秀，而我们选择的又是他们的明星产品。这个汉东轮胎呢，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大家对轮胎的要求它是完全都能达到啊，非常的靠谱。而且呢也要做到售后无忧，首先呢在选轮胎的时候就会有这个导购啊，1对1的来给您服务，帮您把型号选对，然后呢您可以指定地址发到您指定的任何地址，您再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啊，全省范围内咱们都可以就近安装。并且我们给大家呢一个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更享受这个市面上少有的一个5年或者是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因为正常来讲的话，轮胎的质保期啊，这个就是1年左右，是非常常见的。而我们给大家是推出了一个5年或80,000公里超长质保，对这个产品肯定是非常的有信心了。现在呢，在开业期间，我们的福利还加码了，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的话直接送机油。还是大家自己啊去找到链接来了解和购买，就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轮胎两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链接回推给您就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
1: 汽车排行榜，满电出发，换新升级。
2: 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
0: 新车最前沿，买车有福利，
3: 用车全攻略，维权有保障，
2: 车友活动嗨不停，我们懂车更懂你。
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山东交通广播汽车排行榜，魏晓主持。
0: 汽车排行榜节目现在继续，再来说一说这个车圈一些最新的消息啊。刚才我们是说到了奇瑞和首钢啊，研发了一个55%的再生钢的技术，并且呢它的零部件啊已经是正式下线了，感觉哎非常的厉害啊。那咱们这个国内的车企也是不断的发力，看到了比亚迪在2026巴黎车展上披露说将会在欧洲大规模的投资制造。比亚迪的匈牙利工厂呢计划在今年第4季度启动大规模的生产，同时呢也将会在欧洲建立第2和第3工厂。目前法国已经进入了比亚迪欧洲建厂的候选名单。之前呢还有媒体披露说比亚迪呢计划长期在欧洲建设4座工厂，包括3座整车的组装厂和1座电动汽车的电池厂。那随着欧盟逐步推出本地制造相关规则，比亚迪也在寻求扩大欧洲本地的生产能力啊，以满足监管要求，并且吸引更多的消费者。现在不光是出海了，直接就是落地海外啊，就扎根海外来生产，这样的一种感觉了。 另外呢，看到了这个上海啊，有关于这个汽车电动化的一个新的消息。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前天印发了一个规划啊，就是上海市节能降碳和循环经济发展的“十五五”规划，其中呢就提到了要持续的开展新能源车辆替代，推动城市公共领域用车的全面电动化。到了2030年啊，就是没几年了啊，就是2030年，小客车电动化率将会超过40%，并且呢，推进绿色机场、绿色港口建设，新增和更新作业机械、场内设备以及车辆，原则上啊，都是采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就是在公共领域的一个电动化率啊，上海呢这个按照规划在4年以后啊，其实不到4年了嘛，30年哈，今年都已经过到这个10月份了，那这个时候的这个小客车的电动化率将会超过40%。那么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继续的来参与评论，记住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找到我们这个微信公众号加关注，然后直接给我们发送文字信息就可以了。当然除了我们这个车方面的消息哈，咱们还要带大家轻松轻松买点好物。我们交广商城，我们自己

哎，而且呢就是一抹吸收很迅速，没有那种黏黏的油油的那种感觉，是清爽不闷肤的。当然这种大牌的啊，非常有名的这种化妆品的话啊，就是护肤品的话，可能都是不便宜的。那这款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官网的价格呢是1460块钱啊，也是接近1500块钱。那今天我们娇光商城的专享价是多少呢？就是人就到说抹个零吧，咱们直接抹个整啊，只要479块钱。并且呢再叠加咱们商城升级的一个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减50块钱。因此呢这款水啊原价1460块钱，现在到手只要439，就是抹了零，抹了整，还抹了个零。正品保障啊，大家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核验，非常有性价比了。那您发送关键词化妆品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链接下单了。化妆品三个字发送到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啦。

0: 到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6: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7: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8: 严谨权威的分析，
9: 专业诚意的服务。
10: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11: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12: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0:33，感谢各位呢继续来锁定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我是魏晓。本周呢我们依旧是有全新上线的榜单主题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稍后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上线和大家一起来聊榜单主题，以及啊就是来说一说自己推荐的车型。本期啊、本周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榜单主题呢是新能源时代的大哥快乐车。首先这个大哥快乐车这个形容就非常的有趣啊，就说一个网络梗嘛，说那种让车主觉得很有面子，开着很爽，而且能彰显自己大哥身份和气场的车，基本上会指那些硬派越野或者是大型的豪华 SUV。早几年的丰田普拉多因为这个皮实耐造气场足，曾经被叫大哥快乐车。现在这个词儿呢经常被用在仰望 U8 这类气场拉满的新能源越野车上。总之啊，就是能叫大哥快乐车的车本身要够硬派够排面，那开出去让人一看就是哎有实力的一位大哥呀。那在你的心目当中谁是新能源时代的大哥快乐车呢？欢迎您发表自己的看法啊，发微信给我们，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6个字山东交通广播，加关注，直接给我们发文字。

0: 自信息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上线嘉宾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榜单主题。今天上线的是北京资深汽车评论员、专业试车记者唐一水，一水老师。你好，一水老师。
1: 你好，魏晓。
0: 来到节目当中了。这周我们聊大哥快乐车，那您觉得什么样的车才能被叫做是大哥快乐车呢？
1: 现在的快乐车有很多，但是从我的个人理解来讲的话，如果你要把这个大哥快乐车这五个字来进行拆分的话，首先得是大哥快乐，然后才是车。就是能让所谓的咱们带引号这些大哥们能有快乐感的话，它其实现在是分为两种的，一个是要么是很新鲜，要么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所以在这个两种的选择当中呢，我今天选择了后者，就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就是肯定你说放在将来我不敢说，但是放在现在，哪怕跟市面上很多很多的这种车型相比的话，它依旧是能够让大哥们喜笑颜开的这样的车型。
0: 就是经典以及非常经典。好，这个选择标准呢也是有一点抽象哈，过会儿听您的解释。那我们也来回忆一下吧，让您就是印象深刻的啊，曾经有过的大哥快乐车都有哪一些呢？我们这个您一举例，可能我们能对您的这个标准更了解一些。
1: 你看，如果按照市场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SUV 的这个细分领域，所谓的快乐车，我觉得要多于轿车或者 MPV 这样的领域。当然，这个跑车不算啊，跑车毕竟更加的小众。那，在 SUV 当中呢，那就今天比如说跟大家要说到的揽胜，比如说要跟大家说到的 G 级，甚至是咱不说路虎的揽胜，说路虎的卫士，就是现在更多的咱们的一些品牌去所谓致敬的。或者说是所谓去借鉴它外观很经典的设计的这些经典车，那其实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你要说真给大哥们来一辆，那我相信不管这个车型现在值不值钱、智不智能，然后动力比不比得上现在咱们的新能源的这样的这种非常棒的多电机的动力，但它依旧会给大哥们很多的快乐。而且这种快乐我觉得是很原始的，就是我们这一代或者说是大哥那一代人，他从自己的白手起家，或者说从他小时候长起来，他觉得很棒的车、很快乐的车应该是什么样子，那可能到自己成功那一刻去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那可能奔驰 G 或者说是卫士啊、揽胜啊，像这样的车型就会给他更多的这样的观感。不是说现在的这个纯电或者说是电混的这个市场当中所造就的那种性能猛兽啊，或者说是非常价格便宜量又足的这样的车型，它不快乐，它只不过快乐的意义是不一样。
0: 就是大家其实在推荐车的时候选择就是标准啊，其实是有不同的角度的啊，就可能有的朋友就是外在的啊，或者是那种的就是极致的视觉的一些感觉，但您是有点像那个什么白月光那种感觉啊，就是我终于在成功的一刻拥有了我的白月光，这种满足和快乐。所以就是您选择说一定是非常经典这样的一个感受哈。
1: 对，是的。
0: 那我们就分别来聊一聊您推荐的两台车。首先呢，咱们来说说这个路虎揽胜啊。刚才您说了，不光是揽胜，还有卫士等等啊，可能都是大哥曾经就是在还是年轻人少年的时候，可能就是心里种下的一个种子。那这次呢，路虎揽胜是被您推荐到了，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嘉宾老师呢也推荐到了，但是他加了一个后面的这个后缀啊，是推荐了路虎揽胜的行政加长版。那您来说说这款车型吧，就是它怎么做到让大哥快乐的？
1: 其实针对于路虎品牌来讲的话，尤其是揽胜或者刚才我提到的卫士，现在被很多的品牌进行了这种重新设计的解读。你比如说有广州的揽胜，有杭州湾的揽胜，有这个其他地方那个揽胜，那他们或多或少的会在自己的一些宣传的口径上会说，您看我这个车虽然卖的不比揽胜贵，但是我在车内那些豪华程度，你的一些智能配置要比揽胜要强很多。但其实 就是咱们这个汽车市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当你去把自家的产品去做比较的时候，被比的那一方往往是不用说话自有气场的那一方。就比如说咱们说到我们日常很容易购到的车型，之前大家说买家用 SUV 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绕不开的车型，那每一个车型在上那种所谓的中大型六座七座的这个 SUV 的时候，说我们一定要比肩汉兰达，我们一定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同时再往前推丰田的荣放，本田的 CRV， 大家可以说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汽车市场消费的这种产品太少，我们的这种挑选余地太少，但是过了这么多年，它实际上汽车的整个的这种在发布的节奏上，在宣传的语境上，还在有更多的我们看到的去有新品对比经典，有新品去致敬经典。那你说这是不是一种咱们往好听点说是一种传承，是认可经典的魅力，但是往难听一点说是我们目前的很多的品牌，很多的车型还无法做到用自身的能力去超越所谓原本的经典，那只能去致敬他们。所以从这一点上看的话，其实揽胜就不用再多介绍，就是它就放在那儿，包括卫士它就放在那儿，它被这么多的新品牌新车型去使用，那就已经说明了它的能力，它的存在的价值和它能给大哥们带来真正的快乐。
0: 嗯，这是路虎揽胜您推荐的理由了，对吧？嗯，您说了，其实也不用多说，因为这台车放在这儿，在这个榜单上，它放在那儿就行，就是非常合理的。啊，
1: 其实奔驰 G 级跟揽胜的感觉差不多。
0: 嗯，
1: 因为，今天的所有的在，榜上的车型，包括 G 级，包括我刚才说的揽胜、卫士，其实大家在现在市面上都可以找到很相似的这个车款，然后在这种车款之上，那么你再去网上再去找一找，它或多或少的都会出现什么什么版 G 级，什么什么版揽胜，什么什么版卫士，就是大家包括我们有时候在自己录视频啊，或者说是在写文章的时候，也会这么去提及。这确实是一方面是可以更重，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我们也承认我们在自己的这种现在的当今的制造能力上可能在设计当中会有雷同，但是我们现在自己的配置、功能、豪华程度、舱内的这种智能化程度确实要比现在的揽胜、奔驰 G 级包括卫士强太多了。但你真正就是你反过来讲，我们用了40万的这个预算，比如那买到了100多万甚至是200万的揽胜或者 G 级的这样的一个样子，那它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花了40万买了一个我买不起的 G， 还是我花了40万买了一个我买不起的揽胜，还是我就因为现在新款的车型像揽胜像 G 级才去买它的？就是在消费的这种心理上或多或少的，我不说以偏概全，或多或少的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看同20万就是揽胜的样子，揽胜的这个内里，没准它的豪华程度跟智能化程度还比现在的揽胜要高，旁边放着一个200万的揽胜，我虽然不是路虎，虽然不是路虎揽胜，但是我跟你的相貌差不多呀，我比你少花了180万呢。那其实这在购买的这心理上讲的话，我觉得往往也会成立。所以现在不少的品牌都在这么做，我其实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你说你放在一个大哥面前，你给他20万的这个车，还是给他200万的这个揽胜或者 G 级，那他一定会选后者。
0: 嗯，所以这个也提到了，就是您推荐奔驰 G 级，就是没有推荐单一的一款车型，而是推荐了一个系列的这个车型的一个原因，对吗？
1: 其实现在咱们就是今天我认为，
0: 嗯，
1: 说的大哥快乐车，这是一种现象，
0: 嗯，
1: 就是，你要么是让大哥表面快乐，然后要么你是让大哥真正快乐，让大哥表面快乐，你花很少的钱就够了。
0: 嗯，
1: 现在咱们市面上的很少的钱就够了，包括你买小米速七，你可以认为它是保时捷，然后你买这个其他的车型，什么杭州湾揽胜啊，什么这个 广州揽胜啊，你可以认为它就是揽胜，但是它不是真的揽胜，不是真的保时捷。就是在智能化推动咱们汽车市场往前大踏步去发展，甚至是进军全球市场的时候，那你发现这些设计往往在整个的时代当中它是会有留下印记的。就是我们不能说你车便宜了你就会丢掉自己的原创设计，你就去可以去次借鉴别人成功的案例，但是你反过来讲的话，为什么人家品牌说好的设计都是心有灵犀或者说是略有雷同的呀？人家也没办法，人家也会觉得就是我的百年积淀或者说我这半个世纪走过来我自己的这个设计，那现在被你们拿走之后，他们我相信他们心里边也是难受的，就跟怎么说就是假的终究成不了真的，但我希望我们现在所谓的假的将来要超越真的，
0: 就是还是有它的一个期待值和它的空间，给它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
1: 给现在学习者一些空间，给现在的算是被致敬者一些鞭策，因为你就算是贵如揽胜或者积极，你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觉。我们现在的汽车市场已经成什么样了？国内的汽车市场已经其实没有太多留给什么这些豪华品牌啊，或者说是合资品牌过多的这种空间、过多的容量了。我们现在自己的品牌要价有价，要质有质，然后要配置有配置，要这个动力有动力。你只不过是我们的在设计的这个积淀上可能还不如所谓国外的这个百年的这个企业，但是你现在的市场已经淘成了这样，那你不给现在被模仿者或者说被致敬者一些鞭策，他们如果还躺在这个功劳簿上睡的话，那其实市场份额会越来越少。当然如果市场份额越来越少的话，那大哥快乐车的稀缺性和独特性又体现出来了。
0: 这是您的观点啊，好嘞啊，看一看时间啊，因为你今天不是这个还有活动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咱们下次节目当中再跟大家来分享更多。
1: 好的，
0: 好，非常感谢一水老师啊。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上线的嘉宾呢是大家的老朋友啊，唐一水啊、水哥来上线呢，跟大家分享了本周我们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榜单主题，就是新能源时代的大哥快乐车这样的一个车型排行榜。您看呢，其实一聊到这个榜单主题的时候，包括我在内，第一反应是，哎呀，我要在这个全新的一些新能源车或者电车里头哈，就是纯电车里头，给大家这个想一想，什么是符合大哥快乐车这样的一种感受。但是呢，这个一水老师的这个观点还是，无论什么时候呢，经典以及超级经典还是能让人发自内心真正快乐的，不能说晚晚泪清啊！你像我用很低的成本拥有了，我就能快乐，可能只是表面的啊。你不是真正的快乐，想要真正的快乐，还是要达到就是内在的啊，就这样的一种和谐统一吧。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观点赞同与否？包括啊，对这两款车，路虎揽胜和奔驰G 级啊，有什么样的看法，以及要给谁来进行投票？大家都可以发送投票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本期我们榜单主题的投票啦，有奖投票啊。好的，说完了榜单主题之后呢，我们还得说一说用车的安全。不光是咱买到了一辆非常称心如意的车，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要给它极致的爱护啊。那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现在我们这个限时宠粉价啊，轮胎只要200多块钱一条。详细的情况您现在就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我们是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以及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这个合作伙伴。它是有30年品质积淀的，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并且呢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 而这款明星产品啊，汉东轮胎有着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是非常的适用和靠谱的，并且我们售后无忧，您在选择轮胎的时候就会有客服啊一对一的导购帮您把型号选对，然后您可以指定任何的位置啊，这个直接给您发过去，全省范围内您都可以选择正规的保养店就近进行便捷安装。而我们还承诺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以及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现在开业期间啊，福利还加码了，买2条轮胎加送防冻液，买4条直接送机油。非常有性价比的轮胎也是非常好的活动啊，大家呢需要的话就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链接回推给您，您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啦。
2: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我们那句话叫什么来着？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最后，我们还有美好的生活要和大家共同创造、共同分享。那么，到了金秋十月，我们山东交广3条精品的旅行线路啊，同时招募当中，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真的都是非常美的感觉。您发送“旅游”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图文介绍就回推给您了。哪3条线路呢？真的是天南海北啊！首先，我们看一看南疆秘境之旅，这个一团啊，不到一个星期全部满员了，紧急加开了2团，现在也只剩下个位数的名额了，可能一个大的家庭或2个小的家庭啊，咱们这个团也就满员了。10月中下旬呢，也正是胡杨最美的季节。这次的行程当中，我们将会带大家去解锁罗布人村寨、巴楚红海、轮台塔里木3种不同风格的胡杨林，从人文、生态、景观3种维度啊，看尽南疆的极致秋色。10月18号、25号2个出发时间。8天7晚的行程，咱们是一价全含的，车游专享价呢是只要6999块钱，从机票、吃住行玩各方面啊都包含在里面。天南海北嘛，咱们看看第二条，咱们要探秘云南腾冲，这真是我非常想去的一个地方，大概想去了得有5、6、7、8年了，一直没有去成啊。尤其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在故东银杏村，我们可以看到老屋古树啊相映成画，就是全部都是金黄色的银杏，随手拍的觉得就是一个大片儿啊。再去观赏蒙巴纳西珍奇园、奇花异木和怪石，再去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再去看一看北海湿地独特的一个水上草排浮毯这样的一个风光。这个行程呢是10月28号和11月12号，一个是月底，一个是下月的月中，2期出发，6天5晚的行程，也同样是一价全含的，咱们的车油价是4999块钱。第3条线，咱们是出国啊，尼泊尔探索之旅。虽然是出国，但是呢，第一是不算特别远，第二呢是免签，非常的方便。7天6晚的行程，我们带您去畅游喜马拉雅的南路啊，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冈古城。这个也是月底啊，10月28号出发。咱们现在的优惠价每人只要6499，同样是一价全含，什么机票、签证啊都在里面的。所有的线路都是我们的主持人亲自带队，但是呢是小团制啊，名额有限，满了就是满了，不然话叫不过来嘛。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号码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 好的，说完了我们精彩的旅行线路，看一看时间又到了今天上午我们汽车排行榜节目该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再一次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参与和陪伴，稍后呢山东交通广播的节目更加精彩，希望各位持续的锁定收听啦。
3: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2: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3: 威海、烟台 FM94.4，
2: 临沂 FM104.5，
3: 青岛 FM105.4，
2: 聊城 FM100.9，
3: 淄博、潍坊 FM106，
2: 日照 FM105.2，
3: 菏泽 FM106.6，
2: 龙口 FM96.6，
3: 诸城 FM103.1，
2: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1:04，欢迎大家关注收听山东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大矿。今天呢是咱们的爱车管家啊，如果大家呢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跟我们来一起互动，把问题发送过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视频号呢都是为大家开通的，大家随时给我们留言啊。同时呢也是开通了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哎呀，秋意渐浓啊，但是呢超过了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热度不减，现在呢活动继续火爆进行当中。明天啊又到了咱们的开奖日了，朋友们，上午的11点将直播抽取新一轮的周奖啊，将会有30位幸运的车主啊能够中奖，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民警卢真共同来主持啊，也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啊，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直播啊。那么除了周奖它是一个高频发出的一个奖项之外呢，我们还设置了月奖啊，月奖呢是奖励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这个开奖日呢也是马上就要到了啊。而本季活动呢也会迎来收官盛典，即将要落地了啊，现场呢将在万众瞩目下产生终极大奖，会送出是1000元加油卡啊，当然呢还有1000元的摩托车和精品的打印机等好礼啊，福利派送高潮啊！赶紧的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还可以继续参与报名，哎，好运别错过啊，说不定这个大奖就是你的呢，是不是？来吧朋友们，今天呢我们是有请到了大家所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座上宾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有请赵钻，欢迎赵钻。
1: 哎，大黄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眼睛小头发少的钻石林赵林。
0: 是，今天赵钻来坐镇直播间了啊，所以大家呢有咱们关于您的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啊，啊一些小故障啊、小毛病啊，都可以来咨询了啊。除了打热线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此外呢，咱们赵钻也开通了这个视频直播了，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钻研汽车”，是不是啊？嗯，
1: 可以，没问题。哎，就是，咱可以是既能声音互动，又能文字答疑，又能这个互相看看到底是最近变化怎样的，是吧？啊，当然可能大家看我，你要想让我看，你也可以发个图片
0: 啊，
1: 是吧？至少刚才，我们还在外边说呢，这现在你看，
0: 嗯，
1: 季节变化是吧？有人穿的多，有人穿的少，
0: 是
1: 啊，这个你说乱穿衣的时候也是有，
0: 嗯，
1: 但不过这两天是比较明显啊，就前天上节目的时候还不觉着。还觉得这个车里边有时还热，还想开空调呢。
0: 那是，
1: 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和昨天就逐渐的，明显觉得就是温度低了。
0: 嗯，逐渐的凉爽了。
1: 对，一早一晚这个你要不穿，昨天我说前天我去穿短袖呢，还，
0: 嗯，
1: 这个今天就是长袖必须穿上。
0: 一场秋雨一场寒啊，场场秋雨天一山啊，这个天呢也越来越凉啊，大家呢也注意。哎，你现在你有没有注意到啊，这个开车的朋友可能感受不到啊，
1: 嗯，
0: 你像我们这个骑车呀或者是这个步行啊，
1: 嗯，
0: 哎，这个路上呢能闻到桂花香。
1: 嗯，
0: 是桂花现在是开放的季节了，嗯，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就是，
0: 哎，就是那个咱们绿化的有那个桂花正好开了，嗯，有那个桂花的香气。
1: 这早上起来说明这个清晨锻炼的人比较多了。
0: 是，
1: 哎，这恰好车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收集万物的点。
0: 嗯
1: 啊，首先咱一说早啊，就和今天早上我说了，一早看表，故障知晓，
0: 嗯，
1: 对吧？这个出门的时候咱先看看仪表有没有问题，水温各方面正常吧，转速正常吧，故障灯亮不亮？啊，这个故障有问题就提前知道了。
0: 是，
1: 再一个就像你说的，可能路上风景是怎样的？
0: 嗯
1: 啊，这两天可能我觉得，因为恰好周末应该是这个重阳节，
0: 哦，啊，老人节，对
1: 对，正好是可能像你说的这个点儿呢，就是这个登高啊，望远啊，这是一个
0: 赏秋景，
1: 对，
0: 啊，
1: 这是一个可能这个季节的点。今天中本来是这个有朋友约我去这个泰安的一个什么风景区，中午在那儿，
0: 嗯，
1: 一风景区吃一饭啊，一特色餐。 啊，我说这今天不行，我说也给大家先分享这个知识，可能比这顿美食更重要啊。但是说明什么呢？大家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出门啊，恰好就这个有这种需求。
0: 对，我想表达的什么意思呢？就是闻这个花香啊，你看自然的花香其实很好的，但是咱们车里呢，有些朋友呢喜欢用这种花香的香薰，
1: 香薰味道。
0: 这种香薰的话，我不知道赵钻，你觉得这种香薰放在车里边，到底对这个人的身体有没有会这种化学香啊？有没有这种伤害啊？
1: 从这个现阶段这个状态发展啊，有这么几个过程。那如果早期的时候，那我们可能确实是，就是刚刚开始普及私家车，或者就还是以单位车为主的时候啊，最常见就是什么呀？就是，说的可能觉得不一定和时间点位或者考啊，有时候你可能放一什么呀，卫生间里边建的一香盒，就是圆的那种，哎，那种能转个圈能够那个有个上面有孔洞，车里边也放，那就是那个早期常见的一种状态，但是那种状态早期一些很多就是大多数就是化学的，纯化学的东西，
0: 对，
1: 啊，纯化学的东西那个确实健康状态是另一种，第二呢，在一个发展过程中呢。就是有一些所谓的精油，是吧？可能就是纯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香的一些香料的东西的结合，是吧？那可能一种状态
0: 更接近于天然，是吧？
1: 对。再有呢，就是有时候它一种本身它是为了它不是以味儿遮味儿，它可能有一些呢，就是一种净化的这个净化盒，它是非常清淡，它可能只是做了一些清淡的一些这个味道的这个修饰，更多它是要把其他的一些化学物质。啊，所谓的这个 VOC 啊，甲苯啊、苯二苯啊，或者说这个甲醛等等的，再加上呢，可能对一些异味啊，通过几种有喷剂、有这个这个净化盒这种呢，我觉得这个一定阶段呢还是比较不错我一般叫它叫森林氧吧
0: 有些车子它自带那个香薰功能
1: 对，这就是另一种状态了，就是刚才说的，我说咱说的刚才说的前面说这种的是净化味道再往横向对比呢，就是有些刚才说和那个精油那种那个状态呢，是有一些车它带有就是你说香薰它可能有那个在手盒里边它就会装上这个香薰装置的这个净化瓶装置对，
0: 定期更换嘛也是
1: 对
0: 是
1: 它就是通过车内的空调系统进行一种这种这个空气的改善是这样那种其实还是更多就是你说呢它是味道的遮盖吧我觉得只能是味道的遮盖，就是我车里边空气质量好不好，我用这种味道可能还比较喜欢是吧，就和很多人习惯了经常去住几星级酒店吧你反正你到那大堂甚至你在大堂门口你就明显你能闻出来这是个几星级酒店是
0: 而且那个香薰吧它是级别确实也不一样就跟咱们说的你点那个线香的话那有这个什么有檀香啊有这个那的它各种的不一样那价位也不一样可能品质也不一样对吧
1: 对
0: 你看我们这个车里边有一些车主呢可能他就是完全就像您说的就遮盖车里本身原先的那种味道什么塑料的味儿或者其他的一些味儿是吧
1: 是
0: 但是有些呢它比较高端这个车呢它就是为了营造这种氛围感这种车里边的这种感觉
1: 对
0: 不一样
1: 对这个我觉得还是说分为两种类型应该说要确认一下什么呢它的这个你的目的性有些呢它确实是有这个净化的作用的那种可能是一种自带一种轻微的香味但更多它净化但有些呢就是完全纯是遮盖再就是有些人是喜好是吧就是喜好那种状态但这个刚才几个状态呢咱刚才也说到一点了就是有些原厂结合的它就是也是只是出于味道哈它其实更多是以这个挥发出味道来还有一个呢有些这人的这个车上呢可能还有一些可能他很多人还不会摁就是离子发生器或者说叫做臭氧杀菌实际上这有也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功能
0: 是吧
1: 这些功能呢更多其实结合刚才咱说了这个登高望远马上重阳节也好或者节气秋高气爽节气变化哈因为你几乎这时候逐渐就要到了一个转换什么呀就我要从开冷风转换成这个开暖风或者自动空调呢你稍微温度调高一点它就开始出的就是 空调内部的转换位置是变化了。
0: 嗯嗯，好了，时间关系，马上进一段中差宣传啊。想问问大家啊，各位车主朋友啊，你平时开车的时候喜不喜欢在车里边这个用这个香薰啊？有没有比较靠谱的？哎，也值得为大家推荐的好的这种香薰的产品啊，也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来吧，朋友们，进一段广告宣传，有问题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
1: 一会儿聊。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4: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1000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6: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5: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6: 这么危险啊。
7: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8: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0: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今天的爱驰管家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山东首席汽车技师赵林，钻石林赵钻啊。如果大家有维修保养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联系我们，两路热线0531-8292-6060或8292-7070，或者您直接在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当中留言就可以了啊，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过来。看到这位车主说是大众途观 L 2021款啊，现在跑了70,000公里了，说车辆这个低速转弯的时候底盘会传出这种咯噔一下的撞击声，直行的话基本就没有声音，就是在转弯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咯噔一下的，而是从底盘传出来的。在想说是什么部件是不是有故障了呀？
1: 转弯的时候呢一般就会有的问题啊，是这个车身产生一些扭曲力的状态比较多。第一呢，我们就要看一看手面有没有一些改装加装，就尤其是最常见的就是这种价格铁护板啊，所谓的这个大家认为的叫底盘装甲，实际上不是这个概念哈。就铁护板，这个护板呢往往就会产生在一定情况下产生这种形变，会产生显生。再有呢就个别就是排气管啊，或者传动轴啊，这类也有。我建议他应该去检查，至少是先看看护板有没有问题。因为护板最简单，
0: 就原装的话那个途观 L 它有
1: 它很多种塑料
0: 板，
1: 没有铁板，
0: 没有铁的，
1: 都是塑料的，就有人是加装了些铁的，那你把铁的咔咔卸下来，对吧？别含糊。之前我记得前两天一台沃尔沃吧找我的也是哈，说找了一年找不着问题。我一试以后听着像刹车，实际不是刹车问题，就我说一看护板怎么这样的，卸下来最后它就是那修理工保养的时候给它护板的螺丝啊，前后装错了，
0: 嗨，
1: 也没给他拆，就把螺丝前后位置调换了一下，故障就排除了。他弄了一年，每次保养完之后就，他说每次就找不着，就那修理工就每次都给他装错，是吧？前后导错了。我说下回你让那修理工保养的时候，切记着啊，你这个螺丝前后是分这个螺丝分这个不一样的，要装到位置上。
0: 你看，这小的疏忽，
1: 对，
0: 给车主就造成很大的困扰，
1: 都
0: 是
1: 螺丝，你看都是固定，它就是一个长短不一样就不一样。
0: 对，
1: 包括刚才这个新境这位车友问我啊，赵老师，这个有这个有些车这个网络上人说，这个奥迪的 CVT 变速箱必须用原厂齿轮油啊，不然出现顿挫呀，变速箱损坏啊。这个奥迪的变速箱 CVT 结构也很多年了。

0: 再一个呢，本身奥迪就是咱说变速箱油 CVT 的变速箱油吧，真正打着奥迪标，但它不一定真正是奥迪造的，就是或者说是事实就是不是奥迪造的，奥迪它本身它不造，
1: 哦、
0: 那就是你只要找到是它配套的厂家，
1: 嗯，
0: 是吧？或者说是人有几个大品牌，人本身就是在这方面已经研究透了，
1: 嗯，
0: 几个也就那么几个主造这几方面的这个齿轮油的，那我认为呢，你更换是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当然呢，就回来一点，如果说四 S 店用的这个油，给你用的方法只要合理，你也没多少钱，你完全可以去四 S 店直接换就行了，就原厂油，
1: 嗯，
0: 是吧？就怕现在是什么呀？到那以后。为了非要让你多花钱，本来可能几百块钱解决的问题，给你弄个一两千，
1: 嗯，
0: 对吧？给你这个上了一些这个方案，那可能就让你价格高了。我觉得这是什么呢？往往大家会出现这个，为什么去这么选择？
1: 嗯，
0: 是吧？因为毕竟这个油它换的概率不高，
1: 嗯，
0: 所以说呢，你选择原厂换一换呢，这个。不是说多么费事儿的件事儿，你外边你非要干这个活儿，你就是说他本身就说了，他毕竟一个车一个样，
1: 嗯，
0: 他也备货呀、准备呀也都费事儿，是吧？那你直接不如四 S 店换，就是四 S 店就是怕给你上这些东西。
1: 嗯，好的，如果大家呢有爱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呢，此刻也可以打进热线来啊，0531-82926060或82927070啊，我们来有请一下。滨州的张先生啊，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嗯，
2: 我是这样的，我那个前天我去 4S 店保养，我是轩逸的车，
1: 嗯，
2: 现在的电池电压呢是12.7伏，
1: 嗯，
2: 测量值呢是387，额定值呢720，我想问一下，
1: 嗯，
2: 这电池需要更换吗？
0: 轩逸有这么大吗？那个电池应该很小才对啊，就你首先说的那个这个。这个电量应该首先是不是不准确，第二呢，再一个就是咱滨州车友咱就讲啊，就是你测试的时候是这个车是已经经过很长距离行驶充完电之后的状态，还是说我这时候是一个冷车，我因为跑了没几步，我就到那修理店拿那仪器接上一测，
2: 我跑了有4-5公里吧，
0: 五公里我觉得稍微还短点，
1: 嗯，
0: 稍微短点，但应该也有。如果你正常用的比较正常的话，我觉得是这是个参考值。就是现在这个情况呢，一是你那个本身额定值不一定对啊，就它设定的，它可能选择你这样想，假设你是一个500的，或者是个400-450的，假设是500的，
2: 啊，
0: 你的60%就是300，对吧？你380-385以上，就是还我还电瓶还行呢。对吧？你说你是一个700，那300多就成50%以下了，对吧？他如果设定的这个就是这个参数，他在那个仪器上是可选择的
2: 啊，
0: 你知道吧？我可以选择是就是可以按加号嘛，噔噔五十一加一下五十下加上一下五十，对吧？550-600-650-750，对吧？它是可以这个来回上下调整的嘛，
2: 啊，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再换个设备调整测一下。再有呢，我刚才没太听清年限和时间，多久没换？是几年多久？
2: 我是6年，
0: 6年没换是吧？
2: 跑了40000多公里。对，
0: 轩逸电瓶有的时候也算可以，但是六年也算，
1: 嗯，
0: 也还真是到个时候，
1: 嗯。
0: 我建议什么呢？就是你如果说真有这个，咱说我就是出些门，或者说这段时间有些重要的事情啊，担心出问题，
1: 嗯，
0: 我建议你再多测量几下啊，多测量几次，嗯，包括甚至有时候比较土的办法就是那个什么呢，万用表。是吧？我这样，我测万用表启动瞬间的电压嘛，对吧？启动瞬间电压，你就是这电瓶存量存的可以，但它有时候它里边断格，我存电量很高，对吧？给你存满了，但是呢，吭吭哧一断格，它就20%没了，对吧？它电压也20%没了，电量20%没了，你就启动不起来。就是电瓶坏，它不只是一个电量的存储多少，是吧？有的时候这样你说。早期那个方法土办法可能更土，早期的办法就是那个放电电流表嘛，那个可能更准确一些，就像那咔加热那个电加热丝给它放电，正负极接上哼放电，放完以后再测它这个电流量这个大小，那个，可能更精准。

0: 可能几百块钱的、千把块钱那设备稍微好点的，我觉得准确度更高一点，好吧？
1: 行，
2: 好，这位朋友
1: 啊，
2: 您客气，好，你看像电瓶啊、轮胎啊，这些都是易损耗件啊，这个到了这个时间啊、年限啊，你看一下是不是该换了啊，及时的也可以更换一下。
0: 对，这个、
2: 说到这个轮胎，哎，赵钻，你看。我们大家呢也种草一款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轮胎啊，现在这个山东交通广播我们的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呢已经正式的开业了，在国庆期间呢为大家正式的带来一款非常品质靠谱的轮胎，而且现在有宠粉的福利价，就是它那个型号应该最基础的那一款应该是200多就一条啊，当然根据你这个不同的车型，你的这个轮胎的尺寸呢它价格呢也不太一样，但是整个的这个轮胎的性价比是非常高的，详情大家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因为我们呢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的筛选，最终就选择了拥有这家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做汉东轮胎，它是静音的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而且呢这家企业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厺之一，产品是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的，而且人家还参与了起草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标国家标准。所以朋友们啊，这个轮胎它不是小事儿，我们既然能够给大家推荐，那真的是品质有保障，而且是厂家直接给到大家的一个非常福利的一个价格，它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客服会一对一给您做导购，你是什么样的车型，什么样的轮胎尺寸啊，这个他都给你一一对应好啊，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而且安装非常的便捷，享受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更享受市面上非常少有的是5年或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的质保。而且现在啊，现在你选购的话买2条汉东轮胎送防冻液，换4条的话直接送机油啊，而且这不是一次简单的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们山东交通广播广大的粉丝谋的一个福利，打造的是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品质好轮胎啊！我也马上要换轮胎，我就换这个给大家，我先给大家做这个实验啊，如果说大家信得过我们，你可以现在就下单，你去也去体验好吧。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你回复轮胎两个字儿，点击那个购买链接就行了啊，现在买合适啊，他还送机油送防冻液呢是吧。好了，给这个大家安利一下，这个种草一下我们这个汉东轮胎啊，而且给大家再透露一个小消息，尤其是新能源的车主啊，因为大部分的新能源车现在是没有备胎的对吧，他为了这个，因为他整个电池就很重嘛，他为了减省这个自重量，厂家也是为了节约成本，这个没有备胎是吧，但是一旦说你在路上扎了钉呢，或者是出现了这种这个漏气的情况，或者爆胎这种情况，非常的麻烦是吧，处理起来你没有备胎，你就不会带那个工具，更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就是自修复的轮胎啊，如果说扎了钉，基本上它自己可以暂时的修复，也能够支撑你去维修店啊，就省得再去救援啊，再去等着这个在路上换轮胎很麻烦。这就是给大家推荐一款新的轮胎啊，马上就要上了啊，所以新能源车主上可以再等一等啊，如果你着急现在到了该换轮胎的时候，你可以等一等，我们这个新产品马上就要上了。有需要的朋友啊，现在回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就可以了啊。我淋着11月的雨，听你骂我没出息。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欢迎继续在我们平台上留言啊。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啊，以及呢咱们嘉宾赵林，钻石林赵钻，视频号呢叫钻研汽车啊，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嗯、
1: 对，这钻，自我钻
0: 是吧？
1: 看能钻出来吧？
0: 哎，咱们钻一个。
1: 对，刚才反正钻了一个滨州的车友的电话，别忘了那个8292-6060，8292-7070
0: 两路热线。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在平台上，我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回复轮胎呢，是吧？
1: 嗯，
0: 对，这个轮胎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轮胎我们会给大家就是长期给大家推荐这款轮胎啊，安利这款轮胎，这是咱们正儿八经的国产的自己自主品牌的啊。哎，我印象当中赵钻，你看咱们能叫得上名字来的啊，好像只有那些那个合资的进口的，
1: 对，合资品牌，因为毕竟
0: 这个轮胎怎么这个技术就是咱们国内没有响当当的品牌嘛？
1: 嗯，应该说有很大的一些瓶颈，在制造成本啊、工艺啊，牵扯到包括制造设备的更新等等都会有，就这些细节吧。
0: 嗯，
1: 对，我觉得这车友问了另一个问题啊，顺着刚才滨州车友来的车友东正。凯美瑞电池用多久啊，就是这现在又得分一点状态了。
0: 嗯，
1: 你电池的概念太普遍了。
0: 嗯，
1: 你问的是大电池还是小电池，对吧？也就是说
0: 凯美瑞应该
1: 是
0: 小电瓶吧。
1: 不，它是混动的呀。
0: 对呀、
1: 它有混动，你是混动的还是这个纯油的，是吧？小电瓶的话，电瓶的真正使用啊，还真就是分车主的这个状态。
0: 嗯
1: 啊，有的时候我钻石林常说的会用会养不用修嘛。
0: 嗯，
1: 是吧？那你它反过来大电池，这个大电池来了。这大电池呢，就是混动，正常来讲8年10年的出现故障概率的不高。
0: 嗯，
1: 啊，出现故障概率的不高，8到10年，有往往呢这方面呢，这个电池，这个混动的电池呢，厂家也都会做一些出保前的检测，现在也都比较积极的去做一些保修的状态。
0: 嗯
1: 啊，因为这种它这个电池它不是一种纯电的，成本总归是低点儿，啊，成本总归是低点儿。你就是整个都坏了，可能也，咱就这款车啊，可能我觉得2-3万块钱也能解决了。
0: 嗯
1: 啊，当然现在这款车呢，现在维修有时候比较多了，比较普及，可维修性也比较强。
0: 嗯，
1: 甚至我记得是反正前段时间他们说整个的翻新的吧，应该是几千块钱吧。啊，整个
0: 这个电池啊，
1: 对对，整个翻新的一个电池就是几千块钱
0: 哦，
1: 对，这也是这个状态。当然，就他问能用多久，我觉得这是考虑是现在已经准备买还是已经买了啊，担心自己电池的问题。嗯，混动的电池一般真正有问题，它会表现出来几个状态，就是你那个总是频繁切换到燃油啊，
0: 嗯，
1: 或者说这个它会做一些提醒啊，啊，这些也是作为大家日常开车，就是我有一个顾虑。我反正没去四 S 店保养还，对吧？别到时候去的时候他这有问题他发现不了，不过做保修你自己也发现一下，
0: 对，
1: 就大家可能通过这些就它能量转换的一个过程和这个它有没有提醒一些故障，其实发现有的时候这类故障大家可能不像之前好来一个高温，对吧？来一个这个水玻璃水没有了，这些可能最常见大家都接触过了，老司机了叫做，但可能对于一些这个新的故障没有太多了。
0: 我觉得这位朋友啊，他与其关注这个电池能用多久，
1: 嗯，
0: 他倒不如就是关心我的质保能保多久。
1: 对对对，这个你要首先落实去，
0: 对吧？
1: 就是很多车主那天也有一个车主啊，就给我钻石林这个公众号上，
0: 嗯
1: 啊，钻石林这个公众号给我微信聊天，最后他就还有吐槽这个车，最后就出现问题了。
0: 嗯，
1: 结果呢，我就给他问，我说你最后你这个车到底保修多长时间？你没有落实？他后来给我说了一下，哦，
0: 终身质保。
1: 不，他这是真的真出保修了，真出保修去了。
0: 哦，
1: 对，我说你看咱出保期了，你这么吐槽他也没意思了，
0: 嗯，
1: 是吧？你真正不如给他聊一聊，看看有什么新的办法啊，或者怎样去解决一下，是吧？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点，这就是对于质保的一个了解。
0: 对，你怪不得现在这么多选择新能源的车的一朋友啊，你就得看这个质保啊。你原先他不买这个车，他就担心，哎呀，你电池能用多久啊？
1: 不了解这块
0: 儿。哎呀，电池衰减了怎么办呀？
1: 嗯。
0: 哎呀，这个怎么着的？这个现在你看很多商家都打消这个顾虑啊。
1: 嗯，有质保。
0: 首任车主， 终身质保、
1: 嗯、不，但现在转换过来啊，就越来越少了、
0: 啊、
1: 越来越少了啊，可不是这样的观点，越来越少，这个反而别被这种概念迷惑了。
0: 嗯，而但是呢就它有捆绑呀，
1: 对，
0: 这个东西你不知道，他买车的时候他不一定告诉你、嗯、
1: 对，
0: 就是你享受终身质保，
1: 触发条件了，但是条件不够、
0: 但是你得从店里做保养，
1: 对对，条件不够、哦、对，有很多的就是限制条件。当然回来再就回来一点了，刚才东正这位车友问到了 Camry 电池的问题，就是混动
0: 啊。
1: 我个人认为另一点呢，还是说到叫会用的问题，会养吧，都是刚才说会养的问题先、
0: 嗯、
1: 就这个，因为这个车呢它其实是有什么呀，
0: 嗯，
1: 它是有那个空调，这个就是不叫空调滤芯了，
0: 嗯，
1: 是有那个这个混合动力电池滤芯的，它是有滤芯的
0: 哦，
1: 它过滤一下这个车，就是进入，它要给这个电池散热呀，
0: 嗯，
1: 它给这个滤芯要给这个电池过滤啊，这经常有几个车友经找我会定这个滤芯哈，
0: 嗯，
1: 因为它很这个偏门啊，有些人他找他不好找着，找我呢，一是咱是用的便宜又好的，然后呢就有些人也不懂，他其实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过滤滤芯，咱记着要换，否则就相当于是堵了以后它没法散热了啊，这我觉得这是一个点。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人为的堵，它不是脏堵了，是什么呢，有些人买的这些脚垫，
0: 嗯，
1: 他不懂，你从买了之后脚垫就是错误的，他就把这个进风口给堵死了，所以你买这类车的时候呢一定看好了，你的电池是装在后座椅后边的，还是装在中央这个中央这个空扶手盒下边的，
0: 嗯，
1: 就是你要找到那个进风口，
0: 嗯，
1: 你别把那个什么的脚垫给它什么弄什么360弄什么咔给它呼死了，是吧、
0: 嗯、
1: 有些脚垫在左后方，有些在左右后方，有些在中间，你要找一找啊，要找到这个进风口的问题、
0: 哦、是，
1: 对，当然还有一个车友那天问的问题我觉得挺好，其实他、
0: 哎、这样我打断一下啊、嗯、我们看到视频号当中呢有一位朋友留言啊，雷哥他说呢，就是很冷的时候呢，这个车放个几天不开啊，起步走起来的时候
1: 嗯
0: 就会滴滴报警、嗯、哎，有时几秒就灭了
1: 啊，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得持续个几十秒钟，
1: 嗯，
0: 想问一下这是毛病吗，应该怎么办啊、嗯、但没说什么车啊，
1: 首先我们就要看一下车辆仪表上有没有伴随着最基本的，像这个有水温低温指示灯亮，
0: 嗯，
1: 对吧，你可能处的温度正好触发了它低温的这个显示，但这个天儿我不知道它什么城市，应该在咱济南周边的几个城市，
0: 嗯，
1: 省内应该概率比较低。再有呢就是常见的这个就是机油压力低啊，机油压力低上不来、
0: 嗯、
1: 它也会是有这种提醒，可能机油压力上来了，建立起来了，它又开始这个有这个什么了呢，这个正常的这个不报警了。
0: 哦，
1: 在一些稍微特殊一点的情况，
0: 嗯，
1: 就有些车呢稍微新一点的车它带什么呀，带第三排，就有些车呢就你的它可能就是量车的时候状态就检测不灵敏，
0: 嗯，
1: 它出现什么呢，就它检测你座椅啊，这个或者说甚至是安全带的提醒，
0: 哦，
1: 这个就不灵敏，你可能放了个东西在副驾驶、
0: 嗯、
1: 或者后排第三排座椅没有折叠到位，
0: 嗯，
1: 它可能就是那个检测开关传感器不到位，
0: 嗯，
1: 它就提醒，但它可能稍微一热一运动啊，或者你震动，哎，它又到位了，
0: 哦，
1: 这也有可能
0: 是啊。我看雷哥又补充了几条消息啊，
1: 嗯，
0: 哎，你补充的真及时啊。他说赵钻啊，我是2016年的捷达1.4的手动挡的。这两年换机油呢都是用的昆仑的那个机油啊，
1: 嗯，
0: 到了冬天启动起步，
1: 嗯，
0: 走这个机油压力灯报警闪几秒、
1: 哦、你看这就把我第二种可能性
0: 对
1: 应和好了，
0: 过个一会儿呢它就好了、
1: 啊、
0: 用的机油呢、
1: 嗯、
0: 我想问有没有关系啊。另外还有啊、
1: 嗯、
0: 就是很冷的时候呢放几天不开，起步走起来的时候呢就会有那个滴滴报警、
1: 嗯、
0: 啊，
1: 是，那这本身的就是停放时间长的容易机油压力都下去了、
0: 嗯、他问过那个汽修店，
1: 嗯嗯，
0: 他们说呢和机油没关，是这个车这个通病呢，还是说就是那些年用的别的品牌、
1: 嗯、
0: 这个都没有报警，就别的品牌的机油都没有、
1: 嗯、
0: 没事儿、
1: 嗯、
0: 啊，差不多价位呢都是200左右的、
1: 嗯、是，嗯嗯、有可能是，咱说一观点啊，本来是你前边吃饭中午吃饭吃坏肚子了，
0: 嗯，
1: 到你晚上吃完饭你赖人晚上饭做的不好，
0: 哦，哎哎，
1: 对吧， 这个其实晚饭做的更营养更丰富一些，这是有可能的。
0: 是，
1: 就是你前边几次保养不到位，后边保养就也有车友找我这个维护保养的时候，我都会说啊，咱用的机油都是好的，型号都是好的，它具有很好的清洁作用，它会把你原来一些油腻给你清洁一下，会有转移，可能就出现什么呢？刚保养完没几天，哎，报警了，实际是你之前特别油腻特别多，这个好的机油呢，把你油腻给你清洗了一下，它这种情况出现最常见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机油压力开关，把它拿个钳子拧下来。你自己就能拧，没办法拿钳子拧下来，很轻松拧下来。
0: 嗯，
1: 拿来甩一甩，手甩一甩。
0: 哦，
1: 边里边那点儿可能就芝麻粒大小的那点儿油泥，甩出来了。然后呢，孩子不是什么喝什么不是酸奶呢？酸奶差不多吧，就是什么就什么什么奶茶一类的，
0: 乳状的是吧？
1: 啊，不是，他就看那个管的粗细啊。
0: 哦，
1: 是那个就是他那个孔粗细，你也可以给它剪开成 U 型的结构，你把它。推进去，然后再手再一夹，它不就像封上口了吗？你再往外一带，就把那个管路里边那点油泥给它带出来，因为它是什么呀？好的机油，或者这个吸点机油，或者说这个，就因为它一直在提机油的问题嘛，就咱不一定说这个机油有问题，这个机油可能有问题，但是也有可能之前有问题，这个机油把它带过来了。
0: 哦，他现在用的这个昆仑的 Q27 这个机油，你觉得品质怎么样？
1: 不好说，因为毕竟这个车本身它对机油要求。
0: 不是
1: 太高，
0: 捷达一点四，
1: 不是太高，但因为牵扯到粘度
0: 2016年
1: 等级，不是它机油本身的粘度等级看不到，他没说，所以你要可以拍个照片发到钻石林公众号，我看看具体型号、粘度、等级可以分析一下啊。再有呢，就是你最典型就要看你现在每次换完机油的状态，像我换的机油特别轻，没几天跑都碳化了，那机油本身就不好。
0: 它这个车得是适合全合成的嘛，机油。
1: 用不着全合成，半合成足够了。
0: 半合成足够了。
1: 对，现在最基本要干的那件事儿，就我说的，拿一钳子，当然那个插头手捏下来，
0: 机油盖那个地方。
1: 对，把钳子把那开关拧下来，
0: 嗯，
1: 拿手甩三甩，然后找个孩子用的就是喝酸奶那管粗点的管儿，就是我一般觉得这种动作可能会更好，就是你把它剪开，形成一个开口的 U 型状态，塞到孔里去，再一闭合，把那个。里边的油泥带出来，
0: 就是那个管里边的那个油泥，
1: 对，管道里边的油泥得给它带出来，再给它拧回去，可能好几天，过两天又不行了，好再来一遍，可能两三次，这个问题就不再发生了。后边就当然后边一定要注意机油的品质了，后边一定要注意。
0: 也就是说，跟机油的品质可能会有关系，
1: 没有关系。对，你不要说我今天晚上吃了饭就晚上肚子疼了，可能和你中午饭有关系。这句话我觉得比较形象，比较容易记忆了吧？
0: 明白，
1: 对吧？
0: 行嘞啊。那雷哥这个朋友呢，可以按照照钻这个办法呢，你先去试一下，是吧？你先暂时你别考虑换机油的这个问题，你先清理一下那个油泥儿啊。
1: 对，
0: 说不定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对吧？不是枣泥儿。
0: 哎，对，不是枣泥儿啊。哎呦，刚才说这个轮胎啊，那个咱们平台上已经刷屏了啊，很多朋友都发送这个轮胎啊。我知道大家这个顾虑，就是说，哎呀，这个国产胎价格呢也这么这个便宜。能不能行，能不能买啊？这个大家大可放心啊，这是咱们正儿八经的自主品牌的这个轮胎，叫汉东啊，它是在和京东，我们跟京东合作的，而且这款轮胎人家是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品质靠谱啊，品质靠谱，不是好轮胎我们也不会给大家推荐，因为这个轮胎它是涉及到咱们生命安全的，是吧？而且人家这家企业呢是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国家标准的。专利就超过了90多项专利啊，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这个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直接在厂家给大家，直接厂家发，它没有中间商啊。来，需要的朋友回复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平台就行了。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了，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爱车管家啊。如果您的爱车出现了一些故障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平台和视频号当中啊，大家都可以把问题发送过来啊。同时呢，也可以打进热线来，0531-8292-6060-8292-7070。节目进入到最后一小节的时间了，有问题的朋友得抓点紧了。刚才呢，我们视频号当中雷哥给我们发过来问题啊，呀，赵钻刚才都解答了是不是啊？但是呢，他没听清楚，这是问哪个管儿，哪个添加机油的口儿，再给大家再说一遍啊，再说一遍啊。
2: 这个
1: 仔细听啊，雷哥。
2: 海参炒饭一会儿说啊，这边我这平台上。
1: 对，我这还给大家准备了海参呢，
2: 这个海参炒饭一会儿说。这个就首先刚才说的，你要把那个机油压力开关卸下来，它就在你发动机盖和缸体之间那个缝上，靠近边缘，就你找那个压力开关比较简单，顺着一个什么，它有一根单线。
1: 哦。
2: 有一个单线制的开关，就一根线捅到那里边去了。其他都很多都是双线啊，插头比较复杂，那个就一根线，那个小开关也就和个瓶盖大小，或者说像个什么小陀螺啊，小陀螺那么个结构啊。然后你把它卸下来之后，这头是甩一甩那个压力开关，那压力开关对应的不是有一个螺纹拧在里边的一个孔洞吗？就是那个螺丝孔，你把那个酸奶管啊，这个或者牛奶管给它剪开塞进去，再带出来就可以了。
1: 哦，
2: 就那个位置，就那里。
1: 就那里、啊。
2: 它不是什么你加机油啊，你加机油你捅进去，你捅多少都没有用，最后又到滤芯上去了。
1: 行，
2: 那你那太多了，里边你都不用弄。
1: 不知道雷哥听明白了没有啊？这位粉丝朋友
2: 再不明白，直接在钻石林公众号留言就行了。
1: 哎，对，去这个公众号搜索钻石林去吧啊。啊，感谢咱们的廖俊祥这位朋友点赞了140在直播间啊，感谢，哎呀，太厉害了，不忘初心，感谢关注，还有 K 啊这位朋友的关注啊。好了，大家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的这个视频号啊。来吧，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这个推荐好东西了啊，得滋补起来啊，这个天儿啊。现在呢，这个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商城啊，全面进行了一个升级啊。升级这个期间呢，它有个专属的福利啊，给大家带来这一款呢，就是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好海参啊，咱们胶东人都认的一个高端滋补的好物，正宗大连深海辽刺参啊。
2: 海参早餐开始了，
1: 哎，这个辽刺参，赵总吃过吧？小米扣辽参，你听说过吧？是吧？
2: 今天中午你准备
1: 小米，你知道吧？
2: 你准备请客是吧？我看出来了，太好了！
1: 哎，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海参滋补首选是大连辽参啊，而且这片海域呢，它水温它是非常适宜的，水质呢又纯净，所以才能够孕育出来啊这个品质 好的就是远超于普通产地的那个好的海参啊。咱们商城当中精选的就是这个大连的辽参啊，辽刺参，肉质非常的厚实饱满啊。大家光看这个挑海参怎么挑啊，你得看它这个参刺啊，参刺得是挺拔规整的，这个肉质紧实肥厚才是好海参，你一眼就能看出来什么是高品质的海参啊。口感呢是 Q 弹筋道的，而且是软糯不软烂啊。我直接给大家说价格好吧，现在价格开出来了，超值囤货的一个套餐，现在买8斤是送2斤，到手整整10斤，价格大家听好了，10斤海参多少钱呢？2380，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啊。现在您添加客服的话呢，还有10块钱的一个优惠等你来拿啊，这是我们一个专属的福利价格，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如果说你想好好的调养一下身体，守护家人的健康啊，那么你直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参这两个字，一键下单，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啊。另外呢，我们给大家也安排了金秋十月的3条精品的旅游线路。首先一条是南疆啊，新疆的南疆秘境之旅。哎呀，这个线路呢，短短一周的时间，一团就已经满员了啊。我们现在呢，2团也正在招募当中，现在仅剩几个名额了。10月18号就出发，还有一个时期呢是10月25号的团啊，2个时间段现在大家可以选啊。胡杨林的美啊，是荒野里最倔强的浪漫。这个十月的中下旬也是胡杨林啊非常好的一个观赏的季节。我们去到南疆啊，带大家去看这个胡杨林最黄金的时节。这次呢带您解锁是罗布人村寨的这个原始胡杨林，还有巴楚红海的胡杨林，轮台塔里木的胡杨林啊，这大家呢尽览南疆的秋色。第二条呢是云南腾冲，哎，这条线路也是非常的美。腾冲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火山啊就是它的名片之一了。银杏古村呢也是带着那种啊神秘感啊，满城尽带黄金甲的那种感觉。这里的这个银杏树啊成长了600多年啊，也是电影武侠的拍摄地，武侠就是那个甄子丹呀金城武演的那个电影啊。其中500年以上的银杏树就有50多株，全村呢共有银杏树是3万多株，名副其实的中国银杏第一村啊。我们邀请您一同呢走进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这个村落，感受这里的魅力。特别呢也升级了云南特色餐，像白族傣族的特色美食也是全程享不停啊。第三条线路走出国门去到尼泊尔，7天6晚的一个探索的行程，喜马拉雅山南麓免签出行啊，而且还能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冈古城。10月28号咱们出发，现在的优惠价格是6499，而且包含机票是免签的啊。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就可以获取详细的行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呢，156-06401011，156-0640-1011。好了，我看赵钻这儿，看着应该是有问题，应该给他回复了是吧？
2: 对，回复了。对，这车友刚跟我说了，来一豆包。
1: 哦，
2: 啊，刚才前面吃炒饭嘛，这来豆包了，说2013年开始关注钻石林。
1: 哦呦，
2: 最早的了，
1: 2013年，呵，
2: 真是很早了，
1: 因为十多年了。
2: 对，因为本身我，前天其实也有一车友，跟我聊，也是一朋友啊，也是。他说：“哎呦，周工，您确实厉害，这个这分享那么多年。”我说：“广播做了20年了，啊，马上这月个头就是20年头了，马上20周年。然后这个、
1: 就今后有什么打算吗？赵钻是一直坐着还是说？
2: 我今天特别感慨，我在路上来的时候，因为正好有一同行，我一定坚持做。”
1: 择一事忠一生，
2: 对，我一定把广播做好。
1: 哎、
2: 同时，刚才他说钻石林呢，因为钻石林这是个公众号，
1: 嗯，
2: 我公众号就已经是写了这10几年了，
1: 嗯。
2: 就是坚持不断的在上面写文章啊，去分享啊，就是里边有些人说它是个汽车的百科全书，
1: 嗯，
2: 大差不差，至少是能在里边找到很多答案，
1: 哦，
2: 你搜索一些关键词，能出来一些思路啊，或者出一些观点，
1: 嗯，
2: 你在里边能看一看， 啊，这一点我也希望后边，因为中间正好一段时间是这个随着视频段的变化，
1: 嗯，
2: 啊，应该可能再转换一些视频，我觉得也在考虑，再回归到文字，
1: 嗯，
2: 啊，再想再做一些文字性的东西，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文字性的东西比，这种快小品就是啊，视频哗过去了，
1: 嗯，
2: 他可能真正
1: 快餐似的，
2: 对他可能更多的时候他哎，我更有后边的一种再次学习，因为你视频的话去搜索太难了，对吧？你说了句话，我怎么能搜索出来呢？所以我刚才后来想到再把这个文字性呢再给大家再坚持再做出来啊，因为这段时间也坚持做了一些视频，视频可能有利于展示，但是文字性我觉得更重要。
1: 是，你像坚持做一件事情啊，这真的是挺难得的啊，挺难得可贵的，很佩服这样的人啊，像赵钻这样的有工匠精神的我们的这个嘉宾。
2: 我也在等着你，我一直坚持在等着你总请我吃饭的
1: 啊，
2: 对，看我能坚持这到底饿几顿是这样。
1: 就今儿了，就今天中午吧。
2: 问户名，
1: 好啊。行了啊，
2: 没有空是吧？
1: 还有问题吗？那没有解决的，大家可以在这个回复一下。
2: 问题实际上
1: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2: 好，
1: 今天节目就结束了。
2: 说一个那个，刚刚有一车友说的，他异响哈，也是异响。就刚刚你说那个是大众的一个，这也有一个丰田荣放的一个车友，也是冷启动之后，有噪声啊。我看他噪声呢还发过来了，我刚听了一下，啊，哒哒哒的响声啊，这个冷启动。那现在可能大家逐渐的，我觉得只要刚才我说了。一早看表，故障知晓，是吧？那可能现在你同样通过听声音，也是对车辆的一种状态的判断。那第一呢，刚才这个像一些发动机噪声啊，就咱要考虑到机油，对吧？机油东西没换，我看车友也说了一年没换哈，一年没换了。我说大概跑的公里数也不少了，是吧？那这时候咱多多少少的这个有些车再跑再少，一年时间机油换一换啊，再加上天气的转换，那这时候呢？有的车改之无则加勉，就是首先咱是不是机油本身的问题，但一年时间没保养，那它换了之后至少是能够减少机械损伤，
1: 哦，
2: 就它不至于因为机油这个性能下降以后造成机械损伤，就是机械损伤它往往是不可逆，一旦你产生这种机械磨损啊，机械噪声啊，你再说我给它吃什么海参鲍鱼啊，用多好的机油啊，花多少更贵的没用了，没有用，
1: 伤了元气了，
2: 对，它伤了就伤着，是吧？这时候你更重要的是咱减少它再次加剧它的损伤，所以及时的要延缓啊，减少一些。
1: 那机械故障相当于是它的骨骼受损了，是吧？那就很难再去学。
2: 对，就是这两天人家不说上这个航天飞机成员有些这个骨质疏松啊，它不是完全都可以再补回来的。
1: 是啊，
2: 是吧？不是说你我吃啃点骨头，是吧？就能这长回这钙来，是吧？你说这发动机里边拉了点钢，活塞环磨损点，好像咱倒点这个合金铝去，倒进什么东西就喝点什么好机油去，解决不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大家，保养多久没换机油了？
1: 这个保养这个事儿别偷懒啊！
2: 对对对。
1: 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如果大家呢线下还有问题呢，也可以在咱们这个山东交通广播平台上留言啊，也可以在这个钻石林微信公众号上搜索这个钻石林，找到赵钻啊，去交流一下，好吧？
2: 可以。
1: 那今天就到这儿了，咱们也祝大家
2: 午餐愉快，
1: 午餐愉快，
2: 看看有请客了吗？
1: 啊，
2: 拜拜，
1: 拜拜，哎。

0: 仗剑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在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11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

0: 城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也会长大。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大家好，我是本月的月奖得主，来自于山东烟台市。
1: 我是月奖得主，来自山东济宁。
2: 我是本月特别奖打印机获得者，我来自山东聊城，我姓陶。
3: 咱们工作人员告诉我中了1000块，我的天哪，真是人生第一回，直接就发家群里了。家里人第一时间也是以为诈骗嘛，第一回啊。
2: 正好获得打印机给小孩用，马上上初中了。是来自老爸的一份的幸运礼物，希望小朋友喜欢。
3: 我看咱们举办这个活动只是为咱们正常做到这一点的人的一些正向激励。

0: 得想要的奖品。
1: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2: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最近呀，我参加了一个上百万的大项目，山东交警、齐鲁公证两大部门都来保驾护航。
1: 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山东车主都可以参与，万元摩托车、精品打印机，还有一吨油大奖等你拿，奖品总价值超百万。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交警卢青。放心，资格审核有山东交警，只要你连续100天保持车辆零违法记录，就能参与活动抽奖。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济南市齐鲁公证处公证员于山。放心，开奖监督有齐鲁公证，严格规范，全程留痕，全力保障活动的真实性、公正性。
1: 谁守法谁拿奖，你还不来参加这个大项目？
2: 有山东交警就有权威数据，
3: 有齐鲁公证就公平公正，
0: 有我们每一位好车主就有安全文明的交通环境。

0: 从一到二十万，微光汇成火炬，
1: 从点滴到巨流，公益彰显力量。
0: 山东交通广播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报名人数达二十万家，
1: 这背后是二十万家庭的同心守望，更是一百万人的热切期盼。
0: 各大企业热心公益，与二十万好车主共筑平安交通。
1: 感谢中国石油山东销售、石平信发物流、山东平安产险、恒科科技、BK2 机车公益支持。
0: 二十万承诺，百万期盼，期待你的加入。
1: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系，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4: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正好看到那个交通广播在直播，正好就看到了我的车牌号被抽中，当时简直太开心了，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中奖。
1: 突然间发现自己的车号在里边，就很惊讶，哎，没怎么还是我的吗？然后我又核实了一遍，
2: 确实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中奖，非常开心，非常高兴。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济南的车主啊，我姓张，很惊喜惊讶的感觉，准备要中奖的图也发到朋友圈。
0: 大概有8年的驾龄了，从来没有在开车的路上违过章，所以我就点进去报了。
1: 20年了吧，反正我从开车到现在一共可能违章的也就5次还是6次。参加这个活动不在于他能中多少奖，我觉得他是让全民能够遵守交通法规，这是最好的一个目的。
2: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祝大家平安到家。节目真实有效，公平公正，过两天我就去加油。
4: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5: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您好，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您参与的百日零违法活动中奖了，奖品是。
1: 好险，差一点就被诈骗电话给忽悠了。
2: 可惜，差一点你就拿到幸运大奖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正在进行中。特别提醒，开奖之后，我们首先会通过电话与您联络。如果您不方便接听，请一定要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进行查询，不要让好运错过啦。没有套路，这是实打实的官方领奖召唤。
0: 优秀的你就该被奖励。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晓。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火爆出圈，首轮抽奖已经抽出，发送中奖名单四个字到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即可查询。但慢慢发奖路这才刚起步，每个周五我们都会抽取周奖30个，奖品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每月再抽取月奖15个，奖品是

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后还有终极大奖3个，每人1张万元加油卡，此外还有精品打印机、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现在报名刚刚好，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坚守百日零违法，幸运大奖抱回家，祝您好运。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济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济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
1: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2: 百日临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哎，我是来自山东潍坊的，我姓刘，中奖了，心情特别的那个开心。
1: 我是青岛车主，我姓霍，心情非常激动。
2: 我是山东日照车主，哎呀，我太激动了。
3: 刚好在出差，很开心能中奖。我姓刘，是来自山东枣庄的车主，
4: 非常高兴。我姓张，我是日照的车主。这个直播我上周就开始关注，然后就报名了，但这周因为很忙，所以没有看。然后今天下午工作人员来通知我中奖了，感到非常的兴奋，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像我一样幸运。
2: 安全出行从来不是一次挑战，而是日常习惯。祝愿每一位路上的朋友都平安顺遂。
3: 祝广大车主朋友们下去迎清秋，行车稳无忧，岁岁出行平安，前路皆是坦途。
5: 这是一份幸运，更是一份平安的见证。每一次平稳刹车，每一次文明礼让，都是日积月累的自律。再次恭喜各位获奖车主。
6: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0: 我是来自山东临沂的车主，我姓韩，是本次的中奖车主，特别激动，特别开心，因为我之前说实话，我刮彩票都不超过10块了。
1: 我是烟台莱州市一名普普通通的驾驶员，没想到在第一次抽奖中就获得了200元的中石油加油卡。
2: 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中奖的我姓曹，和我媳妇说了，我媳妇今天说让我去买彩票。
0: 感谢山东交通广播，让我这份运气能够传递出去，大家都来中奖。
1: 在这里，我用实名证实，该活动真实有效，抽奖公平公正。后面还有很多大奖，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活动中也能中奖。
3: 这份运气靠的可不是幸运，是日复一日的守法行车，是路上的一份耐心与礼让。平安出行就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
4: 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赶快加入吧。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几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几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整，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和支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来吧，今天是周四的时间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一位律政佳人，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肖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照旧为您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此刻我们的场外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如果大家有问题也想通过文字的内容形式和我们互动的话，那就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您在收听收看的同时将文字内容发送过来，看到之后呢，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对应性的回复哈。肖律，说到近期您代理的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类型的，或者有什么样的法律提示给到我们呢？
4: 我想给大家讲一起民间委托理财合同纠纷。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可能大家手里都有一点闲钱，但你一旦有闲钱，你可能就想去理财。
3: 没错。
4: 但是理财的时候，大家可能最容易受到身边亲戚朋友的影响，但是亲戚朋友呢，他不一定能给你找到一些正规的平台。你比如说我代理的这一起案件，他是什么呢？朋友给他说可以代为买卖加密货币。
3: 在国内这点违法吧？这个？
4: 是的，在中国是禁止交易这种加密货币、虚拟货币的。所以呢，这种委托合同，法院往往认为是无效的。一旦合同无效，双方一旦这个收益拿不回来，或者说产生了亏损，就很容易发生纠纷。这个时候呢，委托人往往认为所有的操作都是你这个受托人来操作的，产生了亏损呢，你受托人理应承担，我作为委托人应该全额拿回我的这个款项。而作为受托人，他可能就觉得投资有风险，你是明知的，一旦发生亏损呢，委托人你应该全额承担，双方就发生争议了，
3: 各执一词。你看，
4: 对对，一旦走到法院，法院会怎么认定呢？刚才我也说了，这种委托合同我们通常认定是无效的。一旦认定无效，你根据咱民法典的规定，你合同认定无效以后，基于这个之前的行为获取的钱款，你就需要返还，你需要返还，这个是前提下，那返还多少呢？法院如何认定呢？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你这个受托人怎么把钱这个投入了这个投资平台，能否证明你投入了这个正规的投资平台，亦或是他声称的这种没有受到法律允许的投资平台。但是首先你得证明这个钱确实用于是投资了。
3: 是。
4: 你不能说这个钱到了我手里以后我作为其他用途了，如果说证明不了这个钱用于实际投资了，那么我认为是应当全额返还的。如果说受托人能够证明这个钱确实用于了投资，钱全额进入了投资平台，但是在投资平台内的操作发生了这种亏损，这个时候就要看你受托人是否及时告知了这个委托人，然后委托人对你的操作是否知情。在委托人明知即将发生亏损仍然让你操作的情况下，实际上我们认为这种亏损的承担应该是委托人来承担的。但最终呢，这种亏损的承担情况是要法院根据他们双方，就是说一个是有没有约定， 有约定的话，可能就会参考你的约定。为什么说一定要，不会说这个是依据你的约定呢？因为咱刚才说了，它涉及到委托合同无效的一个问题，所以法院会综合你双方的一个过错来划分这个亏损承担的比例问题。
3: 嗯嗯，所以借咱们肖律代理的亲自代理的这些案例哈，关于民间委托理财提示的这些点，我觉得大家细品品能品出其中的这个端倪来哈。刚才您所说到了，包括这个法律的依据，这个依据虽然不是他一个定性或者出裁判意见的最终什么，但是这个依据也至关重要。
4: 嗯，是的。
3: 另外刚才您所提及到的这个委托人和受委托人是吧，这个相互之间最终怎么来划分，那还得依据于您当时的
4: 法院可能会参考你们当时的约定。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如果受托人当时承诺了亏损100%由我来承担，那么法院就认为他委托人是在受托人的一再承诺下做出的这种投资的决定，所以呢会让这个受托人承担相应的比较大的过错比例，
3: 嗯，
4: 也就是说亏损他要承担大部分。但是如果说这个委托人他明知这个风险很大，受托人也及时告知他了，就是操作这个东西在国内可能是不被允许的，然后呢亏损这一方面也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委托人仍然坚持要委托这个受托人进行操作，这个时候我们认为这个委托人的过错责任要大很多。
3: 嗯，
4: 整体的亏损比例而言，这个委托人要承担绝大部分。
3: 所以说这个板子出了问题之后，不一是打在任何哪一方面是吧？
4: 对。
3: 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哈，关于这些我们说的这个民间委托理财哪些是合法不合法，大家掂量的出来哈。另外还有合同无效之后如何返还，肖律都给大家摘清楚了哈。如果大家还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随时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这都是我们的律师亲自代理的案件，为当事人这个权益的争取，所以在这儿也是把这个案件过程当中摘出来的一些问题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也是避免这种风险的产生。
4: 是的。
3: 来看一下冷暖自知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啊，肖律，上下班途中发生轻微交通事故怎么申请工伤呢？脚受伤了需要静养几天？
4: 这个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实际上来讲它是有前提的，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里讲过很多次，必须是你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才能申请工伤。
3: 对，
4: 如果是您单方面的，比如说我骑个电瓶车摔倒了，然后也证明不了别人有责任，那有可能会是您个人来承担，就是说它是有这种风险的。
3: 所以说您如果这种情况，刚才肖律分析了，您是不是单方的事故啊？单方事故那您这个事儿就不构成，如果您是次要责任是吧？
4: 嗯，对，
3: 这个
4: 非本人主要责任呢，您可以申请认定一下。
3: 对，
4: 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说，就是说，如果是你单方事故，可能不会构成，但是呢，您还是尽可能的去申请，因为申请遇到什么问题再解决什么问题，不要就是说自己有这种非专业的主观判断，因为作为律师，我们就看到了你这一句话。所以呢只能把可能的结果告诉您，您这个能申请的话就尽量去申请，如果说遇到了相应的法律问题，后期也可以再来咨询我们。
3: 哎，行，冷暖自知，能清楚这个事儿是吧。另外再给大家说一下吧，申请工伤的话，个人申请和单位帮着申请这个时间限定不一样是吧？
4: 哎，对，正常来讲是工伤发生以后一个月之内单位来给你申请，但是如果单位不申请，你一定要注意一年以内一定要做出工伤认定申请，千万千万不要过了这个时间。
3: 哎，他发信息了，双方事故未报警，哦，也就是没有事故认定，是不是吧？
4: 那为什么不报警呢？您不报警的话，这个事故事实怎么确定呢？对吧？责任如何划分呢？
3: 就您就单凭着现在过去了也没有事故认定这个事儿，就不好证明这个事儿，也就是说您这个工伤申请那你也就只能静养了在家。
4: 哎，这个搜集一下证据吧，也许当时事发的时候有监控呢是吧，或者有一些行车记录仪，
3: 那日后再找交警
4: 相应的证据材料。哎，对，这个时候报个警也可以。
3: 那冷暖自知，您权衡一下，权衡一下哈。如果这样的话，当时没报，日后再让交警，如果能，
4: 可能会造成取证的难度
3: 是
4: 增加，
3: 是不是有监控啊？
4: 对， 监控啊，旁边呢，包括这个当事人的这些车辆有没有行车记录仪啊？
3: 对方
4: 是
3: 否在认可这个事儿？如果要是反了呢？反悔了呢？
4: 哎，对，这就提醒大家，就一旦发生事故，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
3: 嗯，所以说这是有的时候固化好证据，维权才能够。更能够快捷哈。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如果大家有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适时的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哈。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也正全线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或者是给我们文字留言哈。说到您代理的这个民间委托理财的这个案件之外，近期还有什么典型性的这些案例能够给我们大家广泛的提醒一下？
4: 近期处理了一些公司类的多一些，涉及的内容也挺多，我想先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股东出资责任的问题吧。
3: 股东出资责任的问题，
4: 因为现在大家有很多出来创业，是吧？创业的话，你就必然呢可能会成立一个公司。成立公司的时候，你这个注册资本怎么选？出资期限怎么定？实际上来讲，一定要结合自己的经营状况、经营规模来确定，千万不要盲目的摊大。因为现在注册资本是认缴制嘛，有些人可能就说我本来是小本经营的买卖，但是为了看起来高大上，我注册资本写个1000万，
3: 那你就实际出资这些。
4: 哎，对，一旦公司产生外债了，那有可能债权人就要求你在出资的范围内，对公司债务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所以股东啊，他并不是说我成立了公司以后所有的债务都由公司来承担就完了，公司执行不能了，公司没有清偿能力了，我作为股东也没事儿，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权衡自己的出资能力、公司的经营规模这一些，来确定你的出资金额、出资期限，避免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公司发生债务了，公司没有钱、没有财产可以执行，公司债权人把股东一并起诉到法院，要求股东在你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就很麻烦了，这个责任是很大的。
3: 所以刚才肖律提及大家，你这个要承担出资责任的，也就是说你当时认缴多少是吧？
4: 对，比如说认缴了1000万，认缴了1000万，你感觉啊、哦、我没事儿，我这个反正有出资期限在那里顶着，哎，我是认缴不是实缴。但是一旦这个公司发生外债，比如说这个公司外债发生了2000万的一个外债，这个公司没有钱没有财产，因为我小本经营嘛，本来公司也没有什么财产，那这个时候作为公司的债权人，他就会把有些法院，这些地区不一样哈，有些地区他是允许你把股东和公司一并作为被告起诉，哎，你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准备应诉了。但有些法院，咱山东这边大部分是倾向于你先起诉公司，公司这边确认没有执行能力了，你拿到了对公司的这个终本执行裁定，终本执行裁定就是说明这个因为公司没有财产没法继续执行了嘛，拿到这个裁定以后，你再另行去法院起诉这个股东，让他在出资范围内这个1000万，比如说公司就执行回来了，这个一共2000万的债务从公司执行回来1800万，还剩个200万，那么你就在这1000万的范围内对这200万承担一个补充赔偿责任。另外咱就提醒债权人了，你刚才咱提醒完股东了，现在是提醒债权人，你一旦有这种债务人是公司的，公司没法履行这个债务了，你一定要及时去起诉他未履行出资义务的股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起诉股东的情况是这样，先到先得，先诉先得，就是说我作为债权人甲，我起诉了这个股东在他的出资范围内承担责任，比如说我正好是这个公司上欠我1000万没执行到位，那么这个股东他一共就出资1000万嘛，
3: 对，
4: 他要在这1000万全部给我。
2: 11月
3: 是
2: 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6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顾东银杏村、
1: 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16了，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我们节目的宗旨是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在这儿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是周四哈，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有问题大家可以直抒胸臆。别忘了此刻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也为各位开通着，有文字内容也可以发送过来。另外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说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还有一种情景，也是节目当中有时候会问到的哈，莫名其妙的担了一个股东的这个名儿。
4: 对的，
3: 这种担了个股东的名儿，然后呢你说早几年吧觉得担个股东的名儿还挺能够啊，
4: 能证明自己的这个能力，
3: 哎，能力派，但现在都怕担这个了。
4: 是的，
3: 有意味着责任，就像刚才肖律所说的，您得承担出资责任各方面哈，就是这种情况之下莫名其妙不知道，有些人很坦然，我又没签字，我怎么知道这个事儿？没签字，我不知道，不知情的情况之下，就意味着真的没责任吗？
4: 不是的，这个我们就。我自己代理了一起案件，它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被冒名注册为股东的，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被冒名实际上是有很多可能性的。第一种就是你确实是不知道，然后这个公司可能获取了你的身份信息，用你的身份信息去注册了一个公司。还有一种就是你可能在某些文件上签过字，但是你没有注意到这些文件的内容，那被注册为股东了，实际上这是两码事儿的。你像第一种，我完全是不知情的，这个时候是不是我去这个工商部门调取出来这个企业档案，证明当时注册呀、变更呀这些材料都不是我本人签字，就能免除我的责任呢？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这一点是比较反常理的。为什么不是我签字，我还要承担责任呢？我只证明这个不是我签字不就行了吗？实际上并非如此。为什么？因为工商登记它仅仅是进行了一个形式审查，而且在以前的这种注册变更过程中啊，它有大量的这种代签存在，因为它通常是很多股东委托某一个人去办理这件事，所以里边的材料很多都不是他们签字的。所以仅凭里面的字不是你签的，实际上来讲是不能免除责任的。你要去证明为什么冒用的你的身份，为什么冒用的是你的，不是张三的，不是李四的，那有可能你就会说，哎，我有一段时间身份证丢了。那你这个时候你就要把你的身份证挂失记录、报警记录拿出来，补办身份证的记录拿出来作为证据证明，就当时是确实是丢失了这个我的身份证的，对于被注册为股东我确实是不知情的。这才是一套完整的资料，就是说你拿着你的身份证丢失补办证明以及这些企业内档里不是你签字的这些证据材料全部拿起来，这是一套统一的证据材料提交到法院，法院才有可能判令抵除你的股东身份。如果说你仅仅想凭 这个工商材料是被冒名签字的这一点材料来否定您的股东身份，实际上是存在一定难度的。
3: 所以这都是哈，刚才满满的都是干货。实际上这个事儿，刚才说冒名股东，只要我没签字儿，这个事儿就视为万事大吉，不是这个样，你得自证清白。
4: 哎，是的，
3: 还得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4: 嗯，
3: 你平时还得有固化证据的意识。另外又回归到这个小小的身份证明，
4: 嗯，
3: 这个身份证万一哪天丢了之后，您还真得是吧，我的报案记录，我的各方面都得留存好。
4: 对，在这里就想提醒大家一句，千万不要为了情分，为了面子给别人做这种挂名股东。
3: 哦，
4: 因为挂名股东啊，他是不免除法律责任的。
3: 嗯，
4: 有些人说我就是挂名的，我朋友找来我说这个，让我做个股东，做个法定代表人。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实际上来讲我也没有获益，但是挂名和未获益都不是法律上免除你责任的这个原因，不是这种法定原因，
3: 嗯，
4: 所以一定要注意。
3: 名挂在那儿呢，您是要担责的，
4: 对，
3: 知道吧？
4: 挂名和被冒名是有区别的。
3: 是，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中，来继续看一下微信平台公众号大家提出的这个问题哈。单位参加拔河比赛，比赛过程当中发生意外，导致左腿腓骨骨折，单位不给报工伤，让报个人工伤。想问一下，单位工伤与个人工伤申报有什么区别吗？
4: 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就是刚才咱说到的个人申请还有单位申请的这个区别。
3: 他这个事不是说是这个两个，实际上这个事儿就是从单位给你报还是你个人报的问题，是吧？
4: 对，应该是这样的。
3: 对，
4: 因为没办法做其他理解，
3: 是
4: 因为它不属于一个法律名词，对吧？你如果单位给你报的话，说实话你会省事儿很多。
3: 嗯，
4: 你个人报工伤的话，现在这个工伤认定办公室对证据材料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3: 嗯，
4: 你有劳动合同，有这些受伤的，有些他还要求你出具至少两人的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事发经过，然后才给你受理。
3: 嗯，
4: 就比较麻烦。
3: 所以说还是和单位协商一下，
4: 嗯，
3: 既然是吧，这个工作时间工作是吧，
4: 对，
3: 既然是拔河比赛，
4: 虽然是
3: 整体活动嘛，
4: 拔河比赛一种活动，但是也是单位活动。
3: 对，
4: 嗯，
3: 你看您这单位都搞单位活动，你也给说一下，这单位咱这文体活动都那么好，对吧？企业文化都那么高，怎么还这个牵扯到该正常给报工伤的，怎么都不给报呢？
4: 对
3: 吧？
4: 对，
3: 怎么就差这点呢？
4: 最好还是通过单位来申报。
3: 好嘞，在这儿还是和单位协商一下啊。当然如果单位支付什么的话，那直接就个人申请吧。
4: 嗯，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如果大家有问题继续可以给我们留言哈。说到这个，我们明天周六我们单位就要搞这个是吧运动会。
4: 哦
3: 哦，改到周天了，我们导播说原本是周六，我没记错哈，这个挺好的，所以大家都统一的这个服饰哈，这个参加这个运动会项目，各个比赛一下，角逐一下，挺好的。
4: 嗯，
3: 所以这个事儿，但是有一点儿，这个事儿有时候防不胜防，万一出现一些问题，就是无论这种竞技活动，这也应该是视为是工伤的，没问题。
4: 哎，是的，没问题，
3: 嗯，
4: 因为之前有很多这种判例嘛。
3: 嗯嗯。所以在这儿希望大家哈，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还是
4: 说单位也要做好这种安全保障工作。
3: 哎，对，这一点要做好哈。
4: 嗯，
3: 好嘞，节目在直播中，来，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个事儿。既然说到了工伤，下面这个事儿就和工伤有关系，因为交通事故构成工伤，或停工薪，应该说是或停工留薪期工资之后，还能够再主张这个误工费吗？我们来说这事儿哈。
4: 嗯，
3: 孙某驾驶小型汽车与杜某骑行的电动车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两车都受损，杜某受伤，交警认定孙某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这是机动车驾驶员负全部责任，杜某无责。经过鉴定呢，杜某是构成了十级伤残，这个伤后误工期是180天。孙某所驾驶的汽车在保险公司投保有交强险、商业三者险，是100万元。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但是因为赔偿发生争议，这个杜某将孙某就以及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多项损失，其中误工费一项是20000多元。
4: 嗯，
3: 保险公司呢称这个愿意承担合理损失，没问题。
4: 嗯，
3: 但是杜某因本次交通事故认定为工伤，已经享受了工伤单位的停工留薪期的待遇，你再主张这个误工费就属于重复赔偿了。所以这个事儿属于重复吗？交通事故主张这个误工费还应得到支持吗？小林，
4: 应该得到支持。
3: 好，怎么来讲？
4: 两者呢，它并不是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来产生的。
3: 嗯，
4: 这个我们就分开讲嘛。先讲这个孙某，他是不是应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3: 嗯，
4: 首先呢，就是咱法律规定呢很明确，你公民的生命健康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如果他人因为过错侵害到了这个他人的人身权益的话，而且这个过错还有损害结果之间它存在因果关系的话，你过错人肯定是要承担赔偿责任的。
3: 对，
4: 在这个案子里边呢，也查清了这个孙某的责任，他承担全部责任嘛，所以而且他图有这个保险，交强险还有商业险，我们通常就是由交强险先行赔付，剩余的再由商业险来赔付，仍然没法赔偿呢，由这个孙某本人来进行一个赔付，所以他的赔偿责任是一定是有的。
3: 嗯
4: 嗯，
3: 侵权责任一定承担。
4: 对对，那我们刚才说误工费他应该承担，因为什么呢？他和停工留薪期他是基于不同的法律关系的。那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误工费怎么计算呢？
3: 嗯，
4: 误工费咱先说误工期的问题。误工期如果说受伤比较严重的话，实际上你像我们在诉讼的这种实践中，通常就把误工期、营养期、护理期，包括
3: 三期，
4: 护理人数有时候都一块鉴定了。这个时候呢，有鉴定报告作为依据，实际上来讲它是很清晰明确的。
3: 是，
4: 误工期一共就是多少，这是一个期间的认定问题。如果说没有这个鉴定报告，那怎么办？
3: 嗯，
4: 我本身受伤比较轻微，是吧？不值当的去做这个鉴定，那么法院可能会，依据医疗机构出具的这种证明来认定，误工期。
3: 嗯。
4: 如果说这种持续性治疗的，我们通常是在定残前一日认定的。
3: 对，
4: 这种情况，这就是一个期限的认定问题，不同的案件，分情况而定。除了这个期间问题呢，我们就讲到他这个金额如何认定的一个问题。
3: 这点大家至关重要哈。
4: 就
3: 是这分什么有固定收入的，没有固定收入的，是吧？
4: 是的，是的。你像我们有固定收入的，
3: 那好证明，
4: 很容易证明，因为我受伤了、误工了，单位会有这个相应的扣发工资记录。
3: 嗯，
4: 你提交相应的劳动合同扣资工发记录，扣发这个工资的记录就可以了，
3: 对，
4: 完全能够证明你的误工收入，这个很简单。但是如果我没有固定收入，那怎么办呢？
3: 嗯，
4: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按你近三年的一个平均收入状况来认定，这个时候就要你搜集证据证明你这近三年的一个收入情况。
3: 嗯，
4: 有人说我没有固定收入，
3: 就这三年也举证不了，那怎么办？
4: 我就这三年也举证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证明你是从事哪一个行业的。
3: 嗯，
4: 这个时候呢，法院他就会参照你这一个行业相同或者类似行业的
3: 同行业标准，
4: 对，上一年度职工的这个平均工资来计算。
3: 嗯，
4: 所以啊，这一块大家不要担心，就是关于这个误工期限呀、金额呀，它都是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还有认定标准的。
3: 对，
4: 嗯，
3: 所以从这个解读上，大家就不难看出来了。所以。

0: 享受了停工留薪的待遇，依然有权向肇事方保险公司主张这个误工费、
1: 啊、对，
0: 再说了都有保险转化，您这个作为被保险人来说应该积极协助这个伤者来，是吧？
1: 主要是保险公司不愿意
0: 哦，对，是保险公司不愿意、
1: 哎、对，
0: 所以这个保险公司，但是我想您愿意不愿意还得依据法律来规定、
1: 哎、
0: 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哎、好了，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别忘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也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
2: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在半点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法律福利节目有事儿您说话。再次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山东国权律师事务所的肖广静律师。此刻我们互动交流的这个平台为大家敞开着，微信公众号或视频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哈。还有很多朋友说这个什么这个好车主哪儿去了，在呢，没哪儿去。百日之内没有任何参与交通的违法行为，大家都可以参与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所以在这儿呢，还提示各位，现在报名如果成功之后，首先有2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的这个奖励，然后每个周五我们再来抽取周奖，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还有我们的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卡和充电券。

0: 对，你明白了吧？所以这个周奖呢是30位，这个月奖呢是15位。您看，很快今天都周四了，明儿又开奖了。所以在这儿呢，肖丽下节目之后也来参与一下啊。
1: 好的。
0: 所以在这儿通过怎么报名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送这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来报名了。但前提是百日之内没任何的违法行为哈。来，刚才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作为侵权，这个责任方赔偿了这个
1: 误工费这
0: 误工费，但是作为这个工伤这块停留的，这能不能双得吧？
1: 对，
0: 这个事儿误工费哈，可以明确了这个事儿。以往我们也提醒到，但是每次吧，这个话就常说常新，还有人在问到这个事儿。但刚才这个中差的时候，肖丽也提及到，有的单位会给这个职工投什么
1: 意外险？
0: 意外险，那投这意外险是怎么个章程？
1: 这个用人单位他初衷是好的，就是说我员工一旦发生意外，他有这个意外险来兜底儿，哪怕我公司没有赔偿能力，员工依然能够拿到一定数额的赔偿。他实际上来讲是员工是一个兜底儿保障。但是这个用人单位他也存在一个误区，他认为我既然出钱给你买了意外险赔偿你了，那么我就无需再给你报工伤，或者说我用人单位无需再赔偿你。他会是有这种误区的。
0: 是。
1: 而且不在少数。
0: 你这是真误区吗？还是他故意？你就觉得我给你买了，我就你就得一份就行了？
1: 不
0: 是，
1: 不排除有很多用人单位，他毕竟他感觉你既然已经拿到意外险这种赔偿金额了，有时候赔偿金额还不低，他认为这种赔偿实际上已经能够达到员工的这种心理预期了。所以呢，这个员工有时候也是想继续在这儿干，所以呢，不愿意和用人单位之间发生冲突，他就。默认了这种赔偿结果。
0: 明白。
1: 所
0: 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受伤人员应该知道这个事。
1: 实际上来讲就是说这个意外险它和你的工伤赔偿也是不冲突的。
0: 也不冲突。
1: 你是可以双赔的。
0: 双赔的。
1: 注意这个问题。
0: 来。继续看微信平台，刚才那个朋友不是单位拔河出那事儿吗？来，单位不给报，就说单位怕扣钱扣安全积分，所以让报个人工伤。
1: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个人工伤和单位工伤它并不是一个法律用词。我们理解到的您说的个人工伤就是你通过一个个人的途径，你个人去申报工伤。单位工伤呢，我们理解的就是由单位来直接给您申请工伤。
0: 无论谁申请待遇都是一样的。
1: 对，待遇是一样的。但至于您说的是不是我个人申请工伤，单位一些安全积分就不会扣除呀？这个就看你单位内部的一个约定了。我们刚才和主持人也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能让单位去认定，还是尽量的让单位去申请认定。为什么呢？因为你个人认定程序很复杂，
0: 麻烦之处在哪儿？给提醒一下，然后还得和单位做做工作啊。
1: 首先呢，就是你既然要认定工伤，第一步就会卡你劳动关系。就你有什么证据能够证明劳动关系？有人说我有劳动合同，有工资发放记录，这很好。那其次就下一个问题就是你怎么证明这个是工伤？你至少要找两个证人来给你出具证人证言，来证明这个事儿。有人说我这个事儿单位认可，我就遇到一个比较极端的案子，单位是认可这个事儿的，而且单位出具了相应的说明。但是这个工伤认定办公室他依然要求至少有两名在场的证人来证明这个事儿。
0: 卡这个。
1: 对，所以有些员工呢。人家其他员工他要继续在这儿工作，他可能会碍于用人单位的这些情面，他不愿意给你作证，你这一块儿就会受到很大的难为，是吧？这是一方面。即使你这些证据材料你都全了，你这个有劳动关系了，你接下来的工伤认定一旦到时候出现问题不给你认定，你又要走相应的法律程序。
0: 是。
1: 那刚才说的这个光劳动关系这一项，你一旦有争议的话，可能就要走仲裁一审二审，甚至是再审，就要走下来这几个程序。这几个程序走下来可能就会一年多的时间。你再走工伤认定，它是首先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完以后你再走工伤认定，这个程序双方一旦有异议可能又要花掉一年多的时间。工伤认定出来以后你才能去做。当然了，如果伤得比较严重，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劳动能力鉴定的问题。劳动鉴定能力这一块又要花去一定的时间。短的话可能一个多月，长的话可能两个多月。如果用人单位那边再有异议，再给你来一次复议，那可能又会消耗掉两个月的时间。
0: 这么听下来周而复始，您这我那边听着我不申请了。
1: 你这个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出来以后，实际上 你这是万里长征可能才走到第一步吧，因为什么？因为你接下来的你就要求工伤待遇赔偿问题了，待遇赔偿问题先仲裁，仲裁有一方不服又会走一审二审甚至再审，那可能一年又过去了。所以啊，有时候劳动者维权它是很难的，很复杂。
0: 所以在这儿肖律都这个从程序上给你捋了一下，捋的是过程当中的自己他都叹了一声。所以这种情形之下，作为我们单位来说，法定的义务应该要尽到，是吧？
1: 哎，是，既然能组织这种单位活动，我们认为单位应该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哎，承担起该承担的责任，
0: 哎，别在这个细节上，这个是吧？
1: 对，
0: 让给这个员工再带来一些问题哈。
1: 是的，是的。
0: 来来来，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问题随时可以在线哈。有问题继续问啊，不光是工伤的问题，其他的问题肖律都能没问题给大家解疑释惑哈。哎，说到这个非机动车逆向行驶发生这种无记处的这个交通事故，这个责任又来谁承担呢？我们来看这样一件事儿，最近这个案子呢是北京二中院近期审理的一起案件，也给我们的一些非机动车驾乘人员敲响了警钟。事情是发生在今年的3月14号晚上，在北京某路段的非机动车道，小李是骑电动自行车由南向西左转弯并逆向行驶，小王呢酒后骑电动自行车由西向东正常行驶。小王发现这个逆行车辆之后啊，别看喝了酒了，哎，紧急制动，结果这个过程当中呢，车辆就失控翻倒了，受伤，车辆受损。那么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是走的简易程序哈，可能伤势也不大嘛，认定小李负是主要责任，小王负次要责任。事故构成小王也不轻啊，左冠骨冠弓骨折，这个冠骨就是面部突出的这个部位哈，具体哪一块咱就不说了啊。住院手术费治疗产生医疗费误工费等损失，后来看来也是协商不成，小王起诉法院，要求对方按你既然承担主责嘛，就按70%的比例，各项损失3.9万元。那么小李认为自己本没有跟对方发生接触啊，你摔伤是你自己驾驶不慎造成的，应当自行承担责任。所以这个案件的争议点就在于无接触的交通事故的过错及责任怎么来划分，谁来怎么来承担。
1: 是的，这个情况呢，就是实际上他认为自己委屈，就是我和你没有接触。
0: 对，
1: 没有接触为什么要让我承担责任？实际上我们道交法规定很清楚，什么是交通事故？交通事故是车辆在道路上因为过错或者意外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他这个条文里面你可以看到，他没有提到是否接触的问题。
0: 对，
1: 也就是说你这个接触并不是交通事故的构成要件。你在这个案子里边，小李逆向行驶，然后挤占了这个对向的这个车道，是本次事故的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
0: 是，
1: 所以呢他应该是承担一个主要责任。最终呢法院也是认定他承担70%的一个赔偿责任。
0: 对，所以说侵权责任的基础就在于这个，还是说有没有过错行为，
1: 有没有过错，哎，有没有损害结果，
0: 损害后果，
1: 哎，
0: 以及两者之间的
1: 因果关系、哎，对，
0: 而并非是您强调的嘴里强调的那个碰撞，真正的所谓的碰撞这个外在形式。
1: 对，我们遇到的比较极端的案件，有一些可能是过弯的时候这个机动车按了喇叭，然后电瓶车慌于躲避然后摔倒了，哎，这个时候都要认定机动车存在一定的过错。
0: 所以有时候判断交通事故，我们说你这有没有因果关系，有没有违法行为，还有违法行为你所占的比重，
1: 哎，
0: 这是最初认在那个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时候，作为交警认定。那么现在更所说了损害后果和过错行为之间的这种关联度哈。另外由这个事儿也给咱们的虽然非机动车，但是背后也折射出安全驾驶和维权意识的问题啊，对所有的交通参与者都有警示作用。
1: 是的，无论你驾驶什么样的车辆，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0: 别逆向行驶，
1: 然后不要酒后驾车。酒后驾车这个事儿，实际上我们在节目中讲了也很多。
0: 对，
1: 对吧？
0: 分心容易，疏忽是吧？
1: 哎，对。
0: 虽然是非机动车，但是 都不能够把自身和他人的生命置于危险当中。
1: 哎，是的，
0: 你不能说我非机动车，哎呀，这个非机动车千万别以非机动车来自居这个事儿了。一旦出了后果之后，你啥车啥车都不行。
1: 对，而且非机动车包括行人，你

0: 哪怕能拿到赔偿，但是受伤的还是自己啊，是吧？
1: 好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是提醒哈，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我们的所有的机动车驾乘人员，可以如果百日之内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的话，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明天周五抽奖，说不定幸运的就是今天报名的您，奖励的是30位200元加油卡和充电券，奖励30位啊，通过发送三个字好车主来报名吧。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1: 来吧，北京时间进入到下午的4:46了，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节哈，大家有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依然可以在线和我们互动和交流，那么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直接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再就是如果您打电话方便，那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哈，0531-8292-6060，0531-8292-7070。今天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国权律所的肖广进律师。来，我们的节目在直播，今天我们也是围绕着出行安全、交通安全给大家再次的互动和交流哈，让大家把重中之重的这个安全永远永远永远的放在首位。实际上我们说交通参与者，谁是强者谁是弱者，没有强弱之分，无论您是机动车、非机动车还是行人，任何一种交通的角色的扮演者，我们都不能够忽略了安全，不能够以自己的违法行为把自己和他人置身于不安全，置身于危险之地。所以我们说大家出行中都用自觉遵章守法，用安全的驾驶确保自身和路人的健康和生命，至关至关重要哈。来，近期看一下咱们湖北省大治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纷案。这两天大家也感觉到了，这个秋天之后这个风呼呼的刮哈，
0: 嗯，是的，
1: 所以说这个很快这个温度也会持续走低的，那么这个温度一旦降低之后，似乎大家这个提升身体温度的酒又成了一个，
0: 哎，对，
1: 不容不得不提我们节目当中提及到的哈，说喝酒我们都知道这个安全，我都说的不愿再说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嗯，
1: 但是如果组织了一场酒局之后，喝酒当中没问题，散场了，组织者，您看啊，借这起案例我们给大家说一下，组织者黄某，你说他这个组织者没有谨慎吗？没有注意吗？向另外一位喝酒的胡某转了20块钱，
0: 嗯，
1: 让他帮着联系摩的，那么当地哈，这是湖北省的大冶市的一起案子，联系摩的给谁呢？给那个喝的醉马刀枪的田某搭乘，但是人这个摩的到场之后呢，田某拒乘，觉得自己没问题，独自骑无号牌的二轮摩托车离开了，结果因为操作不当就撞上了 路边的这个大树，抢救无效死亡。所以公安机关部门呢认定是醉酒驾驶，头盔未戴，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且这个司法鉴定血液的乙醇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146.84毫克，这个死因呢为交通事故致颅脑损伤。事故发生之后，因为这个赔偿事宜没有协商成，田某的家人将一起饮酒的8个人起诉到了法院，请求赔偿各项损失是74.4万元。所以原告方坚称，虽然这个是席间同饮者劝酒，坚称是这个席间同饮者劝酒导致的田某饮酒过量，而且你离场的时候又问尽到充分的照顾护送帮助义务，你看这非常专业哈，抓的点也很对。那个被告称什么呢，田某仅饮了少量的白酒，不到一瓶啤酒，这个 酒量呢还平时挺大，所以当晚饮酒之后呢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并且没有，我们没有对其劝酒，所以在田某离开前已为其安排了车辆，是他自己聚成之后自行驾车离开，所以我们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与护送义务。所以整个的庭审的现场，双方就是围绕着席间有没有劝酒灌酒，代轿摩的是否尽到照顾义务，李某早退应是否承担责任，同饮人过错程度等焦点展开了这个辩论。所以在这个事儿整个来龙去脉哈，我们大家清楚了。还有一个早走的李某，这个聚成代轿摩的醉驾身亡，同饮者还需要担责吗？逃脱得了吗？
0: 是否要承担责任，实际上来讲就是看刚才这个争议焦点，就是说当时有没有劝酒啊，有没有劝酒灌酒的这些行为呀，然后事后又有没有尽到这种安全的护送义务呀，通知家属的义务呀，主要是看有没有尽到这些责任。一旦没有尽到这些责任，那么就面临赔偿的风险。
1: 是
0: 这一个案子呢，这个我们法院审理后认为是共同饮酒，它属于情谊社交，这个我们大家也都清楚，它并不是一种什么法律上的一些这个存在法律义务啊、法律责任的一些社交活动，对吧？现在的证据呢，并不能证明这些被告对田某有这种劝酒、拼酒或者灌酒的行为。田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醉驾风险应该有充分的预见。他拒绝乘坐这个摩的，自己独自驾驶离开，系其死亡的一个直接原因。
1: 你看，
0: 应该对其死亡承担绝大部分的责任。
1: 所以法院最终让他承担，死者承担了95%
0: 的一个责任。
1: 多大呀？这个组织者是承担了一个2%的一个责任。
0: 哎，对，实际上这个组织者，你说也挺冤，本来给他叫了摩的了。正常来讲，这个死者，你要是说能选择乘坐摩的安全到家，也就可能就比较安全啊，是吧？结果他拒乘这个摩的，发生了这起事故。
1: 所以这个法院说是独行离去之后未跟进去向，未联系家属照顾，止于形式，
0: 构成
1: 未尽合理注意义务之过失。
0: 对，
1: 过失。
0: 这个就提醒大家啊，并不是说你给他叫车了，你给他叫了个摩的，让这个就可以了。你首先要确保他坐上这个车了。其次，你最好是给家属确认一下他确实到家了，哎，他有这个家属有家人能够在旁边照顾他。所以喝酒是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一个联系这种情感的一个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一定要注意这种安全风险，不要让本来的情谊变成了这种对簿公堂。
1: 其他的同饮者是承担了3%，对，
0: 哎，
1: 所以李某人家早走了，人就免责了
0: 、
1: 所以这个事儿哈，合理的这个，所以吧，共同饮酒者的谨慎，酒杯一端，自己就是第一责任人。
0: 对，
1: 这个酒局散场，同饮者还应确保醉酒者是否有人护送或安全到家。
0: 是的，
1: 所以这些事儿都是我们的法定义务，要么你别组织，组织这些事儿您就得考虑周全了。他有些事儿他就是那么寸，是吧？
0: 是。
1: 来来来，继续有请一下，此时此刻一位商先生是吧？等候多时了，我们来接听一下，是滨州的，您好，商先生。
4: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啊。
1: 说，
4: 这个我有一个车祸理赔的情况，就是说， 我这边对方的全责。
1: 嗯。
4: 我这边住院，住了50天，然后现在有个财产损失，也有这个啥，也有这个住院的这块损失。
1: 嗯。
4: 现在吧，就是说是他这个，保险公司就是说，这个财产损失和这个，人伤这块不是一个人管。现在我这个病号吧就出院了，出院了以后啊，就是最近吧，这个才管财产的这一个，给联系来，我让我报了个底价，我报了个10000，大体上算了算有12000多块钱。他现在吧，第一次给说了一个7000，后边吧又跟了有1个多月吧，又给打了一次电话。
1: 来，
4: 又给了一个8000。
1: 山先生，听我说啊，时间所剩不多，你要这么叙述细节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咱解决不了了。你这个呀，事故责任是对方的全责是吧？然后你这边人损住院50天，产生现在出院了吗？
4: 这刚出院还没恢复，因为
1: 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听我说，无论是人伤这个费用，还是这个财产损失，他保险公司对方的这个保险全不全？保险三者险是报了，商业险是报了多少？
4: 商业险我具体不知道，因为现在他就是一个财产损失的那管的那个理赔员跟我联系了一次。这个
1: 你的担心是什么？来，那个财产险那个数额少的我们先忽略不计，不是也联系您了吗？人身这一块是什么？你的问题？
4: 我就想我看怎么申请理赔，怎么个。就是说怎么个要法、
1: 不是这个不用您着急啊，现在责任方对方，您现在一个是照顾好伤者，再一个把相应的票据，这个治疗虽然是出院了，终结了吗？我想问您。
4: 没有啊。
1: 对呀、
4: 啊、
1: 你是不是这个50天院构成什么伤到哪儿了？
4: 现在就是说也咨询了好多，就是说正卡在一个十几的线上
1: 啊。
4: 就是说看那个还要看后期，就是复查以后的情况。
1: 来，听我说，把时间留给肖律给您说一下，就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妥善的去做啊。
0: 嗯
1: 嗯。
4: 啊，好了，谢谢肖律，谢谢啊。
0: 实际上来讲，这个侵权方肇事方他就把他给保险公司的沟通责任交给您了，这就是，然后让您直接和他的保险公司来对接，是吧？
4: 对对
0: 啊，然后保险公司现在可能给你说管人伤呢，还有管财产呢，它不是一个理赔员，你要分别联系，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哎，实际上来讲，你直接找保险公司就说，我不管你们这个是谁负责，然后我统一的材料给你们报上去，你们就应该来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1: 对，
0: 不同的人来解决，你就不同的人来联系我，你不能让我去主动联系你们，因为我找不到你们联系方式，对吧？这是其一。其二，如果说你和保险公司达不成一致，因为保险公司正常来讲它都是倾向于压低这个理赔价格的。
1: 嗯，
0: 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款项上达不成一致的话，实际上对方全险，您完全可以选择走诉讼的路线。
1: 对，另外还有一点，这个诉讼是到最后哈，就你现在先稳定好伤情，抓紧时间能不能做一个伤残鉴定，最后出具这些结果之后，统一再和保险公司再算总账，但是这个中间的过程要多轮的谈判，明白吧？
4: 现在意思一定是说是第二次跟我说了，
1: 不管第二次，人伤你就不怕说，不怕多谈。然后还有一些细节没有讲清楚的话，那这个呀，我们说做三期鉴定，你不说有机会可以构成十级伤残吗？十级伤残就12万多，能争取就争取，明白吧？您这样没明白，对，来吧，
0: 后期再跟他联系吧。
1: 时间的这个原因，接下来请各位关注的是汽车天下，您别放电话，好吧？
4: 好嘞，
1: 哎，我们导播间再和您沟通。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肖律参与节目哈，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3: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在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济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济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
1: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啊？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还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3了，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至6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很多朋友5点钟之前就发来了微信，欢迎诚信是本分，欢迎我就是我，欢迎 Jeff， 欢迎悟空，尤其 Jeff 说：“下午好，杨哥，我想看看德州本田到底是怎么个事儿啊？”今天待会儿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到的。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今天这一小时将是我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了，因为其他时间有其他的工作安排，我们今天呢解决新车挑选跟汽车维权两个方面的问题。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另外呢，节目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还有杨洋侃车的抖音号。1号与3号平台，我可以看到你的留言文字啊，欢迎你的关注跟互动。全网您都可以搜索一下杨洋侃车啊，抖音啊目前正在直播，抖音视频号、快手、微信公众号、头条，还有新浪微博。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平台，我们节目是收全国第一家受到央广总台邀请入驻到车机里边的汽车节目。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听回听我的节目，那么我们专门剪掉了广告，在喜马拉雅平台诸多平台您皆可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都可以找得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这个我们有朋友买了一台什么什么车，然后呢开了2年多了，然后电池包可能有问题了，说他们要拆检，但我不想让他拆。我说凭什么你不想让拆，人家就不拆啊，对吧？说问可以要求换电池包总成吗？刚才我跟你说的已经非常清楚了，2年5万公里的三包漆已经出了，你现在还在质保之内，人家不拆怎么检查什么问题啊？人家凭什么你上来说电池包有问题，你必须给我换电池包？哪条法律是这样规定的呀？没有这样规定的，请配合人家的拆检，好吧？法律是保护双方的，我不是这个，因为我都忘了你刚才说的是什么牌子。法律是保护双方的啊。指纹说一周上3个小时节目，还没之前2天的时间多，没办法呀，就是你们真的啊，这个刚才我刚一开播的时候，有朋友说你昨天没上班啊，我怎么就没上班啊？我只是没上节目，我周三固定不上节目。我跟大家讲，我每天来上这1个小时的节目，这是我一天工作最轻松的时候，来上1个小时的节目是我的工作的几分之一，你们能懂吧？所以你们爱我的节目，我非常明白啊，我非常明白，但是我有很多其他的工作 ，OK， 请大家理解。所以大家呢去关注一下我的账号，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账号，甭管我上不上节目，我在哪儿，我在天涯海角，我在不在这儿，你都能找得到我，就这么简单。来，请出我们今天节目的座上宾，是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的徐江涛徐律师。你好，徐律师。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啊。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啊、需要维权的事情，记好啊，第一，在每天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汽车天下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可能会热线比较拥堵，比较繁忙，多打。第二一个，加入到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节目群。然后第三一个呢是搜索抖音杨洋侃车，用一条私信的方式把你要投诉的信息发给我，留好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跟进一下近期节目收到了汽车投诉。本周二前天节目最后几分钟，德州苏女士打进热线投诉，她呢是在2024年买了一辆广汽本田雅阁，2026年的8月28号被追尾了，对方全责，当天呢就送到了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进行维修，9月18号提车，后来呢9月22号他发现 4S 店在未经告知的情况下私自安装了副厂防撞梁，就是后防撞钢梁，车主说未征得我同意便高价更换了劣质的后摄像头，这是同期存在一个问题，而且还存在虚报维修项目的问题，车主报警处理，解释呢是使用同质量的配件，不是原厂配件。车主呢向广汽本田厂家投诉，要求出具同质量的检测报告，一直没收到。那么这家4S店呢，德州的这家信德行呢，据车主说也一直不跟车主沟通，厂家也不回复。车主呢也向厂家向12345来就投诉之后啊，处理未果。车主声称呢，目前4S店承认使用了副厂件，说原厂配件不挣钱。并且拿着送3次保养等等，说是车主之前同意了的，但车主并没有同意。上述呢，就是在因为车主是在前天周二节目临近节目结束的最后5-6分钟打进来的，大概情况我基本上我就记了这些。今天我们算是首次正式的受理一下他的这个投诉，我们直接连线一下车主苏女士。你好，女士。
2: 你好，杨老师。
0: 我刚才说的大差不差是吧？
2: 对的，
0: 有几个问题。那个4S店现在是跟你明确，你是否确定4S店的哪位相关工作人员告知你，确实是在未通知你的情况下给你安装了非原厂的防撞梁呢？
2: 对，他们的售后经理张经理。
0: 你是，100%确定这个事儿的是吧？
2: 对，
0: 他已经给你承认了，
2: 明确承认不是原厂价
0: 啊，他已经给你承认了，而且也没有通知你。然后呢，你刚才还提到我的记录当中还那个提到说他们构陷啊，怎么这个当然这个词用的这个不太好，说送你三次保养等等，你当时同意让他们用这个副厂件了是吧？
2: 没有呀，
0: 就是不这个话是你跟我说的，但是这个事儿是存不存在的？
2: 这个事儿不存在，这个三次保养我发给您的有那个聊天记录，你可以看一下。我
0: 聊天记录我现在没有，我现在没有时间看你的聊天记录，然后呢我只能打印出来你的所有的消费凭证包括你的这个事情梗概，聊天记录我没有时间看啊，您说就好。
2: 就是当时的时候他因为修车的一个问题，他服务态度的问题，然后还有他修完车之后我上的要各种的一个结算单定损单报价单他都没有给我，然后他自己在修车群里他自己说送我保养，然后我给他老板打电话了，因为他修车二十多天没有给到我一个修车痕迹，然后我要提车，他们的工作人员突然来了一句，如果你着急用车的话你自己掏钱把车开走，然后我就非常生气给他老板打电话了。
0: 好，
2: 老板
0: 细节不展开，细节不展开哈，我们节约时间，细节不展开。我现在我就想确定一下这个赛电就是那个保养的事儿你也没同意？
2: 没有同意。
0: 好，赛电现在承认是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给你安装了非原厂防撞梁，他们也承认啊，他们自己说的原因是因为利润低吗？
2: 对
0: 啊。你知不知道一条原厂的雅阁的防撞梁是多少钱？
2: 796，他给我的结算单上也是796。
0: 报价单上写的是多少？
2: 他没有给我那个估价单，只有那个保险给我的定损单上是一个，他们定损单和这个完全对不起来，上面是595，然后他跟交通局还有跟他们的厂家说，他说成本价是597.02，然后呢保险给他是595，所以他差2.01元，然后呢他说是不挣钱，所以用了一个通知量的一个其他的一个副厂件。
0: 那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2: 诉求的话，我要求他把所有的我车上的一个配件，如果是原厂的，把所有的一个订货明细还有这个所有的一个单子发给我，要看我要逐一核实是不是原厂件，然后是副厂件的话，他要给我这个防撞梁他已经承认了，我让他把我的防撞梁给我换成原厂件，然后退一赔三，并且要公开给我道歉。
0: 你想让他给你换副厂件的这个零部件退一赔三是吧？
2: 对。
0: 根据车主给我提供的这个德州就是这家4S店吧，白桥信德行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提供的这个算是叫维修工单吧，算是叫这个维修明细吧，我也发给徐江涛徐律师也看了，大概是24543元。说你这个追尾追的还是比较厉害的，换了零零总总的这些个小配件，除了2060的工时费之外呢，其他这20000多全部都是这些零配件了，这些费用。
2: 4000块钱是车衣钱，他没有给到那个4S 店，这个可以不用看了。
0: 车衣本身也不包含在这里边，好吧？
2: 对。
0: 好，你刚才有把那个4S 店的，就是谁知道你这个情况的人的电话给到我的导播吗？
2: 没有。
0: 来，导播。
2: 他没有给我任何联系方式，他从来没有联系过我。
0: 那你是联系他们4S店谁？
2: 我是去现场了，然后我联系的是厂家，还有那个。
0: 我现在能找德州信德行的谁？他知道你这个事儿，我要核对一下你这个事儿是不是真事儿。
2: 可以，我可以给你一下他们的一个售后电话，27849999。
0: 座机。
2: 0534。
0: 座机啊，就是谁接了就你是姓神名谁知道你这个事儿？
2: 我看一下，
0: 他负责人知道吗？
2: 他自己好像从来在9月10几号的时候，
0: 你直接告诉我他负责人叫什么，他姓什么，你节约我的时间。
2: 张志清，
0: 张先生是吧？张总是吧？他是收负责人是吧？来，导播切出去，然后根据他提供的这个电话连这个售后人。徐律师在线，稍等一下啊，徐律师，你还记得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碰到过有一起临沂的一位耿女士，她一汽丰田的有一个也是给她用了这个副厂件，后来呢是我们节目给她解决了，换回了原厂件，好像还赔了一部分钱。您对于这个事儿，首先初步是怎么分析呢？是怎么判断的？
1: 那个对于这个消费者哈，在定损之后呢哈，应当这个与这个4S店就是维修商家吧哈，维修商家应当确定维修方案。啊，对于这些哈更换的部件，那如果说当时约定了你比方要换一些什么所谓的副厂件，那应当予以相应明确的约定。那如果说消费者已经明确告知哈，我要花什么样的价格，我要换什么样的厂件，并且哈人家这个支付的对价，你如果说也是这个原厂的这个配件的钱，那如果说维修商家擅自更换其他部件来进行维修，我觉得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了。
0: 就是你是不管你是怎么来修，那你需要先 告诉给我，我是有知情权哈。然后刚才车主提到一个，如果是里边有一二三四五六这些副厂件的话，他想他的其中一个诉求是把这些副厂件退一赔三，你觉得这个是否合理？是否合理？
1: 这个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就对于已经更换的哈这个副厂件。啊，对这一块的损失，我觉得要求进行相应的赔偿，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
0: 好，我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你们想投诉，比如说是某某4S店，你有什么事儿，那么我请大家一定自己提前准备好，你跟4S店谁来对接的这个情况，他是售后的哪位负责人，还是你的售后专员，还是你的销售顾问？为了节约我的时间，也是节约我们公众的时间，节约大家的时间，提前把这个号码准备好，然后提前给到我也行，给到我的导播也好，因为我们一定要核对这个情况，不是在这对着天这个在这空唠，我要核对一下你的情况。所以说这样一来二去的话，我们节目实际上是在平白的在消耗一些时间，好吧？你这个导播现在正在现场在查他们这个4S店的电话，好，然后我这边我还要计算着这个广告时间，所以这个就非常的不好，希望大家以后凡是要来找到我来投诉的，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习惯，把自己该准备的一些事儿，这个说重点，然后同时把联系方式提前准备好，好不好？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首段广告。
3: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4: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3: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11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4钻酒店，再升级2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车主苏女士跑我直播间里来说，还有一个电话，还有一个电话，你不要在这跟我聊天，给导播呀。因为导播刚才根据车主好不容易找到的那个4S店的什么张总的这个电话，一直这个导播说一直这个打不通，对吧？你一定提前准备好一些联系方式，一股脑的全提供给导播呀。你在这跟我在这聊啥？咱们在公众直播间里把人家电话发出来。哎呀，这怎么连这个聪明劲儿这都没有呢？来，我们继续这个回到节目当中。导播现在他们4S店德州这家叫什么德什么行的这个。信德行的售后的张总，这个张总是负责售后，他在接待客户，现在不方便接电话。你能不能跟他说一下，请他抽个3分钟左右，我们问一下他这个事儿，苏女士投诉了这个事儿是否属实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不影响他接待客户，好吧？他现在不行。他现在就是自证一下清白，比他接待一个售后的客户，后者更重要。他现在可是一屁股屎了哈！他现在，他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们这家店可一屁股屎给哎， 你跟他说现在是给他一个剖白的机会，万一是车主诬陷他呢，实在不行那就不勉强，实在不行就算了。
6: 好，
0: 张总啊。
6: 哎哎，你好，哎，
0: 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啊，我只需要最多三分钟时间，好吧？
6: 好好，
0: 不影响你日常工作。我这边是山东交通广播，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是这样，为什么要耽误您时间？一位苏女士，咱们德州的苏女士，她的车是23年的本田雅阁，她说，简单说就是你们店在修她车的时候没有通知她的情况下，给她换了副厂的，就是副厂件防撞钢梁，她并不知道。这个我就想问一下，她这个事儿是不是属实？就这么简单，因为我怕他忽悠我呀。
6: 这里边一分很多种情况，他说这个我们没有告知他，是没有告知这个这单纯的一个件儿还是什么意思？
0: 那车主在
6: 没搞没？
0: 苏女士，你简单说。
2: 你没有，从来没有告知我使用这个，您说的是同质量的一个副厂件。
0: 就是说，
2: 现在一直拿着，
0: 就是说，你没告诉他我给你用的是副厂件，但是这个事儿你没告诉他，是这么意思对吧？
2: 对。
0: 嗯，我就想知道这个事儿是否属实。
6: 没有详细的挨个的配件去告知他，我们跟他说过不是100%原厂件这个事儿。
2: 他是说过那个小配件不是原厂件，我说什么螺丝按钮那些无所谓，对不对？但大件你要原厂件，他告诉我这个防撞梁不是属于大配件。
0: 张总。
6: 嗯，
2: 这是他守着警察说的，警察有录音，嗯，也有笔录。
6: 这后边这个防撞梁它是中小配件啊，我是这些我倒是说过，我完全也承认啊，而且这个叫什么女士？这是我客户
0: 苏，
6: 这就是啊，苏是吧？啊，他这边我这边跟他解决的时候，前面啊，他这个怎么说呢？一句话也说不清楚，就是已经给他三次保养了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他跟你媒体说没说？
0: 他说了
6: 啊，
0: 但是三次保养，
6: 啊，
0: 车主说他没同意啊。车主，你是不知道这三次保养的事儿，还是没同意，还是当时就
2: 知道这三次保养的事儿？
0: 啊，
2: 你让他说清楚三次保养的事是为什么送给我，是因为他们服务的问题，以及我的车辆车电瓶亏电的问题。
0: 就是说，这三次保养跟这个副厂件是无关的，是吧？
2: 并且这三次保养我没有签字，我也没有拿走。我的一个诉求上，我也没有说提起你把这三次保养送给我。
0: 咱这样啊，
2: 如果说你
0: 张总，咱先不提这三次保养的事儿，就是你们给人换这个非原厂防撞梁，第一这个事儿对不对？保险公司知不知道这个费用跟保险理赔了保险杠的费用是否对等？第二一个问题，
6: 等，我先回答这第一个。
0: 好，
6: 保险公司这个后杠梁赔付的金额是595元钱。
0: 嗯，
6: 我们原厂的订货的成本是597元钱。
0: 嗯，
6: 也就是说我们原厂的光成本就高于保险公司理赔的金额了。
0: 所以要给车主换副厂件。
6: 不
0: 是这个逻辑吗？
6: 这没有。没有，
2: 他是这么说的，
6: 因为他赔付的就不是原厂的，原厂不可能低于成本赔付，所以我们就默认了就。
0: 为什么赔付的不是原厂件？那个苏女士，你在被追尾的时候，你当时你车上那条杠就不是原厂杠？
2: 是原厂的，我是新车呀，没有出过新车。
0: 那这个问题，我们应该找保监会，还是应该找咱们这个4S店的？
2: 他说的这个话不对，他给我的结算单上796，那你可以看一下。保险给他定损单上，他说这个价格是没有达到他的成本价格，但是其他的一个价格我也给你举例子了，比如说雷达还有什么摄像头，这些根本就没有用。
0: 首先啊，首先张总，成本是成本，你给人换的副厂杠这是副厂杠，你给人换副厂杠没告诉人家，这又是第三个事儿。
6: 得，你们媒体怎么说我什么叫副厂杠呢？就是一个后边小小的小横梁，怎么夸大这个东西呢？后杠是后杠，后防撞梁，
0: 防撞梁。对不起，我说的严谨一点，就是非原厂防撞梁，是不是？
2: 承认了吧？现在
0: 是不是？
6: 啊。
0: 那么我们广汽本田是应该给人换原厂的，还是应该因为某些利润的问题给人换副厂的？你即便要给人换副厂了，我现在这个抱歉，我已经耽误您超过三分钟了，你可以随时挂我电话，这个没有关系。还是因为利润的问题？
6: 那我现在挂了吧。
0: 可以的，好嘞，再见，拜拜。来，广汽本田厂家上见。 广汽未来厂家。
7: 哦，你好。
0: 德州这家店叫什么名？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这个售后经理他姓张，麻烦你正面回答我一下，这家4S店还想不想干？我刚才我这人我也坏，你知道吗？我就故意抛给他一个话头，我就知道他一定是想挂。
7: 嗯，
0: 哈，哎呀，来吧，来，我们所有德州的朋友，如果你们现在还愿意去买广汽本田的车的话，德州信德行这一家广汽本田4S店，一个售后总监说了话就跟喝了三两白酒似的，说话这么极端不负责任，手上还有要接待的客户，哪个客户这么不开眼啊？真是给你个锅台你就上炕呀，你还真挂呀，我也是故意的。来吧，我再问一下，来，现在是我已经不跟这个4S店对话了。有人说售后总监情商也不高啊，什么总监？总监我见了多了，好吧。这个来，厂家在线啊，广汽本田。
7: 你好，
0: 请徐律师再次跟厂家也好，跟我们所有刚拧开电饭煲的朋友说一下，这家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是否损害了车主的正当利益？徐律师。
1: 嗯，好。那在出现车损之后呢，哈、啊，要进行相应的核询、定价。那这个时候呢，要明确告知消费者，满足咱消费者的知情权。那如果说当时进行理赔，要更换副厂件，那要完全征得消费者的同意。那如果说哈、啊，在保险理赔进行修理、更换了这个附件，没有告知消费者，那我觉得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
0: 有可能涉嫌消费欺诈，你不要跟我算什么成本，那你去找保险公司的事儿去。你们广汽本田的厂家规定是说，因为这保险公司的定损定的低了，首先我不确定它是否真的定的低了啊，详细的数字我还没有翻到后边看，就因为这个我给你换副厂件，你换副厂件你倒是吱一声啊，你售后总监就是这么干的，你的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的投资人，你的老总是不是知道你是这么干的？这个钱是给公司省了还是进你自己腰包了？跟保险公司里边有没有一些勾当？好，来，徐律师，你觉得这起投诉应当如何解决？
1: 我觉得哈，对于消费者提出的这个诉求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那如果说当时没有啊告知消费者而私自更换这个副厂件，那我觉得消费者完全啊可以要求予以相应的更换原厂配件。那对于啊下一步的赔偿，那我觉得可以和商家予以相应的协商。如果说协商不成的情况下，还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退一赔偿。
0: 我们有网友说，这个售后人员说话模棱两可，就是想模糊概念呀。他还真不认识我，他还真不知道他在我这儿，一点用没有，说句话跟喝了三两似的，是吧？来，广汽本田厂家，这个你们这家4S店啊，现在最近这段时间汽车圈里出的事儿不少啊，你们这家4S店啊。是怎么着啊？要代表你们这个品牌要出来挡一波枪，顶一波流量吗？想出来替别的品牌要这个挡挡灾，这个还是怎么着的？我不开玩笑哈、啊，广汽本田，你们品牌管理下的4S店出了这样的问题，你们厂家应不应该起到监管处理解决了职能啊？应不应该？
7: 嗯，明白，也是感谢您对我们广汽本田的支持和关注、啊。
0: 我没有支持，我本来我是想支持，我说实话。台子我都给他搭好了，这真的是脸都给了啊！还是说在行情不好的情况，因为广汽本田现在很艰难，我知道。行情不好的情况下就放任4S店偷吃啊！我跟你讲啊，我刚才我话说的很狠，这家店还想干吧？广州，这个不是广州啊，朋友们，德州，来德州市的朋友们啊。我回头我视频发出来，你们都给我评一波，然后都给我发一波，这个让广汽本田来挡一挡其他品牌的那波热度。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来，厂家，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来调查？首先，你们是有调查权的，看这个事儿是不是真的，是吧？你们觉得应该怎么调查，怎么来处理？在你们广汽本田这么一个大品牌当中，是不是允许这家4S店这样去干？
7: 嗯，我们这边广汽本田的话呢，作为对这个社会负责任的一个企业，一直以来呢也是非常重视客户的问题的。 对于客户的这个问题的话呢，我们这边也是会受理之后第一时间转交到我们这边业务部门去跟进的，也是感谢传媒的一个关注和信赖。
8: 好，来，车主苏女士。
2: 哎，你好，杨老师。
8: 您自己之前给广汽本田厂家打过电话投诉过是吧？
2: 打过，我
8: 什么结果？
2: 没有回复。从9月18到现在打了5-60通，只回了9月22一通电话。
8: 你确定是5-60通？
2: 差不多吧，最起码有50通。
8: 好，把这个事儿也给记上。车主自己找咱们厂家投诉，也许我们厂家把这个球踢给了这家信德行，德州信德行 4S 店了，也许就石沉大海了。反正车主说他自己他没收到，好吧？
2: 他只回了一通电话，9月22的时候。
8: 所以。您预测一下，这位客服人员，您预测一下这个事儿，接下来我们第一步要反映给谁？第二步会怎么去处理？到哪一步才能给我们来回个信儿？人车主的诉求是检查一下他车上的这个零部件，哪些副厂件，退一赔三，全部更换。

0: 赔钱了，雪上加霜呀。我们已经干倒了几家 4S 店了。好了，麻烦您稍等。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各位，傍晚的5:33，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汽车天下节目，节目在通过音视频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啊。各位遇到了选车买车问题、汽车维权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热线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来进行直接对话，来进行交流，也可以在杨侃车的抖音直播间、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当中，这个直播间里都可以留言啊。来，我们这个回来这个节目当中来啊，嗯，我们有很多的朋友，你们要去搜索那家店的这个账号吗？你们要去搜一搜，我记得原来那个东风纳米的那个账号沦陷了，在我处理完这个投诉之后，起亚的那家店倒闭了，东风纳米那家赛店倒闭了。其实很不想影响个人的工作，更不想影响行业，因为行业现在已经很难了，行业当中某一个品牌某一个赛店的事儿。但是你得正面对话，你得正面处理问题啊，对吧？你得正面出来处理问题啊。哎，你看抖音还给关停了 ，OK， 这个不重要，不重要，大家转听广播。好吧，来，这个回来节目当中啊，来广汽本田厂家呀，
3: 嗯，你好，
2: 这个问题当中，我接下来我就要看看你们厂家是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我也想知道同类事情在广汽本田的售后服务里边，在全国范围内是不是独一份的案例，是不是只有这家德州信德行广汽本田4S店就他们不讲究？给我一个答案，给我一个结果。我不是在这儿空说白话的。我今天抛出了所有的问题。如果你们厂家觉得这家4S店哪里做的不合适，如果你们觉得这家4S店哪里做的不合适，或者说你们觉得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处理，或者说你觉得我在这里边说的哪里不合适，都请直接回复我。我需要你们厂家直接跟我来对话，直接来回复我。包括车主这个事儿应该怎么来解决，我问的每个问题。而且我毫不掩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将上网，将见网。

0: 你们的这家 4S 店，包括你们这个品牌将受到一定的影响，好吗？所以你们处理的越快越好。我这人善良，没准还能给你们再留点脸。
1: 明白，我们这边客服中心也会提前受理这个问题，接到我们业务部门去跟进的。
0: 对 4S 店，就按照你们的管理条例来，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好吧？
1: 明白。
0: 如果 4S 店的总经理愿意来上上我们的节目，来说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造成的，该批评一下管理一下他的 4S 店的话，那我们也是喜闻乐见的。我愿意相信，刚才的这番对话只是这家德州的广汽本田 4S 店某相关人员、某一线工作人员在未经大脑正常思考的前提下做出的错误决断，而并非是你们这家企业以及这家公司的管理培训。我愿意相信是这样，希望你们给我一个结果。关于车主刚才提出诉求，我就不再重复了，您都已经登记了。来，车主这边还有什么其他话讲？
2: 没有其他话了，我只希望尽快给我解决，不要再拖着我。包括厂家还有 4S 店，他们没有一个人，除了9月22号厂家主动联系我一次，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主动联系我。
0: 有什么诉求吗？
2: 就是我发给您的那些诉求，包括摄像头，我要给我更换。
0: 自己不，您自己亲口说一下，有什么诉求吗？您发给我，我就打印出来一沓子呢。您说一下。
2: 好的，一个就是它的防撞梁，我要求更换原厂的防撞梁，并且退一赔三。其他的一个零部件，他没有承认，我也没有权利说它是一个非副厂的一个。然后其他零部件，我要逐一核对维修单，他们的一个订货单，逐一的一个去进行核对，是不是原厂价？
0: 嗯。
2: 然后呢，包括800块钱的一个摄像头这个问题，特别的模糊低清，我要求退还。再一个就是他们对我进行公开的一个赔礼道歉。
0: 嗯，好，厂家麻烦您都记录清楚。看那个，我问一下徐江涛徐律师啊，您觉得车主这些诉求都合理吗？有没有不合理的？
3: 我觉得还是相对比较合理的哈。对于这个更换的这个配件，副厂件，我觉得应当予以相应的更换。那基于赔偿的问题呢，我觉得车主可以和商家预先的协商。
0: 请厂家拿个态度吧，请厂家拿个态度吧，先调查一下，看这个事儿是否属实，好吧？你们自己拿个方案，拿个态度吧。你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个留言啊，这个现在留言得好几千条。有人说，就广汽本田售后服务这尿性，还能指望多卖车呀？是不是觉得卖车卖得好而店大欺客呀？不是，现在全国我这个跟人客服就没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都是你我，咱们都是打工的，是吧？这个全国现在还有哪一家广汽本田 4S 店卖得好啊？你告诉我，还有哪一家呀？对不对？不裁员不减工资就不错了。而且刚才我们有朋友说，杨老师遇到事儿是真上呀，点赞。你刚认识我呀？那个售后总监他不认识我，你刚认识我呀？我干这行干了19年了呀，对吧？脸已经给到了，好吧？这个还有人说，杨仔抖音直播掉线了，不是抖音直播掉线了，现在有无数的朋友在跟我说抖音看不到了，抖音咋没了？幸好我有很多路径，我来这边了。还有人说触发敏感词了，被投诉，不是。抖音我估计是可能被投诉了或者是怎么样，无所谓，不重要，不重要，好吧，一点都不重要。我本身我也不是靠这吃饭的，但是我就想多一个我们节目的这个路径，让大家更多知道这个事情，好不好？对呀，你抖音你那你投诉了，现在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直播这个还在那个进行当中啊，我一样有的是视频素材啊，所以我说一点都不重要的。来，厂家我就不再啰嗦了，就这么一个事儿，麻烦你们尽快的调查处理，我也愿意把这个事儿调查清楚。如果说我们之间有些误会，我这个车主给我制造了一些个乌龙，麻烦你们直接告诉我。如果说这家4S店真的是有问题的，麻烦你们尽快处理，出一个办法。如果车主的诉求都是合理的，那希望你们尽快依法依规的解决问题，满足上述三大类问题，我都需要得到答案。麻烦你尽快来。今天星期四，请问我在多长时间，我与车主，我们山东车主能够收到来自我们厂家的电话？
1: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这边是受理之后是会提前转交到给这个业务部门。
0: 那帮我加急加急再加急，好不好？
1: 明白，我这边做一个加急处理。
0: 对，本身这个真的啊，您就偷偷记我一话也可以。本身是4S店闯的祸，别扯到你们厂家身上去。厂家这个时候把自己摘干净，懂我意思吧？哈，多帮你们，我多疼你们。 来，请也谢谢您接听了我40分钟电话啊。这个请导播来对接一下，把车主联系方式，把我的办公电话，然后全部给到。好，来车主这边，你还有什么话讲吗？想对节目想你说点啥？你觉得你这个事儿好解决吧？
2: 我不知道，但目前看厂家的态度、4S 的态度，他们不解决。
0: 厂家的态度你还没看到，反正 4S 店的现在，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解决啊。
2: 希望他们给我解决吧，也非常感谢您。
0: 等等看吧。毕竟你这个事儿也是多方投诉了，什么 one two three four five 是吧？ one two three one five， 然后他们，你德州，我有一个粉丝，他要投诉一个汽车问题，他一个朋友在德州市消协，他的这个朋友直接跟他说，你找杨洋吧，有关部门请加大点力度，好不好？好，那就今天咱们就到这儿，下周咱们再见，好吧？
2: 好的，也感谢你杨洋老师。
0: 好嘞，再见啊，我们等一个结果，有什么进展随时联系我们啊。好嘞，再见。
2: 好的，拜拜。
0: 好，也徐律师您在线稍微等一等，先休息一下啊。我这边还有好多的内容啊，也跟大家来传递一下。秋意渐浓，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热度不减，继续火爆进行。明天呢又到开奖日了，上午11点将抽取新一轮直播，抽取新一轮的周奖30个，送出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直播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交警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主持，欢迎锁定收听收看，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啊。除周奖告别发放以外呢，月奖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本季活动的收官盛典也即将落地，现场呢将在万众瞩目下产生终极大奖，送出1000000元加油卡。另外呢，还有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轮番抽取。您如果现在还想参与的话，可以发送“好车主”3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就可以一键报名了。谢谢大家的支持啊！虽然这抖音被关停了，但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现在大家的这个留言非常踊跃，谢谢大家啊！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长途跋涉，也需要悉心支持啊、这个悉心养护，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胜，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一条，详情您可以发送轮胎2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我们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次筛选的，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撼动轮胎，它采用的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而且呢，这家企业啊，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跟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从我们这儿购买轮胎的话，售后是1对1的客服专门服务，帮你选对型号。所以说，当你如果不知道你这个车是什么型号啊、什么牌子轮胎的话，很简单，你告诉他你哪一年的哪一个车就 OK 了。也会帮你选择就近的正规的保养店，方便你的安装。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换货，也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因为一般轮胎啊，很少，它不是很少，几乎就没有。5年8万公里超长质保，一般就1年就算长的了，是吧？所以我们这儿还是比较自信的。开业期间福利加码，买2个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购买方式呢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轮胎2个字，您先看一看，有需求自己去选购一下啊。说到高端护肤品牌呢，娇韵诗绝对是很多姐妹化妆品上的常客。双11马上到了，给大家争取到双萃系列的特惠活动。娇韵诗双萃精华第8代经典版50毫升，2瓶到手仅需369元，还送运费险，限时买一送一哈。然后呢，眼周有细纹的姐妹呢，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专柜单支要600多。我们双11前后同样也是买一送一，2瓶限时269，而且是包邮到家，比专柜便宜一半还多啊！产品呢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直接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再下单，可以再减30块钱。下单方式呢是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呢，秋天到了，想买好海参的朋友请注意，胶东人都认的高端滋补好物，正宗大连深海辽子参来了，海参滋补首选大连辽参啊，这儿的海域水温适宜，水质纯净，所以这儿的海参品质要远超普通产地。那么我们山东交广商城严选的精品鲜食海参，全程是深海自然生长，不催长不干预，每只都是身体饱满厚实，身姿挺拔规整，一眼就能看出的高品质好海参。很多尝过的车友反复的这个反馈啊，回购都说肉质扎实，口感正宗，复购率是很高的一款产品。今天我们有这个专属的宠粉福利，车友这个囤点货，因为我们是省去了这个，我们是直供啊，源头直供，省去了中间商的这个价格啊。现在呢是买8斤送2斤，到手整10斤，只要2380元。添加客服还有10元的优惠等你来拿，全程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海参”2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购买了。温柔秋补，安稳度秋。好，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5:45的最后一段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了，诸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汽车天下节目正在直播，抖音直播我刚又开了啊，因为已经过了那个处罚时间了，然后我又开了，最后还能给大家还能开个十分钟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李涛啊什么，这有很多的朋友，然后都是从那个抖音然后转过来的，说转到这边来看，这4S店这招是真狗啊，不一定是人家用那招，也可能是我说了什么不太好的不文明用语，然后是吧，这个无所谓，我还是那话，无所谓。其中有梦说，这位美女找杨洋就对了，静听佳音吧，希望吧。一路顺风说，这个售后经理和奔驰的那个经理水平有着天壤之别。嗯，对，因为今天没有时间连线那个谁了，那个奔驰是济南的，对，济南，对吧，我们济南的一位女奔驰女车主，然后反映了济南一个万邦之星的有一个投诉，对吧，人家起码人家态度在那儿，人家去调查去检查这个流程，这个是吧。嗯，赵一看就是东营的朋友，说上次我们这儿那个起亚4S店售后经理也是这么头铁啊，对，那你看那家店后来黄了没，是不是 啊当然他黄不黄跟我没什么关系啊。姗姗来迟说，杨老师想咨询一下泰姬混动顶配这个车怎么样，没有太大的越野的需求，看网上反馈小毛病挺多的。还好吧，你可以等下期节目你可以来详细我们聊聊小毛病都哪里啊，你要看他网上有人是键盘侠反映的还是真车主反映的。当然这个车你不是说他没有太大的越野需求他就越不了，他一丁点都越不了。你要知道什么叫越野和脱困，你可以把越野跟脱困算一类，普通通过这个算一类，普通通过是一个最基本的需求，底盘高一点就能通过，但是越野和脱困这个车底盘大梁没有，差速锁没有，就是硬派的那个什么牙签啊什么机械这个东西没有，变速箱不行，所以它是一个卖颜值的，你如果真想带点越野的话，20万1800的长城 H10 能轻度，16万9800起价的吉利银河战舰700能轻度，15万多那个谁那个带 MRC 四六变悬架的奇瑞 iCar V27能轻度，再就是再添点钱，坦克300、400、500中轻度，他们自己家的方程豹，豹5、豹8中轻度，但你要说泰七玩不了，你就买一壳，就是这样。有朋友反映我们青岛现在这段时间是都听不到我们的广播节目的，因为他在进行一个电路整改，所以大家都那个什么可以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或者其他 APP 可以来听一下我们的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我先播一个广告然后快速接通下一路电话。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护肤圈人气爆款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清爽轻盈版啊，专门为混油油性肤质打造，标志性水油双舱黄金配比，按压瞬间融合，搭载了多种植萃精华成分，质地相比经典款要轻薄很多，上脸很好推开，坚持用的话会帮助调理肌肤状态，改善肌肤暗沉粗糙，细腻肤质焕亮透出好气色。今天交往商城是专属福利，正品保障全新未拆封，车有专属特惠价，只需要479元就可以到手。山东交广官方严选，货源靠谱，售后安心。150毫升净水水，官方正常定价是1290。今天我们车友专属福利，到手价只要479，联系客服再减50元，就只需要439，正品保证，好吧？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啊，然后你就可以下单了。来，我们跟徐律师，然后一起来接通下一路。下一路电话是来自江苏常州的韩先生啊，你好，韩先生。
1: 喂，你好。
0: 你好，韩先生，请简要快速的说一下您要投诉的问题，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
1: 因为我买了一个宁跑 CL6，骑车嘛，只用了3天，才发现快充不行了。
0: 快充不行了，是怎么不行了？是充不了电还是怎么着？
1: 这就是充不进去，就是也插上去满了闲置，就是什么连接失败。
0: 嗯，有换个充电桩试试吗？
1: 换了7、8个都没用。
0: 啊 ，OK。3天充电出现了问题，去4S店检查了吗？是什么原因？
1: 到4S店去了吗？4S店他没经过我同意，他把内饰就拆掉了吧？
0: 他把就给你拆剪了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呢？您接着说。
1: 然后嘛，我去就是售后经理不是被叫到那个办公室里去吗？后来我来了过后，看到扶手我都拆掉了，后来我就把车锁起来，不许他们动了。
0: 就是正常他们拆剪这个是正规的，但是他们的失误就是在于他要告诉你一声。
1: 他没有，
0: 对他们的这个是他们的工作失误，但是人家拆检是要正常拆检的。您接着说，后来呢？
1: 现在就是讲车查了之后是什么那个预控制器问题。
0: 嗯，
1: 然后现在嘛呢就是讲嘛要给我修嘛，我的意思嘛我要修，他又没有确定，我说您能不能确定，他又没有确定，没有确定嘛，然后我就不给他修。
0: 所以现在就在这僵持着了。你这个问题很领跑呀，领跑的车很多就是有毛病啊， 你这刚买了三天是吧？快充充不进电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很领跑呀。这个不让你们买领跑，你们非要买啊？你是怎么知道找我来维权的？
1: 我就不知道买，然后后来我就是听朋友讲，人家找洋洋那个维权。
0: 你是江苏常州的，你江苏常州的朋友。还知道我们这儿啊？
1: 哎，有人刷抖音刷到你了。
0: 现在你这台车是在4S店里，你也不让人家动，人也没检查。
1: 对，现在他就是检查之后，我不是那段时间打电话给你，我也不知道怎么弄。后来我不是打了市场1235嘛，之后经过监管局解决，等于就是他要给我修，他就搭不上退换车的条件，先给我修。修嘛，他又不敢修电我，就是我像现在就是下一步，假如修了不行。那怎么搞呢？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就是你现在你给我打这个电话，就是实际上这车已经开始修了，你希望从我这得到一个专业的意见是吧？
1: 对，
0: 我给你个主意。第一个呢，他就算给你修好了，他也不敢给你签一个承诺，说这个车以后永远不再有问题，任何企业都不会这样给你承诺的。你也不要去做这样的要求，你这个要求确实是过分的啊。但是呢，我给你的主意是这样的，他这次修你要在场，你要录音也好，录像也好。第二一个，他这次修这个车是什么故障点，因为你是买了第三天，你一定要告诉我，你要拿到那个故障原因，要让他给你出一个，无论是维修报告检测工单什么都可以，只要上面必须要写明白，你比如说是什么预控制器啊，是电池的预控制器还是哪里，因为你是七天之内你一定要有这么一个纸面的凭证。如果是七天之内，如果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换电池、换电机或主要零部件了，你可以退换车。所以现在
1: 预控制器不算嘛，
0: 那你这就替他们做主了呀。那你要是觉得不算，那你还找我干那个干什么呢？
1: 不是，我觉得是算的，但是他们说不算，他就是三包法，他叫我看
0: 三包法。没有规定一个，你得明确写出来什么预控制器，电池还是什么，
1: 不是，就是整个的就是控制车辆的。那
0: 你有没有纸质报告？
1: 他就是纸质报告给我，就是检查，就是他开始给我写的是一般检查，
0: 你听我的啊，
1: 普通检查。后来我就讲不行，我叫你给我明确的。
0: 好，这些咱们都不说了，他们糊弄你呢，哈，你就不要替他们来当我的说客了，他们糊弄你呢，你就听我的。
1: 哎，好。
0: 你这个车是什么问题，你就写什么问题，是什么什么预控制器有问题，无所谓，你先不要管他们说算不算。三包法上没有说这个东西算还是不算，三包法也不是他们家制定的，好吧？然后呢，你先要到这个东西，后边我们看你这个车是退换车还是维修，就全看这个东西。来，徐律师给一条建议。
2: 好，那按照汽车新车保的规定哈，在这个在汽车购买七日之内，那因质量问题需要更换主要零部件的，啊，你比方说这个电车电控这一块哈，它有可能它是属于主要零部件。那我觉得啊，对于消费者，要哈确定维修方案要纸质的，啊，电子版的也可以，要盖章的，啊，再一个呢就是说哈要维修工单，那看一看是一个更换主要零部件。那如果说是需要更换主要零部件，那我觉得退换车有可能是能实现的。
0: 对，跟我说的一样，好吧？你就这样去办，这个就是我给你出的主意。
1: 不，他就是给我出的工单，就是一普通检查，普通检查。
0: 那他出的不对呀，你得找他呀，他这故意的呀！我刚才不是说了他糊弄你吗？你没办法吗？你就不能让他给你重新出一个吗？我这是什么问题？那如果他给你出个只是出个普通检查的话，你这车你就别想退换了，你就修吧。现在是你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你自己定。我已经给了你主意了，我已经给了你真相了，我已经给了你主意了，好吧？你自己定啊。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0: 有需要再给我打电话。好嘞，再拿到东西再给我打电话。好嘞，再见。
1: 好，谢谢，
0: 拜拜。真好说话呀，我们有的车主怎么这么好说话，还帮对方说话呢？还有朋友说了，杨老师在节目上一直说不建议买这个车，我就是不建议买这车呀。还有朋友说买车时候干啥去了，又是领跑，没听杨的节目吧？他江苏常州的，他听啥我的节目？我很好奇，你咋知道找杨洋投诉的？他就是网络嘛，网络上他就知道了，他说别人跟他说的嘛，可能是他发了个什么东西，是不是别人艾特给他，还是怎么着的？有人说领跑汽车销量跟质量不成正比啊，就是糊弄这种人的。今天感谢山东瑞文律师事务所徐江涛徐律师，感谢，我们下期见。
2: 好，主任，再见。
0: 好嘞，拜拜。刚才我们说到了那个娇韵诗双萃精华呀，跟大家再说一下啊，我们有一个双十一的特惠，娇韵诗双萃精华第八代经典版50毫升两瓶到手，仅仅369元，还送运费险，就是限时的买一送一。它是水油黄金配比，上脸不油腻不闷痘，用后一整天脸色都不暗沉，干皮混皮都适合。如果眼周有细纹的话，可以试一试这个娇韵诗双萃眼霜20毫升，专柜单支要600多。双十一期间我们也一样是买一送一，两瓶限时269，而且还包。油产品全部是正版啊，也直接鉴定假一赔三。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4就可以抢购了。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吧，因为可以再减30块钱。想买我们那个撼动轮胎的朋友，请注意，山东交广在京东开了一个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所以我们刚开啊，就重稳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原厂正品大厂的这个轮胎。购买方式呢，包括了解方式，您都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轮胎”两个字。去了解以及下单购买。我们之前其实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年多的时间，我们经过了市场考察跟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这一家撼动轮胎这个品牌。这个品牌有30年的品质积淀，而且也是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它主要特点就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而且这个企业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也出口100多个国家跟地区啊，拥有超过90项专利，而且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的相关国家标准。我们这儿的售后客服售后是1对1的导购，帮你选对型号，也可以帮你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方便你的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也享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好吧？购买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链接购买了。有朋友说又是领跑，不是老将种就是大冤种，我不跟你们说了吗？现在在我就找我来维权领跑这个品牌的后边不下10个，我早跟你们说了，我也就是节目时间短，而且我要把握节奏。因为我不想把我的节目老是做成只针，因为会让一些键盘侠听起来你是不是针对领跑，怎么这么多领跑投诉，你从哪搜罗起来的，真不是，真不是。而且不要再说那种话了，因为卖的多所以投诉多，哎呀，膝盖直起来吧，好不好？这没什么关系啊。金秋10月，山东交广精选了3条精品线路啊。第一条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满员了，二团也只剩个位数名额了。10月18号跟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10月中下旬是欣赏南疆火焰林最黄金的时间。第二条是云南腾冲，腾冲是一座建立在火山上的城市啊，这里有这个银杏古村，长了600多年的银杏树，可以去看一看。第三条是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的南路免签出行，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是6499元含机票签证。各位，以上线路全部是由山东交广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热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咨询或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两字查看详细行程。其中有朋友问我说："杨洋，那个有没有男人用的产品？那个化妆品是吧？娇韵诗男人也可以用的，好吧？"今天节目结束了，这是我本周最后一期这个直播节目了。各位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您既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微信群，也可以在抖音呢、快手啊、视频号呀、等等平台上去搜索一下杨洋侃车，第一个杨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杨洋侃车，只有这一个账号啊，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吧？那我就提前祝您周末愉快，祝您今天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我们就下周一的下午5点钟的直播节目当中，咱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十月二十八号及十一月十二号两期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战舰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在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甘十九妹。
4: 火刺猬彭万林一看两个心爱的徒弟死在圆圈里边了，当时是肝肠寸断，脑子里边也来不及考虑什么了，飞身一跃就跳到圈里去了。两只脚刚刚落地，就觉着有一股凌人的气势把他包围住了。彭长老镇定了一下，站了一会儿，这才开始举步向轿子走过去。可是走了没有几步，就感觉到呼吸困难，喘得厉害。站在大门口的人一看彭长老喘的那个样子，大家都替他捏了一把汗，因为人们明白一个精于内功的人，除非是遇到不可抗拒的外力，要不然是不会这样喘的。特别是李铁心跟三堂长老把这个情形看在眼里，觉得十分的费解，因为彭长老的功力他们是很熟悉的，以他那精湛的内功和所练的护体罡气，他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实在是琢磨不透。这时候眼看彭长老喘得更厉害了，其实他站的那个地方离开那个轿子已经不足8尺了，只要再往前走那么2步，一伸手就能够着那轿帘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哪怕是往前再走1步也是万难的。彭长老是咬牙切齿，做出万般困难的样子，一连抬了好几次腿都没抬起来。李铁心不禁叹了一口气，三位长老也都黯然失神，他们都看出来彭长老基本上是已经失败了。站在这个圈里边，那失败就等于是死亡啊。可彭长老的身子这个时候还挺直不倒，只是现出了疲劳不堪的形象，开始有点左右摇晃。忽然他的脸上现出了一种凄惨，掌门人，只做犹如你昔日的厚爱呀，只怕我 彭长老，你不能说话，不能开口。李铁心赶紧大声地吆喝着。彭万林脸上现出了一种死灰的颜色，苦笑叫：掌门人，来人功力盖世，毒气更烈。虽然我憋着气，也不足以防止。掌门人，你要施展本门的血照功力，或许可以。听到这儿，李铁心陡然心中一动。要不是彭长老提醒，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本门这道临危救命的绝功——血照功。看起来，彭长老已经知道自己活不长了，要不然他不可能当着众人的面把自己的血照功讲了出来，他绝不会这么露骨的把他说出来。果然，彭万林一提到血照功，把敌人给激怒了。彭万林的话刚一出嘴，就见那台彩轿的轿帘微微的向外扬动了一下，在半空中顿时出现了一只红色的掌影，那真是电光石火一般，就那么闪了一闪，这个手掌的影子就不见了。可是就这么晃了一晃啊，彭长老就像是中了一记闷心雷一样，身子猛地一抖，就感觉他体内简直是像雷轰那般，身子呼的一下就翻下去了。哇，一口鲜血足足喷出了有两尺来高，在雪地里边打了个滚，登时一命呜呼了。外边的人一看见这种情形，大家是哑口无言，一个个脸上是惨然失色，心里头那究竟是什么滋味，谁也说不清楚。悲愤、痛恨、伤心、惊惧，反正各种感情都集中在心头。除了掌门人之外，在场所有的人，自己想一想，自己这点功力，哪一个能够比得上彭长老啊？连彭长老尚且如此，自己那就不在话下了。可是内心已经痛恨到了极点，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再想去试一试，去也是白白的送死。空气好像是一下子被浇住了，每个人的内心都涌起了一阵颤栗。这时候，那个红衣红帽的活死人向前跨了两步，伸出了手里边那根青竹竿，就跟钓鱼一样的把那竹竿送到了彭长老的身边，把彭长老的尸身由雪地里边轻轻就给挑起来了。你看那竹竿细的就跟手指头一样，就凭着这根竹竿能够把一个身体给挑得起来，那真是一个奇迹。随着那个红衣人把竹竿轻轻往外一甩，彭长老的身体足足被他甩出了有三丈开外，一直落到了岳阳门的大门跟前来。李铁心身形微微一闪，敏捷的把落下的尸身双手接住，当此大变，他身为掌门人心里的沉痛那是可想而知。只见李铁心脸色雪白，一言不发地把彭长老的尸身平平地托起，转向另一位香堂堂主浑元长谢山。谢山含着满眼的泪，伸手把彭长老接住。另外二堂长老也都神色黯然地来到跟前，听候掌门人的指示。这两位 是云堂堂主魔云手孔松，彩堂堂主醉八仙段南希。这四位长老平常是天天在一块儿，一起练功，一起教那些弟子，在一起共同生活了几十年，情同手足。现在忽然看见彭长老牺牲了，心里边那种沉痛简直无法形容的。李雪心把眼睛盯着三位长老，老人家，对方欺人过甚，我职责所在不容怠护，势必要讨还一个公道，就是一死也要看一看来人的庐山真面目。如果我能够取胜，那当然是不用说了，万一我不幸身死，望三位长老切记不可步我的后尘。你们赶快回去请出白塔恩师，以图谋救本门之大捷，切记切记。显然这个时候李铁心心中的沉痛也已经达到了极点，不过他还能够临危不乱，能够冷静地做出交代，这也是很不容易了。混元长谢山说，掌门人，你身负重任，不能够去冒这个险呢，你要以本门继往开来的大任为重，我看还是让我们三个老朽联起手来对付敌人，这样比较合适吧。孔段二位长老也都点头称是。李铁心冷笑了一声，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三位长老不必说了，你们三位恕我直言，三位老人家，你们想一想，你们的功力比起彭长老来又如何呢？不要多说了，请遵令行事吧。他语气沉着，面如冷霜，在这极难关头语气更是坚定不移，丝毫也没有商量的可能了。三位长老也就低头不语了。李铁心一转身，由那个年轻弟子手上拿过他那口玉龙宝剑，微微的一顿，随即向地上那个圆圈走了过去。要知道李铁心跟刚才那几位又不同了，这李铁心九岁就来到师门学艺，小的时候就学的童子功，因为根基好，又加上自己的努力上进，很得到掌门人优子显兵的看重，认为他是当世的奇才，把一身内外的功力全都传授给他了。像那岳阳门里边最称神妙的雪照功，虽然是岳阳门的秘招，可是能够练这种功的眼前也就只有他一个人了。现在李铁心一步一步的向着圆圈走了过去，圆圈里边那个红衣红帽的怪人显然并没有因为对方的掌门人出来了就感觉什么惊奇，那冷峻的脸上还是丝毫没有一丁点表情。李铁心紧紧地围着这个圆圈转了一圈，然后站住了。他虽然没有抬步往里走，但是已经开始施展功力了，把他所练的护身游拳试行着往这圈里边深入，就是把气伸到圈里头去。他试验的结果并不太乐观，他已经感觉到了那圈里边有一股巨大的力量向外排斥，但是眼前的情形是骑虎难下，就像是箭在弦上非发不可了。李铁心是下定了决心要跟对方拼上一拼，所以这个时候也就不得不把一己的安危暂时置于度外。玉龙剑唰啦一声抽在手中，那深深的剑气照应着李铁心的脸，他抱剑在手，冷冷地说了一声，岳阳门老少五条人命，要请尊驾一一的偿还。李某，咔 猜对了。这话是对那轿帘说的，话声一住，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陡然之间就见他的脸上一片红潮，那红是鲜红鲜红的一片，最先呢是打额头上红起，随后整个的脸都扩展开来，紧接着整个的身体就跟气儿吹的一样膨胀起来了。不过这只是短短的一刹那，大伙儿一看无不惊奇，可是还没看清楚呢，这个现象就消失。岳阳门的几个少年弟子呢，更是不胜骇疑的彼此互相看着。哟，长老，这大概是把血罩功施展出来了吧？可这血罩功到底是什么样，这些年轻的弟子从来也没见过。那三堂长老呢，心里头是有数的，他们都知道掌门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已经把本门最绝妙的功夫施展出来了。据说这种血罩功夫是得力于最原始的童子功，在辅以本身所聚练的混元气功，这其中除了先天的指柄跟后天的勤习之外，更重要的是得自名师的慧心指点，三者是缺一不可。这功练成了，有金刚不毁其躯的效能。李铁心是当时岳阳门第二代弟子当中唯一会这门功的人，在他的记忆里边，似乎自己把这门功学成之后还从来没有用过，今天这是头一回。血罩功使李铁心增加了信心，那是一种非内功达到相当程度之后不足以控制的顽强的功力，那种无比的冲击闪烁的力量在李铁心内力压制之下，逐渐的在他身体内部趋于稳定，最后在百会、涌泉这两处穴道上盘踞了下来。于是他的两个眼睛里边射出了万道光芒，两道剑眉一根一根的直愣愣的挺起来，真有震撼天地之感。这时候圈里边那个红衣怪人才渐渐的收起了他那满脸的傲情，他那瘦削的身躯缓缓地往中间移了一步，把脸转过来对着那乘小轿子，这是怪人怪行径。那个人到了轿跟前，又重复以前的动作，把腰弯得跟个虾米一样的，把身子往前探着。这时候天已经渐渐地黑下来了，由于岳阳门地处荒野，倒也不曾惊动什么闲人，在场众人目睹着掌门人亲自出手，大家也都激静了下来，人人的心情紧张，对眼前敌我的这一番争执究竟谁胜谁败真是难以预料。李铁心正面对着轿子在圈外站了一会儿，他并不急着往圈里走，他的身子好像在微微地转动着，绕到了另一个方向又站了下来。轿前那个活死人呢，也跟着他的动作把身子转过来转过去，朝着李铁心慢慢地走过来。当李铁心第三次来到轿子后边的方向，那个红衣人大概是明白了李铁心的意图了，也跟着把身子转到了后边。就在这一刹那，李铁心把身子一闪，轻轻的就进了那个圆圈了。他是侧着身子进来的，刚一进步已经跃进有三尺开外，然后把身子猛然一转，滑到了另外一个角度，再次一侧身又往前跳了有三尺，那身法是快极了。不过他进来的也并不轻松，圈外的三位长老都已经看出一些个道理来了，发觉到掌门人这种神奇的近身之法是绝对有道理的。他们猜出来掌门人李铁心要用这种方法近身，主要是 追寻着一种回旋的气流，当时用肉眼看是看不见的，在这个圈里边好像有一股气，就像旋风一样在里边团团的转着。李铁心呢转来转去是想找到这个气流，跟他顺着往里头一转，把身子带进来了。三位长老虽然身在圈外，却也像是能够体会出圈里边这种气流的强烈。李铁心的这种近身方法，那比刚才死去的彭长老的确要高明许多。眼看着他转动的身体似乎比前更急更快了，进退转侧之间简直像惊鸿一样。圈子里的那个红衣人这个时候显然因为李铁心这种近身的方法而感到紧张了，不过他表面上还保持着强者的姿态，一颗脑袋跟着李铁心的身子不时地转动着，那像鹰一样的目光交织着机警凌厉，酝酿着随时待机出手。李铁心转动的身势快如流星，闪眼之间又往前进了一层，现在离开当中那台轿子大概也就是五尺光景了吧。可这个时候他的身子忽然渐渐地慢了下来，显然是遭到了一种压力，一种极度向外推张的无形的力量。李铁心抖的把身子停住了，你看，进有进的风度，站有站的风度，那真是动如风静如山，俨然是一派大家的风范。这个时候站在外边的人往圈里一看，哪怕是不明白各种奥妙的人也能够看出一点端倪来了。他们依稀地看着，就围着那个小轿忽然起了一层薄薄的雾气，团团围着小轿的四周围渐渐地向四外扩散。李铁心就是因为这点雾气把他给挡住了，再也不能往前进，只好慢慢地停了下来。而渐渐地，李铁心显然已经被这一团雾气给笼罩住了，转眼之间圈子里边就像是起了一阵暴风一般，那个风力的起点不用说，就来自当中那层小轿。圈外的人虽然难以体会出那个风力的凌厉到如何程度，但是也有一点蛛丝马迹可供寻索。首先他们看见地上的雪就从那轿子中间开始渐渐地拱起来了。你说这白雪在地上它怎么能拱起来呢？当然是有一股力量推动它，拱起之后这雪就自动地向外扩散。其次呢，他们发现掌门人李铁心身上穿的衣服那衣襟儿忽然就像风吹的一样飘扬起来了，连头发都披散开来向后飞扬着。非但如此，更好像有一种难以想象的寒流在圈子里边扩散着。这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您只要看一看李铁心的眉毛就明白了。在转眼之间，李铁心的眉毛上已经结成了薄薄的一层寒霜了，渐渐的就连他的脸上手上都凝成了一层寒霜。由于李铁心本身功力的抗衡，那些个表面上结成的薄薄的寒霜不多一时化成水了，这是冷热的对抗。可是转眼间这些个水变成了小点儿，一滴一滴的跟汗一样的往下流着。不明究竟的人还以为是李铁心淌了汗了呢，可是这些个汗珠还没有落到地上又凝成了小冰珠，你看掉到地上啪嗒啪嗒的直响。这个时候李铁心必然是十分痛苦的，你只要看一看他不止一次的身体抖动着就可想而知了。您想，像李铁心这样功力的人居然都会发抖，那当然他必定是在十分努力地抗拒着对方的一种力量。看到这里， 场外的三堂长老以及六名少年弟子的内心，不禁浮出了一种失望和悲哀。岳阳门掌门人李铁心跳进圈里，来到那挺小轿子跟前，离开轿子还有5尺远近，他站住了。这个时候就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气流把他往外推，同时有一种无比的寒气冻得他浑身发抖。在外边的人很清楚地看见，这个时候李铁心脸上手上都结了一层薄薄的寒霜。李铁心拼命地用内力来抗拒这种寒流，只见他脸上手上那薄薄的寒霜转眼之间又化成了水。人们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出了汗了呢，可是这种汗珠掉在地上还没等落地，在半空中就结成了小冰珠了。您就可想而知这圈里边是有多冷了吧。就在大门口的人们正为李铁心担心的时候，李铁心是使足了浑身的力量，猛然间又朝那小红架向前跨了一步。可是就在他快要扑到那个轿子跟前的时候，旁边站着那个红衣红帽的活死人也用同样快的速度来到了李铁心的面前。转眼之间两个人就交上手了。李铁心用的是玉龙剑，那个红衣红帽人他的兵器就是那根青竹竿。人们还没看清楚这两个人是怎么样交上的手，可是两个人已经过了10招了，足见两人出手之快。紧接着在李铁心劈练般一汪剑气之下，那个红衣人身子迅速地往左边荡开来了。这个时候您再看看他那脸上那股子傲气已经没了，带之而起的却是无比的惊讶和钦佩。也许他从来也没想到过这岳阳门里竟然还会有像李铁心这般身手的一位掌门人。无论如何，现在他确实已经尝到了厉害了。这家伙怪叫了一声，把身子一弓，像蛇一样的再一次向李铁心的身边吸过来。那竹节杖换成了一片的臂影，蓦地朝着李铁心全身卷了过来。李铁心对于这位奇异的跟班儿，自己一开始就深具戒心，现在事实证明对方比自己所想象的恐怕还要厉害得多，简直是他有生以来遇到过的最最强硬的一个劲敌。眼前情势如此，李铁心如果要是想把这个轿帘给揭开，想见一见轿子里边坐的这个主人，那么你就首先必须得打退这个红衣红帽的跟班，否则的话你就进不到轿子的跟前。可是一想这奴才还这样的厉害，里边坐的那个主人那就可想而知了。不过这个时候李铁心已经没有考虑思索的余地了。

红衣人狰狞的面目，狂笑着向李铁心啪递出了一掌。李铁心接过这一掌，身子大大的摇晃了一下，他右手的玉龙剑由斜下里反卷上来，极其清楚的在青衣人的右脸上擦，这一剑过去，红衣人的脸上留下了一道血口子，伤势是不太重，不过这一下也足以给这个红衣人一个教训。冷森森的剑气里，红衣人一连向后退了三步，在他还来不及施展出更厉害的杀招之前，李铁心的身子猛然一转，以无比强悍的劲势已经到了轿子跟前了。红衣人想再挡已经挡不住了，只见着李铁心把长剑一伸，唰啦就把这轿帘给挑开了。轿帘是挑开了呀，事情可并不那么顺利，这一差无疑是站在圈外的每个人所深深期盼的，个人的眼睛就在那轿帘扬开的这么一刹那，每个人都觉得眼前一亮。这眼前怎么会一亮？因为他们想象中这层小轿里边坐的一定是个杀人魔王，而这个杀人魔王也不知道长得是如何的丑陋，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恐怖人物，而事实上呢却大不然。轿子里边这个人非但不丑不陋，而且是极美极美，是美的惊人，所以大家不由得眼前刷的这么一亮，里边原来坐的是一个姑娘。这姑娘长发披肩，峨眉淡扫，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眼睛里边透着一股灵性和秀美，薄薄和略成弧度的红嘴唇，跟她呢左脸上一颗小小的珠斑陪衬的是那么富有情趣。总而言之，这么说吧，这张脸呢是谁看见谁也会爱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你第一眼看上去之后，就给你留下一个无比冰寒望之生畏的感觉。姑娘的脸上一股的正气，她是那么安详，那么若无其事地坐在轿子里边，好像外边根本就没发生什么事情，鬓角上斜插着一朵红梅，给她增添了无比的娇艳。一件湖青色的长披轻轻地裹着她，看上去这个姑娘不过20岁左右，从这个打扮看是没结婚，还是个姑娘家呢。圈外的人这一看全都呆住了，那不光圈外的人呆住了，连圈里的人也呆住了。李铁心是做梦也没想到，这般凶神附体杀人于无形之间的刽子手，竟然会是一个生得这么美的少女。尽管她是敌人，可是在目睹如此旷世姿容绝代风华的一刹那，也不由得心里边怦然的一动。就在无双剑李铁心怦然心惊之下，轿子里边那位姑娘突然喊了一声哎，一只纤纤玉手夹缚着凌人的破空之声，结如电光火石一般劈叫而出。李铁心在目睹之初，他是万万也没有想到这姑娘会有如此的一手。等到那翠衣少女发出了一声哎，他猛然间发觉到不妙，肩头微微的一晃，赶紧往右边一闪，张皇之间自己也忘记了拔剑了，他是很自然的随手把那玉龙剑苍啷啷一声抖出了一点寒星，直取少女的印堂。圈子外边的人看到这儿更是不禁的惊出了一身冷汗。事实上啊，就这一招就决定了双方胜败的命运了，也决定双方生死的命运了。这武林的高手过招不用多过，就这一招就定了终身了。那轿子里边的姑娘

0: 身子在整个的动作过程里边不过是轻轻的微微的把身子往起欠了一欠，根本就没有完全站起来，随后他就坐下了。在这个时候您再看一看，那姑娘白嫩的细手上已经多了一样东西了。多了什么呢？一口长剑。哪来的剑呢？那就是李铁心的玉龙剑，已经到了姑娘的手上了。剑怎么会到了姑娘的手上去了呢？显然刚才姑娘是用右手向轿子外边晃了一晃，你别看这轻轻一晃啊，那掌上的一股气势就冲出去了。随着她用左手三个手指头轻轻地捏在李铁心那个剑上，往回一收就把这剑给夺回来了。那真是一出即现，奇快无比。而且右手这一掌不但震开了李铁心苦练多年的血照功，也使得这一位名闻四海的掌门人注定了必死的命运了。在一个激烈的扬帆姿态里，李铁心庞大的躯体就像一枚皮球一样的被抛了出去。等到他从雪地里边挺身站起来，才感觉到这个时候已经是来到圈外了。那扇先前被他的长剑挑起来的轿帘儿，在那个绝色少女发了一招之后，唰啦，帘子又重新落下来了。李铁心只觉得浑身一阵的寒冷，由不住的牙关哒哒哒哒发起抖来，一张脸霎时之间变得铁青，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这个脸可是丢不起呀。李铁心怒吼一声，重新往圈里扑去。可说也奇怪，刚才他往圈里进的时候倒是也还没费那么大的力气，现在哪怕是拼尽了全身的力量也别想再往里走一步了。到了圈跟前，反而被一股力量给他弹回来了，一连闯了两次都没有成功，身子一个踉跄，随即坐倒在地上。站在一旁的三堂长老不由得都大吃一惊，忙不迭的赶紧过来。香堂堂主混元长谢山摊手把李铁心扶了起来，手一接触李铁心的身子，就感觉到他那身体简直跟冰一样。掌门人，你这是？你云堂堂主魔云手孔松跟彩堂堂主醉八仙段南希两个人看到这儿是不由怒从心起，个人大吼了一声就想往圈里攻。可是有一个人身影比他们两个人还要快，什么人呢？圈里边那个红衣红帽的活死人，这个时候膀子一晃已经来到他们的跟前了。魔云手孔松一口剑刚刚唰啦啦撤出了一半，已经让那个红衣人手上的竹竿吧嗒点在前心的部位上了。孔松就觉着身上那么一麻，苍啷啷手里边剑掉到地上去了。醉八仙段南希本想扑上去，可是一看见这情景不禁吓得一愣，顿时呆住了。六名少年弟子耸动的身子本来要往前探，也都临时止住了。那个红衣红帽的活死人冷冷地奸笑着露出了一口森森的白牙，那一双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在每个人脸上转了一圈，最后把眼睛注定在李铁心的身上了。掌门人，请了，叫你的人最好不要乱动，要不然我可是不在乎多杀一个。醉八仙段南希再也忍不住把手就要去拉剑，只是在李铁心严厉制止的目光之下只好把手松了开来。李铁心这个时候脸色是更为难看了，青中透黑，那是一种惨灰的颜色。 他努力地挺直了身子。李某生平行事，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地。你们主仆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要对岳阳门下这番毒手？岳阳门，岂止是岳阳门，只怕普天之下。说到这儿他不往下说了。李铁心是闻仙歌而知雅意，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么说，你们主仆莫非是针对整个武林来的？红衣人携着他那一双白多黑勺的眼睛盯着李铁心，痴痴地笑着。他脸上那股味儿简直让人看见了又恶心又畏惧。虽然不是针对整个武林的，倒也差不多。说完了他低下头来，又痴痴地笑了两声。反正是无风不起浪嘛，事出必有因，任何一件事的发生当然都是有其原因的。什么原因？李某人自从接掌岳阳门两年以来，我可从来不曾接怨武林呢。掌门人，你的时间观念有所偏差呀。这话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算新账，只算老账。
1: 算老账，
0: 不错。回去问一问你们那个闲老头，告诉他说，40年前他的老朋友打发人来看他来了。他说的那个闲老头不用说，当然指的是显兵。显兵是岳阳门的前代掌门人，如今年事已高，已经是垂帘坐塔，不再问本门和武林中的事情了。想不到40年前的一件悠悠往事竟然又把他卷入到这漩涡之中。宿仇那是所有仇恨当中最可怕的一种。你想40年该是何等漫长的一段岁月，如果积40年的悠悠岁月而不能忘怀的这种仇恨，那必定是刻骨铭心、魂牵梦寄、永生也忘怀不了的深仇大怨了，就是所谓的宿仇了。李铁心跟在场的个人听到这里都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冷战，一时作声不得了。又过了一会儿，李铁心发出了一声叹息。唉，好了，我明白了。这么说，来人也就是轿子里边那位姑娘，她并不是这件事情的主人了。红衣人翻着白眼儿，你想知道的也未免太多了一点了吧。我顶多只能告诉你，我家姑娘姓甘，人称甘十九妹。这甘十九妹四个字儿，也就是我们姑娘的名号，你只要记住这一点就够了。说完了，眼睛在李铁心的脸上一转，现出了一种奇怪的表情。掌门人，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啊，回去见着闲老头，告诉他我家姑娘体念他是武林的前辈，不想向他亲自出手，他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嘛，就该自个儿抹脖子一死，要不然这 才说到这儿，只听见那轿子里边传来了姑娘的声音：“
2: 阮行，你过来一趟。”“
0: 是。”红衣人正痴痴地笑着呢，猛然一惊，顿时脸上现出了严肃，答应一声是，回身就走，快极了，简直跟旋风一般，一转眼就飘到了轿子跟前了。李铁心跟一干同门虽然不知道他在轿子跟前跟那个姑娘说了些什么，但是却能够分析得出来，大概是轿子里边那个姑娘把阮行叫过去对他有一番什么交代。只见那个红衣人时不时的向下弯着腰，弓着身，嘴里边不断的是，紧接着双手伸出来打轿子里边接出一样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李铁心的那口玉龙剑。来到近前，李铁心方才看出来原来是自己的宝剑。等到他看清这口剑的时候，红衣人也就又回到他们的面前了。只见这个红衣人又冷笑了一声：“我家姑娘必还尊驾的宝剑，掌门人请你小心接着。”说完了，双手把这宝剑拖到了李铁心的面前。李铁心冷冷一笑，伸手把宝剑接过来，等到把这个剑拿到自己的手里边仔细一看，不由得又大吃了一惊。原来他这口最心爱的随身长剑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来的光泽了。本来这剑抽出来之后唰银光四射，现在你再看一看，变成黑的了，通体是乌金之色。让李铁心吃惊的还不仅仅是这剑失了色，而且在这个剑身的平面上有三个清晰的指印印在上面，每一个都深深的印有半分的深浅。李铁心几乎有一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横剑在眼前又仔细的看了一看，一点没错，非但指印实在，就连指印上的指纹都昭然若揭，这惊简直像就给他当心一锤一样的，不由得打了个冷战。他虽然不明白这口玉龙剑为什么会忽然间变了颜色，但是剑身上留下的指印，那分明是轿子里边那位姑娘以极上乘的内功指力给他留下的。分明他记得刚才就在他用这把剑把姑娘的轿帘给挑开的那一刹那，马上就被轿子里那绝色少女一伸手抓住他的剑身了。这个时候他回想起来，那姑娘拿剑的时候手的姿势，她是三个手指头在上头，一个手指头在下边。想到这儿，他赶紧把这剑身翻过来再一看，果然不错，在剑身的另外一面清晰地留下了一个大拇指的指印。武林之中以指力著称的名家固然是不少，可是大不了也就练到穿墙洞石吧，那已经是骇人听闻了。像眼前轿子里边这位绝色的少女竟然能够在百炼金刚的剑身上留下这么深的指印，这样的指力要不是李铁心亲自看见，简直他是不敢相信。就连他身边的三堂长老以及六名少年弟子看到这里也都禁不住赫然变色。那位红衣人阮行冷森森地说：“行了，别看了，拿回去给你们那个贤老头看看啊，就说我家姑娘交代的，孽是他造下来的，叫他自个儿照亮着办吧。三天以后我们来听回音儿，到时候希望他不要叫我们费事啊。”话就说到这儿为止，掌门人，你可以进。
3: 长篇小说《甘十九妹》 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11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6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4钻酒店，再升级2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2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10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圣眷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对于高拱的话，张居正仔细斟酌了一番，问：首辅不是说殷正茂这个人贪鄙成性，不堪此重任吗？高拱并不为自己前后矛盾的态度而心虚神乱，而是把热辣辣的眼光投了过来。我是说过，论人品，殷正茂的确不如李岩，但好人不一定能办成大事啊，好人也不一定就是个好官。李岩就是个例子，他出任两广总督，在前线督战半年，连耗子也没逮住一只。你多次推荐殷正茂，老夫也派人调查过，殷正茂是有些才能，但太过爱财了，故落了一个贪鄙成性的坏名声。因此，殷正茂虽不是个好人，但却是一个能人，这次用他是不得已而为之。高拱的这番议论，张居正颇为赞同，但他同时也感到这是首辅的表面话，至于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仍然是一个谜。袁府这么说，下官自然明白了，但袁府就不怕殷正茂利用两广总督的权力贪污军饷吗？高拱伸出了手指， 扳着指头说，只要能荡平机构，贪污又怕什么呀？自从被银豹谋反，李岩请兵请饷，前后花去了朝廷几百万两的银子，结果盘费是越交越多，既浪费了银两，也耽误了时间。现在来看这一问题，平心而论，这种浪费比贪污更可怕。你让殷正茂到任后即刻呈一道折子上来，严明剿灭伪银豹需要多长时间，多少银两，在他所需的军费总数上再加上20万两银子。老夫可以对你明说，这20万两银子是准备让殷正茂贪污的。若是殷正茂能够限期荡平匪患，纵然让他贪污20万两银子也还划得来。如果殷正茂不能荡平匪患呢，那他就不可能像李岩这样全身而退了。我必请示皇上，对他治以重罪。两位辅臣你一言我一语，斗起了心智。接着就这一问题的细节进行了磋商。这时直房门外的过厅里响起了脚步声，只见张贵推开那虚掩着的门走进了直房。高拱问
5: 张公公，皇上咋样了？
4: 张贵脸色白煞煞的，显然还没有从早晨的惊吓中恢复过来。张贵一脸愁容地说，
6: 皇上现在和皇后皇妃娘娘在一起呢，皇上拉着太子爷的手在哭着说话呢。
4: 一听这话，高拱急得直跺脚，
5: 中风之人最忌折腾，皇上现在什么人都不能见，要静心休养才是。
4: 看到高拱急得邪火直窜，张贵越发慌炸了瓣了，说，
6: 可不是这话啊，皇后也说要走，可皇上就是不让啊。
4: 高拱问，
5: 跟前还有谁啊？
6: 冯公公。
4: 高拱像被大黄蜂蛰了一口，狠狠地说，
5: 冯宝他怎么也在那儿啊？
6: 冯公公是陪太子爷来的。
5: 陪太子爷？哼，我看他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4: 高拱冲着冯宝生气，张贵哪敢接枪啊？他虽然也是一位大当，但比起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提督的冯宝来，地位又差了一大截。而眼前的这位高胡子又是当朝的内阁首辅，也是惹不起的人物啊，两头都不能得罪。张贵便朝两位阁臣依了依，
6: 我是来告诉两位阁老，皇上一时还没有旨意下来，只怕两位阁老还得宽坐些时。
4: 张贵说着要走，一转身门外又进了一个人，只见他50岁左右，中等个儿，身材微胖，穿了一件小蟒朝天的原青色主丝野衫，内套着豆青色羊绒袄子，头戴一顶竹丝座胎青罗面子的钢叉帽，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骄奢富贵之气。此人正是刚才惹得高拱生气的冯宝。冯宝是河北清河县人，12岁净身入宫，在紫禁城中已待了将近40个年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违者处以剥皮的极刑，更不准太监识文断字。随着年代久远，政令松弛，明太祖下定的许多规矩都已经废止不用了。太监干政的事 也屡有发生。到了武宗世宗之后，司礼监与内阁竟成了相互抗衡的两大权力机构。内阁首辅因得罪了司礼监而被撤职，甚至惹来杀身之祸的也屡见不鲜。冯宝从小就有读书的天资，入宫后又专门学习了几年，琴棋书画竟无一不会，尤为精通的是琴艺与书法，在宫廷内外这两样的名气都不小。还在嘉靖皇帝时，他就是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隆庆皇帝继位，恰好掌印太监出缺，按资历应由冯宝接任，但不知怎么的，高拱不喜欢他，因此推荐比冯宝资历浅得多的陈洪接任掌印太监。陈洪离职，高拱又推荐了孟冲接任，横竖不让冯宝坐上掌印太监的宝座。因此冯宝对高拱那是恨之入骨啊。高拱呢，自是是皇上的老师，凡事有皇上撑腰，又处在说一不二的首辅位上，也根本不把冯宝放在眼里，平常见了也不怎么搭理，遇到公事回避不过，也是颐指气使，不存丝毫的客气。看到冯宝过来，掌柜赶忙躲到一边，让冯宝进来。
6: 啊，冯公公来了。
4: 两人打过照面，掌柜趁势走了，冯宝径直走进了直房，朝两位阁臣点头施礼，然后走到张居正的身旁那张空椅子旁边，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冯宝问，
6: 两位阁老用过早餐了吗？
4: 一进门他就发觉气氛有点不大对，张居正切了切身子，客气地一笑，
6: 啊，用过了。
4: 高拱紧绷着脸一言不发。冯宝瞅着他冷冷地一笑，突然他又豁得站起来，用他那娘娘腔厉声地说，
6: 高阁老，皇上着我传旨来了。
4: 高拱就是一惊，抬头望着冯宝，看着那张白白胖胖的脸和那两道又冷又硬的眼光，他真恨不得大骂一句，你是什么狗东西，然后拂袖而去。但这里是乾清宫，假着这阉人又说他是传旨来的，高拱只好压下火气，撩起袍脚朝地上一跪，冷冷地回答，
7: 臣高拱接旨。
6: 高拱，朕让你和张居正欲做后事安排，妾望尔等借资殷鉴，祭题手文，尽快拿出章程写本来奏。
4: 高拱应声应气地回答，
7: 臣遵旨。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4: 看着高拱艰难地从地上爬起来，冯宝的心中升起了一丝快意，但仍然是一脸的俊肃，
6: 遵旨就好，内阁就你们两位大佬商量起来方便，皇上交代的后事还望你们想得周全一点。
4: 高拱逼问，
7: 这也是皇上的旨意吗？
6: 不，这是鄙人的建议。
4: 高拱一拍鸡案，立贺：冯公公，内阁的事儿用不着你来介意。
6: 冯宝重又坐回到张居正身边的椅子上，眼睛盯着茶几上的果盒，冷冷地问：高阁老，你哪儿来这么大的火气啊？
4: 内阁乃朝廷处理国家大事的枢机重镇，你一个内臣竟敢向辅臣提什么建议，这干政之嫌你担当得起吗？
6: 高拱唇枪舌剑，咄咄逼人。张居正并不参与两人的争执，只是一味地低头喝茶。冯宝仍旧不温不火地说：高阁老说的是，内阁是首脑机关，可是不要忘了，这个机关仍是为皇上办事的。你在外为皇上办事，我在内为皇上办事，区别仅在于此。
4: 你
6: 高拱一时语塞，一跺脚坐回到椅子上。张居正这时放下了茶盅，他知道这两个人的性格，高拱脾气火爆，胸中存不得一点的芥蒂，而冯宝绵里藏针，说话尖刻，若听任两人争执下去，什么样的后果都有可能发生。因此他说：冯公公，你是宫内的老人，在寺里见十几年了，同高阁老也打了四五年的交道了，难道还不知道高阁老的为人呢？皇上突然犯病，我们做臣子的心里头是不好受的，这时候偏偏你一撩拨，高阁老的气话不就脱口而出了。张居正这么一劝说，冯宝的脸色稍许轻松一些，只是高拱仍然气得胡子一翘一翘的。冯宝摇摇头，忽然有些伤感地说：
8: 我也没想到要和高阁老拌嘴斗舌，大家都是皇上跟前的老臣了，这样你防着我，我瞪着你，全然没有一点和气，又有什么意思呢？
4: 高拱心说，这还像句人话，但出口的话依旧是火辣呛人。为皇上做事，公情尚且不论，哪里还敢论及私情？何况内外有别，更不能谈什么和气了。听了这句话，冯宝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6: 他下意识地望了一眼张居正，张居正的眼光正好从高拱的身上移过来，两道眼光短暂的一碰，又迅速的分开。冯宝一直有意要讽刺一下这位盛气凌人的首辅，现在逮着机会了，焉有轻易放过之理啊。此时只见他先是嘿嘿一阵冷笑，随着笑声戛然而落，出口的话便如同双剑一般：
8: 好一个天下为公的高阁老啊，把自己说得同圣人一般，其实也不过同我冯宝一样，都是皇上的一条狗而已。狗咬狗，两嘴毛，当然就存不得一团和气了。
4: 你给我滚滚！
6: 气得嘴唇发乌，浑身哆嗦的高拱顿时咆哮如雷，若不是张居正把他拦住，他直欲冲过去与冯宝拼命了。冯宝爱着东暖阁与皇上寝宫阁的太近，假若惊动皇上，祸福难测呀，也就趁机起身离开。走到门口，仍不忘了丢下一句话：
8: 是你滚还是我滚？现在尚难预料。
6: 酉时刚过，挂在夫子庙檐角上的夕阳已经一缕缕地收尽了。
8: 秦淮河的一曲碧波也渐次朦胧起来，胡子高坐着一乘四人暖轿，兴冲冲地来到倚翠楼。自从燕王朱棣篡了侄儿建文帝的皇位，八个皇城迁到北京，这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钦定的首都南京便成了刘都。但因为明太祖的皇陵在南京，龙脉之所出的安徽凤阳也离南京不远，朱家后代的皇帝出于对祖宗的尊敬，至少在名分上还是保留了南京的特殊政治地位。除了内阁之外，一应的政府机构如宗人府、五军都督府、六部、督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翰林院、国子监、太常寺、鸿胪寺、六科、行人司、钦天监、太医院、武城兵马司等，凡北京有的南京也都保留了一套。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不过北京政府管的是实事，而南京的政府除了像兵部守备、总督梁楚的户部右侍郎、管理后户皇册的户科给事中这样为数不多的要职之外，大部分官位都形同虚设。由于实际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北京政府手中，南京的政府官员大多是只是失意职，或者是为了照顾级别安排来南京当一个养鸟尚书或者侍花御史。尽管两府级别一样，但是同样品级的官员由北京调往南京就是一种贬谪，由南京调往北京则被视为可喜可贺的升迁。因此一大批受到排挤或者没有靠山的官员都聚集在南京，尽情享受留都官员的那一份闲情逸致。享受闲情逸致，出门有禅客书童，进屋有佳肴美妾，对月奏琴，扫雪烹茶，名士分韵，佳人佐酒，应该说是人间第一等的乐事。但官场上的人除了白发催人晋升无望或疾病缠身心智颓唐，一般的人又有谁不想奔走前程呢？公务之暇可以由着性子怎么玩得开心就怎么玩。可这话又说回来，当官没捞到一个肥圈，又哪有本钱来玩得开心呢？就为着这层，南京政府里头的官员大多削尖了脑袋使出浑身的解数，钻门路巴结北京政府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大臣，以图在省察考核时有个人能帮着说说话。常言道，人在朝中好做官，椅子背后有人就不愁没有时来运转升官坐飞圈的时候。
3: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立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爵封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
8: 眼下这位走进倚翠楼中的胡子高就正是这么一个人。今儿晚上他准备在这里宴请京城来的一个名叫徐爵的人
4: 吃花酒。胡子高现任南京工部主事，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何该他走运辅入仕途，就被任命为户部府仓大使。可别小看这府仓大使啊，虽然官阶只有9品，却是一个天大的匪气儿。打翻国家一切用度，如永安、南邑等州的银货，云南大甸等州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陵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运流鄂衡等州的石绿，沉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益州的大小黄白麻纸，宣曲等州的宣纸，蒲州的百日游戏博白纸。蒲州的百日游戏博白纸，河南府的兔皮，晋汾等州的梨皮，越州的竹管，靖州的蜡烛，郑州的毡，邓州的胶，国州的席，福州的麻。凡四方所献金玉珠宝奇珍好玩之物，都得由他这个承运库大使验收入库。他说各地缴纳的货物合格，那就百物一事。他若挑肥拣瘦，偏要在鸡蛋里寻个气味来，得，你这货就交不出去。须知一州之长，除了守土安民的本职之外，第一号重责就是按规定每年向朝廷缴纳这些地方上的珍品出产。一旦这些货物不能按制如数缴纳，等于是违抗军命啊，你这头上的乌纱帽还戴得安稳吗？因此为了上缴的货物能够顺利验收，各个州府前来送货时都要预先准备一份厚礼送给这个府仓大使。胡子高在这个肥圈上干了数年，等于是家里开个钱庄啊，连解搜的夜壶都换成一把银制的，手头有钱就好照应人。他使出大把大把的银钱，把个户部和吏部的头头脑脑都招呼得服服帖帖。隆庆元年又升迁到盐运司判官的任上，这又是一个肥得流油的差事。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正当胡子高官运亨通大车顺风起时，却没想到母亲病逝了。按照明太祖定下的律条，父母双亲去世，官员必须要卸职回老家丁忧3年。胡子高回到乡下守制，好不容易挨过了3年，回到京城上本吏部等待复职。不想这个时候家乡的县太爷给他奏了一本上来，说他守制时违反天条，居然和族中子弟饮酒作乐，还吹吹打打纳了一个小妾，这样不守孝道哪里还能复官呢？这可真是祸从天降啊！但责任还在胡子高自己，他自是京官出身，又有的是钱，回到家乡守制全然不把县太爷放在眼里。他不主动去县衙拜访不说，县太爷来看他，他居然当着族人的面数落县太爷的不是，不怕对头事就怕对头人。因此当他回京时，县太爷便奏上了这么一个本。在以孝治天下的明朝，这可是一件十恶不赦的事儿啊。凭空落下这么一个祸来，胡子高只好自认倒霉。出事的时候，内阁首辅正是高拱。高拱同时还兼着吏部尚书，其权势已经达到了一手遮天的地步。胡子高也是个极会钻营的主，他人上托人，宝上托宝，居然认识了个人称邵大侠的人物。这邵大侠非官非儒，非文非商，不知为什么跟高胡子的交情 却很是深厚。他给了邵大侠10000两银子的厚礼，邵大侠居然把事儿给他办成了，不但照常立补，还由从六品升到了正六品，只是位子挪了，由盐运司判官变成了南京的工部主事。官儿虽然升了，却是一个无所事事的闲官，胡子高哪里吃得住这个呀？到任一年，进不衙办事，只当是点卯，一门心思用在巴结京城有权势的官员头上。北京来的这个叫徐觉的人，是前天到的南京，他一来就受到了应天府官员们的关注，因为他一不是什么官员，二也没什么功名，却居然是拿着一张兵部的勘合迟疑而来。而且来的当天，权倾一方的南京守备太监孙朝用就在稻香楼上为之摆宴接风。这么一个神秘人物立刻引起了胡子高的兴趣。

0: 中间虽然听说他与高拱不和，却也不见他倒牌子、挪位子，可见其根基之深呢。若能攀上这个高枝儿，或许是一条晋升之路。于是，他通过一个平素有些来往的南京内府的管事牌子，和徐觉交换了名帖。今天夜里，又包下了这座倚翠楼，让当红名妓柳香兰陪陪这位冯公公的大管家，明朝的四礼太监。每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照应官人，被称作各家司臣。这些司臣各有明显，各掌其事。如掌家，实乃一家主管，管家负责办理食物、出纳银两，上房管理箱柜索要，私房一职则负责批发文书、誊写应奏文书一应事项。这些司臣既可以是阉人，也可以是正常人。例如这徐觉便是一个有着妻儿老小的人物，在冯府中他担任掌家一职，深得冯宝的信任。南京为六朝故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誉，衣冠文物甲于江南，白下清溪、桃叶团扇、野雁鸣书不绝于世。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就敕令建造青烟、淡粉、煤盐、柳翠等14楼，以容纳官妓，风流天下，盛极一时。过了100多年，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越发的蓬勃起来。从武定桥到立社桥，再延伸到钓鱼巷，以里以至水关临河一带，密簇簇的一家挨着一家，住着的莫不是燕京江南的名妓。这些女使们的居所称作何房，亦称作何楼，凤阁鸳楼都构筑得极为精巧华丽，雕栏画件、丝帐绮窗，看上去宛如仙家境界。这一带出名的何楼虽然有几十家，但其中最叫响的莫过于庭云、秦河、倚翠三家，皆因这三座楼的主人都是色艺双佳、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公子王孙、豪门巨贾到了南京都想登门造访，一亲芳泽，因此想得到他们的眷顾都得提前预约。单说这倚翠楼的主人叫柳香兰，与他的约会都定到1个多月以后了。亏得胡子高本事大，硬是挤了进去。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天渐黑了，倚翠楼主早已点起了亮丽的宫灯，胡子高和柳香兰坐在楼上厅堂里，荤一句素一句地扯着闲话。为了掩人耳目，胡子高卸下了官袍，换上了一身便服，不过从头到脚一招一式还是那官场的做派。柳香兰17、18岁的年纪，眉如新月，肤如凝脂， 穿着

0: 身西洋面料制成的洁白衫裙，还梳了一个别出心裁的高高发髻，一朵嫣红的玫瑰斜插其上，站在窗前犹如玉树临风，一颦一笑无不妩媚动人。胡子高于柳香兰，也是第一次见面，开始说话时还有些生分，不过一盅茶后两人说话就无遮无拦了。柳香兰娇声娇气地问
1: 胡大人，你说北京来的老爷姓什么来着？
0: 胡子高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嗨，刚说的，你怎么又忘了？我再说一遍啊，你记清楚，姓徐，徐老爷。
1: 徐老爷多大的官儿，值得胡大人这样巴结他呀？
0: 你怎么知道我巴结他呀？柳香兰两道细长的眉毛轻轻的一挑，咯咯地笑着说
1: 那还用问呢，到我这儿来的人都是只顾着自个儿销魂，哪有像您这样的八心八肝地进了倚翠楼，却是帮着北京来的那位徐老爷跑龙套。
0: 柳香兰伶牙俐齿，一边说一边笑，听了这番挖苦，胡子高倒也并不觉得怎么难为情，也陪着笑了起来。
1: 玉儿，给胡大人续茶。
0: 柳香兰喊了一声，示意一旁的小丫鬟。胡子高加了一口茶，文绉绉地说：
2: 香兰女士，你以为卑职啊，不，你以为在下没有怜香惜玉之心呢？那你就错了。从一进你这门啊，我就怅然若失啊。
1: 那你为何又让给别人呢？
2: 人家是远道的客人，我总得有点君子之风啊。
0: 柳香兰揶揄的一笑，
1: 好一个君子之风啊，你一个六品官，说小也不算小了，那是小女子去巴结北京来的大老爷，这也算是君子之风啊。
0: 受了这一顿抢呗，胡子高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悻悻地说，
2: 你打着灯笼防一防，本官在南京的名声哪容你这样胡说呀。
1: 哟，看看本官不高兴了。
0: 柳香兰学着胡子高的腔调，刘英一样略起，走到胡子高跟前，弯腰施了一礼说，
1: 奴家说话都有冒犯，这厢陪不是了。
0: 看着柳香兰不胜娇羞的神态，胡子高又转怒为喜，自己弯腰说，
2: 就是你这个柳香兰，害得有本事的男人到了你这儿骨头都撑不出二斤来了。
1: 胡大人，奴家听不出你这话儿是抬举奴家呢，还是贬损奴家呀？
2: 当然是抬举了。
0: 说着，胡子高对那玉儿丫鬟说，
2: 你去楼下把我的管家喊上来。
0: 玉儿去了不一会儿，便领了一个半老不老的人上来，手里提着一个礼盆。胡子高接过礼盒，双手送到柳香兰面前，说，
2: 这是几样首饰，作为见面礼送给女士，望笑纳。
0: 柳香兰接过礼盒，打开一看，只见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绿莹莹的幽光，温润的都是上乘的翡翠。看到这么贵重的礼物，连见惯了大场面的柳香兰也不免惊讶呀。
1: 胡大人， 这么贵重的礼物，奴家怎么消受得起呀？
2: 我想着，女史的楼号叫以翠楼，所以就选了几样翡翠。小意思，这里还有1000两银票，算是我送给你的脂粉钱。
0: 胡子高出手如此阔绰，倒真令柳香兰感动了。他嗫嚅着说：“
1: 胡大人，你如此破费，叫奴家怎样报答你才好啊？”
0: 胡子高挥了挥手，管事退了下去。
2: 只要你今天晚上把徐大爷陪好，让他满心欢喜地回去，你就算报答我了。
0: 柳香兰又问：“
1: 这位徐老爷究竟是什么人呢？”
0: 这回他不再是打情骂俏，而是郑重其事地打听。胡子高略一沉吟：“
2: 你知道冯公公吗？”
0: 柳香兰茫然地摇了摇头说：“
1: 冯公公，哪里的冯公公啊？”“
2: 就是当今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掌印冯宝。”
0: 柳香兰还是摇头：“
1: 不知道。”
0: 胡子高看他一问三不知，心头有些窝火。但一想，她一个江南的青楼女子，不知道北京官场的显要人物，也属正常。于是又提高嗓门问：“
2: 当今的皇上是哪个？你总该知道吧？”
0: 柳香兰认真地回答说：“
1: 这个倒难不倒奴家，当今皇上是隆庆皇上。”“
2: 这冯公公是隆庆皇帝身边的秉笔太监，大红人儿。”
0: 柳香兰的神情立刻就肃穆了。“
1: 啊，皇上身边的人？胡大人，你说今儿晚上就是他来？”“
2: 不是他，今天晚上来的是徐老爷。”“
1: 徐老爷和冯公公是什么关系啊？”“
2: 徐老爷是冯公公的管家。”
0: 听得胡子高绕了半天丸子，才兜出这么一层关系来。柳香兰在心中轻蔑地说：“
1: 说到底呀，就是龙尾巴上的一只瞎子。”
0: 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恭维地说：“
1: 我说胡大人，怎么这等虔诚啊？原来是踩的皇城晃动动的人物啊。”
0: 胡子高长出了一口气说：“
2: 明白了就好啊。这会儿徐老爷也该到了。”
0: 柳香兰又恢复了轻松活泼的神态说：“
1: 请胡大人放心，今儿晚上我要让徐老爷在奴家这里玩得开心。不过……”
0: 胡子高盯着问：“
2: 不过什么？”“
1: 跟徐老爷是逢场作戏，奴家现在倒实实在在的有些喜欢胡大人了。”
0: 这时只听楼下一声大喊：“
3: 徐老爷驾到。”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十月二十八号及十一月十二号两期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2: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1: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2: 妈妈，让我念。
1: 好。
2: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1: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2: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1: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2: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9: 加油城市超人。
1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哎，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回啊，咱们是讲到那英千里在受审的时候竟想逃跑，结果被人家抓了回来，给上了镣铐了。在外边啊，被那雪老人打了他一掌，当时昏迷过去，现在才三魂悠悠地醒转了过来。铁氏兄妹平常在家的时候跟这位英大叔是最亲密不过了，在目睹他断臂负伤之后还不能够免去刑罚，内心是非常的沉痛的。英千里这个时候看上去那身体一下子可就衰弱得多了。铁小薇上去：“英大叔啊，你跑什么呢？你这是何苦呢？”说着眼泪都掉下来了。小薇啊，你英大叔是命中犯小人呐，你们最是了解你大叔的。我跟你们爹爹这些年以来，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我们过去真可以说得上是情同手足啊，我真不能相信他会对我下这个毒手啊。嗨，大叔，这又怎么会错得了呢？您不是看见我爹爹的金球令了吗？这保不住是他们做的手脚，我死也不相信总令主会这么对付我。其实铁梦能心里边很明白，毫无疑问这一定是爹爹的意思，他更知道爹爹对付那些个反叛自己的人一向是毫不留情的。英大叔，事到如今你老也不必再装糊涂了，到底是为了什么？你老要说实话，你说了实话，我们好想办法跟你去求求情啊。
6: 孟能啊，我犯了什么罪呀？
5: 你大叔老实跟你们说吧，姓英的绝没有什么对不起你们铁家的地方，只有你们姓铁的对不起我姓英的。他这么一说，铁孟能可是把脸板下来了。大叔，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我们父子对英大叔你还有什么？他还没说完呢，英千里马上把他拦住了。孟能，你看见没有啊，我这只手是怎么断的，是为谁断的？这倒是铁石兄妹所不知道的，也是很想了解的。老实告诉你吧，是为了你们铁家，想不到到头来却落下一个反叛的罪名，我可真是死也不甘心呢。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他那只毒手使劲地拍打着地。老天爷呀，老天爷呀，天理何在呀，天理何在呀。铁石兄妹默默无言地看着，那铁小薇到底是个女孩儿家，心地比较善良，一看眼圈一红，扑簌簌眼泪又掉了下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听见风雪二位老人怒喝了一声：降案自动！站在旁边的八名弟子立刻答应了一声：啊！一起向正中香案的两侧行去。风雪二老随即大步向案前走了过来，墨雨月旗也就在岸边的一张座位上坐好了。香案上是24盏白烛，象征着宇内24令，一顶四帛象征着一主四坛。一时间这些个白烛全都亮了起来，佛内的香也点着了，袅袅冒起了白烟。风雪二老脸上带出了一片的肃杀。两个人相继坐定之后，风老人把手一拍一按：开香堂！八名弟子又是一声吆喝：啊！一时队形交错，在案前变换成了一个十字形。眼前这八名弟子平时都是服侍风雪二堂的门下，当然对这些个行堂的规矩是十分熟悉的。一声吆喝之下，各自由腰间取出了一把看来好像是银制的匕首，同时用右手亮出，那银光灿然，动作整齐划一，看起来是非常的漂亮。这种情势正是宇内24令的香案开示。情势演变至此，似乎已经是没有缓和的余地了。英千里虽是惯施诈术，可是当他目睹着眼前这种情形，也不禁吓得呆住了。那一掌金钱念无常更是吓得面无人色，没等着风雪二老的吆喝，他自己就忍不住扑通一声跪倒了，手上的镣铐发出了叮当一阵脆响。风老人大喝一声：奉总令主口令，刑处本门叛徒英千里、念无常，各地试探一切从简，宇内执法勿忘勿纵，替主犯英千里上来答话。八个弟子是一声吆喝，外八字形变换着同时向内侧闪了开来，为首的两名弟子闪动之间已经到了英千里的两边了， 同时一伸手朝着英千里的肩膀上就抓过去了。英千里是狞笑一声，呼的一下站起来，大胆！两个弟子让他这么一喊，突然终止动作了。英千里是狂笑一声，嘴角还流着血沫子。苏老头，你用不着神气活现，英某人岂是你所能欺凌的人？今天落在你们手里，一切由着你们，你们就看着办吧，要杀要剐，听尊便。只是你们却要说出一个名堂来才行。疯老人苏雨桐怒喝一声：“大胆的叛逆英千里，在学堂内尚敢逞威，还不给我跪下！”英千里冷森森的是：“你我同班共事，我岂能跪你？”疯老人神色一变，呼的一下站起来：“反了！英千里，你敢藐视本帮的堂规，本座我马上就废了你！”薛老人李云飞在旁边也喊着：“把弟子听令，把这个无耻的叛徒给我乱刀分尸！”八名弟子抓起刀来，一声吆喝，是一拥而上。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喊了一声：“且慢！”谁呀？就是那位昆坛的坛主墨雨月琪，他忽然站起来了。他这么一喊呢，那八名弟子的脚步立刻停了下来。这时候薛老人可有点不大高兴了，冷笑着摇了摇头：“岳堂主，莫非你认为老夫的判决有什么不对吗？”“哎呀，李老，你严重了，本座岂能会这般的认识呢？只是小弟临行之前承总令主的关照，有关英千里叛逆之时，务必要掌握确凿，任何同谋都不得轻易的放过。所以小弟最近听说江湖上盛传一个武技惊人的怪客，此人似乎对本帮怀有深切的敌意。”岳坛主，有关那个独行怪客之事，老夫一路上也有所风闻，只是这件事跟着英千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以小弟所知，似乎他们之间曾经有所遭遇。哦，岳琪一笑，一抱拳：“所以小弟认为，两位堂主如果能从英千里的事件对那个独行怪客有所了解，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儿。是否这样，尚请二位裁定，小弟无权过问。”风雪二老对看了一眼，那风雪二老刚才是在愤怒之下，恨不能立刻把这个英千里给乱刀砍了，只是听了岳琪所说的话，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总而言之，现在英千里已经负伤断臂，也不怕他再逃跑了。薛老人不愿意因私设公授人以口实，当下就点了点头：“啊，岳堂主，你这个意见挺好，倒是老夫失之草率了。”“啊，哪里哪里，应该。”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冯老人听了之后点了点头，岳坛主说的是，给他此座。当时一张檀木椅子平平整整的就放在正当中了。冯老人转过头来朝着应天礼，应天礼，你可以坐下答话。应天礼把肩膀头微微耸了一耸，随即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风雪二老相继入座，阴森森的气氛再次的散不开来，每个人都能感觉出那种紧紧压在血脉里的肃杀。风老人那双闪烁着凌厉星光的眼睛直直地射向了应千里。应千里，你可知罪啊？哼，本提调只知有功不知有罪，你还要狡辩？风老人也冷笑了一声，应千里，你不必再叫屈了，有关你的一切罪证老夫二人已经收集得十分齐全，老夫铁证之下，你虽百口也不得善辩一词。冯老头，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应某我犯的是什么罪？冯老人冷冷一笑，有关你的行为，总领主是无时不在注意之中。应千里，这些个罪证实在说早已经掌握在总令主的手中，总座知道的比我们更清楚。我给你看一件东西。说到这儿一伸手，又打怀里边掏出一个活页的折子来。在座的个人故事不知道那金色的活页折子里边写的是什么，可是铁氏兄妹跟岳琪、应千里这几个人心里可是都有数啊。这本金色的小册子，那正是总令主随身所带的金皮令语。在本邦，这本金皮令语所显示的权威性，那比那枚金球令还要来得威严。一看见这金皮令，应千里那张瘦削的脸上一下子变换了好几种颜色，最后却在惨白的那个颜色里定了下来了。跪在旁边那个念无常更不禁是全身抖成了一片了。哎呀，二位堂主开恩呐，二位堂主开恩呐，一边说一边连连的磕头不已。风雪二老目光一扫念无常，似乎忽然想起什么来了。风老人苏雨桐冷笑了一声，念无常，有关你的罪名也是一样，等一会儿本座自会有所发落，你且稍安勿躁，绝不会冤枉你的。念无常磕了一个头，直起脖子来，面目狰狞地说，卑职所行的一切都是遵照英总提调指示而行啊，请两位老人家明察。这几句话在这个时候一经说出，那可是十足的惊人，当真是不打自招了。应千里神色嗖的一变，念无常，无奈此时此刻性命攸关之际，这个昔日被他呼来唤去唯命是从的手下， 如今可不再听他的招呼了，他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却频频地向着堂上二老磕头：“
6: 卑职实在是冤枉啊！卑职实在是冤枉！那馅儿厂那金矿的金子，也是英九爷组织人去抢的，也是金九爷命令卑职去劫的呀！”
5: 众人一听，什么？这里边还有劫金子的事儿，不由都大吃了一惊。应千里抖他咆哮一声，旋身而起，直向那聂慕成身边扑去。可是旁边的墨羽月琪身法比他来得更快，应千里的身子刚刚一吸进，就让那月琪迎面给拦着了。应千里把前后左右看了一看，同门个人一个个虎视眈眈，就连刚才对他们有点同情的铁石兄妹，如今也都另换了一副脸色。他面对着如此众多的敌人，心里想是万万难以取胜的，长叹了一声，随即一转身又回去坐下了。一掌金钱，聂无常一看，胆子当时就放大了。敬禀二位堂主，那批金子英九爷藏的地方，卑职我都知道。卑职是一时糊涂受了他的骗，卑职可是一个子儿也没落着啊！二老开恩，二老开恩呐！说着，他嚎啕大哭起来了。堂上的薛老人一声冷笑。无耻的狗才，你早干什么来着啊？这件事儿你既然坦诚罪状，本座自会量刑而处，你现在不必多说，在旁边候着，知道吗？
6: 卑职知道，卑职知道。
5: 风老人随即把手上的金瓶令语翻了开来。应千里，总座对你的一举一动是了若指掌，这上边一共列了你三项大罪，你给我仔细听着。第一，本年2月14日，有蒙面匪五人入侵本帮西河第二厂，抢走了地窖里的17箱黄金，事后你却久旷时日延迟上报，总座令你彻查，你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交代。这件事总座暗中观察的结果，认为你的嫌疑重大，欲令本座跟李堂主暗中调查。我们调查的结果，确信你动的手脚。说到这儿顿了一顿，脸上现出了一抹冷笑。这件事现在已经不需要再多问了。看了看旁边的聂无常，聂分令主已经有了最好的说明，应千里，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应千里一时是面如死灰。
7: 苏堂主，你岂能听信那姓念的一面之词啊？
5: 应千里，这件事你用不着狡辩了。我们当然不会只听念无常一面之词。好在除了念无常之外，我们另外还有两个证人。
8: 一听到这里，应千里乍吃一惊：什么证人？
5: 当时参与其事的人，据本座事后调查的结果，你们当时一共出动了5个人，是不是？
7: 什么5个人呢？
5: 啊？难道你还要狡辩吗？你还有他，一直那念无常，另外还有3个，那就是奉赤党关学宇、雪豹子白胜、雪刀子上信，
7: 应千里，对不对啊？应千里摇了摇头，我不知道苏堂主你说了些什么。应千里，你当然不肯承认，也难怪你不肯承认，因为除了念无常跟你本人之外，另外那三个当事者现在都已经死了，你当然不会承认。不过我们另外还有两个活着的证人，是谁？李武跟那邱大木。
9: 李武、邱大木。
7: 应千里愣了一下，你是说西河二厂的那个总管事跟采办？他一边说着，脸上已经情不自禁地冒出汗珠来了。
9: 他们两个人不是已经死了吗？
7: 不错，当时的确是死了，可是后来又救活了。
9: 啊！
7: 应千里呆了一下，可是转念一想，把脸一板，
9: 哎，这又能说明什么呢？
7: 你听着，据此二人亲口供述，他二人当时只因为受令于你的调度而离开了现场，可是在中途却被人劫杀。
9: 不错，我当时因为有一件特殊的事需要他们两个协助办理，但是却没想到他们两个竟会在中途路上被匪徒给劫杀了。
7: 哼，三门说你自己承认你就是匪徒了。
9: 这话怎么说呀？
7: 这还要说吗？因为那个杀人的匪徒就是你。
9: 我？苏堂主，你有何证据啊？你可不能血口喷人。
7: 我用不着诬陷你，据事后他二人生还之后的口述，那个杀害他们的人虽然是脸上蒙着黑筋，但是那身材和说话的声音完全是你。
9: 一派胡言。
7: 应千里，你先不要急，

0: 我还有下文。有力的证明是，凶手所持的兵器却是一把剖心短刀，这是你应千里独门的兵刃，江湖上除了你之外还不曾听说有第二个人用过。空口无凭，李武、邱大木明明已经死了，你们硬说他还活着，捏造出一派胡言，居然想加害于我，我岂能心服？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薛老人是一声令下，把两个证人李武、邱大木带上堂来。英千里一看，不由是一愣，就听见薛老人说：“英千里，你可看见了？”英千里打了个冷战，竖着劲站起来，仔细地注视这两个人。你们两个居然还活着！这句话一说，就算是再不明白事理的人，那么一听也就明白了。英千里的这句话毫无疑问，那等于是自己承认了他的罪状了。疯老人怒声吼道：“英千里，你

0: 这句话随即把眼光转向了英千里，慢吞吞地说，那么我再问你第二件事。英千里，你驾总令主之权势，私下里任用私人陪着自己的势力，分明一存背叛本邦，可有此事啊？应千里心里着实吃惊不小，暗中叹息一声，完喽完喽，我命休矣。风老人不等他有所抗辩，随即宣示出这一罪状的细节，举凡应千里如何安插私人奉斥党官薛与雪豹子白胜等多人为各分令的令主，随即又收买商人李快刀，侵吞其财，复调用本帮教习长山，私下里训练新人，以图另谋组织。有关这些个事的技术是至为的详尽。念了一遍之后，在场的个人无不是瞠目结舌。任何人都难以想象，这个英千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胆子。那英千里本人听了更是脸色惨变。现在英千里显然不敢再轻言抗驳了，他本是一个十分聪明的人，眼前的情形看来多言无益，众目睽睽之下他简直是无词可顿。忽然他发出了一声叹息，对着在场数十双眼睛惨笑了一下，终于把头低了下来。看到这里，风雪二老心里边已经是雪然了，两个人的目光略一交换，既有风老人苏一同出声，应千里，罪证斑斑，不容你狡辩，本座跟李堂主奉令行事，今日此刻要将你以帮规处置，你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没有啊？话说的是非常的明显了，干嘛还有话交代没有啊？那就是说明眼前呢要行刑了。即使是一个最坚强的人，在面对着人生最难以看开的生死关头，也会有所犹豫。英千里到底还不愧是一个坚强的人，只是面对着死亡的来临之前，他仍有太多的遗憾。
1: 玉同兄，我错了，现在什么话也不想再多说了，但是我还有一个请求，只听老兄看在我们同帮共事多年的份上，无论如何你要帮小弟这个忙。
0: 方老人那双眼睛朝两下里看了一看，啊，那可要看是什么事情了。
1: 我别无所求，我只求面也总座，我能够在最后拜见他老人家一次，是虽死无憾。
0: 这个可办不到，总座根本就无意要见你，这一点在我等来时总座已有明确的指示，你大可不必多此一举了。
1: 英千里听愣了一下，脸色苍白，摇了摇头，苦笑笑：我随总座多年，亲于手足，他岂能如此无情啊？
0: 这是你丧义于前，岂能怪总令主无情于后呢？英千里，目前本帮显然已临多事之秋，本座两人尚有许多的事情要处理，却不便为你的事多耽搁，你就不必多说了。

0: 千里又是一个惨笑，也罢，看来英某这条命是保不住了。你也曾为本邦立过不少汗马功劳，你的身后事本座定会代你禀明总座。凤老人转头看着薛老人，李堂主，宣示他的应得之罪吧。薛老人李云飞目射金光，应千里，本邦邦规你应该知道，这还用问吗？本座判你乱刀分尸之刑，你可服气？应千里还没说话呢，只见旁边的铁小卫哭着就扑了上来了。他猛地一下跪倒在地，二位堂主，二位堂主，请开恩，请开恩，饶过了应大叔吧。这个突然的举动简直是使得大厅里每一个人都大吃了一惊，因为按照本邦的规矩，这扰乱香堂一罪那就要处死啊。铁梦能想不到妹妹竟然会有这种突然的举动，不禁大吃一惊，顿时喊了一声：小薇，你还不回来？铁小薇是充耳不闻，向着堂上一个劲儿的磕头：
1: 应大叔虽然是身犯重罪，尚请二位老人家看在他身负重伤的份上暂缓执行，一切留等日后见着了总令主之后再做决定吧。
0: 薛老人先是呆了一下，紧接着一声断喝：铁小薇，你好大的胆子，这香堂开案的规矩你岂能不知？再敢胡言乱语，休怪本堂铁面无私，还不下去？铁小薇不禁吓了一跳，抬起头来还想再说点什么，却被铁梦能上去硬把他给拖下来了。两位老人恐怕迟则生变呢。当下抖的一声断喝：八弟子停灵！八名黄衣弟子一声吆喝，同时抱拳躬身听令。薛老人活的站了起来：应千里，后职私党，杀害本帮同门，筹谋叛逆，罪不可恕，着令立即执行乱刀分尸。八弟子一声答应，八口短刀同时抡起，转眼之间便已经朝着应千里的身前靠了过来了。这时候应千里忽然发出了一声怪笑：
2: 千满！
0: 八弟子让他这么一喊，一时倒也举棋不定了。薛老人是怒喝一声：反了你！亲自走下位来：应千里，你胆敢违抗本帮的帮令不成？李云飞，自古艰难为一死，既然是死定了，又何必劳你们的驾配事呢？应某，我自己了断就得了，你先退下去，免得英某的热血溅了你那半边脸，往后你可就难以见人了。薛老人倒没曾想到他竟然会有此一说，当下冷冷一笑，把手一挥，吩咐各弟子退下。那八名弟子全都往后退了几步，他自己也向后退了两步。只是因为有了前次的经验，每个人的心里边都存下了警惕， 深深的提防着应天礼，不要让他再逃脱。所以个人虽然是向后退，却暗中都严于戒备着。然而他们的这番用心却是多余的，就在他们个人的身子方自后退那一刹那，应千里那只右胳膊就举了起来了。他现在是唯一的一只完整的胳膊了。只见他那五根像鸟爪子一样的手指忽然间一下子就粗壮了起来，胳膊咵咔的直响，慢慢的举到了头顶上，陡然把手一翻，找到自己的天灵盖，啪一下就打了下去。
2: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2: 威海、烟台 FM 94.4，
3: 临沂 FM 104.5，
2: 青岛 FM 105.4，
3: 聊城 FM 100.9，
2: 淄博、潍坊 FM 106，
3: 日照 FM 105.2，
2: 菏泽 FM 106.6，
3: 龙口 FM 96.6，
2: 诸城 FM 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0: 这蔡家大厅啊，再一次聚满了人了。不过这次可不是什么摆设香案，而是在商讨着另外一件大事儿。只见那鹤发银染的疯老人脸色凝重地说：“各位，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最近那个风闻江湖的独行客闹得很厉害呀，本门受害很大。这件事如果不能迅速地压制下去，我们宇内24令将要受害匪浅呐。假使长此听其发展下去，后果将更为严重。我们这个庞大的组织简直就形同虚设，要全面瓦解了。”个人听了顿时吃了一惊，固然这些个日子以来他们已经陆续的听到了一些个风声，说是有一个行踪飘忽、武功极高的怪人经常出没，可是除此以外倒也是一无所知。所以在疯老人说完这番话以后，每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相继称然。铁梦能首先忍不住：“哎，你老人家说的可是一个姓齐的？这个人确实的姓名尚待证明，关于这件事我跟李堂主已经为此调查了有3月之久，只是对方这个人行踪飘忽，简直是有意的在跟我们开玩笑。有几次我们已经眼看着快要摸上他了，却又让他巧妙的躲开了。”“不错，莫以月琪也插上来了。”“风老说的一点也不错。老实说，我这次出来主要的就是为了调查这个人，至于拿办的应千里，那只是附带的差事。总令主对这件事情可是非常的重视，即便堕被挑之后，他老人家还曾经亲自去看过呢。”“哦。”风老人甚为惊讶地说：“总座居然亲自出动了？这一点我倒是还不知道呢。 知道的人很少。总座曾经亲自验看过吉边舵舵主海鸟周波的伤口，得下了一个结论，那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呢。什么结论呢？也许是总座对那个姓齐的过高的估计了吧。
1: 总座是怎么说的？
0: 总座细查了海鸟周波的伤势之后，认为那个下手的人手法回移，举世无双。
1: 啊，什么人竟有这等的手法呀？
0: 是啊，这可是一个谜呀。总座认为这个人是本帮开帮以来最大的一个劲敌，所以私下里甚以为忧啊。他老人家甚至于为此大声隐忧，最近还跟夫人闭门谢客，专一练功，以防必要的时候和那人放手一搏。
1: 铁梦能吃惊地问：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姓齐？是不是叫齐天恨呢？
0: 这个可就难说了。少君，你所说的那个齐天恨又是什么人呢？
1: 最近这个凉州府出了一个怪客，好像专跟咱们过不去，葛卫是差一点送了命，在他手下可是吃了大亏。
0: 葛卫是有这个事儿吗？
1: 在宇内24令曾经由总令主亲手挑选调教出一批近身侍卫，他们是以身上穿的衣服的颜色来区分，为蓝、黄、灰三种，其中蓝色的是一等卫士，一共只有8个人，武功最高了。黄色是72人，那是比较次一点的了。再次呢，那是灰色的，一共有108个人。眼前这个葛卿正是那8名蓝衣一等卫士之一。这次经令主指派，随同铁石兄妹来到凉州，原是想借助他的经验和武功来协助铁石兄妹完成大事的。没想到中途竟然冒出一个齐天恨，使他吃了大亏。那葛卿见问，当下向前走了一步，回坛主的话，的确是有这件事儿，卑职武功不济，请坛主降罪。岳琪摇了摇头，
0: 葛侍卫，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并没有怪罪你的意思，你只要把当日的情形详细的给大家说一说。那个葛卿苦笑着，当天卑职在本地的小凉州用饭，我听见有些个人呢放言无忌，损及本帮和总令主的名誉，我就上前去查问，没想到这个姓齐的中途插手，卑职跟他一言不合就动起了手来。那么后来呢？后来那个人的武功实在是过于高强，卑职难以抵挡，当场就败下阵来了。是怎么样一个高强的汉子？
1: 葛侍卫，你看清楚了吗？
0: 这个人的武功格式十分奇特，是卑职平生仅见，卑职无能，实在是看不出他的路数和门径。
1: 风老人听了一愣，哎呦，这么说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总座所判断的那个人吧？
0: 葛卿，这个人是个什么长相呢？
1: 面如重枣，浓眉，翘下巴。
0: 那就不对了。怎么，薛老人在旁边 插嘴了。乐坛主，那么你说的那个人又是一副什么长相呢？
4: 岳琪说啊，据我事后各处调查，那个连续挑我们垛子窑的人却是一个眉清目秀、神情英挺的美少年，所以你们那么一说呀，可就不对了。
0: 薛老人冷冷的一哼，莫非竟是两个人？
4: 哎，葛青，你说的这个人武功有什么特征呢？你再想想看。
0: 那葛青想了想，苦笑笑，哎，卑职实在是说不出来。
4: 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冒出来了。
5: 我知道。
4: 大伙儿回头一看，闪出来的不是别人，原来是铁小薇。
0: 大家都有点出乎意外。
4: 莫雨乐琪一笑，啊，姑娘，你何以会知道啊？
0: 莫非姑娘你见过此人？
5: 不错，我见过他。
4: 我不但见过他，而且我还跟他比划过。
5: 啊？
4: 铁梦能吃了一惊，小薇，你怎么没告诉过我呀？
0: 岳琪赶紧拦住他，啊，算了算了，这都不要紧，姑娘，你且把这个人的身手形容一下，看看跟总座所判断的那个人是否有些相像。
5: 哎，葛侍卫说的对极了，那个人的武功啊，的确是别具一格，非常的怪。这个人的周身左右包藏有一种奇怪的潜力，一会儿冷一会儿热，很不容易让人近身。我想爹爹说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
0: 但是我刚才说了，那个人可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跟你们所说的这个人长得可是不一样啊。不过这个人很可能善易容术吧，或者是善于化妆。
5: 哎，对了，我也有点怀疑，很可能他脸上有一块人皮面具。
0: 风老人一听点了点头，哎，这么说就对了啊，这可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既然来到了凉州，少不得咱们要会他一会。铁小薇一想到那天自己跟那个人动手的情形，心里边有自不寒而栗，一时显得意兴阑珊。
4: 铁木能说，
5: 你莫非也不是他的对手？
0: 小薇抬起眼睛看了哥哥一眼，苦笑笑，
5: 唉，说一句泄气的话，我简直连人家的身边都没沾上。可奇怪的是，他为什么对我破格手下留情呢？
4: 铁梦能听了，把脚一跺，把牙一咬，火的一下站了起来。好小子，我就不相信这个鞋，我倒要看一看他到底有多厉害。小薇，今天夜里你就带我去会他一会。
2: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3: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101.1，
2: 威海、烟台 FM94.4，
3: 临沂 FM104.5，
2: 青岛 FM105.4，
3: 聊城 FM100.9，
2: 淄博、潍坊 FM106，
3: 日照 FM105.2，
2: 菏泽 FM106.6，
3: 龙口 FM96.6，
2: 诸城 FM103.1，
3: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愿见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山东站在行动，各地市及重点县域专场宣讲活动持续举办中。
1: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2: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3: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4: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5: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2: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6: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画面。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2: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经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暗，却有我铭刻一生的定格画面。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最美丽的时光里你遇见谁？
1: For they could not love you。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35集。
3: 宪兵队审讯室里，钟泽此时正满脸疲倦地坐在椅子上，黑木斯烦躁地看着他，
4: 说吧，别再顽固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说。
3: 钟泽抬起头来，面对刺眼的灯光，他忍不住眯起眼来。
5: 我从来就没有替他们工作过，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想。
3: 黑木茨叹了口气，
4: 中泽大佐，我最后再称呼你一声大佐，你这样真使我为难，请你利用我的好脾气吧。要知道，审问你的人不一定总是我，还有别人，如果他们接过去，就不会这样体谅你喽。他们会让你把情报局刑讯室里所有的刑具从头到尾都尝试一遍，他们是这行的专家，而且喜欢跟人过不去，所以即使是我最恨的敌人，我都不愿意他落到这些人手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3: 中泽洋造没有理睬他的话，却问道，
5: 板垣将军呢？我有话对他说。
3: 黑木茨望着中泽冷笑了，
4: 板垣将军很忙，恐怕很难抽出时间到这里来。再说，东京大本营已经授权水野将军处理你的事情，我呢，因为你的事情出现，被派到情报局担任了特派监管员，所以我现在对你的审问既代表情报局也代表宪兵队。至于板垣将军嘛，大本营的意思还是回避的比较好，你不想把板垣将军一起拉向地狱吧？说吧，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为支那人和苏联人工作的？除了把四号地区被我们控制的情报送过去以外，还给他们送过什么情报？
3: 中泽瞟了黑木斯一眼，低头不语。黑木斯有些火了，
4: 中泽，请你不要坏了我的名声，因为我还从来没有被受审者难倒过。
3: 中泽突然站起来吼道，
5: 黑木茨，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是帝国军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背叛至高无上的天皇，我宁愿去死也不想再受你们的侮辱了。
4: 好啊，好气魄，可惜你已经丧失了作为帝国军人去死的资格。如果你不能如实回答我的问题，那么你就只能在受尽侮辱并被蹂躏成一堆烂肉之后扔到阴沟里。你不相信吗？那你就试试好了。
3: 黑木茨没有说假话，中泽很快就被打手们打的是皮开肉绽。当中泽被冷水浇醒的时候，黑木茨正在他的身旁冷笑着。
4: 怎么样，中泽先生，这回你该清醒一些了吧？
3: 黑木茨抬起眼睛，看着不远处血迹斑斑的老虎凳、红彤彤的大火盆和已经烧得同样通红的烙铁，不禁苦笑了。
6: 这些东西我用了十几年了，想不到今天用到我自己身上。唉，世事难说呀。黑木少佐，什么时候用到你的身上啊？
3: 黑木慈笑了笑，
4: 谁知道呢，反正不是今天。
3: 中泽怒目地看着黑木慈，
6: 我就想不清楚，为什么你在追求惠子的同时却又与板垣将军过不去呢？
4: 因为我的心目中只有天皇，惠子小姐不会以谁更听她父亲的话作为择偶标准的，而板垣将军呢，一定时间以后他会知道谁才真正配得上惠子。
3: 中泽看了看身边的刑具，冷笑着说：
6: 好了，还想怎么折腾，开始吧。黑木少佐，你还会失望的。
3: 黑木少佐愤愤地看着中泽，
4: 但是我总得试试。
6: 当然，开始吧。
3: 中泽说着闭上了眼睛。
4: 开始。
3: 两个打手闻声又举起了皮鞭。中泽惨烈地嚎叫起来。此时在板垣的办公室里，廖飞正以疑惑的神情看着板垣。
7: 板垣叔叔，中泽怎么会是叛徒呢？
3: 板垣皱着眉头看着廖飞。
8: 谁知道呢，现在连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中泽是叛徒，那这事情也太不可想象了。
7: 叔叔，是不是有人在陷害他？
8: 你在说谁？
7: 具体是谁我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件事也太蹊跷了。
8: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我们没有证据，不能乱说话。中泽跟了我十几年，如果他叛变了，我是很伤心的。
7: 叔叔，水野和黑木慈一直对我们情报局，叔叔你可要当心呐。
3: 廖飞的话令板垣感得很温暖，他拍了拍廖飞的肩膀。
8: 谢谢你，孩子。
3: 此时在宪兵队审讯室里，中泽已经晕倒在椅子上，不仅他浑身是血，就连站在他旁边的黑木慈此刻也被染得是血迹斑斑。两个打手站在他身边，一个个累得是气喘吁吁。黑木慈望着中泽，无奈地叹了口气：
4: 唉，到底是大佐，很能忍受。不过这才只是开场，今天就到此为止吧。
3: 黑木慈说完转身向外走去，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黑木慈转身去接电话。
4: 喂？哦，是司令部。什么？山田司令官要亲自审讯中泽？好的好的。
3: 黑木慈放下电话，不禁犯了嘀咕：
4: 司令官要亲自审问，看来这里头是真的有文章啊。来人。
9: 在。
4: 把他押到司令部去。
9: 是。
3: 中泽被押走的第二天中午，水野拿着厚厚的一沓行审笔录来到了板垣的办公室，得意洋洋地对板垣说：
10: 板垣君，我给你带来了关东军司令部转过来的对中泽洋造的行审记录。
3: 板垣点点头，不动声色地问：
8: 怎么样？
10: 中泽洋造全部招供了。
8: 什么？他招供了？
3: 板垣一夫半信半疑地看着水野。
8: 他承认自己是苏联人的间谍？
3: 水野将手中的行审笔录扔到板垣的办公桌上。
10: 哼，我早就说过，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没人能在酷刑之下还能坚持到最后。看看吧，中泽洋造已经为苏联人工作了6年，详细情况都记录在这上面。
3: 板垣的手颤抖了，他拿起那沓厚厚的行审笔录，喃喃地说道：
8: 这真想不到。他人呢？我想跟他谈谈。
10: 没有必要了，山田司令官已经签署了格杀令，他现在已经在刑场上了。
3: 刑场上站着正取枪的行刑队员，中泽被推到了院墙边。院内窗户边上，情报局军官们神情冷漠地注视着。一声枪响，中泽倒了下去。廖飞离开了窗户，池田仍然靠在窗边，脸上充满了恐惧。窗外很快有摩托车将尸体拖走了。一间密室里，中泽血迹斑斑地躺在一张床上。山田司令官走进来看了半晌，说：
11: 中泽大佐，起来吧。
3: 中泽慢慢地睁开眼睛，坐起来，吐掉了嘴里的假血。山田看着他说：
11: 我们刚才执行了一场假枪决，从现在起，所有的人都认为你死了，包括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苏联间谍，这样他就以为平安无事了，就会放松警惕出来活动。中泽大佐，你是无辜的，你以后的任务就是挖出隐藏在关东军内部的苏军间谍，一切行动听从我的直接指挥。
12: 是，我一定会挖出那只鼹鼠，放心吧，山田司令官。
11: 很好。
3: 山田拍拍中泽的肩膀，脸上露出了狰狞的笑。此时在一个秘密接头的地下室里，向维城、廖飞和卓越正在开着会。廖飞看着向维城和卓越说：
7: 情况就是这样，只有打开板垣的密柜，我们才能知道一切秘密。后天是惠子的生日聚会，他们会请很多客人，这是我们动手的唯一机会。
3: 向维城满意的点点头：
13: 廖飞啊，你干得非常好，组织上已经批准了这次行动，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行动方案。
3: 向维城说着，拿出一张标着行动线路的平面图，他指着图说：
13: 板垣的别墅就在情报局的大院里，从别墅到他的办公室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3: 廖飞用手比量着图纸说：
7: 我量过了，大约是20米。
13: 哦，需要多少时间？
7: 按正常速度，往返大约需要5分钟，加上开门和开锁的时间， 大约六分半钟。
6: 六分钟。
14: 向维城思考了一会儿，对廖飞说：“
13: 留给你翻阅和拍照的时间不能超过三分半钟，你必须在十分钟内原路返回。你能做到吗？”“
7: 应该没问题，只是晚会上惠子黑木瓷很难摆脱。”“
13: 嗯，杜志昌也考虑到了这一点。他们晚会上请了一个重要的客人来助兴，是我们的谍报人员，他会帮助你的。”“
7: 他认识我吗？”
14: 廖飞忍不住问道。向维城摇摇头：“
13: 不，他不认识你，他只是按规定操作，吸引人的注意力，其他的就全靠你了啊。”“廖飞，祝你成功。”
14: 向维城说着伸出手来。廖飞握住向维城的手：“
7: 保证完成任务。”
14: 卓越也向他伸出手来：“
15: 廖飞，你一定能成功的。”
14: 廖飞没有说话，他紧握着卓越伸过来的手，眼里充满了凝重。板垣一夫家的别墅里，高朋满座，此刻充满了笑声。今天是板垣的女儿惠子的生日，屋里坐着和站着许多前来道贺的人。别墅门口，惠子的母亲握着一位将军的手，脸上挂满了微笑：“
16: 感谢您来参加小女的生日晚会，您的光临使我们蓬荜生辉。”“
17: 哎，夫人客气了，小姐的生日给我们军人在这个非常的时刻带来了灿烂的光辉，我怎么能不来沾一下光呢？啊！”“
16: 谢谢，谢谢将军，里面请。”
14: 此时过生日的惠子穿戴得十分秀丽，她热情而有礼地招呼着客人，同时又不断地往门口瞅。突然她的眼睛一下子亮了，容光焕发的廖飞身穿笔挺的毛料军服，此时正出现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前。青春潇洒的廖飞被佣人领进了客厅，耀眼的灯光晃得他没有一下子看清楚厅内的客人，他谦恭有礼地和每一位客人握了握手。惠子一脸笑颜地迎上来：“
15: 高桥京，你来得晚了点，让我等得很着急。”
14: 廖飞微笑着从身后拿出了一束野花：“
7: 惠子，我跑遍了心经，竟然找不到花，找不到玫瑰，我只得到野外去采了。”“
15: 哇，真漂亮。”
14: 惠子高兴地接过野花，迫不及待地用鼻子闻了闻。“
15: 嗯，真香。高桥金，你知道吗，这束花比在花店里买的更让我欣喜，太谢谢你了。为了这束花，你就是再晚点到也是可以原谅的。”
14: 廖飞望着惠子：“
7: 谢谢惠子小姐的理解。”
14: 惠子翘起了脚，凑近廖飞的耳朵小声说道：“
15: 高桥君，今天会有重要的事情让你吃惊的。”“
7: 哦，什么事情？”“
15: 哼，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4: 惠子说完，拉起廖飞的手，娇羞地向里面走去。此时在板垣家别墅的门口，站着换了一身军装的刚刚来到的黑木瓷，他四下扫了一眼，立刻就看见了正亲热地站在一起与客人聊天的廖飞和惠子，他的脸上不觉地浮现出了不快。他想了想，走到惠子的身边，拿出了一个礼品盒：“
4: 惠子小姐，请您接受我的礼物。”
14: 惠子好奇地打开礼品盒，目光中露出了惊喜的神情。站在一旁的廖飞朝礼品盒看了一眼， 只见礼品盒里摆着一串用玛瑙做成的葡萄。惠子望着盒子里的礼品，由衷地赞美道：“
15: 哦，真漂亮，真是太漂亮了。”
14: 黑木慈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颜。
4: 啊，听说这是从满洲国的皇宫里出来的，世界上独一无二，价值连城。
14: 惠子看着礼品，摇了摇头。
15: 哦，太贵重了，太贵重了，我不能接受。
4: 惠子小姐，这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生日礼物，你要是不接受，那就是看不起我黑木慈。再说这么高贵的礼品，除了惠子小姐，别人是没有福气销售的。
15: 那我就收了，谢谢你老同学。
4: 别客气。
14: 黑木慈将礼品盒递到惠子的手里，而此时廖飞却悄悄地离开了。手抱礼品盒的惠子转头不见了廖飞，赶紧将礼品盒交给了站在不远处的佣人，而后飞快地扫了一眼，看见了已经站在远处和一位客人正在聊天的廖飞。惠子快步走了过去，亲热地挽起了廖飞的胳膊。不远处，惠子的母亲看着挽着胳膊的廖飞和惠子，眼里充满了爱意。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
18: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14: 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16: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8: 遵命，夫人。
14: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16: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36集。
18: 夫人，伟山先生到了。
14: 一位佣人走到惠子母亲的身边，低声说道。惠子母亲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容。
16: 哦，他总算来了，快，快请他进来。
18: 遵命，夫人。
14: 佣人答应了一声，赶紧去了。惠子的母亲微笑着走到廖飞的身边。
16: 高桥少佐，我给你介绍一位朋友。
14: 廖飞顺着惠子母亲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位穿着雅致的高个子中年男人在佣人的引领下正走进大厅。廖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但根据对惠子母亲一举一动的观察，他明白这位客人将是今天晚宴的一位重要人物。惠子的母亲满脸喜悦地迎了过去。
16: 你好，北山先生，见到你很高兴，我还以为你今晚不来了呢。
14: 被称为北山先生的高个男人微笑着低下头。
19: 啊，尊敬的板垣夫人，我能不来吗？这样的令人愉快的邀请，我已经很久没有接到过了。
16: 欢迎你，伟山先生。
14: 惠子母亲说着，拉着那个男人来到廖飞的面前。
16: 伟山先生，这位是惠子的男朋友高桥先生。高桥少佐，这位是我们尊贵的朋友伟山先生，希望你们俩也能够成为朋友。
20: 你好，伟山先生。
14: 廖飞说着，礼貌地同面前的男人握了握手。他感到这个男人的手很凉，并且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从这男人的身上悄悄地释放出来。廖飞笑了笑。
20: 伟山先生，我们会成为朋友的，你说对吗？
14: 伟山望着廖飞，由衷的笑。
19: 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稍坐，先生。
14: 惠子的母亲看了看立在地上的大钟，兴奋地转向了客人们。
16: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
14: 热闹的大厅顿时安静下来。
16: 尊敬的客人们，今晚在我们的客人中有一位著名的能与阴间交往的通阴术师，他能猜测到您的现在，也能预告您的未来。就连铃木首相、东乡外相和梅津美治郎总参谋长都观看过他的表演，他就是无所不能的尾山先生。
14: 大厅里的人听了都热情地鼓起掌来。等掌声安静下来以后，惠子的母亲接着说：
16: 尾山先生是从京都远道而来的，他将在新京举行两场表演。
0: 招摇撞骗。
14: 站在人群里的黑木慈故意对站在他身边的池田大声说道。惠子母亲愣了一下，对尾山说：
16: 尾山先生，为了使大家信服，您就在这里表演一场好吗？
14: 尾山向黑木慈瞟了一眼，畅快地说道：
19: 好吧，既然有客人不相信，那我必须表演一场了。
14: 尾山说着走到黑木慈面前：
19: 稍佐先生，请问现在几点了？
14: 黑木慈抬起左胳膊，露出了戴在手腕上的金表。
0: 8:45。
19: 是吗？来，让我看看。
14: 尾山说着将黑木慈的金表撸了下来，狠狠地摔在地上。众人都惊愕起来，黑木慈也大声地叫起来：
0: 你这是干什么？
14: 尾山没有理睬他，将摔坏的金表从地上捡起来看了看。
19: 这块表已经坏了，不能再用了。
14: 说罢他顺手将手表扔向了窗外，围观的人又发出了一阵惊诧声。黑木慈急了，恼怒地看着尾山：
0: 你知道那块劳力士金表值多少钱吗？
14: 尾山不以为然地望着黑木慈笑了笑：
19: 这很重要吗？
0: 当然很重要，1800元，这是我一年的薪水，你必须包赔。
19: 为什么？就因为刚才我问过你时间吗？
14: 尾山说着转身准备离开，黑木慈用力地拽住他：

0: 你不能走，这件事情还没有完。
1: 韦山诡秘地笑了笑，轻轻地推开黑木子的手。
2: 少佐先生，你干嘛要纠缠我呢？
0: 我要你赔偿我的表。
2: 你的那块金表不是还戴在你的手上吗？
1: 黑木慈听了韦山的话愣住了，他半信半疑地抬起左手，看见刚才的那块金表果然还戴在自己的手上，他简直惊愕了。
0: 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叫好声、赞叹声和雷鸣般的掌声。惠子兴奋地奔过去，惊喜地问道：
3: 韦山先生，您是怎么做的？您刚才不是把它摔坏并扔到窗外了吗？怎么又戴到黑木君手上了？
2: 这是秘密。
1: 韦山悄声说了一句，而后便望着黑木慈微笑不语。黑木慈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他一口气喝光了一杯清酒，然后便坐到椅子上，眼睛再也不离开魔术师。当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韦山先生的表演的时候，廖飞趁此机会溜进了板垣家的更衣室。他在抽屉里找到了那串钥匙，然后装作很轻松地回到了客厅。他听见这里很热闹，韦山先生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在板垣的书房里，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大将正在博古架前饶有兴趣地欣赏着架子上的中国瓷器。他笑了笑对板垣说：
4: 哦，中国人太讲究制造一些一碰就碎的东西，因此才把国家也弄得跟这些东西一样。
1: 板垣听罢也笑了。
5: 但这并不影响这些东西的艺术价值。总司令官，您看上什么就拿走好了。
1: 山田乙三笑着摇了摇头。
4: 哎，我只是看看而已，我更喜欢那些摔不碎、折不断的东西。
5: 比如
4: 军刀和手枪。
5: 司令官请坐。
1: 山田乙三在沙发上坐了下来。
4: 板垣君，你放心吧，中泽是中泽，你是你。
1: 板垣赶紧一个立正。
5: 谢谢司令官的信任。
4: 但是你最近一段失误太多，也要引起注意了。
5: 谢谢司令官的关照。
4: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对你说，可是提醒你有好处。水野越过我，直接向参谋总部提交报告，隶属你的失误，并提出由他接管情报局。参谋总部征求我的意见，被我拒绝了。其实水野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希望在关键的时刻能让自己的少将军衔变成中将军衔。我喜欢那些凭本事往上爬的人，看不起那种靠在背后跟自己人较量的人。
1: 板垣感激地点点头。
5: 多谢司令官。好，请喝茶。
4: 谢谢。
1: 大厅里韦山的表演仍然在继续着，此时他正在摆弄着一副扑克牌。惠子的母亲好奇地问他：
6: 韦山先生，您这是？
1: 韦山笑了笑：
2: 夫人，我能在一定的距离之外找到收藏的东西，猜出别人的心思，您信吗？
1: 惠子在一旁看了，兴奋。

0: 停顿了一下，平静地说：“
1: 啊，那我手头得有物证，或者啊，和当时出现过现场的人见见面。”
2: 哦，
0: 黑慕斯用手在大厅里指了指，回答：“
2: 这间屋子里的许多人都参加了那次搜捕行动，啊，这把刀也可以见证那些行动。”
0: 黑慕斯说着，把战刀抽出来递给魏山。魏山接过战刀，微微地闭上双眼，向上方挥动了一下双臂，以迷惑观众。此刻大厅里的人都屏住呼吸，专心地注意地看着。过了几秒钟之后，韦山把战刀还给了黑木慈，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1: 现在有东西在妨碍着我。”
0: 客厅里立刻响起了议论声。黑木慈望着韦山大声说：“
2: 我不明白。”
0: 韦山笑了一下，提高了声音：“
1: 准确地说，是有人在妨碍我。这儿，就在这个大厅里，有一个人曾泄密给被捕的人，是他们提前得到了你们行动的消息，因此失败了。”
0: 大厅里的人一下子惊呆了。廖飞此时正想离开，听到这儿只得又站住。惠子挽住他的胳膊，依偎着他。黑慕斯威严地问韦山：“
2: 这个人是谁？”“
1: 现在还不知道。”
0: 黑慕斯扭过脸去，对惠子的母亲低声说：“
2: 夫人，应该让韦山先生说出那个泄密的人究竟是谁。”
3: 黑慕少佐，对韦山先生要彬彬有礼地请求帮助，谁也不能强迫他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不能鲁莽行事。再说，我不愿意在我的家里谈战争，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韦山先生走进了惠子。“
1: 惠子小姐，今天是你的生日，我愿意为你预测你的未来，有兴趣吗？”
0: 惠子高兴地松开廖飞，随着韦山走向客厅中央的桌子。廖飞四下看了一下，向洗手间方向走去。大厅里的游戏还在继续着，廖飞从洗手间的窗户跳出来，径直地向办公楼走去。廖飞走进了办公楼，楼道里静悄悄的，他快步拐进走廊，直接走向了板垣的办公室。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韦山先生正口若悬河地大谈着惠子的未来，惹得惠子和在场的人都不住地笑着。廖飞走进板垣办公室，仔细地翻找着办公室的抽屉，却没有找到他需要的东西，不免有些着急。他镇定了一下自己，最后在墙角的壁炉里找到了密柜。廖飞打开密柜，拿出了一沓资料，紧张地翻找着。密柜里只有几张简单的表格，第一张是高桥敏夫，第二张是高桥浩，第三张是一张苏联人的照片，名字是瓦西里。廖飞的脸上露出兴奋的神情，他拿出微型相机迅速地拍了下来。此刻在板垣的别墅内，韦山对惠子未来的预测已经接近了尾声。惠子抬起头来寻找着廖飞，却没有见到，内心不免有些不安，他忍不住四下张望起来。黑慕斯看见了，赶紧问他：“
2: 惠子，你怎么了？”“
4: 没什么，

0: 需要什么帮助吗？不需要。黑木茨听罢，走到桌前，对尾山说：“你能预测我的未来，包括婚姻吗？”“可以试试。”尾山说着，指着纸牌对黑木茨说：“这位先生，我坚信这些纸牌会告诉你一些不寻常的事。我们是第一次见面，你叫什么名字？”“黑木茨。”“太奇妙了，我就愿意给陌生人算命。”尾山说完，开始洗牌。 然后把每张牌都翻过来，面朝上的放在桌子上。他的目光突然变得冷淡和呆滞起来，人们都注意地围过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桌子上的牌。韦山先生拿出一张八、一张五和另一张八，仔细地看着这三张牌，仿佛从这三张牌上可以推测出什么信息似的。过了一会儿， 他对黑木茨说：“先生，你将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但由于某种原因，你也会遇到危险。”尽管人们并不相信韦山先生的话，但他的话富有戏剧性，因此人们还是很有兴味地听着。韦山先生又发了三张牌。
1: 牌上的数字是六、二、五，他有些夸张地叫了起来。“哎呀呀呀呀！事情严重了，这几张牌说明在不久的将来，你将被卷入一起阴谋之中。我再讲下去，你会感到不安吗？”“不会的。”
0: 黑木茨坚定地摇摇头。这时，韦山先生又翻开两张牌，牌上的数字是七和三。韦山先生低声对黑木茨说：“这是诡计和冒险。”韦山说完，又翻开最后一张牌，这是黑桃六。他叹了口气，对黑木茨说：“唉。”
1: 这位先生，我不能再想下去了。今晚我洗牌和翻牌的方法肯定有问题。先生，纸牌透露说，在你的周围有一股强大的势力在活动。我真希望是我算错了。
2: 韦山说着，用指尖敲打着黑桃六，然后匆匆地收起了纸牌。“黑木先生，对不起，但愿我的小把戏没有使你感到不快。”“不，韦山先生，一点都没有，我感到很愉快。”黑木茨说着，脸上毫无表情。
0: 此时，板垣家别墅的一个角落里，神色不安的惠子找到了池田。“池田少佐，你见到高桥君了吗？”“啊，高桥君呢？刚才还在这儿呢，可能在洗手间吧。”惠子想了想，走向了洗手间。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答。他有些急了。
3: 又敲门，里面还是没有回答。惠子真的有些急了，她转过身向池田喊道：“池田君！”池田闻声跑了过来。“啊，惠子小姐，有什么事儿？”池田话音没落，里面就传出了冲水马桶的声音。惠子愣了一下，对池田说：“
4: 哦，没事。” 对不起，我叫错了。
3: 啊，没关系。
0: 池田愣愣地看了惠子一会儿。

0: 就在这时，廖飞从里面走了出来。
1: 啊，惠子，你找我？
0: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2: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0: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1: 啊，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2: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1: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第37集。
2: 惠子，你找我。
3: 惠子不安的脸上立刻浮上了笑颜。
4: 我没看见你，我很不放心。
3: 惠子说着就去挽廖飞的胳膊。
2: 啊，我只是上了趟厕所，今天的肚子有些不好。
4: 哦，那需要看医生吗？
2: 啊，不用，估计已经没有问题了。惠子，你放心吧。
3: 廖飞说着挽着惠子的胳膊向大厅走去。傍晚宴会结束了，客人们陆续地离开了板垣家，廖飞却被板垣夫妇留了下来。板垣将廖飞领到自己的书房，廖飞被满屋子的瓷器惊呆了。
2: 这么多的瓷器啊。
3: 板垣看着廖飞笑了笑。
5: 哦，这些是我在中国多年的收藏。高校少佐，你对自己的将来是怎么安排的啊？
3: 对板垣一夫的问话，廖飞似乎没有准备，他的眼睛还停留在那些瓷器上。他愣了一下说，
2: 我的将来完全取决于您的栽培和您慈父般的忠告。
3: 板垣一夫满意的点点头坐了下来。
5: 那好，我想知道你对未来的计划，一些严肃的计划。在你这样的年龄，应该考虑这件事了。
3: 廖飞立刻明白了板垣一夫的意思。
2: 叔叔，我想过了。
5: 如果不保密的话，请告诉我吧。
2: 我对您没什么秘密可言。我的未来和您的家庭和惠子的未来是密切相关的。
5: 哦。
3: 板垣听罢激动地站了起来，在房间里是走来走去。
5: 你刚才这样的话对惠子讲过吗？
2: 没有。
5: 为什么？
2: 大战在即，生死不定，何必让惠子小姐为我的生死担忧呢？还是等战争过了再说吧。我会坚守这份感情的。
3: 板垣望着廖飞，不免有些失望。
5: 你说的并非没有道理。我是军人，知道战争的残酷。可是惠子已经28岁了，不再是个小孩子了。他已经为战争付出了半个青春了。我想让他能有半个真正的青春，啊！
2: 板垣将军，我不是很明白您的意思。
5: 我的意思很简单，你和惠子尽快订婚。
3: 廖飞听了不禁一愣，
2: 可是我还一点准备也没有啊。
3: 板垣听了不免有些生气。
5: 什么？这还用得着准备吗？啊！
2: 可是您知道，我还有外婆，我得征求一下他老人家的意见吗？
3: 听廖飞这样说，板垣笑了。
5: 哦，原来是因为这件事儿。告诉你吧，我已经给你的外婆发过电报了。他很高兴。
3: 廖飞这回有点无话可说了。
2: 可是板垣将军，如果没有订婚的话，战争打响我只对我自己负责。一旦订婚了，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得替惠子小姐考虑，因为对惠子小姐的考虑是应该放在最前面的，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您能给我时间想一想吗？
5: 当然可以，但不能太久。
3: 板垣说完转过脸去。夜晚，苏联远东方面军办公楼长长的走廊里，一位苏联少校手里拿着一份文件，急匆匆地走向杰普洛夫的办公室。
6: 报告将军。
7: 什么事情这么急？
6: 将军，中国方面夜莺发来特级情报，隐藏在我们内部的蛇被挖出来了。
3: 杰普洛夫听了立刻来了兴趣。
7: 是谁？
3: 少校递上了情报。
6: 啊，情报在这儿，您自己看吧。
3: 杰普洛夫接过情报，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文件里面赫然出现了瓦西里的照片，他不免惊呆了。
8: 瓦西里？是他？
3: 少校此时表情严肃地看着他。
6: 是的，将军，是您的秘书，瓦西里。
3: 杰普洛夫拿着文件，不安地踱起步来。
8: 怎么会是他呢？这是没想到的，怎么会是他？
3: 杰普洛夫沉默了半晌，命令少校：
7: 请立刻通知库拉科夫同志，我要召开紧急会议。
6: 是。
3: 少校转身出去了。杰普洛夫看着情报上瓦西里的照片，脸上充满了痛苦，他抓起桌上的茶杯，猛地摔在了地上。苏军军官宿舍瓦西里的房间里，瓦西里此时很蒙在鼓里。他从床上起来，藏起来刚刚用过的收音机，拿起脸盆和毛巾，吹着口哨走出了宿舍，向水房走去。此刻，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库拉科夫和其他几位校官都已经到齐了。杰普洛夫脸色忧郁地看着大家。
7: 对不起各位，如果不是出了大事，我是不会这么晚把大家叫来的。瓦西里跟了我三年，他对事业、对革命的忠诚，大家都可以看到。情报局几次内部排查，谁也没有想到他的身上。可是他竟然成了日本人的间谍。日本人真是太狡猾了，居然把我的人挖了过去。
3: 杰普洛夫说着，脸上充满了激愤。库拉科夫望着他，接过了话头。
9: 将军，请不要难过了。情报战线的复杂性，我们大家都清楚。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我们都知道您很难受。跟了您多年的战友，甚至是最信任的部下，居然是日本人的间谍，这事儿放在谁身上都接受不了。将军，您说吧，该怎么处理？
7: 立即逮捕他，我要亲自审问他。日本人是怎么把他拖下水的？他为什么要背叛祖国？我要亲手宰了这个内奸。走，我们一起去捉拿他。
3: 吉普洛夫说着，拿着枪要走。库拉科夫拦住了他。
9: 将军，不要激动，这个事儿交给我们来解决吧。您在这儿等着，我们去把他抓过来，交给您审讯。
3: 杰普洛夫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7: 哎，好吧，秘密抓捕，动静不要大。现在还不知道他现在还有没有别的通谋。还有，我一定要活着。
9: 放心吧。
3: 库拉科夫说完，对身边的二位中校命令道：
9: 开始行动。
3: 苏军军官宿舍里，瓦西里洗完脸，拿着脸盆毛巾走回到自己的房间。进屋以后，他放好脸盆毛巾，铺好床，开始准备睡觉。上床之前，他关了灯，习惯性地走到窗前向外望去，突然他愣住了。只见楼下驶来两辆吉普车，从车上跳下来一群持枪的士兵。更令他惊愕的是，库拉科夫居然也亲自来了。瓦西里预感到事情不妙，迅速地从枕头底下摸出手枪，往枪里装上了子弹。走廊里，
10: 士兵们悄悄地向瓦西里的房间逼近，很快便包围了瓦西里的房间。屋子里很安静，并且熄着灯。负责指挥的中校打了一个手势，一个士兵一脚踹开房间门，其他人蜂拥进去，直接扑向床头。
6: 不准动！
10: 床上毫无动静。士兵们掀开被子一看，已经没人了。这时，库拉科夫快步走了进来。
11: 报告，房间里没有人。
6: 哦。
10: 库拉科夫一愣，走到床前仔细地查看了一下，
6: 被窝还热着，他没有走远，肯定就在附近。控制各个进出口和通道，仔细搜查，不能让他跑了。
12: 是。
10: 中校答应了一声，率先跑了出去，几个士兵也跟着跑了出去。此时在院子里，瓦西里紧贴着墙边，正准备跳墙，追赶的士兵发现了，大声喊了起来，
6: 在这儿，站住！
10: 瓦西里听见了，立刻开了一枪，士兵应声倒在了血泊里。
6: 他在这里！
10: 其他的士兵听见了，叫喊着冲了过来。瓦西里向黑影里跑了几步，翻身越过了院墙。墙外是森林，瓦西里没有多加思考，飞快地向森林跑去，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几分钟以后，在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杰普洛夫一脸懊丧地看着站在他面前的库拉科夫。
7: 哎呀，是我大意了，我应该假装叫他来开会，这样就不会被他发现了。马上派出小部队，抓紧搜捕，一定要设法抓住他。
6: 是。
10: 日本关东军军官宿舍院内，廖飞此时正在用力地打着沙包。
5: 我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和惠子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尽快订婚。
10: 过了一会儿，廖飞停止击打沙包，叹了口气。此时在二楼上，黑木斯正注意地观察着廖飞，他想了一下，走下楼来，来到廖飞的身后。
13: 高桥俊的拳击技术不错呀，好像是练过的，打击的力量不小，和以前的高桥浩确实不一样。
10: 廖飞停止了练习，看了一眼，没有搭理他，转身要上楼去。黑木斯叫住了他。
13: 高桥君，我记得你说过要和我比试一下，报你小时候受尽窝囊气的仇，这句话还当真吗？
10: 廖飞停住脚笑了笑。
14: 好啊，等我有空的时候让我来收拾你，这个仇一定要报。
10: 说完他转身上了楼。黑木斯没有说话，一拳打在沙包上。廖飞走进房间，洗了个脸，他想了一下，走到桌前，提笔在纸条上写了几个字：
14: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10: 深夜，有轨电车上，廖飞穿着便装坐在车内，车外灯光闪烁，映照着他焦灼的面孔。电车到了一站，卓越穿着大衣，笑眯眯地上了车。车里的乘客不多，卓越坐在廖飞前面的座位上，两个人装着不认识，各自看着窗外。卓越小声地说：“
4: 杰普洛夫来电表扬你，给你记了个二等功，奖金、勋章都给你留着，战争后补给你，祝贺你。”
10: 廖飞也仍然看着窗外，小声地回答：“
14: 谢谢。瓦西里抓到了吗？”“
4: 他逃跑了，正在抓捕。放心，他是逃不掉的。”
3: 廖飞没有吭声，考虑着卓越刚才说的话。停了一会儿，卓越问道：
4: 有情报吗？
3: 廖飞迟疑了一会儿说：
12: 有，重要情况，请你立即向组织汇报。
3: 廖飞说着将手里的纸条递了过去。卓越接住纸条问：
4: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3: 廖飞想了想，郑重地说：
12: 请相信我，我爱你。
3: 卓越笑了笑，没有说话。车到了一个小站，廖飞起身下了车，车启动了。卓越看着廖飞远去的背影，忽然感到廖飞刚才的神情有些奇怪。他偷偷地打开纸条，只见上面写道：
12: 板垣要我和惠子尽快订婚，请组织指示。
3: 卓越愣了，他静静地坐着，看着窗外那个渐渐消失的身影，泪水忍不住地涌了出来。苏联远东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室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着沙盘对聚集在一旁的将军们说：
15: 清楚了，隐藏在我们内部的日本间谍，现在主动权又回到了我们手中。日苏之战不可避免，消灭关东军，解放全东北是我们的任务。为了在战争中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我们现在要全面执行雪崩行动。
3: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说着继续指点着沙盘：
15: 进军东北，打掉关东军，有三个进攻线路，东面、西面和北面。西面是大兴安岭，是大片的原始森林，不适应机械化部队进攻。北面是漫长的1000多公里的边境线，有许多是无人区。东面是关东军重兵的囤积之地，他们有多年修筑的坑道基地，号称坚不可摧。还有号称亚洲第一炮的丸一大炮台，他们将精锐部队摆在东面，试图和我们背水一战。我们雪崩行动的主要意图就是要日本人相信我们主要的进攻线路在东线，要和他们展开正面决战。杰普洛夫将军，你再和各位将军们介绍一下有关的情况。
7: 是，元帅。正式战争开始之前，将主要是情报战。我们放出的情报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40个师，其中15个装甲师，全部调往东线。为了使日本人相信这点，我们每天都要从赤塔往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等地运送几百辆卡车的生活垃圾。在这些生活垃圾中，不仅有废弃的衣物、文具和腐烂的食物，甚至还有女人用过的卫生纸。任何一个精明的日本间谍都可以从这些生活垃圾中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苏联人在乌拉河和刀碧河一带隐藏着一支不少于80万的部队。从今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还要发出上百万条假电文。
3: 日本关东军情报局电讯室里此时是一片忙碌，板垣和美谷正在紧张地收听着关于苏军调动的电讯。美谷神色凝重地对板垣说：
16: 看来苏联人在向东线集结部队。
5: 大概有多少部队？
16: 从最近2周所截获的电讯内容分析， 大约不会少于80万人。
12: 80万人？
5: 拿出一份分析报告来，我要尽快向山田司令官汇报。
16: 是。
5: 蛇有消息吗？
16: 哎，还没有啊。我们已经使用了特别情况下的联络方式，可还是没有收到回音。
12: 哎。
10: 板垣叹了口气，板着脸转身离去。美谷见了，赶紧追了上去。
16: 哦，将军，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5: 可以肯定地说，蛇出事了，他暴露了。加大与他的联络，是死是活，给我一个确切的消息。
16: 是。
10: 新京康熙公馆卓越的房间里，卓越正在收发电文，向围城站在窗户边上，紧张地观察着外面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收发电文完成了，向围城走了进来。卓越将电文翻译好，交给了向围城。电文的内容是：
7: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10: 向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17: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10: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4: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38集。
7: 同意夜莺和惠子订婚，立即加强东林镇工作。
10: 向围城看完电文，转过脸来，不安地看了卓越一眼。卓越此时背过身去，样子显得很难受。向围城拍了拍卓越的肩膀说：
17: 卓越呀，这都是暂时的，也是为了工作啊。战争快结束了，廖飞很快就会回到你的身边的。再说廖飞对你的感情你是知道的，你要相信他。
10: 卓越忍不住哭了出来。
4: 我知道，我知道他是爱我的，可是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为他感到难受。一个人不爱对方，为了战争却要强颜欢笑去接受另一个人，而且是敌人的女儿。廖飞他比我更痛苦。
17: 是啊，为了战争，为了胜利，我们许多同志都牺牲了生命，更何况是自己的情感呢。好了，别哭了。
4: 向政委，我有一个请求。
17: 说吧。
4: 面临现在的局面，我觉得我不适合再担任廖飞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了。
17: 为什么？
4: 我怕我们的私人感情会影响组织的行动，所以我想离开这个城市。我不想这样去面对，我想把我对这份感情的印象保持得完美一些，所以请您理解我，派我去前线吧。战争不是要在东线展开吗？我申请组织上派我去东林镇。
10: 向围城点了点头。
17: 好，组织上也正在考虑如何加强东林镇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然后再通知你。
4: 好的。
10: 新京街道的有轨电车上，车上的人不多，廖飞坐在车里，在等待着和卓越接头。车外下着雨，看不清外面的景致。廖飞等了很久，不见卓越上来，不免有些焦急。就在这时，上来一个老头，坐在了廖飞的身后，廖飞没有注意到他。看看接头的时间已过，廖飞正想起身离开，在他身后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
18: 新京的雨季是几月？
10: 廖飞一愣，重新坐下了。
18: 哦，是六月。
10: 老头笑了笑，在身后对上了暗号。
18: 不，是三月。
10: 原来假扮老头的人是向维城。廖飞没有回头，问道：
18: 卓越为什么没来？他不回来了。
10: 为什么？
18: 从今天起，他不再担任你和组织之间的联络员，新的联络员下次会派给你。
10: 廖飞听了心里不免一震。向维城停顿了一下说：
18: 组织上指示你应该尽快同意板垣的要求和惠子订婚，以此得到日本人的绝对信任。
10: 廖飞点点头，急切地问道：
18: 卓越现在在哪儿？他将离开这个城市，去新的战斗岗位。
10: 他要去哪里？
18: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10: 我要见他。
18: 廖飞同志。
10: 向维城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18: 我要提醒你，作为党的高级谍报人员，不要忘了作为特工的初级教材。
10: 向维城说着递给廖飞一张纸条。

0: 这是卓越留给你的。
1: 向围城说完起身下车了。廖飞呆呆地坐在原位上，半晌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他假装点烟，借着打火机的亮光，他看见纸条上写着：
2: 战争结束，我们胜利之时，再见吧，爱你的卓越。
1: 廖飞轻轻地叹了口气，他仿佛自己的心被一下子揪在了一起。他点燃了纸条，纸条上的字在自然地消退，不一会儿就化成了灰烬。车厢里只有廖飞一个人，他静静地坐着。电车向远处开去，渐渐地消失了。索菲亚教堂门口停下了一辆黄包车，从黄包车里下来池田，向教堂门口一个擦皮鞋的老头走去。他走到老头跟前，悠然地伸出脚，让老头给他擦皮鞋。老头没有说话，低着头为他轻轻地擦着。

地下室里应有尽有，电台、电话、电线、武器，是一个隐蔽的工作间。钟泽喝了口水，走到一个黑板跟前，黑板上钉着三张照片，他们是池田、廖飞和黑木子。钟泽狠狠地望着照片，拿起一个飞镖投了过去，飞镖刺中了池田的照片。在这三个人当中，他最恨的就是池田。此时在板垣家门口，刚刚走出来的惠子正翘首地等待着。黑木子驾着摩托车过

0: 你了解吗？苏联，一个野蛮的赤色的国家，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发生，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改变的。这个高桥君，他就不像我以前认识的那个高桥君，我很怀疑他。
1: 黑木君，你不可以乱说。高桥君的历史，你们宪兵队和情报局不是都调查过了吗？
0: 惠子，我知道你现在不爱我了，但是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把自己的一生托付给我最不放心的危险人物。我要对你负责。惠子，高桥君爱你吗？
2: 惠子不吭声了。
0: 如果他爱你，他为什么要躲避你？如果他真是爱你，像订婚这样天大的喜事，他应该高兴才对，他为什么还要苦恼呢？如果没有别的理由，至少有一个理由能让人相信。
1: 什么理由？
0: 什么理由？他的心上装着别人。我就怀疑他和那个支那女医生有种说不清的关系。
2: 惠子的脸色立刻变得煞白，她大声地说：
1: 黑木君，你不要胡说八道，说话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2: 黑木慈低下了头，不再吭声。
1: 如果你没有证据，我就只能理解成你在妒忌他。当然，这种妒忌我能理解。黑木君，以后不要接送我了，高桥君会来接送我的。
2: 惠子说完，向黑木慈鞠了一躬，转身进了电台。黑木慈一个人站在台阶上，恨恨地看着惠子离去。
0: 证据，我会给你证据的。
2: 黑木慈说完，开车走了。日本关东军情报局黑木慈的办公室里，余怒未消的黑木慈从档案袋里翻出卓越的照片，狠狠地摔在桌子上。他拿起了电话。过了一会儿，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的廖飞无意地走到窗前，突然发现窗外驶来宪兵队的几辆摩托车，车上的宪兵队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黑木慈从楼里奔出来，上了车，摩托车飞一样的开走了。廖飞看着窗外的情景，不免有些纳闷，他思索了一下，转身出了门。他来到黑木慈办公室的门口。
3: 黑木君，黑木君。
2: 屋子里没有人，廖飞推开门走了进去，见桌子上放着照片，他拿起来一看，顿时惊呆了。
4: 不好，看来朱月已经暴露了。
2: 想到这儿，廖飞二话没说，转身跑了出去。英英诊所外，几辆摩托车停了下来，宪兵们陆续下了车，立刻包围了诊所。黑木斯跳下车来，黑着脸走了进去。诊所的门被猛地推开了，女助手吓得站了起来。黑木斯带着几个日本兵气势汹汹地闯了进来。
5: 太君，你有什么事情？
0: 医生呢？
5: 他出去看病了。
2: 黑木斯拿出一张照片递向女助手。
0: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照片上的人正是廖飞。女助手摇了摇头。
5: 不认识。
0: 八哥，你骗我们。
2: 黑木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的嘴角立刻流出了血。
0: 说，见过他没有？
5: 见过。
0: 说，他干什么来的？
5: 他来替惠子小姐拿治嗓子的药。
0: 胡说！
2: 黑木斯又是一巴掌打过去。女助手晕了过去。
0: 搜！
2: 几个日本兵听到命令，立刻四处翻腾起来。

0: 此时在卓越的房间里，向维城正在向卓越交代任务。卓越一听，兴奋地回答：
1: 哦，什么时候动身？
2: 今天晚上10点的火车。东林镇是关东军在东线的重兵屯居地，防范很严密啊，在那里的对敌工作会更严峻，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1: 放心吧，政委，我早想好了。
2: 那好，那你就先去准备准备吧。这个是车票和经费，这是接头地点和暗号，具体任务到那儿你就知道了。
0: 卓越接过车票和经费，将接头地点和暗语迅速看了一眼，然后点火烧掉了。向维城向卓越伸出手来：
2: 祝你成功，我就告辞了。
0: 向维城说完，握了握卓越的手，匆匆离去了。卓越很兴奋，他收拾好行装，将发报机装到皮箱内，等一切都整理好以后，他走了出去。巧丫儿在大门口遇上了卓越。
3: 姐姐，出门去。
0: 卓越搂着她亲了一下。
1: 哦，我去买点东西。巧丫儿，你想吃点啥？告诉姐姐，姐姐一会儿给你带回来。
0: 巧丫儿想了一下。
3: 泡泡糖，吹成小鸟的那种。
1: 好，等着，姐姐给你带回来啊。
0: 再说此时，在英英诊所，日本兵把诊所翻了个底儿朝天，却一无所获。黑姆斯阴着脸想了想，朝宪兵们一挥手：“
4: 走。”
0: 说罢，他带着人上了车，直奔康熙公馆。不一会儿，他们把车停到了离康熙公馆不远的地方。黑姆斯一摆手，几个宪兵跟着他下了车，朝康熙公馆的方向悄悄地走过去。康熙公馆里，大菜碟、老徐、丧妻和巧丫几个人正围坐在一起吃着饭。门被突然地撞开，黑姆斯带着日本宪兵凶神恶煞般地闯了进来。
5: 妈呀，出了什么事儿了？
0: 大菜碟儿的脸一下子就白了。黑姆斯沉着脸望着他们：
4: 住在这儿的人都齐了吗？没有出来的统统叫出来。
0: 丧妻吓得躬身点了点头：
6: 都齐了，都齐了，都在这儿了。
4: 八嘎，欺骗皇军，良心大大的坏。
0: 丧妻话没说完，黑木斯就一巴掌扇了过去。老徐见状赶紧走上前去：
7: 啊，一个是姑娘，当医生的，上班还没有回来，还有一个是教书的，这两天上了黑河镇。
0: 黑木斯把脸转向了大菜碟儿：
4: 那个姑娘住哪间房？你带我们去。
0: 大菜碟儿迟疑着不肯动。
5: 太君，那个姑娘没在，你们……
4: 混蛋，你去不去？
0: 黑木斯话音没落，宪兵们的刺刀立刻顶住了大菜碟儿的前胸。大菜碟儿吓得哆嗦了一下，赶紧说：
5: 好好好。我带你们去就是了。
0: 大菜碟说着，带着黑木斯等人向卓越的房间走去。此时卓越住屋的门上上了锁，黑木斯见了大声地下着命令：
4: 把它砸开。
0: 几个日本宪兵冲过去，立刻把门砸开，随后他们涌进屋内，四处翻了起来。他们很快便翻出了那台发报机。
8: 报告队长，我们搜到了这个。
0: 黑姆斯的脸上立刻浮现了笑容：
4: 我早说过，这个人很可疑。
0: 黑姆斯说着走过去，又拿起了桌上放着的桦树皮的笔记本，仔细地翻了翻。 他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便随手把笔记本丢在了一边。宪兵们又翻箱倒柜地翻了起来，黑木慈又走出门去，望着大菜碟说：“
4: 他人呢？”
0: 大菜碟此时已经吓得面容惨白了。
5: 我不知道啊。
4: 说，他去哪里了？
0: 黑木慈说着，掏出枪来，顶住大菜碟的脑门。
5: 他刚才出去了，去哪儿？不知道。
4: 他说没说去哪儿？
5: 可能走不远。他答应，给巧丫带泡泡糖来着。
0: 黑木慈的脸上现出了狞笑，他收起枪来，命令宪兵们：“
4: 封锁住这里，把这些人都赶回自己的房间，我们在这儿等他回来。”
8: 是。
0: 院子里一阵骚乱，宪兵们将大菜碟等人赶回了自己的房间。宪兵们隐藏在院内的角落里，枪口指向了大门洞。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十月二十八号及十一月十二号两期出发，六天五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1: 运煤的机车停了下来，亮晶晶的铁轨一路爬过九月的草坡，直往矿区蜿蜒。放眼看去，高高低低满坡的野花，所有的白花黄花都开得清清爽爽。虽说空气中总是会飘来一丝又一丝的煤粉味，毛泽东跳下机车的司机室，客气地向司机挥挥手以示告别。他神清气爽，一袭青衫，一把油伞，走在去矿区的路上，步子迈得很大，风把他的头发吹得蓬蓬松松的。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赶赴安源，他这次是去安源指导安源路矿工人正在酝酿的罢工斗争的。一个礼拜之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五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旗帜下举起了拳头。毛泽东知道了这一消息，意识到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即将展开。但毛泽东同时认为，不管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如何开阔，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尽力推动工人运动，为改善中国劳苦大众的生存境遇而斗争，同时要赶快发展自己的党员，这是工人政党的使命。共产党人做这种事情的步子一刻也不要慢下来，这是党的生命所在，在这方面一刻也不要等国民党的指示，不管国民党日后有没有这种指示。毛泽东赶到路矿工人俱乐部门口时，发现大门口正黑压压地围着一大帮人，嘈杂声一片，间杂着争争打打之声。他站了一会儿，听了一会儿，马上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几个警察要封俱乐部的门，被闻讯而来的工人们制止了。毛泽东看见了黑筐站在头里，双手叉腰，像个黑色金刚似的。
2: 娘的，谁敢封工人俱乐部？他敢封这门，老子封他娘的门！
3: 胆敢聚众闹事，你们这些黑花子都不要命了，
2: 老子豁出去了。
1: 眼见要斗殴，毛泽东赶紧分开众人，急走几步，挤到一脸凶相的警察面前。
4: 来封门的是哪一家？
3: 娘的，县政府。
1: 毛泽东接过封条，仔细一看，果然有萍乡县政府的官印。他抬起眼，神情有些大惊小怪。
4: 这就不对了，
5: 怎么不对？
4: 平乡县的知事大人是姓范吧？
5: 姓范，
4: 叫范子轩吧？
5: 范子轩，范大人。
4: 这工人俱乐部是今年四月由范子轩大人亲自批准成立的，才开张五个月，怎么就疯了呢？
5: 上风有欲，非疯不可。这个俱乐部办消费合作社，拉拢工人，横敛钱财，对抗矿上，作恶大得很，不疯还了得？
4: 办消费合作社是为劳苦工人效力呀，买东西便宜呀，大伙儿没几个工钱，买东西是不是要图个实惠呀？
6: 是。
4: 警官先生，听见大家的声音了吧？凡民众赞成的东西，我相信范知事是绝对不会来反对的，更不消说要查封了。范知事一向爱民如子，你们难道不知道吗？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7: 是我们局长叫我们来封的呀。
4: 你们快回去吧，叫你们局长再问问范知事，封的究竟是哪扇门，是封街上的鸦片馆，还是封工人的俱乐部，问清楚了再来封门也不迟。
1: 为首的警察一时没了主意，思量半天，一挥手，三个警察便一起跟着走了，走得没精打采。警察们走远之后，毛泽东对大家高声说：
4: 工人师傅们，我已经听说了，这两个月你们提出要增加工薪，矿上不理睬，你们要提出改善劳动条件，工头要打人。现在工人俱乐部千方百计为大家办好事，警察又要来封门，这种苦日子还怎么过？老话说，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民一反，官也得怕民。刚才大家几声吼，不就把警察吓走了吗？只要我们横下一条心，抱成一团，拉汽笛罢工，矿上再凶也不敢凶到哪里去。工人师傅们，人的活路就是从脚下踩出来的，若是不去踩，我们面前就什么路都没有。
8: 毛先生说的对，我们早就想拉汽笛了。
1: 毛泽东刚要继续说话，忽然觉得有人在扯自己的裤腿儿，低头一看，是一张孩子脸，满脸灰黑。
4: 小小油灯，
1: 已经十岁的小小油灯扬起脸，眼睛里都是泪水。毛泽东记起了宋黑脸：
4: 你看，你俩鼻孔还是黑的。这么说，小小油灯，你还在下井？你那个不心疼你的爸爸呢？我借了你爸爸一把伞，我还要还他伞呢。
1: 小小油灯想说话，又说不出话，脸颊上的泪水像是断了线的珠子。毛泽东愣了，小小油灯一直抱住毛泽东的腿，像一片抖动的小草叶子。黑筐对毛泽东解释：
9: 哎，有条煤坑道又塌了，刷刷的下石头，宋黑脸不肯爬进去，结果这工头一脚踢了进去，没过两个钟头坑道就塌了。哎，一共死了三个，只拉出宋黑脸的一个头和一只手。
4: 为他喊冤了吗？
10: 喊冤了一声就挨打，工头打得凶哟，黑筐他就挨了三个嘴巴子。
11: 爸爸，
1: 小小油灯终于发出了声音，仰脸大哭起来。毛泽东赶快抱起哭泣的孩子。
6: 我要去坟场见见宋黑脸，有把伞我要还。
1: 数月不来，坟场上又添了一批土坟，黄土都是新的，几根高高低低的布幡在夕阳底下凄凉飘动着，像几只白色的鸟翅在扇动。毛泽东站在坟前，心里阵阵发紧，中国工人受打挨宰的悲苦命运何日才能有个头呢？他给宋黑脸的坟深鞠一躬。
6: 去年我的纸伞插在小油灯的坟上，今年我来归还你宋黑脸的这把伞，却又还到同一个地方。
1: 坟包前的小竹牌上，宋黑脸之墓五个字已经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一片。
6: 宋黑脸呢，此地并打伞之处啊。
1: 小小油灯跪在地上呜呜地哭，黄昏的风吹着他单奔子和脑门上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毛泽东弯腰伸手把浑身打颤的孩子抱了起来。当夜毛泽东就睡在宋黑脸家，他为小小洗了同一张木床上，盖着死人宋黑脸盖过的薄被子，被头一股霉味儿。小小又揪着这个叔叔的脖子睡得很踏实。毛泽东想，下个月开孩子了，中国的孩子千万不能小小油灯的命运。这盏小灯虽是亮着，却亮得太惨。在上床睡觉之前，毛泽东已约安源中共支部的蒋先云和宋少濂研究了工作，准备立即发动工人罢工，策略定为哀兵必胜。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叫人带给正在李陵的李立三，
6: 立即赶回安源，具体组织罢工，还有刘少奇，我明天回长沙，马上把刘少奇也派过来，安源的汽笛不能不拉响了。
1: 汽笛没拉响，枪声先响了。安源拉响大罢工汽笛之前五日，粤汉铁路武汉长沙段3000多工人先行罢工，粤州段工人奋斗最激烈，驱逐工贼旗帜一打，便在徐家棚卧了鬼，阻了交通。安源路况俱乐部的黑筐带了一大帮工人赶赴粤州段支援，谁知刚一到就遭逢了枪声。军阀派兵是从不犹豫的，兵丁开枪也是从不犹豫的。镇压令箭由鄂督萧耀南亲自扔下，令箭一下，枪声立时就砸成一片，工人死伤70余人，铁轨和枕木上都是血，消息传出，全路惊骇。黑筐捂着雪碧指挥，
11: 伤员抬上车厢，送长沙救治，牺牲的也要抬尸游行，赶快都送长沙。
1: 被阻的列车上涌下一大群善良的乘客，纷纷扶伤员上车，刚才对卧轨者的血腥射击，这些乘客都是亲眼看见的。
12: 死人怎么抬？抬上没车吧？
13: 不，他们不是煤，他们是人，他们不能像煤一样被拉走，他们苦了一辈子了，要把他们放在人的位子上。
11: 那我们就腾出一节车厢来，专门安放死难工人。
1: 几十具血迹斑斑的尸体就这样被抬进车厢，安放在乘客座位上，僵直的手臂耷拉着，随着轰隆声不停地摇晃。这些死人手臂上爬满血迹，一条一条如紫色的蚯蚓。这列特殊的火车开到长沙车站时已暮色四合，毛泽东早就等候在车站了。作为这次粤汉铁路罢工的指挥者之一，毛泽东悲愤之极， 火车一到站台，便被惊讶和愤怒的长沙市民团团围住。伤员立即被抬下来送往医院，竹木担架一副接着一副。毛泽东走进那节载满尸体的车厢，血迹斑斑的尸体正一个一个被抬出来。黑匡一见毛泽东的面，就忍不住泪水长流。
14: 毛先生，
15: 一共牺牲了多少兄弟？
14: 28个，铁路上的24个，矿上的4个。
15: 有妇女吗？
14: 女工2名。
15: 年纪最大的几岁？
1: 黑匡指一指正在被抬下车厢的一副担架。
14: 就是他，72岁，老矿工，拉了整整58年的煤。
15: 叫什么？
14: 叫钱顺土，脊背相公挖了30年。可毛先生你瞧，死了才直起来。
15: 年纪最轻的呢？
14: 10岁。
15: 10岁在哪里？
1: 刚刚被抬出车厢的这具瘦筋筋的尸体正是那个10岁男童。毛泽东走近几步一看，
14: 小小油灯。
1: 果然是小小油灯，太阳穴上血迹斑斑，泪水顿时模糊了毛泽东的双眼。
14: 他也卧轨？他说要给爸爸报仇。
1: 毛泽东拉住担架不让走，人群一时安静下来，注视着悲惨的一幕。毛泽东一遍遍抚摸着孩子的手，抚摸着他的膝盖，抚摸着他的脚掌，最后用一块手帕擦拭着他的太阳穴。晶莹的泪珠从毛泽东的脸颊上一颗一颗滚落下来。毛泽东抬起泪眼大声说，
14: 先生们，同胞们，你们看看这孩子的手肘，他的手肘厚得像钉了2块皮掌。你们看看这孩子的膝盖，他的膝盖也厚得像钉了2块皮掌。你们有谁见过一个10岁的孩子会长出这么厚的茧？他的名字我知道，他叫小小油灯。他才10岁，他已经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矿里爬了整整3年。他拉煤，他点矿灯，他身上没有几斤肉，他只有眼睛和牙齿是白的。他的父亲是被工头害死的，而他自己一个孩子今天也被军阀枪杀了。他只活了10个年头，同胞们，一个中国的孩子像条狗一样活着，也只活了10个年头。
1: 毛泽东说不下去，哽咽起来，人群像火山一样沉默，所有人的心里都有东西翻滚着。
14: 为了救我们72岁的祖父，为了救我们10岁的孩子，我们长沙工人和长沙市民不能再沉默。我们一定要向吴佩孚和萧耀南讨回公道，
16: 讨回公道，讨还血债，讨回公道，讨还血债。
1: 毛泽东随即采取行动， 将长沙工人召集在新河车站工人俱乐部开大会，他大声宣读了这样四项决议：
4: 第一，通电交通部隶属粤汉路局长王世玉罪状，请速撤城；第二，通电徐家鹏站联合会务必坚持到底；第三，派代表赴徐家鹏处理一切；第四，无论如何非达目的不止。
1: 毛泽东提出的决议获得了雷鸣般的掌声和回应。罢工20天之后，吴佩孚和萧耀南瘪了脸，色灰灰的答应了罢工工人的全部7项条件。就在毛泽东向交通部发出通电的第二天，李立三和刘少奇准时在安源拉响了急骤的汽笛。17000名安源路况工人自9月14日凌晨开始，自己做了自己的主人，大声吼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毛泽东事后很肯定这句简练之言，说这句口号完全符合他提出的要提出哀而动人的口号的要求。安源的人活了之后，矿死了，机车、脚车、煤车一起停了轱辘，神气活现的是那些红布姑姑。罢工纠察队的工人们套着他，有力地晃动着左臂。2天以后，路况当局派人向工人俱乐部送来一封信，请罢工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谈判。守门工人怒喝一声：
2: 干什么呢？
13: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
1: 肥头大耳的送信者双手递出信函，手上的戒指在阳光下烁烁闪闪。
2: 谁斩你了？
1: 工人搜了他的身。
13: 这辈子做梦也没想到会被炭谷老搜身。
2: 你说什么？
13: 如今的安源亦是工人做了皇上，小的还敢说什么？小的活脱脱不像是个送信的，倒像是个送启祥书的。
1: 刘少奇看了守门工人递进来的信，心里不快，递给李立三。李立三看了一扔，心里也不快。
10: 什么启祥书？不是启祥书，是战书。你看看当局口气还这么骄横。
1: 李立三觉得谈判还是要去的，既然人家摆下了阵势，总得过他一招。
10: 我是罢工总指挥，我去谈判。
1: 此话一出，俱乐部一片反对之声，大家都说现在不是谈判的时候。
2: 李主任，你不能轻易露面啊，总监跟王洪清悬赏600块大洋要你的人头啊，死的活的都要，这个情况你不是不知道啊，你不急我们急啊。
1: 刘少奇拉了衣服，扣紧衣领纽扣。
10: 李三同志不要去，还是我去，我先打个头阵，人家既然来探虚实，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我去。
17: 你也不能去，明摆的鸿门宴，
18: 屏风后面都是刀啊。
1: 刘少奇下定决心走一遭。李立三是总指挥，不易冲在头里，自己则可一试，大不了晚大一个疤。17000人的利益系在裤腰上，丢这条命值。
10: 大家别急，要得虎子必入虎穴，屏风后面可能有刀，我就是冲着刀才去的，我倒要看看他们举的是钢刀还是木刀。
1: 刘少奇首先看见的是钢刀，他从刺刀底下昂首走过，两边架起的一长排刺刀阵，每一个小单元都做一个人形。刘少奇冷笑着想，他们哪里是人呢？真正的人正从他们底下走过呢。刘少奇自其间慢吞吞走过的时候，刹那间有一种自己是古人的感觉。表现古人的戏曲里常有这种可笑的穿过刀阵的造型。这个刺刀阵布置在矿局办公大楼前头， 一共大约有40多把刺刀。刘少奇在走入刺刀阵之前，黑筐还在后头拉了他一把，劝他别钻进去了。
19: 刘同志，他们今天调来的兵多，也许真会下手。
20: 不必害怕，萍乡的李洪成旅只发来了一营兵，300把刺刀，我们呢有17000名罢工工人，我倒要看看这300把刺刀怎么杀17000工人。黑光，你回吧，不必拦我。
1: 于是刘少奇走进了刺刀阵，他一钻出刀阵就踏上了矿局大楼的台阶。他看见一块新制的木牌挂在大楼门口，牌子上的几个字像是绕口令：安源特别戒严区戒严司令部。戒严司令姓李，在二楼会议厅等着他。42岁的李司令没想到今天的对手是一个24岁的人物，这个24岁的人物推门而入，把邀请函往他面前一扔，顺手拖过一把椅子安然坐下，一连串的动作非常熟练自如的，就像是在自家的家里似的。木椅子与褪了漆的木地板之间一声吱吱的摩擦，使得李司令牙根发酸。
21: 犯上作乱，历朝历代都是诛杀之罪，你们工人俱乐部为什么鼓动炭古老犯上作乱呢？
1: 陆矿局的几个头头一叠声的帮腔：
22: 就是啊，为什么犯上作乱？
1: 这些参差不齐的声音像是李司令的回声，在会议厅嗡嗡作响，这又使得刘少奇想起了衙役们在七品知县拍了惊堂木之后发出的那种虎威之声。刘少奇把手插在胸前：
23: 司令大人，你搞错了吧？
21: 我搞错什么？
23: 我看你是搞错了，全然错了，你是把谈判厅错当成审判庭了。
24: 司令大人，我与你今天是谈判，不是审判。若是审判，那就是这样一种审判：17000名安源陆矿工人严厉审判无法无天的陆矿当局。
1: 刘少奇说到这里突然起立，双手叉腰，以一种发凶的目光狠狠瞪住戒严司令：
23: 当局一连几个月不发工资，工人饥饿至极，难道要连口饭吃的权利都没有吗？工贼以棍棒说话，惨无人道，工人鲜血淋淋，牛马不如，难道连喊一声救命的权利都没有吗？当局面对罢工，轻则悬赏工人领袖之人头，重则调兵弹压开枪肆无忌惮，难道你们在扣扳机的时候就没有想过是在射杀自己的衣食父母吗？
21: 放肆！我今天就可以将你这个炭古老代表就地正法，一鸣钢纪。
1: 这个李司令若是知道此刻黑筐奉李立三之命率200名矿工冲破了戒严士兵的刺刀，已经以水漫金山之势勇往矿务局大楼的话，他也许就不会如此轻率地拍桌子。刘少奇在他拍桌之后松弛了神色，整整挥步衣衫：
23: 司令大人善于正法，想必已杀人无数了。我今日两手空空，手无寸铁，皮囊之中只有一颗红心，还有一腔热血。司令大人，你想用枪挑还是想用刀割？悉听尊便。
1: 话犹未了，会厅外的木楼梯上已经轰鸣响起了战鼓之声，紧接着一大群黑压压衣衫褴褛的工人像黑色的潮头一样汹涌入室。李司令和矿局头头们吓得一起站了起来， 黑筐张开双手拼命拦住身后的汹涌。
2: 听着，今天谁敢动刘代表一个人好吗，我就砸了这局子。砸砸砸。
4: 来人呐，来人呐。
1: 没有一名士兵进屋。
2: 哼，楼梯太窄，你的温机一样的兵没一个能挤得上来。
1: 李司令惊得张大了嘴，黑筐把一柄折成两截的刺刀扔在地上，当啷一声响。
2: 哼，你看连刺刀都挤断了，真没个法子。
1: 李司令颓然落座，心想，
0: 娘的，只一营兵借什么屌言。
1: 刘少奇回头对工人们说，
24: 你们上来的人太多，恐怕这楼要塌，还是到楼外等着吧，我们双方尚在谈判。
0: 啊，对对，双方尚在谈判。
1: 李司令顺势接口，并且对在场的矿局头头们使了个眼色，希望他们响应此言，但是这些头头没一个发出声响。黑筐带着工人们下楼了，一齐聚在门外，与那些耷拉了刺刀的戒严士兵们混合在一起。他们现在知道胜利距刘代表不会太远了。果然，他们只等待了两天，两天之后路况当局被迫让步，共签订协议13条，同意增加工薪，同意禁止工头殴打工人等等。安源路况工人的这次大获全胜的罢工与惊蛰之雷震得全国各大矿山都抖了一下，陈独秀也抖了一下，心里说，这个毛泽东硬是了得，什么时候把他弄到中央来做事。这一年的九月既是中国共产党加速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月份，也是中国国民党加强自身改造的关键时刻。孙中山动作很快，这一天他在卫士们的护持下大步走向会议厅，他召开国民党在沪骨干会议，将近百名各省在沪的国民党骨干聚于一堂。孙中山这天气色很好，他特意穿上了他亲自参与设计的缝有4个口袋的灰布中山装，自己都感到精神很多。他走进会议厅时掌声顿起，孙中山向掌声频频挥手，他知道他的党是拥护他的。尽管不少党徒存有疑虑，但从总体上看，他的追随者们在入党时所按下的效忠守模是不见褪色，他对此充满信心。两天前他顺利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会议一致赞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今天他要郑重宣布陈独秀等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和中国国民党总章。这是一步很大胆的棋，他知道会有人反对，但是他也知道会有更多的掌声支持他。他没有退路，其实退路是有的，但是上面布满了陈炯明的弹片，别人有可能看不见或是故意看不见，而他是能看见的。于是他在今天的会议上概述了改组国民党的要义之后，便毫不犹豫地推出了他所必须要推的人物。
3: 现在我特意要向诸位同志介绍一下陈独秀委员，请陈委员来这里就坐。
1: 掌声响起，噼噼啪啪，陈独秀西装革履，踌躇满志地走向主桌。他在孙中山的身旁落座，一点没有谦虚。
3: 陈军多年来一贯呼吁民主科学精神，论著颇丰，深得国人信赖，去年又进而建党创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7日以前由张继同志介绍，由我主盟， 又以个人身份加入了本党。孙文以为本党有陈军的加入，在改进和革新党务方面必能获大的推动。
1: 掌声如估计那样响起来，甚至比估计的还要再热烈一些。陈独秀冲着掌声起立，笑容满面，点头致意。他此时清晰地听见会场后排有人在喊：
5: 欢迎陈先生，
6: 国民党有希望了。
1: 他同时也看见了一个与会者，他后来知道是邓泽如，恼怒起立，狠瞪后排，喝令制止。
7: 一片嘈杂，成何体统？
8: 安静，安静。
3: 本总理委任陈独秀为本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同时担任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
1: 掌声再度响起，陈独秀也再次起立，也有始终不鼓掌的。譬如坐在第一排的张继的鼓掌就很特别，他的双手几乎合不拢。林森不鼓掌，仰脸坐着，纹丝不动，面无表情。

0: 头是成功的一半，我又看见了一个成功的爪哇。我认为只要孙中山能够接受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什么东西都可以归国民党。中共应当定出这样的方针，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 陈独秀打了个哆嗦，使他打哆嗦的不是黄浦江上略带凉意的秋风，而是马林口中的寒流。起码陈独秀认为这是寒流。
2: 你说什么？马林同志，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 陈独秀怎么也没有想到马林会提出一项如此极端的方针，但是这一回他不想顶撞马林了。他现在有点怀疑自己，自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方针确立，尤其是眼看着孙中山如此倚仗共产党的骨干改造国民党，使得陈独秀越来越质疑自己以往的某种固执。独秀之毒看来也不是处处都能毒成功的，马林的眼光有时候真的会比自己瞄得更远一点。他觉得马林是匹中午的猫，眼睛眯得很细，而自己逢着正午的阳光，看什么都是白花花一片。马林不但是牛林，而且是猫林。从外白渡桥上缓步走下的时候，陈独秀徐徐叹道：
2: 我自光绪28年在安徽组织励志学社起，就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不因一事不长一智。这两个月我想的很多，我想我应当更加客观地来看待周遭的事物了。我这个人向来恃才傲物，总是站在高处往低处看人。
0: 人啊，确实要经常责备自己。
2: 我想努力跟上你。
0: 你说这句话很不容易。
1: 马林忽然觉得自己喜欢上陈独秀了。陈独秀笑一笑，马林指指脚下的黄浦江：
0: 其实我跟你一样，都是居高临下的脾气。
2: 是啊是啊，前两个月有位旧军人找我谈，请求加入共产党，我呢，哎，也是拒人千里之外。
0: 什么旧军人？
2: 哎，不提他了，我只是有些后悔。
1: 朱德身着浅灰色的西装，走在通往旅馆的小径上，他的步姿总是一种军人气度。这位偶然被陈独秀记起的旧军人，于1922年的深秋出现在德国柏林。朱德已经知道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负责人，因此一打听到周恩来其实正在德国，便专程从法国赶到德国。他觉得自己必须面见周恩来，不仅要面见，而且要在面见时让对方见到自己的心。因此当他坐到周恩来面前的橡木椅子上的时候，他的叙述是极其诚恳的：
3: 周先生，我是乘法国邮轮离开上海到巴黎的，听说你在柏林办事，我马上赶来了。来欧洲的这一路上，我经过西贡、新加坡、印度、埃及，亲眼看见了殖民地国家老百姓的悲惨生活。这世界处处是苦难，我坚信马克思主义能够救天下百姓。周先生，我曾经是个旧军人，对此我深感愧疚。我现在完全脱离了旧军队，彻底戒了鸦片烟。周先生，请你相信我的真诚，我恳切地申请加入贵党。
1: 一份申请书他双手递出，端端正正递在周恩来面前。然后朱德又讲到了陈独秀先生，讲到陈独秀先生曾经在上海审视过他曲折的一生， 最后将这种审视变为谢绝。朱德所有的叙述都显得客观和真诚。周恩来读完了申请书，注视着朱德，心里感慨万千。他想，
4: 陈独秀同志啊，在热血上浇冷水的事情我们应当尽量少做呀。
1: 周恩来还没有来得及开口说话，一位脸方方正正的18岁青年忽然就推门进屋了。
4: 啊，我们的油印博士赶来了。
1: 邓小平果然是风尘仆仆，他身穿一件蓝工装，背着一只鼓鼓的旅行袋，额头上满是细细的汗滴。
4: 刚从巴黎赶来吧？来，兄弟，坐下，先喝茶。哎呦，茶叶没了，泡杯咖啡吧。
3: 嘿，我带着云南茶砖来，一路行船，全靠它。
5: 啊，云南来的，半个老乡啊。
1: 朱德也一下子听出邓小平话中的川味。
5: 我是四川广安人嘞，我姓邓，叫邓锡贤。
3: 哪里是半个老乡啊，我们就是四川老乡嘛。啊，我是四川义陇县马鞍场的，我读书也是在成都，后来才考到云南讲武堂去。哎，羞死人，不提这一段了。我姓朱，朱德。
1: 邓小平的手一下子伸了过来，跟朱德紧紧握在一起。周恩来兴致勃勃地从小茶砖上掰下一小撮冲入开水。
5: 嗯，家乡茶香啊。
1: 邓小平端过茶杯啜了一口，满意的咂咂嘴，然后从旅行袋里取出一大叠油印刊物《少年》，递给周恩来。
5: 第二期出刊了，发表的是张申福写的《中国共产党与其目前政策》，这些就在德国散发。
4: 太及时了。
1: 周恩来浏览了一下目录，
4: 国民党、共产党为什么要精诚合作，这个道理当前一定要向旅欧中国学生讲明白。没有提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这就很好。
5: 下期稿子呢？
4: 我已经准备了，西贤，你先过过目。
1: 周恩来取出一叠文稿交给邓小平，随即转脸又与朱德说话，目光十分和蔼。
4: 朱德先生，我考虑好了，我愿意做你的入党介绍人。
1: 火苗顿时在朱德的瞳仁深处燃了起来，他对这句干脆的话几乎有些不相信。他在中国走南闯北，找不到中国共产党，好容易找到了，人家不要他。他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一找，却马上找到中国共产党，人家要他。周恩来取出一册薄薄的书，中文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义的。周恩来把这本书郑重地送给面前这位意志坚定的汉子，要他至少读3遍。
4: 古人有言，人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我们党应当大大欢迎像你这样勇敢的同志。这样吧，我与张申府同志联系一下，由我们两位介绍你入党。
3: 贵党领袖陈独秀先生是谢绝我加入的。
1: 朱德捧着共产党宣言还是不放心。
4: 这我知道，你刚才已经讲过了。
3: 我不能不再讲一遍，他对我不放心。
4: 那是以前的事了，我会马上把你的申请书捎回国内。
3: 陈独秀先生他会不会再一次对我说你是一个旧军人？
4: 他不会这么说的，我深信这一点。他若是知道你为了取求真理而不惜漂洋过海，并且在德国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他一定会为你举杯的。为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国共两党都能亲密合作，我们党还能拒绝一位迫切要求投身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勇敢战士吗？
5: 你怎么了，朱先生？
1: 周恩来转过脸，发现朱德的脸颊上 出现了两行亮晶晶的泪水。朱德大步走上阳台，十月的太阳很亮，他在阳光下拼命控制着自己的情绪。马克思是德国人，这个旧军人在尊敬的马克思先生的家乡听到了人世间最为温暖的话。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是以九女贞子、覆盆子、菟丝子、枸杞子治何首乌、龟甲、地骨皮、南沙参、麦冬、炒酸枣仁、地黄、白芍、赤芍、当归、鸡血藤、珍珠母、石斛、菊花、墨汉莲、桑叶、白薇、知母、黄芩、辅料为蜂蜜，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一次50碗，一日两次，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妇女绝经前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不良反应尚不明确，禁忌尚不明确，注意事项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电话：400-600-2677，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0-54317，吉药广审生第300-5290-1261号。以上是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要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一的老朋友盛老师。好，接下来呢咱们正式进入今天的健康话题。说我们又想实现人人可以享受啊健康幸福百年的人生，不走冤枉路，不花冤枉钱，那咱们得好好学习啊，掌握真正的健康的核心。在我们健康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人第一个就习惯性从身体上消除这个疾病，可是自己辛辛苦苦经历了多次或者是几年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消除掉，最后就百思不得其解，说我可能跟别人不一样啊，我的病情不一样，我的身体不一样，就认命了啊。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个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讲到了，因为我们太习惯关注身体上的问题，忽略了疾病的源头，就是精神情志。我们很多人都喜欢看到有形的、无形的、潜在的、看不见的啊，不去重视，不去关注。这个其中就包括我们的精神情志，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的健康跟这个精神情志都有直接关系，或者是都是由不正常的精神情志而引发。可能盛老师这么讲，我们很多新听众听到这儿非常不认可，说这就是胡说，这个老师真的胡说呀。出现这种思想的人啊，一个是听咱们节目时间不长，第二他没有认真思考过，一个人的言行，一个人的行为，身体硬件上都跟思想精神上有关系啊。如果常听咱们节目老学员老听众，他一定不会这么说了，听时间长了就感觉这个老师说的在理，是自己一开始啊真的是没有认识上来，说这个身体上的疾病跟这个精神情志有什么关系，是我吃出来的疾病，是我喝出来的疾病， 那我就问大家了，这个吃也好喝也好和六欲有没有关系？声香味触法六欲口欲，是不是咱们吃好吃的控制不住，是不是口欲的问题？明知道这么吃这么喝不对，但是呢意志力比较弱，控制不住，他就这么吃就这么喝，最后吃出问题喝出问题，真的是意志力的问题跟这个精神情志是不是这种关系？说这么喝酒不行啊，你很伤身体，容易喝坏胃喝坏肝肾呢，不听，哎，没到内部呢，你看都没事，大家都这么喝，多能他喝出无穿孔了，肝化了不喝了，这多能他疼了这不喝了，跟他的意念意志力精神有没有关系？他知道再喝就要命了，他能记得住了，不然之前他记不住，就像吸烟似的，说这个吸烟伤肺啊，对支气管不好，多能他的支气管，多能他的肺，或者多能他的心脑血管爆发了，这个期间才能控制住把烟戒掉了。说平时啊，在没有发生疾病的时候，危及生命的时候，你让他戒烟啊戒酒啊一些饮食啊，那真的快感要他命了。就像很多吸烟的朋友说，你让我一顿不吃饭行，你让我一顿不吸烟我受不了。戒烟戒酒生活饮食说控制真的那么难吗？如果说那么难，为什么那么多人轻易就给戒了？不吸不喝不抽不吃，为什么？跟这个人的精神意志力有关系，他的耐力忍耐力坚韧不拔的精神这种意志力有关系。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一个修心养性的人，他的精神他的认知忍耐力都非常的强。其实说这个欲念不就是人的精神情志吗？他当这个欲念进去的时候他就停不住了，就像有的人想吃这个食物，他越想越想吃，你就吃上这一口的时候发现也就那回事啊，没想象的那么好。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你得到了啊，拥有了，你反而呢没有那种极度去追求占有享有的这种强烈欲望了。这就是人的精神情志，人的精神情志这个欲望越强需求越强啊，不论是口欲色欲香欲，哎，你越强他越控制不住，是吧？你吃天天吃肉，不吃肉就好像活不了，是吧？甚至得吃饱，然后最后什么呢？高血脂高血压痰湿重了吧，生疾病了。你说他跟人的精神情志没有关系？说你我不那么想吃，我也不愿意吃，我吃也行不吃也行，哎，没有那么大的需求。你看一看你的血脂你的血糖你的血压会这么高吗？血液会那么粘稠吗？它不会。所以吃喝用你以为跟精神情志没有关系吗？你看修行养性境界达到一定程度的人，他的生活饮食都是极简的，就像我们之前说这个长寿春斑马春，他生活的环境就与世隔绝啊，像桃源一样世外桃源，他没有攀比心，他吃的都是野菜喝的是山泉水，他这个内心的需求没有外界那么强，内心都比较宁静。你看穿的简单吃的简单喝的简单用的简单，他健康长寿吧，内心非常祥和，内心欲望都非常少。他如果说像我们这些人吃的喝的用的都是非常奢华大鱼大肉欲念特别多，你看他长寿吗？他不太长寿的。说追求那些健康长寿的人或者做的健康长寿的人，他都是非常简单的，他没有那么大的欲望啊，生活饮食都比较朴素。所以说我们的健康跟我们的精神情志的修养是有直接关系，越是修心养性的人他越是健康长寿，他的生活就越简单。所以说大家别说啊，吃出来的喝出来的疾病跟精神情志有什么关系，跟我修心养性有什么关系？当你去修心养性的时候，你真的就告别了这些啊。那有的人说那不没有人性了吗？他跟人性没关系，那人家生活简单一样爱自己的家人，一样内心有爱有慈悲有怜悯有友善，真的人跟接触如这个春风一样让人特别舒服。越是大师级别的人啊，修行愈好的人越是这种状态。所以说这个健康跟这个精神情志修心有什么关系？你看他有没有关系？听盛老师讲完之后，咱们心学院不再说啊，这老师就是满嘴跑火车就是忽悠人，他不再这样了吧？懂了就知道了，一定修心养性，一定是精神情志再有主导。 不单单是这些疾病啊，就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啊，这个欲念呢，就包括什么呢？我之前讲的胃病，说这个人情绪不畅，生气，气出胃病来了吧？胃肠道疾病跟人的精神情志有没有关系？是不是有关系？不单单胃肠道疾病，就连我们的心脏方面的疾病，跟人精神情志也有关系，包括肝胆方面的疾病，这些都跟精神情志有什么关系呢？听我讲，说这个人胃病，啊，生气，气不顺，气的小肚子胀满，吃不下去，气出胃病了，是不是？气不顺了吗？就不往下走，胃气下不去，它结果呢，上逆，上逆就我们说的打嗝、胃胀，时间长了，人的胃酸就跑到喷门上去了，食道上去了，就灼伤了喷门炎、咽喉炎，以及那胃溃疡、胃穿孔、萎缩性胃炎，两个胀，吃不下去，特别难受啊，气血就亏了。那说这个人气郁在脾胃，是胃这样，胃胀。那大家想想，当这个气再往上郁，郁在哪儿？郁在心脏的时候，谁憋闷，谁难受？心口窝开始憋闷难受了。有些朋友存在啊，不是所有的人啊，你有没有？你有，你就是这种类型的，总喜欢叹息，动不动，唉，有没有？叹息，气不够，长出短叹，感觉心口憋得慌，堵得慌，气不够用，心口窝这块憋，特别闷，啊，不通，这个就是心气儿不顺了。不开心的人，心里郁闷的人，情绪不佳，情志不畅的人，你看看你是不是这样的？你的心情特别差，情绪不单单是不开心、不快乐的问题，是不开心啊，安静点也行，不快乐，但不至于产生病态，是你已经郁闷了，心气郁结了。郁当什么讲？忧郁的郁，当压抑、压制。这个郁在哪儿了呢？郁在心脉上了，就是心气儿。心有心气，胃有胃气，肝有肝气，脾有脾气，肾有肾气。我们这个身上啊，都靠气的动力呢。我们血脉当中也有气，我们称为气压，也就血压，是吧？没有气麻烦了，压力没有了。心脏跳动也是这样，也有气，这个气一定是按正常的方向运行的，去走的。血脉气行就是气血的运行，靠气去运动的。为什么中医有句话叫血为气之母，气为血之帅，这个帅是什么呢？元帅，率领的意思。气行则血行，气往哪走，血就往哪走，气不走，血不走，气郁则血郁，气是以郁为主，气郁了，血瘀就是瘀堵不通，所以说血瘀气郁。我们经常说这个人气郁，只是通俗统讲，但是他郁在哪儿了？郁在肺了，郁在肝了，郁在胃了，郁在心了。很多朋友啊就没有去分，大家记住啊，药入五经，入心经的药，入胃经的药，入肺经的药，它不一样。你这个药可能入肺经，但不见得入心经，入心经的人药不见得入肝经。气郁结了，你看看这个药是主攻哪方面？疏肝和胃丸，它是肝胃上的，以胃为主，是不是？宽心顺气丸，你看它是心脏上的。逍遥丸，它是血脉上的，它不一样。我们一定啊要区分，你不区分，你盲目用药，感觉你是在理气，你就理不对啊。你看这个人情志不畅啊，他就这个气啊就郁了。郁在心脏了，心气不顺，气它能郁啊？那大家想想，气都不顺了，你心口窝是不是气就堵在这儿了？压不压？是不是憋得慌？堵啊！说这个事儿太气人了，心口窝我堵得慌，我心里憋得慌，等我喘口气儿，我松口气儿，长出短叹。我告诉你，时间长，心气升不起来，它慢慢心脏就出现问题了，它慢慢舌下。舌为心之苗，就是舌头是心脏的幼苗，这个幼苗就代表着心脏的状态。说这个心脏啊，已经心气郁结了，它会出现几个现象，轻来轻去的， 舌头下面呢会有很多疙疙瘩瘩的东西，像小珍珠粒儿一样，像我们很多朋友喝这个奶茶的小珍珠一样，特别小，有的像绿豆大小，有的比绿豆还小一点，就有很多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就是气郁了，但还没有形成血瘀，就是心脏血脉郁结。当心脏心气继续不顺，郁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心脏病就开始产生了，它就会形成冠心病、心梗之类的。那么在这个期间，从舌头上也能看出来，舌头下面就有两条青筋，这个血脉啊，正常来说是鲜红的，它不是青紫的。当青紫的，就血液不循环了，堵在这儿了。说是不是堵在舌头上了？我告诉你，不是，它是堵在心脏上了，它只是通过舌头这个体现出来，非常明显，正常人是没有的。我们看看孩子，十几岁的孩子轻易不会引起气滞血瘀，孩子都是开心快乐的。你看他在舌头下面特别干净，没有青紫筋。但我们看一些中年人，特别是女性，男性都少，女性她舌下青紫筋就比较多，女性啊，生气啊，家庭琐事多呀，是不是啊？她很多事儿她都得忍，所以说女性往往心气郁结、情志不畅比男性要多。当你心气郁结的时候，心脏的血脉也就郁结了，舌下青紫筋也就有了。那么青紫筋形成的时候，就是你心脏梗阻的时候，心脏有血脉呀、大动脉呀、主动脉、二尖脉、三尖脉，这个脉慢慢就淤住了。很多人说，老师，舌下怎么就能反映出心脏呢？这就相当于我们骑的电动车，它的前面的表为什么能体现出它的电池、电量和速度呢？它当仪表盘来讲，它当然呢，能体现出来。所以说，你看看冠心病的人是不是舌下青紫筋都这样，然后堵得越狠，心脏病、冠心病就越严重。有的人舌下呀，它不是两条青紫筋，它是一团儿，像麻似的，已经一个大包了，鹌鹑蛋那么大，比鹌鹑蛋有的还大，像鸡蛋黄那么大了，就非常严重了。最严重，这个人嘴唇都偏的青紫，脸色都发灰发黑了，这样的人你看看他放血放出来都黑紫黑紫的血，这样人都是长出短叹，气不顺，气不够。这样的人心脏病，这样的人身体的情况产生的疾病特别难治，而且疾病越来越多，一起接一起的。他就是严重典型的说病包子药篓子，天天吃药。要知道人的心气儿没有了，人的心气儿不顺了，百病丛生，这个人的精气神都没了。你看心气儿没有，生发不起来，他哪有精气神啊？就像霜打的妻子特别蔫儿，这种状态寿命短不说，百病丛生。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他的精神情志特别好，心气儿特别顺，我告诉你，他所有的疾病慢慢都消失，就不会这样了。你看看，但是很少有人综合上来啊，学员朋友、患者朋友，很少有人明白这一点。他不明白，他就在心脏上啊、身体上不断下功夫，天天吃药，天天打针，天天住院，把钱啊、家里的钱全都花在这方面了。家庭条件特别差，真的是一贫如洗。为什么会这样？就是思想上的愚昧，不懂得去分析问题，一条道走到黑。如果说他经过几次的治疗一直治不好，他去暂停，然后去寻找思考，谨慎正确的治疗用药，你看他就不会这样了。知道我为什么经常给咱们一些学员朋友们说呀，我说你们不论在治病养生上还是治疗上，你们都不要着急，不论是去医院还是在家用药保守治疗，你们都要思考谨慎的去了解听学。就包括一些很多朋友学习健康知识用药上，我也是，你给我听半个月，听一个月，听两个月，三个月，听明白它，别盲目，是不是？你听明白了，你什么都懂了。谁说的有道理，谁能让你心里安全可靠，你再去按照他说的去做。特别是用时间上，你考虑查一个事儿、一个人，时间长了就考察清楚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嘛，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时间是检验一切的真理。说你听半个月，我告诉你就听明白了，一个月你就全都听懂了。他说这个有没有道理，是不是这回事，疾病分析的有没有入木三分，说是这回事，入木三分，就这个事，那咱就按照这个说去做。说他说的这个没道理，就是忽悠人，没有什么水平，没有什么学问，那就拉倒，对吧？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能上当，怎么能受骗呢？是不是？所以说你们去学，就是任何时候去学去找， 特别是在咱们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时候，一直找不到原因啊，一直都不知道什么原因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干嘛了？暂停一下，思考一下。就像这个疾病为什么治不好呢？原来它跟精神情志有关系，是我们的精神情志不畅啊，出现问题。不畅的时候，首先就是气郁了，郁在了哪儿呢？心脏，导致心气郁结。有的时候老师啊，我心气这个郁结不畅，不畅产生疾病了，我现在再畅起来，这个病能好吗？好不了了，它形成了。除非你这个病情它不纵，身体的自愈调节能力能调理过来，就像说舌下有点疙瘩，珍珠疙瘩不大，哎，有点憋闷，不是很严重，没事。但是说你的冠心病啊，你已经胸闷气短很多年了，久郁成疾了，再得用药了，靠自愈力很难调理过来了，就得用药。有的朋友说，老师，那我就是心气郁结，你今天讲的正好我存在，怎么办呢？把我节目当中讲的这是顺气养心方用上啊，顺气养生方呢特别管用，就是针对心气郁结啊，这个心口啊憋闷堵得慌，气不用，长出短叹的，特别管用。方法当中有这个莱菔子啊、柿地啊、狗骨叶呀、陈皮、紫薯梗啊、知母啊、炒白子仁各15克，甘忍根、九里香、百合、仙符、喝黄花、炒酸枣仁、木香、广藿香各10克啊，加上浮小麦、制黄芪各20克，这些为一剂，煮水煎汁，早晚两次用，对心气不舒有奇效。但是这里要跟大家讲，咱别光治不调养啊，光治不调养不去根啊，源头咱得解决呀。源头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情志，你得去修养它，你得去提升它，是吧？比如说精气神不足的需要补养，气情不随五志不强的调气情强五志。总而言之啊，我们得从内在的精神情志上去下功夫，去修养自己，提升自己，这样才叫标本兼治，就是治和调养相结合。别光治不调养，咱也别光调养不治疗啊，一条腿走路怎么都走不稳，治养结合啊，形神俱足才是健康的根本。关于精神情志不畅导致心气郁结的问题，就跟大家分享讲解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沈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 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沈老师一对一沟通，沈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是宋老师吗？
4: 对，我盛老师，你好。嗯，
6: 哎呀，啊，你好好。
4: 嗯，
6: 今天终于跟通话了。
4: 是啊，哪里的听众学员啊？
6: 啊，我是吉林。
4: 吉林的是吧？嗯
6: 啊，对。
4: 好，嗯，今年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58了。
4: 58了啊？什么情况啊？说说吧。今天参与节目一定也是健康有问题了，是吧？
6: 是是是。
4: 嗯，
6: 那个我那个2年多前呢得了这个腔隙性脑梗。
4: 啊。
6: 完了，现在呢，把我把股骨头摔坏了，不能行走，我站不起来。
4: 啊，股骨头还损伤了。
6: 对，我寻思叫老师，我寻思给我出个方子，或者给我出个什么，叫我能站起来，能行走就行。
4: 嗯，多长时间了，股骨头？
6: 那有2年多了。
4: 哎呀，你这股骨头这么长时间，你才想起治啊？
6: 啊，股骨头现在换了什么？换那个置换了。
4: 你置换了也应该能走了呀，也能站起来呀。
6: 站不起来呀。
4: 那就是
6: 有脑血栓。脑血栓这块给耽误的吗？
4: 你是因为股骨头站不起来，还是因为腔隙性脑梗站不起来？
6: 两个都有原因。
4: 都有原因，什
6: 么意思？我是摔坏的，后站不起来的。
4: 你在得腔隙性脑梗，在股骨头没跌倒的时候，腔隙性脑梗这个期间能不能行走？
6: 能
4: 行走。
6: 对，
4: 那也就是说你的现在站不起来不能走跟你的腔隙性脑梗没关系。
6: 哦，那我问一下老师，那跟哪个地方有关系？你给指导指导呗。
4: 跟你自己的股骨头坏死跟你自己这块有关系。
6: 啊，
4: 对，
6: 啊，
4: 得腔隙性脑梗的人很多，但没有达到像你说连关节肢体都不管用的。得腔隙性脑梗它跟其他的脑梗不一样，腔隙脑梗最多导致你反应慢啊，导致你头晕，
6: 啊，
4: 头疼，
6: 啊，
4: 迷惑，
6: 啊，
4: 知道吗？
6: 啊，
4: 不会让你出
6: 没有关系。
4: 对，不会让你半身不遂。腔隙性脑梗跟大脑的血脉的脑梗和脑出血两回事儿。
6: 啊，我现在就是半身不遂，说呢？
4: 半身不遂，整个半身都不管用吗？
6: 那个，这多少能灵活点，但是不是那么灵活的太。
4: 啊，你的左半身还是右半身不好用？
6: 我左半身不好用。
4: 左半身不好用。
6: 对，左胳膊都不好使，左胳膊左腿都不好使。
4: 多久了？
6: 2年多了。
4: 嗯，左腿都不好用。
6: 对，左腿左胳膊。
4: 嗯，那你这个。这个是2年多了。
6: 对，
4: 嗯，那你现在股骨头是哪个呢？
6: 左头就是左面的。
4: 嗯，股骨头跌倒损伤也是左面的。
6: 对，
4: 嗯，那你在跌倒之前怎么样啊？
6: 那个能走，扶着墙能走。
4: 你就不单单是腔隙性脑梗啊？
6: 啊，嗯，那宋老师，那是哪的毛病？那你给出个方子，或者给指导一下。
4: 你可不单单是腔隙性的脑梗，你是整个的大脑的一个梗阻，啊？
6: 啊。要不那什么，
4: 而且你这个梗阻不是局部啊，不是局部，大部分的，
6: 啊，
4: 是吧？
6: 啊，
4: 所以说你不，
6: 对，我脑梗使坏的地方挺多。
4: 对，如果是一般的腔隙脑梗，哪管砸的30-40了，也不会像你这样。
6: 啊，
4: 嗯，
6: 我现在赶紧站都站不起来，腿一点劲儿都使不上。
4: 那你这个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了，可不单单是股骨头的问题，属实跟你这个脑梗有关系。
6: 啊，跟脑梗有关系啊？
4: 嗯，脑梗有关系。
6: 那宋老师，那我吃点什么药能好？你给指导一下呗。
4: 脑梗一个是通络，一个是化瘀，啊，吸收这个。
6: 啊，一个通络，一个化瘀。
4: 对，因为它梗阻了，它梗阻了，
6: 啊，
4: 就像我们这个水管堵住了，你说怎么办？它是不是得给它通开？
6: 啊，
4: 那你通，
6: 对对对对对对，
4: 那你通开这个里面的杂质怎么办？你得给化开，给吸收它。
6: 啊，
4: 知道吧？
6: 哎呀，宋老师，我就求你这么件事呗。因为啥？我现在伺候我吧，是我一个90多岁的老母亲伺候我。
4: 哎呀哈。老母亲都比你强，
6: 啊，是，
4: 嗯，
6: 要我怎么说？可请求你给我出个方或出个点子呢？
4: 你这个抓紧调，抓紧治，不然你别说你股骨头好不了，你最后整个关节、
6: 啊、
4: 整个腿都会萎缩，想站都难了。
6: 哎、我也害怕这事儿，张老师。
4: 啊，到时候想站都难了，即使给你通开了，你都站不起来了，因为他已经萎缩了，他已经没有力气了，没有能力了。
6: 是。
4: 啊，
6: 那我拿个笔记药袋是怎么的？
4: 你这种情况哈，就整体调理吧，你去调理你的身体去，知道吧？你不单单是治疗腔隙性脑梗的问题哈。
6: 啊，
4: 我们称为这种情况一般是淤血体质。
6: 啊，淤血体质啊。
4: 对，血脉淤结， 像这样的人一般的他就容易堵，不是血脉堵就是经络堵，不是经络堵就关节，哎，出现这种不通。痹就是什么呢？麻木啊，不管用啊，要么腿，要么胳膊，要么腰啊，要么颈椎啊，要么胸椎啊，总而言之你身上都会出现这种不通的现象。这块不灵活，那块不灵活，你看糖尿病。
6: 宋老师我本身有糖尿病。
4: 那糖尿病更容易导致脑梗了，更容易导致坏死了。糖尿病多年了。
6: 哎呀，糖尿病我岁数不大，年龄年头可不多，十多年了。
4: 糖尿病并发症。
6: 对，你说的对，宋老师。
4: 糖尿病并发症就是导致各种梗阻，心梗、脑梗。
6: 那我就拜托宋老师说点的，给我出个点子吧。
4: 手脚凉怕冷吗？
6: 有点怕冷，但手脚还不太凉。
4: 有点怕冷。
6: 对。
4: 浑身沉重、乏力、疼痛吗？
6: 对，这两天那个就好像关节可都疼，这两天。就是尤其是那个坐骨神经，就坐在那个床顶，我要起来的时候，那个臀部要着到那要着到床的时候那硬板那地方，老疼了。
4: 饥饿感不强是吧？
6: 对，饥饿感不强，血糖高。
4: 我知道。
6: 对，完了再一个啥，那个便秘。
4: 便秘严重啊。
6: 对，便秘严重。我还有点那什么，有点那什么那个是。就说睡觉睡得少，叫失眠呢。
4: 你这样，我给你个小方法。小方法呢，这个方法你自己上药房抓也行。你要是不方便出去 老人照顾你不方便，你叫场外老师帮你抓，抓完之后给你发过去也行，都行。
6: 哎，早给你打个电话，我早站起来了。
4: 你就按照我说的用药，我告诉你，你比现在要强50%，比这强50%。前期后期咱们见效就慢了，为什么呢？因为后期那疾病的空间恢复的空间见小了，前面空间大了，前面都快，知道吧？
6: 那药方呢？这事儿那就落实你身上了呗。
4: 可以，行，那就这样，我期待你早日康复，好吧？
6: 哎呀，谢谢宋老师，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4: 同样，祝福您。好吧，就这样。
6: 好，
4: 再见。
6: 谢谢您啊。好，再见。
0: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7: 喂，你好。
4: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7: 哎呀，盛老师，你好，盛老师。
4: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河北邢台的。
4: 河北邢台的是吧？
7: 对。
4: 今天参与节目，在健康当中遇到什么困惑需要帮助，你就说吧。
7: 哎呀，郑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4: 好。
7: 我是从小都有扁平型这个眼病，这个视网膜手术变形。我今年62岁。
4: 今年62。
7: 这现在这个眼逐渐的这看不清东西，反正。还能分清这个黑天白天，他没完成使命。你要在屋里看这个窗户，还能看清到。看大东西还能看清到。
4: 那你今天参与节目，主要就是想解决自己的眼睛是吗？就是眼睛。
7: 对，其他的还都没多少事儿。
4: 好。你从小就有这个疾病，那就要考虑什么呢？肝肾的问题。说我眼睛为什么要思考肝肾呢？这个眼睛你就相当于水果树的两个果实，那么你说这个果树如果没有营养，这个果树不好，这个水果它能长得好吗？
7: 对，
4: 为什么说肝属于木呢？眼睛就是这个树木上的果实，这个树木长得壮不壮，还有你这个土壤土质怎么样，比如说你的体质整个土壤都不好，那么你的肝肾就会亏虚，肝肾亏虚你的视力就不会好。你看肾亏的人，肝亏的人，眼睛都容易花，事物都不清楚模糊。
7: 沈老师，为什么我也有这个玻璃体灰度，也有白内障，也有高度近视，这眼病不是一种，
4: 就是你的问题特别多了，你的眼疾该有的你都有了。
7: 对，
4: 甚至眼干眼涩，对不对？
7: 眼干眼涩，我这现在反正都是光吃着这个降压药，吃这个中成药是明目地黄丸，还是都维持着。
4: 吃明目地黄丸，光吃明目有什么用啊？管用吗？是吧？不要总盯在眼睛上，不要总盯在眼睛上。
7: 想不出有效果来，反正眼睛还舒服点。
4: 你把你症状说一说，就是说的是手脚燥热呀，还是手脚怕冷啊？
7: 手心脚心是热的。
4: 五心发热是吧？
7: 对对对对。
4: 少胎无胎是不是？
7: 哎。
4: 嗯，汗多吗？
7: 汗的不多。
4: 汗不多。
7: 我看下咱还喝着那个枸杞山药给。给这个伤肾，
4: 枸杞山
7: 药烫的，
4: 对，枸杞山药伤肾喝着哈。
7: 啊，自己自己的，我现在喝这样的行。
4: 嗯。
7: 嗯，我去省吃，你给我。
4: 嗯。
7: 啊，怎么治？别叫我失明了不行。
4: 嗯。
7: 出个什么药方吗？
4: 嗯，除了眼干眼涩啊，有没有口干口苦？
7: 啊，口干口苦还都很少。
4: 嗯。
7: 不说经常有，说多了有。
4: 你血压高啊？
7: 啊，我吃了一种降压药，李学平，这不吃好年了，反正一天一片儿，我吃。
4: 眼压高不高？
7: 眼压不高。
4: 啊，就血压高是吧？
7: 对对对。
4: 啊，眼睛红不红啊？
7: 这倒不红，不红。眼角炎啊，这有点火，这是好红的眼睛，眼睛都炎。
4: 啊，有火就上眼睛哈。
7: 对对对。
4: 嗯。
7: 有时候都便秘。
4: 啊，便秘是吧？嗯。
7: 嗯。
4: 我在节目当中讲的这个明目三件套，明目操啊，明目营养液呀、啊，明目修复液有没有用？
7: 我都没用。
4: 啊，为什么不用呢？
7: 哎，我嫌麻烦，那是不愿意。
4: 啊，那就麻烦了。你要嫌麻烦，那就完了。啊，我给你指导的方法哪个都挺麻烦。你怕麻烦，那你能好吗？
7: 哎，不能怕麻烦。
4: 哎，你嫌麻烦，那就不用药，那就不锻炼，那你这眼睛就不要想着好。我跟你说实话，
7: 对对对，
4: 我跟你说心里话。
7: 是，对对对。
4: 你说老师，我就想找一个简单方法，我吃吃喝喝就行了，好不了。不论你上哪看，不论你找谁看，你都好不了。你不加强锻炼，它怎么能提升？你的眼睛都已经这样，年轻就开始出现问题，那你不去加强锻炼，你到老了它怎么能好起来？
7: 对，
4: 是吧？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啊，你即使花钱了，不论抓方还是用药，我告诉你，还是说手术，都没用。只能抑制它这种退化的速度，改善呢，或者逐步的康复啊，想都不要想，因为你多省

0: 给排出去，眼睛需要清澈透明，明白吗？要眼睛清亮，白天早中晚就是锻炼眼睛，比如说目长运，还有个聚焦凝视法，还有十指肌穴法，你这些都要做。你要怕麻烦，你不做，你这个眼睛好不了。
1: 对对对对，是。
0: 再一个，像你这种情况，燥热、眼干、眼涩、口干、口渴，明显就是人的内在的精气神三宝不足，还口苦，那情志不畅，那怎么办呢？补养精气神，或请开智解郁，是吧？眼睛是神出窍的地方，眼睛没有神，他看不见。目无所视，眼睛凡是用眼睛都得干嘛？用精血，久视伤血，久视伤血。你看眼睛用过度了会出血，所以眼睛必须精血足。而你精血足吗？你精血不足，你从小精血就不足，从小神就不够，那你不补神，你不补精血，
1: 嗯，对，
0: 对不对？你不要总是躺在那儿，我吃点药就能好了。
1: 是，你去锻炼。
0: 愿喝茶的可以给你开个茶饮，行吧？你这么去吃啊，这么去调吧。行，方法到时候我告诉咱们专家老师茶友，告诉你，剩下你就按照我说的做，没听懂的问常外老师啊。
1: 行，谢谢了，马老师。
0: 不客气，祝你早日恢复光明，生活幸福，再见。
1: 再见，谢谢了。
2: 再见啊，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盛老师。
0: 对，我盛老师，欢迎您。
5: 哎，那个我听你这个节目吧，这几天了，就是以前不知道有这个节目。
0: 是。
5: 我现在我跟你说一下我吧，我在威海，山东威海。
0: 山东威海。
5: 那个。哎，对，反正我是东北人，我是吉林的。
0: 吉林的。
5: 我这个身体吧，就是啥什么症状呢？就这么多年我也没调好。出汗。就一整就出汗嘛，就跟那个在气锅上蒸呢，哎呀，那脑瓜子烫都不行了，难受死了。就那个时间嘛，我的心特别烦。然后我回东北吧，也找老中医，也花钱治哈。一直没治好。他们有的说的，你这那个心脏的事儿，我心脏也不跳，我也不疼也不痒的。就是这个一阵一阵出汗，就是我感觉吧，就呼一下就有点潮。我今年69毛岁了，我50岁的时候吧。就有这么一段时间，完他们说是更年期，那更年期都多大岁还能老更年期吗？再一个我还感觉啥呢？有的时候要是下一下，就好像领定一下，下一下，哎，完了，就呼家也有点冒汗了。那这个冒汗嘛， 有的时候就是就不管你热不热，你就大冬天的，就现在有时候睡觉哈，就冒汗着，就是可热可热。

0: 就那种心烦呐、啊
1: 嗯，
0: 心特别烦。
1: 嗯，你这个病啊，你这个病很简单，很好治。是你不会治，
0: 我一个
1: 你是什么
0: 的？
1: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病你没说完我都知道，焦躁、焦虑、心烦、惊恐，睡醒觉了人心脏容易突突，上来那股劲儿腾就出汗了，控制不住像水洗似的，然后就乏力没劲，还怕风，风吹了不行，热了不行，凉了不行。
0: 对，
1: 烦。
0: 哎呀，再把我这个后背特别怕热，我有点那个风湿，有点。实际我那个化验化验不是说不是风湿，说是在月子，
1: 你不要
0: 坐月的时候，
1: 你不要盯着那个化验指标，它化验不了你风，化验不了你的寒，化验不了你的湿，因为化验不出来。西医跟中医是两回事儿、你硬叫英语老师给你讲这个中文去，数文解字去，他讲不了。
0: 那我就先说这个事儿，完了你看你那个、看哥怎么帮我调调。完我这还有事儿呢，我这身体不好。
1: 你接着说啊。
0: 我一起跟你说呀，我这一紧张我还不知道说啥。
1: 全都说，有什么说什么。
0: 就这一个冒汗呢把我烦坏了，就不知道咋治啊，这也治那也治啊。就搁哪调也整不明白，钱都没少花。我听你讲的吧，那个通俗易懂，完了就还像讲故事的，我们都听这个，我可愿意听了。我天天晚上的，但是我这收音机的效果不好。你那个不像别人，就是刚一开始听就特别相信。你看我都没那啥，我就听你这个，我就讲，我就寻你那个多费点心，好好把我这个汗给我调调，到底是不是心脏的病？
1: 不是，
0: 你心脏又让我补气，又让我补血的。
1: 跟那没关系。
0: 你说。
1: 你不是心脏病啊，听好，你不是心脏病，你也不是什么更年期，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跟那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也会听，所以说我经常说，我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啊。你看你听了那么多，听了很长时间，你也没去找，你也没去问，因为你也明白，你也懂。
0: 对，
1: 是这样啊，我告诉你，你是什么问题啊，你是精不足神不足，精和神不足了。
0: 精，
1: 对，这个精，这个精你知道是什么？就是精血精液。精血精液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可以濡养身体啊，可以给身体供血供氧，让我们身体脏腑组织不会断饮而亡，就像土地似的，有这个能量物质，这是精的第一个作用。精的第二个作用，可以润燥，让这个人不燥、不热、不烦、不渴。这个燥热烦渴都是精不足。而神不足，很多人很少听到这个神。老师，神是什么呢？养神安神，我们经常说啊，这个中医当中谈这个神，其实人人都有神，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这是有数的。心神不足，心神虚的时候，心就悸，心就难受，心就没有底，就我说胆小惊恐啊，上来就突突突突突，就控制不住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害怕，惊恐就害怕，
0: 对，
1: 就叫心惊。
0: 对，
1: 神不足的人他就心惊。什么人神不足呢？一个小孩，一个老人，进了50岁之后，慢慢元神就亏虚了。但是现在人没有几个关注神的，看不见神，摸不到神，感受不到神，所以说他不调不管啊。
0: 盛老师，我刚想起，我先赶紧跟你说，要我都怕我忘了。我那个20多岁开始我就没有觉。我这个不睡觉是一天一宿就这么干靠，就在那躺了。我8点多钟我去赶紧睡觉哈，躺下了，翻来覆去翻来覆去，一直到亮天，我是一眼不眨，就这么多年。完了前年呢，我在那个威海这逛街吧，人家给我一个传单说的，上那领鸡蛋啥。完了我现在喝这个羊叶时光羊奶粉，还能糊涂几个小时觉。我原来我就84斤，就这么多年，你看我6多岁我就80多斤，完了也不长肉，因为总不睡觉啊。那心肌缺血那靠的哈，
1: 哎、对呀。
0: 我现在得喝这羊奶粉，
1: 嗯，
0: 还稍稍强一点，
1: 强一点哈。
0: 我主要吧就是，哎，主要要给我解决这个汗。完，再一个吧，我这个后背都不敢穿衣服，后背的那个就怕招热，招一点热我就咳嗽就要命了。我不是夸夸老咳嗽，就咳嗽这几声干咳，我都躺地下了，都疼的直哭。这个疼的就都啥，就整个手指尖全胸。全都不行，就像抽了似的，哎呀，都要命了都。我就只能吃那个润肺止咳胶囊。哎呀，这两个毛病都把我折腾懵了。
1: 都能调啊，都能调。你这个病啊，治疗啊，可能需要点费用啊，因为药才贵。你可比说像你这个病，首先就有一个酸枣仁，上药房买酸枣仁，这一克都2块钱左右，2-3元钱，就比较贵啊。 你不用这样的药不行。
0: 真的。
1: 啊，对对，一会儿我跟你说啊，你一天可能就用10克20克，你心里有个底啊。
0: 甘草仁贵呀、
1: 啊。贵，特别贵啊，特别贵啊！
0: 不是你这个吧？您说、嗯、说实话，郑老师，就是是花多少钱吧、嗯？因为我信你，
1: 嗯，
0: 我信花多少钱，这、嗯、是你你给我出的方、嗯，我自己去抓药的。
1: 对对对，
0: 你别人告诉你上千、嗯，你说我上过当，嗯、所以说不敢信了。
1: 嗯嗯，是。但是我得告诉你，因为有时候我不舍得给你们用好药，因为成本高，怕你们这个经济负担重，又想叫你们好，又想叫你们少花钱，又不想叫你们有负担，
0: 嗯、
1: 叫你们轻轻松松的、
0: 嗯、
1: 啊。
0: 对，大善人呢、嗯。
1: 哎，对，咱们每个家都有家人，都有亲人，咱们就想怎么少花点钱，把这个病治好啊，别走冤枉路，别叫别人坑了啊，别叫别人忽悠骗了，是不？都是这样。
0: 嗯，对。
1: 啊。
0: 对，那那我们现在你就赶上了、
1: 啊、
0: 就这身体、
1: 嗯、
0: 那你咋整、
1: 嗯、
0: 那你不也得出出药出方吗？你该花钱那没办法。
1: 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你自己知道啊，就是这个事儿怎么办呢？你别着急啊，我一样人跟你说，你这个病情啊这么多年了啊，你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是元神不足了，心神不足，元神不定，入睡难，入睡慢、啊、不入睡，你早就应该养神、
0: 嗯、
1: 对，你早就应该养神，20岁养神、
0: 哎、
1: 当你神虚到一定程度你根本就睡不着了，睡不着就耗精血，叫油尽灯枯，耗精血，所以说你现在精血亏，我刚才不讲了，我说你精血不足，
0: 嗯，
1: 你的所有的病都是精血不足导致的，
0: 嗯
1: 啊，精气神，精和神不足就导致你现在出现这种情况啊，
0: 再 靠干巴了，
1: 对，再靠干巴了，你不单单精不足，你其实你要神不足了啊，神不足了，然后还有个气不足，乏力没劲儿，晕啊，你像精都不足了、
0: 嗯、
1: 神都不足了，气能足吗？精气神三宝你就不足了啊。
0: 还有一个啥事儿呢，你说我这事儿就多了，哎呀、
1: 嗯嗯、
0: 这个两个肩膀肩肘啊，那叫哈，我现在就是左胳膊这个、
1: 嗯、
0: 这个左胳膊这个肩膀下面就算是膀子吧、
1: 嗯、
0: 那叫哈，
1: 嗯， 嗯， 嗯对，
0: 就这一块肉这地方疼，背不过去，我就你看你穿扣扣的上后边这么扣，我全不过去。
1: 是这样，你这个身体啊好不了，你记住，人当睡眠不好，精气神不足的时候，所有的疾病都来了。所以疾病都来了，特别睡眠不好。
0: 我周六让我整哪去针灸的，我还害怕针灸。
1: 没用，
0: 咱俩能接上话了、
1: 啊。你现在针灸没用，针灸没用。你听我的，我告诉你怎么做，你怎么做啊？第一个，你肩膀疼，你天天臂长轮，啊，还有用后背、用腰撞门框、撞大树，天天撞。啊，用小锤子没事就敲打全身啊！这个盛老师给你讲的啊，撞门框、撞大树、撞后背啊，这是一个。
0: 嗯、
1: 第二个啊，
0: 嗯，
1: 上药房买炒的酸枣仁，你买酸枣仁一次啊，一次用多少？一次用18克，
0: 嗯，
1: 啊，五味子用15克，
0: 嗯，
1: 枸杞子15克，
0: 嗯，
1: 醋的拂小麦35克啊，
0: 嗯，
1: 好，这些再加猪心一个。
0: 嗯，这猪心怎么整？怎么吃？我也不吃。
1: 哎，你得吃，这回你得吃了。你用这些材料啊，这个添水炖猪心，要炖1.5个小时以上。
0: 嗯。
1: 啊。
0: 那里啥也不搁。盐不搁。
1: 少放点盐啊，少放点盐啊，少放点调料，你不能没有味儿啊。哎，吃肉喝这个汤，吃这个猪肉喝这个汤啊，一个星期你要给我保证一个猪心。
0: 哎呀妈呀，一星期吃一个。
1: 嗯。啊，你想好你得这么去做。
0: 嗯，
1: 你这么一个星期一个，
0: 哎，现在又冒汗了。
1: 哎，
0: 又冒汗了。
1: 好，别着急，你看你一听你就害怕了哈，啊，紧张了啊，按照盛老师这么去，嗯，剩下我给你是什么呢？方法，茶饮的方法，
0: 这个
1: 汤剂。
0: 那个盛老师，我要问一下，这是主要治冒汗的还是补气的？
1: 这个方是养心血的啊，刚才那个是这个酸枣仁啊、五味子啊，是敛心的。养心血的啊，
0: 那就是这些药就一周就整一次呗。
1: 对，一周一次，一周一次，一个月4次吗？
0: 嗯
1: 嗯，
0: 吃一个月就能见着效果了。
1: 你还有一个茶饮汤剂，到时候我发给你哈，方法。
0: 啊，主要是养心的这些哈，养心它就不那么冒汗了，是不？
1: 前面养心，心不烦了，心血足了啊，就好一点。然后呢，再补养精气神，补神补精。这个根儿解决了，剩下茶饮干什么？茶饮养养气就行了，你这问题就解决了。你所有的问题，你不用吃这个药，不用吃那药，你就按照我说的，10天8天效果就出来了，一个星期效果就很好了，然后一
0: 个
1: 月基本症状消失了。啊，对。
0: 哎呀妈，太好了，哥，不是啊，就像你说，真是该炎好了，遭多少年罪呀、啊？
1: 嗯。
0: 这一头那一头的那个看了，哎呀妈呀，太谢谢你，谢谢你，盛老师，完到时候我再给你反馈啊。
1: 行，好好，就这样啊。
0: 好，你先忙了吧啊，谢谢谢谢，
1: 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喂，你好。
1: 哎，
3: 老师你好，我想就是我有妈就问一下，就是年龄大家大约是在55岁左右嘛，然后经常是失眠，然后是头晕。
1: 啊，你母亲是吗？
3: 对。
1: 在健康上出现什么问题了？
3: 嗯，就是头晕嘛，然后是睡不着觉。
1: 头晕多少年了？
3: 头晕的话差不多应该有3年了吧。
1: 失眠有几年了？
3: 应该有2年左右吧。
1: 饮食怎么样？
3: 饮食很好的。
1: 啊，那有没有带他去医院检测过呢？
3: 嗯，以前带他医院检查过的，然后医生说可能是大脑以前摔过嘛，头部以前摔过。
1: 什么时候摔过？几年了？
3: 3、4年了吧。
1: 3、4年。
3: 但是检查他可能是头里面，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反正挂了一段时间的水，然后可能是有点轻微的那种脑震荡，应该是。
1: 嗯，轻微脑震荡。
3: 然后就是就之后就好了，也没有什么，什么太大的反应嘛。
1: 嗯。
3: 然后最后就是说过了差不多应该有1、2年吧，然后感觉就是有的时候会失眠啊、头晕啊，然后又去医院检查了，然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供血不足。
1: 嗯，脑供血不足，你母亲有这个颈椎病吗？
3: 嗯。前段时间好像他是有那种，就是属于腰间盘突出啊。
1: 腰间盘突出啊，腰间盘突出跟颈椎两回事儿。啊，
3: 不一样，他没有颈椎病的。
1: 那就是脑供血不足。
3: 那应该是什么呀？
1: 失眠的人多了，失眠头晕的进入50岁的特别多，不论男性还是女性，这属于肾经亏虚。
3: 肾经亏虚啊？
1: 对，肾足骨生髓，通于脑，啊，肾经足，脑髓才会通。
3: 嗯，
1: 你的母亲不单单可能是失眠以及头晕，她的记忆力也开始减退。
3: 对，她有的时候记忆力是有点减退
1: 啊，她的记忆力、反应能力都在减退。
3: 嗯，
1: 她就是肾精不足。你母亲还有这个腰酸腿软的现象，还会有身体乏力。
3: 对对，有的时候腰是蛮累。就是有可能是不是跟她就是说做事情做的太多了也有关系吧。
1: 这个有关系，劳累过多伤精伤气啊。
3: 嗯，对。
1: 他主要肾精亏虚了，肾虚。
3: 那这个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调节调节，或者说有什么药啊什么的？
1: 方法是有，但是咱们不得找对原因吗？是不是？你要是说按照医院说的脑供血不足，那这个问题咱就得从脑供血不足上去找原因。所以说这个病根很重要，你不了解病根，咱们去给开方子吃药它也不对路啊。
3: 对
1: 吧？甚至你母亲的发展最后导致心脏出现问题，心慌，
3: 心
1: 力不均
3: 什么的。
1: 对，这个现在怎么办呢？我给你个方法。
3: 嗯，好的。
1: 嗯，黄芪、当归。
3: 黄芪、当归
1: 各10克。
3: 嗯，
1: 酸枣仁儿。
3: 嗯，
1: 15克。远志15克。
3: 15克。
1: 把这几样放在一起，酸枣仁必须要炸碎炒了啊！
3: 炸碎炒。
1: 对，你不炒它会，这个泻火。6碗水煎成2碗水。
3: 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材料放在一块煎，是不是？
1: 对。
3: 哦。
1: 啊，要慢炖。
3: 嗯。
1: 无火煮开，小火慢炖，药引的炖出来，然后呢分早晚用。
3: 哦。
1: 分早晚用。
3: 嗯。
1: 按这个方法去调一调，治一治。
3: 嗯。
1: 嗯。
3: 哦，
1: 因为呢，从你自己这块不能完全反映出你母亲症状，因为你母亲，她身体其他方面怎么样，咱不敢给她辨别，因为你，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她什么体质，你也说不上来，
3: 对，
1: 对不对？这样咱们就没法辨别她体质，只能用这种方法，
3: 只能用这个方法，对吧？
1: 对。
3: 哦，知道了，那谢谢老师啊。
1: 嗯，好嘞，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 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七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谢谢。

0: 北京时间7:03，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静心。早上出门感觉这个天气怎么样？反正省城济南的体感温度呢还挺舒服的啊、没有那种寒冷的感觉，风也不是很大。那么从山东省气象台的预报来看呢，今天全省天气多云转阴，像鲁南和鲁中地区呢预报的是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小雨。全省各地的这个小雨的天气呢，基本上啊，这个大概率是从今天夜间开始的。那么风力呢，也会逐渐的增大。像今天中午前后的最高温度，枣庄、临沂、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一般是在15到19度之间。
0: 我们再来看一下明天白天啊，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是阴天，鲁南、鲁中和半岛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啊，像这个风力也是逐渐的加大了哈。另外呢，也看到这个最高温度出现在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22度左右。最低气温出现在菏泽、鲁中和鲁西北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17度左右。
1: 对，明天全省各地这个雨量就会比较大了啊。从山东的气象台了解到，明天像降雨、大风、降温就来了。济南也是这样的天气，一会儿呢也和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来了，比如说咱们一位啊、威海的朋友是夕阳，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夕阳，今天呢是我在威海打卡的第15天，说周五啦，家人们希望大家都保持好的状态。
0: 同时呢也欢迎老何在周村打卡第1320天，今天周村的预报的气温是14到26度，温度适宜，美好的一天从听着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1: 知足常乐说，欣姐雨晨周五早上好，在雨城打卡690天，早上呢气温还是比较低，尤其是咱们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保暖了啊，祝大家周五快乐。
0: 同时呢也欢迎光和红木家具，欣姐雨晨周五早上好，东营西城天气是一个大晴天，有轻雾啊，气温凉爽，外出上班的时候要注意安全，本周最后一个工作日，祝大家工作顺利，持续打卡710天。
1: 哎，欢迎更多的朋友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然后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今天是周五了，天气怎么样，出行的路况好不好走啊，都是我们签到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同时呢今天又是我们超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开奖日了，在稍后的11点，新一轮的周奖30个，我们将会在直播当中来抽取奖品呢，就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那开奖直播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民警卢青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1: 哎，是的，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收看啊，您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大家呢如果是咱们山东的车主还没有报名，然后呢您也没有违法记录，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抽奖当中啊。我们呢还有一些这个奖次会依次的发放给大家，除了周奖高频发放之外呢，每个月是15位车主发放的是10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离我们这个开奖日也是越来越近了。而本季活动的收官盛典也即将落地，现场呢将会在万众瞩目下产生我们的终极大奖，有3位车主获得我们的1000元加油卡，当然还有我们的特别大奖啊，1000元摩托车，每个月呢还抽出1位车主送出精品打印机，我们都会轮番抽取的。
0: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福利派送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大家可以赶紧的发送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一键报名吧。
2: 金石路的朝阳，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早高峰。
0: 首先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人工智能产业大会在济南黄河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幕了。本次大会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山东省工信厅和济南市政府共同主办，主题为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
1: 在开幕式上，相关领导表示，山东呢正全面落实人工智能加行动，全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与应用新高地，持续推进科创突破、产业培育和场景落地，助力先进制造业强省建设。工信部方面也提出，将以供给和应用双向发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新型工业化建设。
0: 日前，2027国家公务员考试招考职位表发布了，今年涉鲁职位的招考情况如何呢？根据统计，2027国考涉鲁职位一共为1223个，比去年减少11个，招录人数为2316人，比去年增加44人。
1: 那么据统计呢，税务系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驻鲁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山东省内分行及其海关相关岗位仍是本次涉鲁国考招录人数占比最高的几大核心部门。这是联创世华的公考老师建议啊，说考生啊在选岗阶段优先锚定这些招录人数较多的部门，结合自身专业、身份等条件匹配适配的岗位，全程跟进报名阶段的实时数据动态，也是避开一些盲目扎堆报考，做出理性报考决策。
0: 昨天软科发布2026中国最好学科排名榜单，显示山东多所高校呢表现亮眼，像山东大学呢共有52个学科上榜，位居全国第9，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学、软件工程3个学科入选中国顶尖学科，中国海洋大学的海洋科学、水产2个学科全国登顶，成为了顶尖学科。
1: 祝贺啊。另外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校区、山东师范大学等高校呢也有一些学科是跻身顶尖一流学科行列，也是充分展现出咱们山东省高校学科建设的扎实成果和特色优势。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关注到买肉也能扫码验明正身了，山东在全国率先实施畜禽产品码。
1: 及早铁路的建设有了新进展，就是两项关键的工程节点相继告捷。
0: 大闸蟹崩盘了吗？记者探索东营黄河口产区，精品蟹价格依旧坚挺。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畅通，早上的时间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签到打卡，分享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同时呢也是提醒咱们想要换优质轮胎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我们的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块钱一条，那详情呢你可以发送轮胎2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1: 对，然后这款轮胎呢是我们经过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那就是汉东轮胎了。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非常的靠谱啊。另外呢就是这家企业它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
0: 我们的客服呢也都是1对1导购，帮大家来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享受市面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福利也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
1: 是，就是咱们多买呢就会有更多的这个福利啊送给大家。大家如果想了解或者是就想下单购买了，因为200多块钱一条的轮胎啊，非常非常的优惠了。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轮胎啊，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
3: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5: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 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4: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蒸鲑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4: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5: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哎，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6: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7: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8: 金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开启山东。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我们的小胖妮来了啊，说今天打卡66天了哟，很吉利的数字。说朋友们周五快乐，阳光明媚有点凉，祝大家开心顺利，好运连连。
0: 嗯，同时呢也欢迎信阳也来了，说打卡14天了，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
1: 我看到有两位滕州的朋友一块来了，明峰啊说今天打卡22天，滕州是多云的天气。还有咱们滕州的出租车师傅也来了，说已经坚持打卡65天了，欢迎大家来大美滕州继续吃辣子鸡，欢迎你啊。
0: 嗯，同时呢也欢迎我就是我说周五早上好，在周村打卡第452天。今天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早晨气温凉爽，美好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了。
1: 还有东营的秋莹说早上好主持人，东营啊今天晴阴轻雾，这啥又晴又阴还有轻雾吗？说周五快乐开心，说周天啊我们东营有马拉松，上班路上一路畅通，打卡第12天了，庐山路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0: 嗯，同时呢也看到好多朋友发来了好车主来报名我们的骑路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同时呢提醒大家，今天呢又是我们的开奖日了，在稍后的11点，新一轮的周奖30个将在直播当中来抽取，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所以呢大家想要看直播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啊，这个或者是它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还有微博都是可以同步观看的。
1: 对，如果没有报名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过后呢马上这个月奖就开出来了，月奖我们是10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后面我们还有3位大奖，那一吨油的加油卡、啊、我们还有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所以呢没报名的朋友，只要是山东的车主没有违法记录，抓紧时间回复好车主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希望大家都有这份好运啊。
0: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的

0: 继续来关注一下食品安全方面的消息。昨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介绍我省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山东在全国率先推出了畜禽产品码，从今年的7月1号起实现了检疫检验证明电子追溯，老百姓买肉扫码就能够查验肉品相关的信息，真正的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那么据了解呢，针对啊所谓的像瘦肉精、司徒烂仔等问题， 山东呢开展专项整治，累计检查各类主体46万家次，立案1300多起。目前我省畜产品的监测合格率持续保持高位，那么下一步呢，山东还将继续强化全链条监管，守护好咱们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交通建设方面，吉枣铁路近期迎来了2项关键节点，金象山2号隧道顺利贯通， 枣庄段全部37处特殊结构桥梁也完成施工， 为这个架梁、轨道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
1: 对，目前项目的像路基啊、桥梁啊、隧道工程啊都在稳步的推进，那么这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建成后将会打通省会和鲁南的快速通道，串联沿线文旅资源，也是助力我省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0: 嗯，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这个大闸蟹哈，最近网上大闸蟹崩盘的话题引发了不少讨论。记者实地探访了东营黄河口大闸蟹产区，发现 市场呢呈现是明显分化的，网上低价的大多是没有经过筛选的普通蟹品，而黄河口经过这个精挑细选的精品蟹价格依旧坚挺。
1: 对，今年呢东营黄河口大闸蟹养殖规模是进一步扩大了，预计产值呢会突破12亿元，依靠两种培育还有标准化生态养殖，本地大规格精品蟹的产量是提升的。虽然节后价格小幅回落，但是呢像优质 蟹的价位还是保持稳定。
0: 嗯，那根据了解啊，黄河口大闸蟹上市时间早，品牌价值持续走高，线上线下呢多渠道销售火爆，也提醒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不能只看价格，还要留意螃蟹的品质，分清本地蟹还有外地蟹。
1: 我们再来说一下今天的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济南警方呢是通过一起交通事故的溯源侦查呀，成功斩断非法改装销售电动自行车的利益链条，
0: 一共呢是抓获嫌疑人31名，打掉25家改装销售网点，查证涉案车辆1800多辆，涉案金额达到500多万元。
1: 嗯，那根据了解呢，非法改装电动车、会改动电机、电池，破坏整车的安全性能，超速行驶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按照相关法规，改装提速、拼装电动车都属于违法行为。
0: 对，还是提醒吧啊，就是选购电动车，咱们呢还是要认准合规的产品，不要 追求速度来购买改装的车辆，同时呢商家要有法律底线，销售改装电动车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嗯，另外呢想要选购轮胎的话，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充分福利价只需要200多就可以买到这个一条轮胎了啊，详情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一下。
0: 嗯，是。另外呢就是大家呢这一段时间有没有关注我们 交广商城啊，因为呢也是全新升级了，最近呢也是给大家准备了啊有营养的，或者呢对于我们的护肤特别友好的一些产品，比如说咱们呢有一款胶东人都特别认可的高端滋补好物，那就是正宗大连深海的辽刺参。因为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海参滋补呢首选 大连辽参，这片海域呢水温适宜，水质纯净，孕育出来的海参品质也是远远超过普通产地的。那么我们商城严选的精品鲜食海参呢，全程都是深海自然生长，不催长不干预，每一只都是身体饱满厚实，身姿挺拔规整，肉质呢紧实肥厚，是一眼就能看出的是高品质的好海参啊。
1: 而且呢这个海参口感非常的 Q 到这个劲道哈，软糯不软烂，鲜香纯粹，没有腥味，
0: 没有任何的多余添加，品质都是安全靠谱的。很多品尝过的车友啊也反馈说，这个肉质非常扎实，口感呢也很正宗，对于这个海参的复购率非常的高，口碑呢也都是稳稳在线的。对，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明星的产品了啊。我们这次呢因为是源头直供啊，省去了中间商，所以说呢正宗高品质的大连即食海参咱们呢是专属超划算啊，我们也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官方背书正品严选，比如说想吃正宗好海参的
1: 想给家人日常滋补的，或者是呢需要高端伴手礼的车友，咱们可以认准我们交广商城啊，这份难得的特惠大家呢也不要错过。
0: 嗯，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交广专属的福利，超值囤货套餐，买八斤送两斤，到手呢是整整十斤，只需要2380块钱，性价比超高哈。您添加我们的客服呢还有10元的优惠券啊，这个优惠等着大家来拿，全程呢是顺丰包邮，24小时急速发货，新鲜直达。
1: 是，好好调养身体也是守护咱们家人健康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一键下单了，咱们呢温柔秋补，安稳度夏。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耶。
5: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6: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2: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2: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2: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2: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0: 现

0: 北京时间7:3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晨。
1: 各位早安，我是静心。打卡35天，说我是沙漠里的向日葵。沙漠里的向日葵啊，第一次发这个名字的时候，那我就是印象深刻，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这个老群友，也是我们的家人了哈。绿洲，沙漠中的绿洲，绿洲哥，这里又来了一个向日葵，说滕州啊，今天是大晴天，微凉有风，希望朋友们都平安健康，万事顺遂。
0: 嗯，欢迎繁华说打卡第27天了，说早上好，威海今天气温比昨天好一点，体感温度尚可。目前呢是海部路的这个车呢是比较多的，但是不会堵车。
1: 哎，滨州风人说滨州今天天气凉爽，不过呢稍微有点阴天。还有一位朋友是滨州的云海哟，咱都是成组来的哈，说今天打卡第3天了，真高兴啊。今天滨州啊有点雾气，开车呢注意安全。
0: 嗯，同时呢也欢迎这位没有署名的朋友说第79天打卡了，周五快乐。还有非时勿扰说过来打卡了，在泰安哈。
1: 嗯，
0: 早上好，感觉天气微冷。
1: 是，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签到打卡的行列当中啊。你看最近又有很多的新朋友啊加入到我们这个大行列当中了。签到打卡100天，欢迎进入我们的铁杆粉丝群，大家呢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分享所在城市的天气，或者呢咱出行路上的即时路况信息，都是我们打卡的内容。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3: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今天的应急之声，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16号夜间到18号，我省自西向东将会出现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伴有大风和降温天气。降雨呢，主要集中在16号夜间至17号夜间。
1: 嗯，也就是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了。首先呢，说说这个降雨啊，预计呢全省累计平均降水量30到50毫米，其中呢，有一些地方呢会有大雨啊，包括泰安、淄博、潍坊、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青岛、烟台、威海有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30到50毫米，局部呢50到70毫米，个别单点呢可能会达到100毫米以上啊，大家还是要做好防范的准备。其他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次降雨过程呢以稳定性的降水为主，鲁南地区局部伴有雷电，最大的小时降水量20到40毫米。
0: 嗯，大风方面呢，预计17号白天南风，渤海、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和中部5到6级，增强到8到9级阵风10到11级，滨州、东营、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3到4级，增强到6到7级阵风8到10级，其他内陆地区3级，增强到4到5级阵风6到7级。
1: 嗯，降温方面，受降雨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咱们山东省的气温呢将会普遍下降4到8摄氏度，尤其是19号早晨，也就是下周一的早晨的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7到9度，其他地区10到12度。下周一啊，咱们上学上班的得穿暖和了。那么这次降雨过程呢影响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有利于改善我省的土壤伤情，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但有发生城市暴雨积涝和农田自涝的风险。
0: 另外，大风呢对于交通运输、农业生产、高空作业、沿海养殖等有不利的影响，农业设施大棚、临时搭建物、广告牌等有倒塌或坠落的风险，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范。
1: 嗯，是，全省各地呢都会出现这个降雨的情况。你像济南市也是发布了降雨降温的预报啊，因为受这个冷空气啊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你像济南吧，是从17号凌晨，就明天凌晨到夜间，济南市会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全市呢有中到大雨，像莱芜、肛城局部地区呢还可能会出现暴雨，全市平均的过程累计降雨量20到40毫米，局部地区呢是超过60毫米。降雨 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从明天早上八点到晚上的八点，这是济南啊。这次降雨呢也是以稳定性降水为主，最大一小时降雨量15毫米左右。
0: 此外，17号白天南风风力较大，平均风力3到4级，阵风6级，降雨过后呢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济南市气温将下降4到6度。那18、19号的早晨呢，最低气温北部地区还有山区8到10度，市区和其他区县13度左右。济南市气象台呢也将会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及时做好跟踪。

0: 好，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首先说说社保啊，单位如果欠缴社保的话，最高罚款3倍。社保缴断了，远远呢不会只几个月没交钱那么简单，因为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社保费正式纳入全国统一的税务处罚裁量。如果是欠缴社保的，经责令逾期不缴的，最高罚款欠缴数额3倍，还要按日来加收1/5%的滞纳金。
1: 那签署这个自愿放弃社保协议是有效还是无效呢？答案是无效的。按照最低基数缴是合理的吗？这个呢也不是啊，这个工伤待遇差额公司也是得补的。社保不是奢侈品，是劳动者无论在哪干活都能接触的基本保障。
0: 对，那么稍后的时间呢，再和大家来了解一下国家药监局呢出台了新规定了，那就是牙膏违规宣称功效将会被淘汰。
1: 四部门联合调查组发布了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的核查情况通报。
0: 网售藏手机神器给中小学生，水杯、台灯藏暗格，还可以躲过金属探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2: 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0: 今天呢，我们是借着我们交广商城啊全新升级的重磅福利呢，给大家了带来了护肤圈人气爆棚，是什么呢？娇韵诗第八代双萃精华。这个呢，有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啊，有一些油性的朋友呢，他不敢白天用，就是晚上用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清爽轻盈版。就很多朋友知道这款呢是全新升级第八代的清爽的版本，专门为哪些姐妹准备的呢？混油油性肤质打造的，就是标志性的水油商仓黄金比例，按压呢瞬间融合，搭载了多种植萃精华成分，质地呢相比经典款呢它就轻薄很多，上脸很好推开，一抹呢就很快就吸收了，用完是清清爽爽不闷肤，没有黏腻油膜感，油皮用呢也是毫无负担的。
1: 坚持使用我们的这个第八代双萃精华，也可以帮助调理我们的肌肤状态，改善肌肤暗沉粗糙细腻肤质啊，这个焕发出透亮的好气色。像一些敏感肤质的朋友呢也可以安心来尝试的，多年收获了大批的忠实用户，无数的粉丝呢都是反复来回购的，口碑都一直在线的。
0: 对对，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也有一个开业专属福利啊，正品保障，全新未拆封，不用等大促，车友专属特惠价给到大家，只需要479块钱就可以到手了。
0: 是因为我们也是交广官方严选的啊，资源靠谱，售后安心，想入手大牌精华呢又怕厚重油腻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我们交广商城升级特惠，赶紧到交广商城来了解一下啊。而且特别要跟朋友们说一下，因为479这已经是非常非常优惠了，但是呢咱们联系客服还可以再减50块钱，到手呢只需要439，正品保证，这个优惠力度很难得。怎么购买呢？就是回复关键词化妆品，直接回复化妆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下单了。

0: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0: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高峰路况，
5: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止到目前为止，山东高速集团所管辖的高速公路的主线和收费站没有发生影响通行的交通事故或者是道路拥堵。因改扩建工程施工，目前济南周边 G2001 济南绕城高速港沟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是临时关闭的，市中枢纽立交到兴隆枢纽立交双向的主线目前是禁止大中型货车以及危化品运输车通行，市中站以及济南南站入口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运输车通行。更多的道路施工信息以及实时的道路通行情况，大家可以通过966-59热线来了解。
6: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7: 这简单，来吧。
6: 我要开车了。
7: 开车了我要。
6: 我系好安全带。
7: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6: 我看红绿灯。
7: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6: 我开快车。
7: 快车开我。
6: 开车我累了。
7: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6: 喝酒不开车。
7: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6: 红灯停绿灯行。
7: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6: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7: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6: 交通规则记明白，
7: 千万不能反着来。
4: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最温暖。

0: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辰。各位早安，我是静心啊。这个我看这是聊城的朋友，名扬四海，说主持人早上好，今天呢打卡第六天，说聊城啊今天早晨是多云的天气。嗯，那也看到老顽童也来了，说这个已经打卡八百三十天了，德州凌晨天气有点雾，道路呢是畅通的状态。对，刚才有一位德州的朋友也说啊，今天早上有点雾气，然后沧海一声笑是咱们济宁驾乡的朋友，说家乡啊今天是艳阳出现，但是呢也有点小雾的天气，基本上呢就是早上起来一到这个秋天冬天的话，这种雾气的天气呢就会变得多了啊，尤其是早早的走高速的朋友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嗯，
1: 同时呢也欢迎刘三勇，说这个打卡了啊，目前济南二环东高架这会儿呢从北原往南行驶，
0: 欢迎兴隆文具。说东云西城呢，现在是阴天了，有点小冷，多穿点衣服，千万不要感冒了。上班路上听着一路畅通，打卡84天了。
1: 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分享你的好心情，分享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分享一下所在城市的天气。你想想，今天可能天气还不错，到了明天的时候，全省各地就开始下雨了，大家及时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2: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消费领域啊，这是国家药监局昨天呢是发布了牙膏分类目录，对于牙膏的功效宣传立下了明确的规矩。新规呢把牙膏功效划分成八大类别，实行分级管理，明确牙膏不允许明示或者暗示有医疗效果，像根治蛀牙啊、治疗牙周炎这类说法都属于违规宣传。
0: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2岁及以下的儿童牙膏只能标注清洁和防蛀两类功效，美白、抗敏感等宣传呢都是不允许的。新规将在2027年5月1号正式实施，设置了相应的过渡期。以后选购牙膏，大家呢别再被把这个五花八门的营销噱头来这个误导了啊。
1: 嗯。
0: 所以呢，牙膏只是普通的日化产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口腔疾病。
1: 嗯。另外呢，就是针对网上热议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的事件啊，这个四部门联合调查组呢昨天已经公布了核查结果。调查组呢抽检了国内168家纸尿裤企业、180个品牌，共368批次样品，权威检测都没有检出甲酰胺。网传检出甲酰胺的相关检测存在流程不严谨、数据处理不规范等问题，结论不可信。那么血液样本复检同样没有检出甲酰胺，目前没有发现纸尿裤带来相关的健康危险。相关部门也表示啊，会持续加强婴幼儿用品的安全监管。
0: 再来关注一下油价调整。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了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则值得警惕的现象啊，现在呢，有一些电商平台上啊，出现了专门卖给中小学生的所谓藏手机神器。这些商品呢，外表看着和普通的什么水杯啊、台灯啊、闹钟啊、书本没两样，但是内部暗藏暗格，可以把手机悄悄地放进去。商家呢还打出噱头，宣称能够躲过金属探测检查，部分商品的销量已经超过4000件。
0: 专家呢就指出，商家把躲避学校检查作为卖点，本身呢就涉嫌违规，电商平台如果放任这类商品售卖，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科普栏目，你知道吗？
3: 你知不知道？
4: 侬晓得法？
5: 你晓不晓得？
3: 你知道不？
6: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1: 今天呢，你知道吗？我们来说说啊，和大家说说这个流感疫苗，因为眼下呢正是流感疫苗接种的黄金时期，不少市民就发现啊，往年打的是四价流感疫苗，今年变成三价了，担心这个防护效果会不会下降呢？
0: 据了解，这是一次全球性的疫苗调整，四价疫苗呢比三价多出的乙型亚马加塔系毒株啊，从2020年之后，全球几乎没有监测到，世卫组织便把它从疫苗组分中移除了。那今年国内啊已经全面供应三价流感疫苗，保护效果和之前基本相当。
1: 对，专家也提醒说了，流感疫苗保护力呢一般是维持6到8个月，建议呢每年都接种，就算今年得过流感依旧建议接种，像老人、儿童、慢性病患者是重点的优先人群，不必刻意纠结品牌剂型啊，尽早完成接种才是最重要的。
7: 你知不知道？
3: 侬晓得法？
4: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3: 你知不知？
7: 你知道吗？
2: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默契老朋友，陪你在路上，一路畅通，每天爱你多一点。
1: 好，这个时间呢再跟朋友们说说啊，这个金秋十月又到了外出旅行的黄金时节，那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也是给大家精选了三条精品的路线，都是高性价比而且优质体验啊，感非常好。那么我们呢给大家安排了新疆的南疆，还有云南的腾冲，还有尼泊尔，不知道大家喜欢哪条线路。
0: 首先来讲一讲这个南疆秘境之旅。十月份的南疆啊，胡杨林染成了一片金色的海洋啊，这个胡杨林也真的是写给时间最浪漫的情书哈。这一次呢，我们将会从三个维度来读懂南疆的秋。首先呢，就是罗布人村寨，在这个塔可拉玛干边缘，听着罗布人唱古老的渔歌，看胡杨与沙漠河流缠绵共生，这也是人文体验最深处的胡杨。而巴楚红海呢，水上胡杨样这个倒映在湿地碧波当中，像一幅被风揉皱的金色油画，这也是景观形态最柔美的胡杨了。轮台塔里木，我们将会穿行于原始林海，塔里木河蜿蜒其间，大漠孤烟，还有金色森林铜矿，这也是生态风貌最壮阔的胡杨了。
1: 对，然后呢，我们的出发时间呢，10月18号、10月25号两期出发，一团呢已经满，二团呢也正是个位数的名额了。你像十月的中下旬，就是胡杨最盛的时节啊，也是你和他的唯一约定了。另外，我们再说说云南腾冲的行程。我们知道腾冲呢是一座从火山灰里长出的城，而且呢这个有3万多株的银杏树啊，就在这个地方，500岁以上的银杏树呢就有50多株，真的啊，他们见过明清的月色，也等来了大家的脚步。而且呢，这里是电影武侠的取景地，每一片叶子都带着江湖气。你就想吧，漫步在村中，脚下呢是厚厚的银杏叶，头顶呢又是满树金黄，远处呢还是火山轮廓。尤其是起风的时候，整座村子都在打金色的雨。这次行程呢，我们特别升级了像白族啊、傣族的特色美食，在这个行程当中呢都给大家安排好了，还有热海公园的温泉雾气、北海湿地的候鸟归途，总之这一路舌尖和眼睛都不肯辜负你。
0: 如果想要走出国门的朋友啊，不妨可以选择尼泊尔这条线路啊，我们都是说走就走，免签出行，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只需要6499元，它是包含了机票、签证，在齐特旺骑着大象穿越丛林，看独角犀牛从晨雾当中走来，在古城的广场上看着时光在砖石上慢慢老去，尼泊尔也是我们的身体与灵魂同时抵达的远方。那这三种远方啊，也是一种初心，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三条路线啊，真的是三种抵达世界的方式。
1: 是，都是由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有经验的优秀的主持人带队啊，咱们的主持人就是咱们所有车友的娘家人，一路相伴，一路故事。大家呢如果想咨询啊，想这个报名，都记住我们的报名咨询热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微信同号。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每一个线路的具体的行程，您呢就回复关键词旅游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有些风景呢不等人，所以说这个十月份我们在路上等着大家一起同行。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买车卖车不用跑，一站服务几东好，过户挂牌二手车、新车、卡车、充电站。济东二手车市场线上线下便利多，济南郭店办事处西邻，电话400-078-0008。
1: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2: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1: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2: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3: 天地玄黄，宇宙
4: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5: 十一月，当北方已入冬，云南腾冲的秋天才刚刚开始，想沉浸在那片金黄色的极致秋色里吗？快跟我们一起走吧！山东交通广播探秘腾冲双飞双动六日游开启招募了，我们将前往故东银杏村，看古老银杏树下遍地金黄，老屋古树相映成画，打卡孟巴纳西珍奇园，观赏奇花异草和珍稀奇石，还会探访热海公园，体验蒸腾的地热温泉奇观，一起漫步北海湿地，一睹独特的水上草排浮毯风光。交广主持人加资深导游双陪同，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再升级两晚温泉酒店，让旅途更舒适。升级云南特色餐，品白族傣族美食，打卡马帮老学堂，回忆青葱岁月，还有大地茶海篝火晚会，和少数民族同胞一起载歌载舞。10月28号及11月12号两期出发，6天5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仅需4999元，精品小团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4: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4: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4: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4: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4: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